0: 台北斗知识，关于台北你又了解多少？
1: 台北捷运最长的一段是哪一段？
0: 你以为捷运站都是差不多距离，每一站走走停停就到吗？其实在台北捷运里有一段的站距，也就是站跟站的距离，比一般都还要长得多。在板南线上，从龙山寺站到江子翠站是目前营运路网中最长的一段站距，光是从一站坐到下一站路程就有大约 3.1 公里，比一般的站距常见的800到1000公尺都还要长上好几倍。这段距离比较长的原因是因为和沿线开发密度以及地形条件有关，不像市中心那样密集设站。也因此你一定有过那种感觉，列车离开一站之后真的跑了好长一段才进入到下一站。如果你下次搭乘板南线的话，不妨观察看看咯。

0: 生活梦想家。来到今天单元当中，在今天一样要来跟大家分享到的这本书籍，有些事根本不配占有你的情绪。那这本书籍呢，是由幸福文化所出版的书籍。在上一次我们邀请到行销总监柱子来跟大家分享，今天一样邀请柱子来到节目上面。柱子你好。
1: 雷恩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0: 好，我们简单再来跟大家讲一下，其实我觉得在生活当中总是会有碰到一些可能大家会觉得好像事情没有办法如自己预期，或者是当今天碰到问题的时候你就会开始担心啊，如果假设我做不好怎么办，这就会陷入到所谓的内耗的状况了。柱子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到底什么叫做内耗，为什么大家一直在讲内耗，对自己又有什么样的不好？
1: 内耗其实就是不必外部的能量来造成我们的情绪不好。

0: 其实内耗就是一种就是在自我消耗能量、嗯、甚至严重的话它会变成长期的自我攻击。那这件事情就会变成是说我们的精力其实应该放在我们现实世界应该要处理的事情，但是内耗会让我们人整个都是在一个在一种自己跟想象的困难在对抗的状态，而且还没有真的处理问题之前、嗯、我们就已经能量耗尽。
1: 对啊，而且其实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已经有跟大家分享过，在书籍当中有讲到一句话，我觉得真的非常值得大家反复的咀嚼、哦嗯、如果你提前焦虑的事情真的发生的话，那你原本应该只要承受一次的痛苦，就是失败的痛苦，却因为你提前焦虑，你在心里面已经承受过一次，所以呢你就痛苦了两次。那如果假设你担心的事情没有发生的话，你原本不需要承受的痛苦，你已经在你的心里面，好，在心里面担忧当中呢，已经经历过了。所以，如果你提前焦虑，会让你先碰到那个痛苦的情绪。而通常啦，我们说在书籍当中有一些比较，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心理相关的书籍，其实有跟大家说，老实说，那些预想糟糕的结果，通常大概八成是根本不会发生。所以你提前担心的那些可能根本就不会发生的事情，就会让自己一直陷入到内心的消耗、负面能量、觉得自我的厌恶啊等等之类的状况。所以我们会说到，当我们今天碰到像这样子一个非常焦虑、非常陷入内耗的状况底下的时候，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你专注在当下了。
0: 对，嗯，没错。其实当我们感到焦虑和压力的时候，其实最好的就是我们专注在当下的行动，而不是对未来的想象。嗯，因为我们想象的那一切，你都不太确定它是不是最终的确切结果、嗯、而且如果真的要想象，我们何不想一些美好的画面呢？
1: 对啊对，所以其实在上一次也跟大家分享到了，我们在生活当中，如果你没有写日记的习惯，但是如果你现在已经陷入到了常常在一种很焦虑、很不安，或者是甚至是你觉得你好像都没有什么开心的事情的时候，不妨就开始写下日记。好，虽然说写日记好像是一件有一点麻烦的事情，但是不妨把它想象成当你今天碰到事情的时候就把它写下来。因为当你今天有负面的情绪或是负面担忧写下来之后，其实反而说不定是一种抒发情绪的方法，会变得更好。
0: 对，没错。那但是这边呢、啊、我反而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我觉得就是这本书提到的第二个篇章有的部分，就是找到自己的恢复角落。
1: 哦，
0: 对，因为我们其实人其实一开始一起床，就有人研究每一天至少大概都会做个150个左右的决定、嗯、那些决定可能包括你今天比如说穿鞋要从哪一只脚开始穿，如果你不是习惯性的，然后大大小小其实都非常耗损我们的能量。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即便就算没有那么糟心的事情，其实我们每一天的决策下来，其实我们就是处于一个非常耗能，更何况我们可能出去了之后面对了一些生活中的挑战，它会让我们更处于一个就是能量低落的状态。所以呢，我们一定要为自己找到一个可以恢复自己能量的角落。那这个部分呢，就是心理学家布莱恩里托提到一个恢复角落的观念。那这个概念其实就是说，这些地方就是当我们想要充电、想要回归真实自我的时候，我们会去的地方。那这个地方它不一定是要一个完整的空间，因为现在大家其实有时候每个人拥有的空间不一定是这么独立、这么完整。那所以呢，我们鼓励大家，你可以为自己就是创造一处这个一个角落的空间。可能这个空间呢，你可以布置你喜欢的物品
1: 哦，
0: 对，然后可能比如说书啊，或者是香氛蜡烛啊，或者是一盏你觉得温暖的灯光。然后在这个角落呢，你可以透过你的五感去感受跟体验，比如说刚刚我们提到一些香氛啊，因为我们通常都是会看，然后透过视觉啊，或者是可能我们可以听喜欢的音乐，然后甚至是嗅觉你喜欢的香气，然后或你喜欢抚摸的这个物品，或者你在这个地方你就可以透过五感体验，你也可以在这里书写。然后呢，你只要能量匮乏的时候，你就回到这个角落。

0: 这个角落重点是它可以让你平静，然后它也不是说要让你很嗨很开心，就是说你可以平静。其实人在平静的时候比较能够恢复能量，这就像是我们今天电池耗尽了，这就是我的充电场所。
1: 对，
0: 对，然后所以呢大家都可以为自己准备这个角落。我在看这个的时候，我就觉得大家可以为自己在就是家里布置一个这样角落，甚至我觉得我们常常是在办公室整天下来，你可能会有一个很高压或者是比较步调紧凑，你也可以在办公室创造这个角落。但这个角落呢，也许不一定是我布置起来的，也许它可以是一个我找到我可以滋养我的空间。比如说，公司，附近有个咖啡厅，或者是某一些餐厅，或者是什么样子的小地方。
1: 对，
0: 像有些人就是会有一个小小的空间，你觉得受不了的时候，或者是你想要喘口气的时候，你就去那个空间，让你可以获得一点点短暂的能量补充。那重点是可能我们可以为自己创造一个这样子的角落，比较用有一点仪式感的方式，让自己启动就是我们对这件事的这个感受度，让我们在就是繁忙的生活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说，我这个人可以想象自己的能量又充满了的这状态。而且我觉得我们刚才都是在讲说，我们遇到很多不好的事情，然后但是我们刚才有提到说，那我们可以多一点美好的想象啊。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如果可以去想象自己理想化的生活，其实这并不是一种天马行空的只是在做白日梦。因为事实上有一个概念叫做具身认知，具身认知就是具体的具，身体的身，然后具身认知这个概念是讲说清晰的画面可以帮助我们的大脑启动。也就是说大家不要觉得做白日梦好像就是很废，没有什么。其实你光是沉浸在一个美好的想象中，你把那些想得很具体的话，其实它也会强化你对这件事的信念，而且它也是一种认同塑造的过程。我自己在看这段的时候，我其实还蛮有感的，就是像我自己是一个没有很喜欢年末大扫除的人。就是我讲年末是指说，因为我觉得这时候大家都会丢一堆垃圾出来，我不知道我自己是一个什么状态，但是在那个时候我反而会不想动。就是我会是那种就是，这时候我就不想要跟着大家一起动，而且我觉得说大家都要一起去丢那个垃圾车啊，或者是在这个时候就得那个垃圾车，然后我那时候就会反而内心有一点抗拒，这个时候我要一起整理。但是我还蛮喜欢看那种家事做家事的频道影片，就是一些主妇就是只是分享他日常一天生活买了什么东西，然后整理了什么什么，然后但是看久啦，我会觉得说那种状态我自己很喜欢，然后他也会帮助我去想象某一些家里的画面，然后看久了之后我就会来就是说大家都不整理的时候，我开始进入整理状态。然后当然那个实不相瞒，我的整理的这个是有限的，是觉得现在目前可以觉得说比较可以自豪的是衣橱的部分，就是觉得说有规划到一个自己觉得是说不太容易乱，搬家也很可以容易恢复的地方，然后衣服也不会说什么找不到还是怎么样之类，就是这一个环境。然后我就会觉得是说有时候我们去想象某些画面，不要觉得那只是做白日梦，好像没有什么那个帮助，但是事实上当我们把那件事情想久了，都会有助于启动我们相关的行动。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要沉浸在一种想象当中，与其让我们沉浸在这个负面的思考当中，我们不如也可以就是创造一个环境，让自己在那边，如果说你的能量好一点的时候，你就可以有更具体的一些 idea 出来。因为以前我们家有一本书叫《带来好运的家》，它里头其实就有提到说有钱人家里都有一个书房。但是那个书房空间不代表说我真的一定要有那一个完整的空间，而是说书房的意义它就是让你可以在那边第一个不受打扰的，我可以进行一些思考，然后我可以整理我的思绪，恢复我的能量。其实重

0: 重点是这个，所以我觉得这里提到说，欸，我们有一个恢复角落，其实我觉得这个概念也很像哦，所以大家可以为自己创造这个角落，就可以为自己带来好运。
1: 对，欸，真的，因为如果假设我们今天在一天的繁忙的过程当中，你可能已经身心俱疲，能量已经用到最低了，可是当你今天回家之后，有一个很疗愈你很喜欢的东西在那边，比方说像雷恩自己很喜欢模型，然后我就有一个柜子，然后全部都摆满，就是我各种到处收集来模型，我只要回家看到这个我就觉得好开心，我就会投注在这件事情上面，就跟其实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有跟大家分享到，就是你培养一个自己的嗜好，或者是可能养成一个好的兴趣，其实也可以帮助自己在这种很焦虑的情绪当中去解脱出来，欸，
0: 没错。因为像我们刚才前面上一集节目其实有提到，就是说当你思维转换不过来的时候，其实作者有提到说，其实你不妨可以去学一些新语言，新的语言。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语言它其实都承载了一些思维模式和思考方式。其实有些时候我们去学一些新的语言，你会用在学语言当中，你会跟着转换我们既有的思考模式，然后我们会改变我们的这个视角，所以这件事情呢也是一个帮助转换视角的方式，所以我觉得，欸，我听起来觉得还蛮不错，大家可以试试看。
1: 对，因为其实大家在学习语言的时候会碰到，比方说像哦，我们今天这个词然后再对应到其他国家什么词，常常其实会碰到一个状况哦，比方说它可能是一个负面的词，可是对应到某个国家，欸，他没有这个同样的词，
0: 没错。
1: 那这时候你就会去想去搜寻嘛，想说，欸，为什么他们没有这个词呢？然后他们可能就会讲说，哦，因为他们可能是有什么样的观念，他们觉得这件事情应该是怎么样就可以啦，那所以他们根本就不需要有这个词。那这时候你就会突然想说，啊，哦，原来还有这样的思考方式啊。
0: 对啊，换了一颗新脑袋。
1: 对啊，欸，所以其实事实上，当我们今天在学习新的语言的时候，除了我们可以去转换他们的思维，或者是认识了解他们可能也有一些做事的方法，同时也可以去了解到他们的文化背景，说不定我觉得在那个过程当中你就可以有一些新的体悟，或者就算今天不是这样好了，你可能也会勾起你想要去那个国家玩玩看的感觉。
0: 对啊，
1: 我觉得其实就有一个美好的想象，让大家可以有一个很正向的思考的角度，而且当你今天沉浸在这件事情上面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你就已经忘记你那些焦虑或是不开心的事情了。
0: 对啊，而且我觉得像刚才雷恩有讲，比如说喜欢模型嘛，应该是说有一些我们新的学习会有一些进阶性的达成，或者是达到一个里程碑的时候，比如说模型，假设我是自己组，我每次组完一个模型的那种成就感，或者是我好不容易收集到一组那种成就感，然后我好好对待他们的这个过程，其实这些正面能量啊，都会让我们在我们其他生活面向低潮的时候，比如说我组成一个模型的成就感，它会让我在比如说面对生活其他的事情，有一些东西我必须要花精力找资料靠自己去完成，他会建立这种自信，因为我可以组这个模型，所以我也可以完成这件事。
1: 对，
0: 然后再来就是说那种完成一件事情的喜悦，也会让我们就是愿意去做这件事。像很多人喜欢爬山，
1: 对，
0: 就是说爬山之后你登顶的那一刻就觉得哇，
1: 成就感，
0: 那种成就感，其实你会发现很多那种乐于登山的人，他们在他们生活中某一些面向，他们也很享受那种经过一个过程，
1: 哦，
0: 投入自己，然后他最后去获得，欸，那个成就感的回馈。这个就是我们可以在生活中创造一些这样的经验，让我们去体会说我们去享受这个事情的过程，然后认真对待。我觉得两个，第一个就是我们一是可以想象那种哇，获得那种美好的结果，但是认真对待，比如说啊，我今天爬到山上之后，今天可能下雨，但是我爬到山上这件事就可能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棒的体验，
1: 对，
0: 也可以帮助我们去培养说很多事情我们认真对待那个过程，不但是不要在乎结果，它也会回应到作者一开始讲到我允许一切发生。很多事情我们会陷入一种 负面情绪是太，我们太想掌控那个结果了，我们就觉得我们今天

0: 付出了那个努力，好像结果对我来说才有意义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人生有很多事情是过程其实就很有意义。
1: 对，
0: 我可能努力的去做一件事，我努力的把自己投入在一件事当中，即便那个结果没有达到我的100分80分然后甚至不及格，但是我愿意做这件事的过程其实对我们来说就是有很大的意义存在，因为它会让我们知道是我们是为了自己想要的东西愿意去付出的人那如果说我们过分的把这个正面的回馈只放在结果的时候，或者是建立在他人的肯定上，我们一定会时刻会崩溃因为一定事情八九不如人意嘛，所以也就是说你八九成就是会没有办法达成你想象的结果。那这时候你即便付出了你的时间、你的精力、你的努力，但是你因为一个结果没达成你就否定了全盘，就像那种、小朋友考了98分那怎么没拿到那2分然后那种会让我们自己打击是很大的那唯有是我们自己享受那个过程，我们着重在我认真对待这件事，我可以付出这件事，然后也不用比如说我今天做了一件事一定要他人评价，我就会觉得说哇我做这件事我就很棒，而且我还考了90几分那实在太棒了。
1: 对
0: 对，这样子我们才能时时刻刻让我们生活中都是一些正面的体验，那这种正面的感受就会让我们接下来面对更大的挑战，我们会有很高的自我效能感，比如说我就会相信我可以做到，面对一个真正来到机会的时候，我们不会觉得是说啊，我不行我不能，因为我过去有太多失败的经验了而是说我们看到机会，看到各种机遇，我们才能真正去掌握住它。因为作者也告诉我们，很多答案或时机其实都是你在行动当中它才会有那个回馈来，而不是说我今天就是什么都还没做，我现在要100%我就是一定可以达到美好的结果。
1: 其实在书籍当中作者也有跟大家分享说你可以培养自己成长型的一个爱好我觉得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稍微思考一下，我自己的理解啦会是我觉得可以去培养一些透过训练它就可以有成果的东西，比方说像是运动的类型就是或者是像练钢琴你就只要就是多练习你就可以达到一定的目标，当你在过程当中你一定会有一些设定不同目标，比方说先一只手弹好，然后接下来加入两只手的弹当你今天进阶到两只手的时候你就会有那个成就感，那基本上因为你只要多练习就可以达到这个成就的那种成长一定会让你觉得非常的开心，而且你会专注在练习的当下就不会去思考到其他不太开心的事情了。我们在地方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来分享这本书籍。

0: 来看到阿明本人欺负嘞，不过爱讲袂受到影响，唔敢刺激去排解。
1: 唔是刺激对方，爱能做在团线上讲，也可以打1953反霸凌专线电话，来由去关心阿明，我一定以每股时耶。
0: 好啊，爱能听话去听苏阿明。
1: 有三个人是要每个人的努力，唔看到唔超过，纯粹支持的数就会改变个快事。
0: 霸凌唔是云，爱同包容，本告言卡米好。
1: 以上广告由公有铺提供。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3: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2: 行政院主管总处广告。
4: 有一份薪水中国的条路要走东南亚。
5: 先控音乐跟公司有合法吗？生意求着诈骗。
4: 一间庙路买家去收听单，我用庙路银行加赖飞款，还做得大赞。
5: 庙路买东西片面时代下高一 ，ATM 老庙路银行无接触扣款，也系去收听单的功能，生意免搞诈骗。
4: 朋友推荐文昌的投资目标。
5: 高飞的。

0: 生活梦想家。回到单元当中，在今天来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籍叫做《有些事根本不配占有你的情绪》，是由幸福文化所出版的书籍。我们前面真的说到了有很多关于大家，如果假设你今天真的是处于很焦虑的状况底下，或是你可能常常会因为一些事情而焦虑的话，你可以试着找一些比方说这个自己可以疗愈的角落啦，或者是找一些可以让你专注的事情，然后让你可以不要再聚焦在这种很焦虑的情绪上面。当然其实也前面跟大家分享到，因为毕竟我们讲了第二集了嘛，那当然在当中也说到了，当我们今天碰到焦虑的事情的时候，你应该不是要一直处在那个焦虑的情绪当中，而是想着你当下可以做到的事情。可是事实上在生活当中的焦虑不是那种只有大事的焦虑哦，有些人呢可能是从头到尾都是皱着一张脸，眉头永远都没有展开来，因为生活当中有太多太多他觉得很困扰的事情了。如果你是属于那种好像好一阵子都没有感觉到幸福，都没有感觉到开心，总是生活当中各种不同的繁杂事情烦恼着你的话，其实在作者当中有说到了一句我觉得蛮有趣的话，他说呢，不要在使用频率高的物品上面过度的节省。哈，什么意思？为什么这跟我们解决生活的焦虑有关系吗？
1: 作者还有另外一句话我特别划线，他就说世界上最不该敷衍的事就是对待自己。大家可以想象，就是说如果我们在那个使用频率高的物品上过度节省会发生什么状况，你会每天都会遇到你需要将就的状况。
0: 对，
1: 你会不知不觉为了 CP 值，你会觉得说啊，没关系，这样就可以了，那样就可以了。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并不是鼓吹大家一定说啊，我就要花钱，因为每个人在意在生活中在意的部分不一样。那也很多是里头虽然不是这个篇章题，但我也想跟大家分享。我觉得作者有提到，他就说物品最大的价值是什么？他说会价值的高低在什么？在我们使用的频率。也就是说，如果我这个物品我们经常使用，它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东西。
0: 对，因为它对我来说有需要嘛。
1: 对，有需要，我每天都会遇到它。然后作者就说他自己以前为了省钱，他可能就买那种很便宜的衣架，然后呢挂他衣服经常都会变形，然后也不平整，然后后来呢，然后这个过程就会变成是说，第一个就是他对其他物品很有伤害，但是这还好，重点是这个物品有伤害，你本来花了钱想要买衣服就是装扮自己，或者是想要让自己觉得不错，但是因为你自己的将就，还有比如说衣服受损，其实穿出去你也不会开心。那这件事情我们就可以思考，我们生活中有哪一些东西是我们经常使用，但是我却舍不得让自己使用感好一点的。比如说有一些是真的说啊，你真的不变了，比如说衣架都已经脱落了，我就顺着衣架，
0: 对啊，
1: 就衣架都已经脱落变色
0: 生锈了，
1: 生锈了，你还一直在用这个东西，你每天在用的时候就不断提醒你是说啊，我就是一个将就者使用的这个状态。然后再来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我觉得它会牵涉到我们自己如何对待自己的状况，这个也会让我自己想到说，像我自己

0: 是很容易，刚才说到我土象星座嘛，有时候在一个小团体当中，我很容易就说，哎，我每周都要去这个地方，因为大家也会习惯说位置一坐就坐下来了，对不对？然后结果我就会发现是说，因为我就觉得是这个频率其实也蛮高，我这个还不是生活上使用物品，但是它让我回想说，我生活中有蛮多习惯是这样，就是说我会觉得这个东西好像够用就好，但是它会演变成很多不同的面向。举例来说，我说啊，我就常每周去上课一次，然后我坐那个位置，然后其实那个位置上面空调一直都有点对着我的头吹，我其实有点不舒服，但是因为我就觉得没关系，就是上个课一周之后就离开，但是我后来就在想说，这个东西对我头吹，我怎么从来没有想过说我可以换个位置，因为那里并不是不能换位置，只是一个惯性，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刚才要讲的是，就是说当我们常常在频率很高的物品上让自己将就一下，让自己那个不是说省钱或不省钱的问题，
1: 而是
0: 在而是我们已经会长期习惯自己在一种这种状态，
1: 对，
0: 这种状态它也会扩展到其他面向，比如说很多我们在面对很多事情的时候，会不会我也这边将就一下，那边将就一下，或者是我其实会久了断了跟自己真实的连接，就是说我久了之后会不知道我自己真实的感受是什么。所以比如说像吃健康的食物，然后买 CP 值高但是适合自己的物品，然后答应自己的事情认真去做，就是这些东西它才会让我们去认真对待自己。虽然我以这个物品举例，但并不是说要鼓励大家是说盲目的什么做一些高消费，而是说每一个人在意的不同，可能比如说以作者来说，他在意他的那些衣架还有他的衣服，然后所以他会发现到说啊，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好像使用频率很高，但我是不是没有认真对待它？那我觉得大家听到这一段的话，其实也可以想想自己有没有什么地方其实你也一直在将就，
1: 对，
0: 那个将就不是为了什么，只是因为惯性，也许你换的那个东西，你每次在用它的时候，其实你都有一点打折的感觉，就是有一点将就的感觉。如果你没有那个感觉，当然是没有问题，但是大家可以回想一下，在生活当中有没有我们可以掌控的事情，我一直在将就它，对，那这个部分我觉得可以帮助大家，就是去看到说怎么样我们可以创造一个我们更喜欢的生活的状态。然后我觉得这个就是还蛮值得跟大家分享。然后还有一个点，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会觉得是说我什么东西都要很精算，怎么样最划算，但是作者也告诉我们，有时候我们生活中的一些愉悦感受，是我们也可以试着为生活中的方便买单，然后或者是生活中偶尔也是可以接受一些不划算的。因为我以前不是这一本书，但是我以前也曾经看过，就是其实为什么很多人就是其实蛋黄区的房价很高，
1: 对，
0: 为什么大家还是会拼命挤进蛋黄区？因为如果说你有其他的交通工具，或者是你的工作不用每天通勤的话，不然一般来说，就是我们每天通勤，你会感受到它的不适度，其实对我们的人的影响很大。
1: 对，
0: 所以如果说有些时候，有些人他真的是因为他感受到这个东西对他的不便，就是比如说啊，如果说你在比如说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通勤过程你找到让你有幸福感的事情，那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有些时候我们在考量说我今天到底要搬到比较远的地方，然后可能接受这个通勤的不便，和我可能要稍微高一点的这个代价，我要住到我通勤比较便利的地方，当然我这个便利跟不便利中间有非常大的空间，那心理学家其实有 有研究过，就是那种你每天就是也是使用频率，就是你每天通勤，如果让你长期感受

0: 真的都很不好，我上班的这个过程就会遇到好多人，而且这个过程是让我很不顺的话，还没有到公司你的幸福感就已经大大降低了。
1: 对、嗯、我觉得其实这件事情应该不只是把它看成是物品，而是说这个东西因为你可能一开始决定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啊，反正委屈一下自己或者是将就一下也没关系，但是如果假设这件事情不会造成你影响当然无所谓啊。我们今天所谈的是当你今天因为将就自己而每次碰到这件事情或是每次碰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你都会觉得很焦虑的状况底下，那你是不是应该就要去把它解决掉了。像刚刚举的例子嘛，比方说像是衣架，我们要拉回衣架好了，你用了一个就是非常便宜的衣架，因为当时可能这个衣架比其他的衣架省一块钱，好，你就省那一块钱，然后想说啊，反正我很便宜，我省一块钱。然后可是呢，你每次挂衣服的时候，这个衣架就很容易坏掉，或者衣架很容易变形。收衣服的时候，衣服总是会扭掉，或者甚至是衣服总是会这个变形，或者是甚至可能有这个生锈，然后放到上面，你还是会觉得，哎，我已经买了，我想要再继续把它用下去，
0: 还能用啊。
1: 但你每次都看到它，每次都觉得很烦躁，你不就是？不觉得你的生活就是在这些很琐碎的事情上面累积、
0: 嗯、
1: 对各种不同的烦躁，让你觉得生活就是没有那么幸福。但如果假设你今天也许、哦、可能多花个一块钱，我们今天不是要你花多花30块、40块那种很多的钱，而是你今天如果可以再多用一点点的预算，是你在可以容许范围当中可以解决这个每次都会碰到的问题的话，那它是不是就是一个很好消除你焦虑的方法？
0: 没错。
1: 所以在书籍当中其实在另外一篇章有提到说，就是其实刚刚柱子有讲到，就是你不要在小事上面计较太多，
0: 嗯，
1: 因为有很多事情当你今天执着在这些小事上面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我的人生过得好痛苦，为什么这么烦躁，为什么这些事情都来烦我，好让大家呢都觉得非常的这个不开心。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所说的解决你的焦虑的感觉，并不一定是要从我们说的很大的决定或很大事情而来，而是当你今天生活当中如果有这些焦虑会让你觉得不开心的话，其实可以从生活当中这些小事开始处理起来。另外我觉得在篇章当中有一个我也很想要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他作者有提到说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不要太用力的去做、
0: 嗯、
1: 可是这里的太用力不是只叫大家就是不认真做，而是说当你今天有时候花了非常多心力绞尽脑汁去做这件事情，可是它的结果、哦、不如预期，或者甚至是你在花心力去做的时候让自己花了太多的压力在自己身上的时候反而会觉得痛苦，这件事情也我觉得也是一个蛮值得跟大家做分享的吧。
0: 对啊，我觉得在看这个篇章的时候我也很有感觉，因为作者告诉我们说我们永远不要用力走向任何人、
1: 嗯，
0: 他说如果你要用力你只需要用力走向自己，因为其实用力就表示我们需要花力气、
1: 嗯、
0: 然后超出自己的某一个范围，
1: 对，
0: 然后去勉强自己。那因为如果说我们很多周遭的我们和外界的人际关系需要我们用力勉强去配合的话，长久下来你一定是会疲乏的、
1: 嗯、
0: 但是呢现在这个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很容易会忘记我们的初心，我们很容易跟自己失去连接、
1: 嗯、
0: 因为我们人会希望获得别人的认同，或者是忍不住会跟别人比较，这个都是天性，这个都是很自然而然。但是当他过了一个分际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希望说、欸、我们可以融入这个环境，我们很容易就是把自己扭曲了，或者是把自己的感受隐藏起来。所以呢，他说你用力的话只能用力走向你自己，因为在这个环境当中我们真的需要花点精力去觉察我们自己的情绪，觉察我们自己的需求，我们的感受、
1: 嗯、
0: 那别人的期待，别人的认同，这件事不是说我们不在乎，而是这件事情我们不需要用力的去争取。如果说我今天在成就自己的过程我就能够获得大家认同，那就来吧。
1: 嗯，对啊，其实我觉得当你今天如果假设我今天非常希望完成这件事情，然后在完成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没有碰到什么样的困难，因为我们今天其实要谈的是关于过度焦虑这件事情。当你今天如果假设因为你很专注的在做这件事情，然后你花了很多比平常更多的心力去做，然后 一方面是你自己

0: 己会有给自己压力，我已经花了这么多的心力去做这件事情了，如果没有成功怎么办？好，开始又往负面开始思考了。再来就是，当我今天如果假设用力的去做，好，我已经花出我比平常更多的心力去做，结果最后的结果不如预期的话，那又会受到另外一个伤害。所以这边指的不是叫大家不要认真做事情，而是说我们应该要视自己的身体的状况，适度的力道去做。我觉得在这边可以举个例子，就有点类似像是跑马拉松一样。好，如果假设你今天要完成一件事情，我马拉松可能我今天8公里好了，结果一开始我就用冲刺的方式一直冲一直冲一直冲的话，你会不会到最后就觉得除了你的力气已经没有力了，甚至还可能会因此而受到伤害。我们应该要适时的放松，要调整我们的速度，让我们自己再稳稳的把这件事情做好。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能还可以同时去思考其他事情。我们觉得最害怕的事情是什么呢？我们今天做这件事情，这个用力呢，是用力干嘛呢？是用力给别人看的。你想要证明给别人说我很努力的在做这件事情，可是当你今天这样想的时候，其实压力就各方而来，不是自己给自己哦，还有可能外面你觉得别人给你的压力，向别人证明这件事情，其实就是给自己很大的压力跟内耗了。
1: 没错，因为当我们想要获得别人认同，向别人证明自己，就是会让我们回到就我注重这件事的结果，然后它就变成一个任务，这个压力就来了。但是我做这件事情是我认真以对，但是我可以允许一切发生的时候，我就可以比较用平静的心情去看待。但是这里呢，最后我想补充一个，就是我们虽然在讨论焦虑这件事，它也是一个我们一般会认为是负面情绪的部分，但是这个负面并不是说它一定会对我们人生造成绝对性的负面影响，而是说它确实会让我们感受不好，但是这不代表焦虑这个情绪它就是不好的。因为其实正是因为有焦虑，我们才会觉得说我们要认真以对，我们要慎重看待。但是现在的状态往往是我们面对某一些这个要慎重看待的事情，焦虑的情绪往往太过放大了，
0: 对，
1: 所以我们重点是焦虑它自然就会发生。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把焦虑当做一个讯号，当做是我对这件事是认真看待的，我在意这件事。但是我们现在要调整的是，我们不要因为我太过 在意这件事，就像书里头讲到一个目标颤抖，因为我太想要一个好的结果，我太在意这件事。就像射击手就是在射箭的时候，因为太想专注于目标，反而没办法专注于目标，变成被情绪影响，你那个手会抖。对，所以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要处理，就是说焦虑它出现没有不好，我们不用压抑它，而是当焦虑出现时，我应该有更好的应对它的方式。我们会知道哦，我在意这件事，然后呢，我现在该做的不是继续焦虑，而是说我应该开始知道说，其实我真的很在意这件事，所以我应该从我现在可以掌控的范围我开始行动。那这件事情它就会让我们把这个焦虑真正转化成对我们一个有帮助的一个提醒。
0: 对，而且其实我们在这两集节目当中也有分享到一个，我们说有时候的焦虑啊，是来自于我今天还没有开始做，我今天要做下决定的时候，我就会出现到焦虑了。所以其实在书籍里面有讲到一个我觉得蛮有趣的一句话，他说呢，要培养自己呢弱子无悔的心态，就是你今天下棋的时候呢，下去之后呢，你就不要在那边后悔了。好，那他里面有提到说，不要在情绪当中做决定，好，思考之后呢，尽力而为就好了。这意思是什么呢？不是叫大家不要后悔哦，好，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今天做决定本来就会有成功或不成功的，可事实上我们应该要事先就知道，可能这件事情就是有可能也会不成功。我觉得这想法是非常正向，要让大家建立起来的想法。
1: 没错。而且这里我也想跟大家分享，就是作者也引用村上春树的一句话给大家提醒，就是没有绝对正确的选择，然后而是我们让这个选择尽量变正确。那我觉得当大家这样想的时候，其实你这个做决定的焦虑心情就不会这么 焦虑了。
0: 对，

0: 也不会让我们过度美化那个我们没有做的选择。
1: 嗯，对，因为其实常常我们会说你会后悔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觉得你没有做的那个选择才会是对的。好，你会觉得如果假设当初我选择另外一件事情，如果假设我当初不这么做，如果假设我当初有这么做，你会觉得这件事情才是对的，我做了错的一件事。可是事实上对我自己来说，我会觉得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一直

0: 也是，而是说你今天一旦下这个决定之后，你就不要为你的决定去后悔，因为你今天做了这件事情之后，你就不可能再回到你不做决定之前，或是另外一块，所以你能够做的事情就是继续把这条路走得更好啊。今天事情发生了，你就是把它解决，而不是说就是在那边自怨自艾的，觉得好像如果假设我可以怎么样的话，世界上没有如果这件事情，就是你做就做了。
1: 是，我觉得就是像书里也有提到，就是我们不要用想象的未来去弥补过去的遗憾。
0: 嗯，
1: 我觉得这个部分也是就是另外一种，就是我们在当下其实就是做选择最好的时机，就是我们最好的时机。
0: 嗯，对，我觉得反正就是我们要在乎在当下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不管是在当下所做的决定也好啦，或者是说呢做了决定之后可能接下来有可能要怎么样做，要路要怎么走呢？大家就是思考在那个当下，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让它做得更好就好了。因为你在那边思考，哎，过去或是未来其实都没有意义，因为这些都不是现在这个时间点。所以好好把现在做的事情把它做好。再加上在这一个篇章当中，我觉得有提到一件事情是，当我们今天在做决定的时候，有时候这个决定是你可能是碰到这件事情会有一个情绪在，可是他有提到说你不要在情绪当下去做决定，因为那时候是最不理性的吧。
1: 对，没错，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做事情，真正的困扰不是我们要解决问题，而是那个情绪，那个情绪反而会让我们产生更多的失误，所以这件事当然不容易，所以有很多人都在讨论这个主题，但是我们就是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我们尽量让自己理解这个状态，让我们在可能比如说哇快要走向那个错误的抉择的时候，我们可以悬崖勒马，意识到自己说哎、其实我可以转换一个思维角度，这就是我们现在在讨论这件事对大家最大的帮助。
0: 对，所以我觉得在我们这两集当中有跟大家分享到，就是我觉得焦虑这件事情确实本来我们就可能会发生，那刚刚柱子也说了，当我们今天有焦虑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心里面要想到的是，哦，原来我对这件事情非常的在乎，我希望它成功，所以我才会有像这样焦虑。但是你不应该去在这个当下去思考说，哈，那如果假设失败了怎么办？因为那个焦虑只会持续的不断的叠加，而这个叫做什么呢？这叫做过度焦虑，就让你的焦虑呢已经提升到一个会影响到你的决定的像这样的心情，或甚至会内耗，导致你没有办法专心的去把事情做好。所以当我们今天有焦虑的时候，第一个意识到，哦，原来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很重要，那我今天要怎么把这件事情做好呢？或者是如果假设这个焦虑其实是可能你可以用更好的方式去把它解决掉，比方说哦，衣架这件事情好了，哦，它就是一个很简单可以解决到的焦虑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想办法把它处理掉。那如果假设我们今天可能在生活当中真的很难转念，好，总是会觉得会一直往负面去思考的话，那我们就是接受你自己就是会这样的人，好，我们接受事情就是有可能会失败啊，你就是会这样子啊，那接受之后我们就把它写出来，好好的写出来，把每件事情写出来，不管是好的坏的都把它写出来之后，我们再厘清我们在心中真正在乎的事情是什么，我们就有办法去好好的面对这些事情，而不是不断的消耗情绪，这些事情可能不需要占用你在情绪当中的非常大的一个篇幅了，所以我们在今天来跟大家介绍这本书，叫做有些事根本不配占有你的情绪。好，大家心里面有没有想好哪些事情其实不需要让自己内耗了呢？今天非常开心能够邀请到幸福文化的行销总监柱子来到节目上面跟大家分享这本书，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来找这本书籍来看了，谢谢柱子，
1: 谢谢人，谢谢大家。

0: 阿婆，做蛋有乜嘢就数啊？
1: 出见满意健康也好教，买教材也来推销，购买也得来吐个，保证有好成绩。故所爱就买呀。
0: 一条数仲下系 Q 版呢，韩国嘅人推销，先生有讲，也系房门教一，都得啲青年以内无条件继续退货。
1: 好，我为爸爸青年的时间，脚脚来退货继续。
0: 房门教一二三二，爸爸青年继续去。第三个有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提供。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3: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2: 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4: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5: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储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6: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10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来到第二小时的音乐单元当中哦。

今天第二小时的音乐单元一样来跟大家分享这些在过去可能曾经发行过的作品，而歌手又因为比方说开了演唱会也好啦，或者是也许心境不同了，重新把这些歌曲再拿回来重新翻唱过的，像这样的一些歌曲哦。首先来听到的是来自于原本这首歌呢是 Magic Power魔幻力量当中的歌曲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不过呢在后来其中两位的成员自己单飞之后呢，他们又组成了一个团体叫做 GX， 也就是谷谷吕思伟还有萧秉治，来听到这一首重新翻唱的版本。

GX 所演唱的歌曲《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其实因为主唱本来就是萧秉治，所以原则上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太大不同，在编曲上面也做了一些稍微的调整。新的版本你喜欢吗？接下来继续听到的这个歌手，基本上其实真的有好一阵子没有听到他的歌声了，来听到就是来自于孙耀威的这首台湾人应该非常熟知的歌曲了，《认识你真好》。

孙耀威重新诠释的歌曲《认识你真好》，在当时的还是很青春偶像的时期，不过现在应该也算是帅大叔的年纪了，听起来的声音也有所不同。重新诠释之后，你喜欢吗？接下来继续来介绍到，同样也是已经是大叔团等级了，他们是 Energy， 来听到这一首也是很经典的作品《放手》，而再重新收录在他们的新的专辑《Here I Am》专辑当中的这首歌曲复合版。

加入了新的现代编曲，又更加电子化的、电气化的，像这样的一首歌曲。不知道在比较早期认识他们的朋友，觉得像这样的曲风自己还习惯吗？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歌手，他是 JJ 林俊杰，来听到是那些你很冒险的梦。

林依晨所演唱的歌曲《你》，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相信最近应该蛮多的人发现，在日本的这个 The First Take， 也就是一气呵成、没有喊卡的，像这样的一个现场录制下来的一个节目，在 YouTube 上面的节目应该是蛮多的人都知道的。而在台湾的歌手也曾经上过这个节目，来听到就是阿琳的这一首《有一种悲伤》。

0: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亲爱的听众朋友，防范电器火灾五不一没有原则：一、用电不超过负载；二、电线不捆绑折损；三、插头不潮湿污损；四、电源插座不使用时应拔掉电源插头；五、电器周围不放可燃物；六、没有商品安全标章的电器不买不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听到歌曲来自于陶喆所演唱的 I'm OK， 也是一首他重新诠释的版本。接下来听到的是在去年的时候，吴克群也有发行了几首歌曲，都是将他过去的一些经典的作品再

原本其实就是一首比较偏中国风的歌曲，而再加上重节奏，然后重新编曲之后，就变成了另外一首震撼性十足的《将军令》了。接下来来让大家心情稍微的缓和一些，来听到的是许哲佩，他在过去曾经发行过的一张专辑叫做《气球》，在当中这首同名歌曲，其实在后来的专辑当中也曾经有再次翻唱，来听到的是 In My Press 专辑当中重新诠释的《气球》。

后来大多数时间都是担任制作人身份的许哲佩，在他的过去专辑当中真的有蛮多首精彩的作品。接下来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苏打绿，他们在重新诠释过后在陪我唱歌专辑当中的这首歌曲《蓝眼睛》。

苏打绿版本的蓝眼睛。接下来听到的是 Selena 任嘉萱，在她个人发行的专辑当中，其实也有收录一首重新诠释重新编曲之后的版本的歌。这首歌曲是在2016年所发行的《忘记把你忘记》。

Selina 任嘉萱个人发行专辑当中所收录的这首歌曲《忘记把你忘记》，时间也来到了上午的9:54，来听到最后首歌了。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五月天，他们为了电影《后来的我们》所做的这首同名的主题歌曲。来听到的是五月天的歌声。歌曲之后将时间交给伟华，带大家一起进入幸福生活馆喽。Yeah.

0: Amy， 你做哪上班了？给生意你卖人土啊？
1: 我老公啊。
0: 你老公身强，又年留着天性。
1: 错噶，因为给他不又年留着天性，真的漂亮条件，每做的马街都唔失手，土生意的太。
0: 哇，怎么？
1: 要的都会穿件保险皮保险人，韩国哈佛又因留着天性真的漂亮条件的人，做得先同时，也会本科来申请又因留着天性真的哦。
2: 以上广告由罗通铺罗公保险所提供。
3: 我想来一根。
4: 今天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5: 那电子烟呢？
4: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5: 好吧。
4: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3: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6: 2026台北温泉季10月22号到26号在捷运新北投站周边热力登场，北海道冠军舞团、汤泽艺伎共襄盛举，更有温泉美食、集章享优惠、明华园、悠悠同乐、金曲之夜、花玉一歌手演出，邀您走进新北投，感受温泉与台日文化无限魅力。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清晨南部地区以及中部山区呢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情形，并且会有局部较大雨势的一个发生。而今天在嘉义以南地区中部还有东北部山区呢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今天一大早的时候，中央气象署呢也针对了高雄市屏东县呢发布了大雨特报了。而温度方面，今天高温北部还有东北部呢会来到30到32度，中南部可以来到32到33度，局部内陆地区的温度会稍微高了一些。而夜晚清晨的低温北部宜兰落在23到25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竹苗都是属于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降雨几率部分，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有10%的降雨几率，桃竹苗的降雨几率0%。北部地区详细温度23到31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0:09，欢迎朋友们来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好，节目的一开始哦，我们也是带大家来关心一下天气哦。其实每天的幸福，我们就从关心天气开始。我们要关心，但是呢，不管外面的天气变化如何，都不要影响到我们的心情哦。好，都要有个好心情。这个有好心情呢，我觉得呢，会让自己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的事情呢，其实不会因为好心情困难就会没有哦。不是哦，其实因为好心情，我们就用比较好的态度呢去面对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的挑战哦。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一个天气哦。其实今天一早的时候，我们中央气象署啊特别针对了南部地区哦，像是高雄跟屏东哦，好像今天都下起了蛮大的一个雨哦，是大雷雨的及时的讯息哦。那时候南部地区的朋友们可能有感受到哦，那是短延时的强降雨的一个状况哦，那是因为有强对流发展的一个关系哦。那今天整体上来说的话呢，大致的天气呢是属于多云到晴哦。其实降雨几率呢是稍微是北部地区是稍微低了一些哈、哦。那南部地区的话呢，也是。

就会受到这个强对流的一个影响，可能又有这个短时间的当中会有突如其来的一个大雨的情形。不过呢，目前看样子呢，状况应该是雨势的部分应该有减缓一些，因为中央气象署是在六点多的时候一个发布的。不过在南部地区的朋友们还是要特别的关注一下中央气象署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资讯。这个突如其来大雨的时候，当然在山区的部分要特别的注意安全，也要注意的是雷击强阵风啊。那山区的部分呢，要慎防坍方落石，低洼地区呢，也要慎防积淹水的情形。今天的白天呢，我觉得阳光还蛮炙热的哦。你看北部地区的高温又回到了31、32度哦，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哦，这个早晚温差是比较大的哦，带一件薄外套会比较理想。那这个外面的阳光哦，就是秋老虎，其实我觉得还蛮热的哦，还是要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喽。好，这礼拜即将要放4天连假了，我相信大家一定很开心。好，要这个返乡啊，或跟自己所爱的家人朋友要欢度这个中秋佳节哦。那中秋佳节的一个天气的状况是不是有一些些的一个我看一下哦，好像会有一些些的变化哦。我期待大家在中秋节那天都可以看到那个月亮了哦，赏月了哦。不过呢，根据气象专家的一个说明，我们来看一下哦。其实这气象专家表示哦，今天跟礼拜二东北季风是比较微弱的，水汽会比较少，各地呢天气是晴朗稳定，白天是偏热，好，夜晚的时候是有点微微的凉意哦。好，再来呢，礼拜三到礼拜天哦，就是整个风向转的是偏东风。所以东侧的部分目前看起来水汽是略微增加，但是在西半部呢，是晴时多云，天气还不错哦。那到时候礼拜三开始到礼拜天，中南部山区午后呢，偶尔有一些的局部的短暂的降雨几率哦。那在这个有局部的少量降雨啦，那持续在白天的部分依旧是偏热的一个状况，夜晚呢是微微的有凉意。所以我觉得整体上来看的话，我觉得中秋假期我觉得天气应该还不错，只是东半部，前往东半部的朋友们可能都要注意一下，东侧的水汽呢会略微增多哦。好啦，关心完这个天气哦，我们的时间来到了10:13，要来欣赏海蒂的歌曲咯。今天9:21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吓一跳？没有吧。好，我们之前都有特别的做一些的提醒哦。我们今天是9月21号哦，是逢这个921大地震27周年，所以呢今天也是我们的国家防灾日哦。所以呢在9:21的时候，大家在手机都有收到那个地震速报的一个测试嘛，对不对哦。其实我是希望大家在收到那个测试的时候哦，还是要做一下演练会比较理想哦。其实中央气象署哦也特别的强调，面对难以预先防范的一些剧烈的天灾，化解危机的最佳的方法呢，并不是盲目的恐慌，而是呢将标准的一个避难的反射的动作化为生活的一个常态，就是平常有一些的准备，你有一些的演练，那在灾害发生的时候就会少一分的一个风险。所以国家防灾日呢，正是呢大家去检视防震的一些的措施或避难的一些的关键，那些立即的一些的反应。所以我觉得亲身参与演习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那时候你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场域，那你要练习，我可能在这时候在家里，我在学校，我在工作的场域，如果收到这个地震有一些发生的时候，你要如何紧急的做一些的避难，那是一个反射性的动作，而不是恐慌哦。所以当然已经那个921刚我们的演练过去了，但是我还是要提醒大家，以后演练的时候一定要这个认真做一下演练，就知道说我当下的时候我可能要躲在桌子底下，我刚好在办公啊，对不对，我先做最安全的方式，我先
那个逃不出去的话，还有那个有时候跑来跑去，有时候东西会掉下来嘛，你要知道哪个是安全的一个角落，你就先躲在那个座

桌子底下，我觉得演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的事情。就像刚刚伟华提到的，就是将标准的避难的反射的动作化为生活的一个常态，而不是盲目的恐慌哦。哦，好了，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当中。时间是10:16的时候哦。送给大家的是潘越云的《锁上记忆》。哎呀，为什么要来聆听这个歌曲呢？其实921哦，除了是我们的国家防灾日之外呢，也是国际失智症日哦。这是在1994年的时候，国际失智症协会哦，在那时候所发起的哦。所以以后提起921的时候，不只是国家防灾日哦，也是国际失智症日哦。我们来欣赏记忆有关的歌曲，潘越云《锁上记忆》。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0: 三一路况报道。时间10:21，带大家来关心路况方面的资讯呢。我来看一下，哎呀，这边发生什么事情了呢？好，我们先来看到红通通的一片呢，在新北市新庄区这个地方是台一高架，这边要仔细听咯。台一高架往三重过了化成路，内侧跟外侧的车道有四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好，目前这个路段新北交大表示是无法通行，后方是严重回堵哦，建议改道哦。哦，这边是台一高架往三重过了化成路，内侧跟外侧的车道四部自小客车的事故，是车辆无法通行的目前为止哦。好，这边已经有热心的民众表示回堵到了泰山的新五路，建议呢改道到平面的新北大道，好，改道到新北大道再前行哦，后方严重回堵状况咯，建议改道行驶。好，回到台北市，台北市交通中心表示在重阳桥往北市衔接百灵桥有事故发生，尾段车流大概在重阳桥新北端，所以提醒大家保持耐心。好，这里看到的是道路施工，台北市和平西路往东南宁路口目前有施工正在进行。这里看到国道一号高架汐止杨梅南向路段，五羊高架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目前有车多的情形。好，这里看到的是交通障碍哦，国道五号南向路段 3.7 公里处的地方，石碇出口槽化线很多的散落物，平林行控中心表示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依旧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0:23，赶紧带大家来关心财经指数报道。
1: FM93.1 财经指数报道。
0: 好，来看一下台股哦，目前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来到了47,617.36点，上涨了436.61点，成交金额来到了4390.69亿元。好了，我们先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当中。哪一首歌曲送给大家呢？我们来欣赏视障音乐人杨玉凡的这首歌曲咯，温暖的记忆。我相信我们的生命当中一定有属于我们温暖的记忆哦。好，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杨玉凡。

0: 陈先生，你钓的船塘有半年降低诶，外面你听见无？
1: 所以游泳啊，旅游改善啊，
0: 检测还没无下结呢，抢做第一发行者。
1: 停业强严条约啦，来要去诉冤，行政诉讼。
2: 行政诉讼是增加调解之途，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专业双方用协商取代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1: 调解难于前方，三样未系有可能嘅。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我感觉一下过马路时，动作差都会令人行路人挡好。
4: 错啊，查了慢宽停，行路人安全行。
3: 骑车也是试车，都爱令人行路人咩？
4: 不论骑车位也是试车位，经过路口都爱咁舒慢行，都到行路人过马路，像一天爱令人行路人哦。
3: 如果行路人过马路时没有遵守后知，一定会行斑马线哦。
4: 请大家看下位，交通安全请一份心理。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上天的方式百百种，都在安阳伴奏呢。
6: 在小口改变，一年就做在强松上一突天，谈好些哦。用天上的高效率，加天能耗先一级。
5: 天气冷凉，天气晴，提升效率当放心。
6: 天赋先用 LED， 明亮上天爱动强。
5: 上天发布天时气，天气关机爱记得。
6: 行卡到上天的好朴素，加上智能燃气秒针查询。以上是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时间10:34呢，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节目当中哦。这个礼拜哦，就每个礼拜六礼拜天的时候哦，我都会找一天的时候去逛菜市场哦，去买菜哦，因为我要做便当。那这个礼拜呢，我就是用礼拜6的时候哦去买菜的。哎，我曾经问过那个卖菜的那些的店家哦，他们就跟我说礼拜六买菜会比礼拜天便宜。我真的是忘了他说为什么，反正他就告诉我这个，就是因为我曾经就是我每个礼拜不是都要买番茄嘛，然后呢有一次买番茄的时候呢，我就想说哎，这个礼拜六的时候，我想说我不要那么早买，礼拜天再来买哦。那两天刚好有时间，我都去逛菜市场。然后呢，我就去买的时候，我想说，哎，今天先不买番茄，明天再来买好了。结果，哎，到了明天的时候，竟然比昨天还要贵，贵10块以上哦，你知道吗？啊，然后我就问说，为什么比昨天贵？他就跟我说，通常去菜市场买菜，礼拜

礼拜天都会比礼拜六贵，他就这样告诉我哦。所以呢，我后来呢，在买东西的时候，我就尽量抓礼拜六的时候去买，哦，特别是买番茄的时候。但是礼拜天，什么时候最便宜呢？我觉得是要收市的时候最便宜，好。但是每次要收市去买的时候，我都觉得比方说夏天天气会更热，所以我都现在很少在休市，就是即将要收摊的时候去买哦。因为礼拜一他们会休息，所以他们很多的东西就希望能够在礼拜天的中午左右就赶快把它销完。后礼拜天他们那个通常菜市场是休息的嘛，哦，休礼拜一的。所以呢，这时候去买也是最便宜的时候哦。那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从前些时候下雨的关系，菜价其实还没有回稳，回到那个最最最最便宜的那时候啊，不为，哦，我自己去买也是觉得，的确稍微贵了一些，哦，如果要买葱的话，那就大概就是那一小把。虽然说你还是看到那个，比如说130、120，你就知道它会比较小把，有没有？可能拿起来就是两根葱哦。那我自己每次都会买葱啦，哈，哦。有时候我买就是我大概就假日才煮嘛，所以我的葱大概会用两个礼拜左右。我不是提到我后来找到一个保存的方式吗？哈，哦，每次我拿回来的之后，我就会用那个餐巾纸，好，哦。因为有时候那个葱你放着放着不只是会干掉，它会烂掉，哦，所以呢它会先烂，如果你没有保存好，就是它会那个水分会跑到那个保存的那个袋子里面，它会烂掉。所以我现在又没有事先把它，像安琪老师有提过嘛，就是把它切切切切切切，然后放在冰库，那也是可以啦，哦，有时候我就是偷懒，就是想说啊，一下要切那么多好烦哦，所以我就不切了哈，所以我就用自己保存的一个方式哦，就是用保鲜，不是保鲜膜，是用那个餐巾纸，然后大概就看多大把啦哈，然后包在那个前面根的那个地方，好，把它包好，包好了之后我就放进那个冷藏蔬菜的那个地方，因为我发现有餐巾纸之后它会吸那个水分，比较不容易烂掉，其实放一个礼拜真的没有问题，哦，那你放到第二个礼拜其实还可以用，哦，但是它会怎么样，水分它会吸干，有时候会干掉、哦，但是干掉也没关系啦，哦，我就把外面的先剥掉，里面还是蛮新鲜的，还是可以用的哦。好，这是我自己保存，现在保存一些蔬菜啦、葱啦、芹菜啦，我大概用的一个方式就是我会放餐巾纸，包括的水果我也是这样做，欸，有时候葡萄那个水分有时候进去的话会觉得烂，容易烂掉，我都会在上面哦铺一层的餐巾纸。我为什么会用这样子的方式呢？就是买菇的时候，菇类的时候，新鲜的菇，其实菇不太能够放太久它那个味道的时候会有那个味道出来，所以呢卖菇的那个老板就会告诉我说，哎，可以保存，有时候买一大包的话，像杏鲍菇啊之类的哦，他说保存一个礼拜没问题，因为他的是最新鲜，才刚拿摘下来的。然后他教我怎么保存，然后就是用那个餐巾纸下面先铺一层嘛，然后呢上面再盖一层，然后把它给绑好，就可以放在那个冰箱冷藏，好，欸，我发现真的可以耶，因为餐巾纸，哦，再次告诉大家，它就会吸收一些水分水气，它就会被那个先收掉了，哦，它也不会容易干掉，哦，所以我现在都用这样子的方式呢在保存我自己的一个蔬菜哦。那所以有时候那个贵的时候哦，我们就没有办法买那么多，对不对？好，但是呢，便宜的时候，有时候那个我像买个两包，好，那没有吃完怎么办？我就用这样子的方式，包括了高丽菜，哦，我也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把它包好之后，餐巾纸包好，我就放到冷藏去哦。好，最近那个蔬菜的部分呢，还有青葱的部分、芹菜的部分哦，真的好贵哦，我都觉得还没有办法回到那个平稳的一个价格哦。那也有热心的民众去反映啊，目前菜市场啊，一根黄瓜不是一根三根黄瓜就要62块钱，一把葱哦
就要100块钱一小捆的菠菜，

菠菜真的很贵，90块钱，丝瓜一条要80块钱，有、哦、比较大条那个要80块钱。我现在啊，我看我每个礼拜要吃那个丝瓜，我就去买那个小小的，哎，那个叫圆圆的，那叫什么瓜，也是丝瓜，就是品种的不同啦、哦、我就买那个比较小的那个丝瓜，哎，那个一个也要那个50块钱、欸、小小的要50块钱。它便宜的时候有时候你可以买到3个50的也有哦，便宜的时候，好贵的，然后再来的话，三个一百也比一个那个50便宜嘛，哈，对不对？有时候买三个的，有时候就是比较便宜的时候，我也会买三个，就是正新鲜的时候买三个。哎，它真的保存一个礼拜吧，其实没问题。好，我一样就是把用那个有报纸的话，可以用报纸包好啦，我就用餐巾纸就包好，然后再放在那个塑胶袋里面，把它绑起来。哦、真的保存一个礼拜没有问题、哦、那现在、哦、其实这是因为受到八月中下旬中南部蔬菜的产区嘛，就连日降雨的关系，所以一部分的一个蔬菜受损或是影响到那个开花授粉，所以短期内、哦、其实叶菜类的一个供应、哦大概只有正常供应量的70%，瓜果类呢其实也是受到了一个影响、哦、那在青葱的部分当然也是由于中部田区的那个淹水导致了那个病害发生，所以产能呢也是受到了影响，价格呢因此上涨了、哦、那农粮署表示近期的一个产地的天气已经放晴了，中南部的蔬菜陆续的完成复耕，供应量逐渐的也增加、哦、那9月下旬短期叶菜类啦，小黄瓜等等瓜果类的一个蔬菜供应呢可以达到90%以上，那整体的一个蔬菜呢可以在10月上旬的时候恢复正常的供应，所以我们等到那个10月上旬的时候，价格呢应该就可以回稳到它在就是之前、哦、没有受到那个水灾影响的时候的那个平稳的一个价格，大家就再稍待一下下咯、哦、我们真的是吃家不容易啊，买东西就会发现哦，真的这个东西变贵了哦。然后那个我们去外面有时候没有煮嘛，去外面吃那一份的蔬菜虽然价格还是30-40块一盘，你会发现那个菜价变贵的时候，那一盘菜量好像也有减少一些些，对不对、哦、好了，我们聊完了最近的那个蔬菜瓜果类的价格上涨哦，农粮署的一个说明之后哦，我们的时间来到了10:43，再来欣赏哪一首的歌曲呢？其实我刚刚预先哦安排的歌曲是周传雄小刚老师哦，周老师的歌曲《微凉的记忆》，但是呢我刚刚搜寻到了他的新歌啊，哎，提到那个周传雄老师哦，其实我很早的时候就蛮喜欢他的一个歌曲，他的经典歌曲真的非常非常的多哦。那我们也知道这个再次看到他的时候说哇怎么突然暴瘦，怎么瘦的那么多、哦、就像皮包骨一样，有没有都以为说哎他怎么了，身体发生了什么状况 哦这是因为他常年哦受到胃病的困扰，病情最严重的时候哦一度暴瘦哦只剩下49公斤，你看他身高178公分，体重较掉到了49公斤，整个人看到真的好瘦好瘦，跟我之前看到的都完全不一样。好，甚至去年他在节目当中他受访的时候曾经说过一句话，好，这个健康真的很重要，他说他什么都不要了，可不可以活下来就好。其实他那时候的一个暴瘦然后身体的状况对他来说其实真的非常非常的辛苦，好，然后他这样子的一个健康状况让外界呢也非常非常担心他的一个身体。他后来哦在太太细心的照料跟长期的调养之下，这个周传雄他健康逐渐的好转，他的体重就慢慢的回升到了64公斤，很不容易耶。好，我再次从媒体当中看到他的时候就觉得哎呀他的起色跟体力哎都有明显的改善哦。那虽然哦他一度的被病痛击倒，
但是始终没有真正的离开他最热爱的音乐舞台。他走过健康的低谷之后，他也迎来了他音乐事业的一个新篇章哦。他加入了新的音乐公司，发行了专辑，然后他的全新的单曲在今年的时候

欧就推出了，取名叫做再遇见，然后他也在今年的时候哦举办了巡回演唱会，而且这个再遇见这首的歌曲哦就呼应了他的那个巡回演唱会的那个主题，叫做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哦，所以我们先来聆听这首他的全新的歌曲。其实你要说全新吗？也有一段的时间了，应该在七月两个月前吗？哎，两个多月，两个月前七月的时候，他推出的这首的歌曲叫做《再遇见》。其实他这首歌曲哦，提到了就是我觉得写给喜欢他的一些粉丝们啦，就是他们之间重逢的一个纪念。有时候我们在生命当中也有那个再遇见，我们生命当中想要再遇，对不对？总会有那个就是让我们念念不忘的人，总会有再次的一个相遇。然后他提到了这些粉丝们，他说谢谢他们一路的同行，那也希望就是彼此之间有那个永远的再遇见。我们也希望那种再遇见可以是一直的持续的下去，再遇见。好，我们就来欣赏这首歌曲，周传雄再遇见。

0: 只要坚持下去，哪怕在冰天雪地里，也会开出美丽的花朵。
1: 让我们相约明年的秋天，我们隔壁大场馆见，好吗？
2: 我常常觉得我的更衣不知道到哪去了。
1: 我们从念念不忘，走过回响，走到再遇见，是我加上了你们，成就了这场庆典，谢谢。

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好像是他的生命之歌哦，因为我们刚刚提到了，就是他遭受整个身体的一个胃病的困扰哦，他的病情真的那时候还蛮严重的哦，能够好好的活下来，然后能够再遇见，哇，真的是他的一个生命很重要的一个感动的一个体悟哦。好，我们接下来再来。

好，周传雄微凉的记忆，时间10:55的时候哦，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咯哦。不过休息之前先提醒一下大家，在新北市三重区台一高架新庄往三重的方向，应该就是刚刚提到的哦，过了化成路内侧的车道跟外侧的车道四部自小客车的事故，所以这个地方是无法通行改道行驶。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路段哦，又有这个哇，几部车啊，我看一下，五股出口衔接台64线匝道南北汇流处的地方，大货车两部，小货车三部，自小客车，等一下不对，两部小货车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在那个五股出口的地方有两部小货车一部自小客车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

目前状况都在等待排除当中哦。提醒大家真的要保持耐心了，赶时间看一看是不是可以改走其他的一个替代道路。休息一下，11点钟新闻过后再回到第二个小时的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0: 人同胞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今天是国家防灾日，不论是27年前的921大地震，或是近年来的天灾挑战，都持续提醒我们必须完善各项防救灾机制，提升应变能力。因此现在就是在进行重大讯息演练，政府会透过手机简讯通知、电视切换以及广播电台插播的机制，把正确重要的讯息传播出去，让国人知道当下发生什么事，下一步该怎么行动。这也是我们推动全社会防卫韧性的核心精神，有准备更安全。我要请国人同胞平时备妥紧急避难包，查阅台湾全民安全指引，熟悉住家附近的避难处所，并维持防灾警觉，多一分准备，国家就多一分韧性，多一分韧性，社会就多一份安定。感谢所有防救灾人员的努力，以及全民的配合，让我们同心协力，守护家园平安。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年中秋热闹非凡，充满活力的节庆氛围就在台北商圈嘉年华，好玩的游乐设施、童趣庆典、商圈创意市集，精彩内容一次集结。9月26号到28号，一起来圆山花博，感受台北商圈的活力吧。
2: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秀兰玛雅。
3: 现在时间11点整。
4: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整点新闻。社群平台屡屡出现免费赠送知名企业家书籍或者是名人名牌等广告，小心都是诈骗集团的吸金套路。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醒，诈骗集团常利用名人 AI 选股及假投资 APP 先以获利的数字呢博取信证，再以呢缴纳综合所得税、解冻金、预缴获利等各种的名目层层的勒索，让被害人一步一步的陷入资金的无底洞。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近期警方接获一起跨国投资诈骗案，一名约60岁教育界女子看到免费赠送科技名牌创办人自传广告，填资料后被拉进投资群组，诈团假冒专

0: 家以 AI 选股及假 App 制造获利假象，诱骗多次海外现金面交，直到被害人欲提领获利时，又编造需补缴所得税、资料填错需交解冻金、涉及假钞需额外缴钱等话术连环敲诈。被害人甚至借高利贷筹钱，直到客服及通讯软体全部断联才惊觉受骗，最终遭诈超过768万元。刑事局预防科侦查员许博彦说：“
1: 这类的送出诈。”在社群软体上面很常见，很多时候民众会觉得这个只是一简单的去领个书，或者是他有跟你说会有一些线上的讲座。刑事局还是要提醒大家，其实像这种让你填这个个资的时候，他就已经取得你的资料了。那他下一步呢，通常都是一定会邀请你到他们的群组，就开始了这个假投资的诈骗，然后让你看到哈，他们群组里面有很多人投资都是很成功的，然后想要邀请你一起加入，最后呢，这个钱一定是拿不回来的，所以千万不要相信有这些就是免费拿书或者是免费的线上讲座这种好事。
0: 刑事局强调正当的证券商或投资管道绝不可能要求投资人透过私下 LINE 联系进行现金面交或转账至个人指定私人账户，更不可能以解冻金、保证金等名目要求额外支付费用。呼吁民众切勿轻信社群网站任何标榜免费送书、 AI 选股、保证获利等广告，若遇类似情形或对任何投资管道有疑虑，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求证，或上165打诈仪表板使用 AI 智能客服咨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迎接十月同志骄傲月，台北市观光传播局推出2026 Color Taipei Color Your Way 的系列活动。十月九号到十月三十号登场的彩虹观光巴士游程，特别邀集了8位台湾知名的变装皇后担任导览员，并且首度的驶进林森调通商圈，探索调通街区夜间的文化，欣赏变装皇后的演出。还有国际巨星限定的场次，深入感受台北多元友善的城市魅力。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0: 北市观光局表示，今年彩虹观光巴士推出三大特色游程，下午的一般导览场带领旅客穿梭台北市区，透过变装皇后的导览分享认识台北的彩虹文化故事，晚上的派对演出场则首度进入林森调通商圈，跟着调通妈妈桑探索调通历史故事与夜间文化，欣赏变装皇后精彩演出与互动体验。10月28号及30号更推出限量特别嘉宾派对场，打造今年最具话题性的彩虹观光体验。观光发展科科长张诗佩说，
3: 今年彩虹观光巴士推出三大特色游程，派对演出场首度结合调通街区探索与夜间文化体验，由调通妈妈桑带路，特别嘉宾派对场则特别邀请泰国变装天后 Pondrena Hills、 卢保罗变装皇后秀的冠军尼菲亚登车，一般导览场则邀集8位台湾知名变装皇后及 LGBTQ+ 网络创作者导览，带领旅客穿梭台北市区，认识台北的彩虹文化故事。今年还规划了一场台语及5场英文导览，将于10月9日至30日登场，并与 KKday 独家贩售。
0: 除了彩虹观巴系列活动，也推出多项限定体验。9月24号到10月12号，只要上台北旅游网 Facebook 及 Instagram 指定贴文留言 Color Taipei Color Your Way， 并标记2位好友，就有机会抽中彩虹观光巴士游程票券等限定好礼。西门町游客中心则在整个十月设置限定彩虹主题拍贴框，体验拍贴还能获得限定彩虹小礼。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中秋佳节前夕，想要换工作、转职或者是找兼职，别错过了本周的职缺。台北市就业服务处9月22号到24号邀集了19家的企业，与北投、西门、内湖、艋舺、景美及南港、东明等就业服务站办理现场征才活动，释出了776个工作机会，从国际饭店、餐饮、零售，还有公共自行车照顾服务，到3C 科技维修都有。部分的职缺月薪是上看4.9万元，兼职的时薪最高是250块钱。欢迎求职民众就近前往面试。 2026台北券

0: 村文化节即日开始到10月10号登场，以听眷村之声为主题，串联了北投中心新村、信义四字南村还有蟾蜍山焕明新村，并且以今年迎来全区开放的焕明新村为主场，打造了一座持续放送的记忆电台，从金曲乐团的演唱主题曲到音乐市集、讲座、走读及亲子活动，邀请民众走进眷村村，听见不同世代的生活故事，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由北市文化局主办的2026台北眷村文化节以听眷村之声为主题，透过声音串起三座眷村的生活记忆。

0: 活动主题曲《听眷村之声》由金曲奖最佳演唱组合寻人启事制作演唱，将收音机、锅铲、邻里招呼等日常声响融入其中。蟾蜍山当地眷村居民也参与录音拍摄，让他们的声音成为作品的一部分。文化局表示，今年眷村文化节自9月18号起展开多场系列活动，将由北投中心新村的秋节音乐市集和历经多年分期修复、今年迎来全区开放的蟾蜍山换名新村接力登场，邀请民众走进眷村，体验不同世代的眷村生活记忆。文化资源科科长吴俊明说，
1: 今年眷村文化节以换名新村为主场，在10月9日、10日两天扩大举办音乐市集、讲座等活动。首先登场的是北投中心新村9月25、26中秋连假期间举办音乐市集活动，音乐舞台有金曲等级阵容和年轻音乐新锐，搭配小型市集与亲子体验，邀请市民在秋日相聚，感受眷村的生活趣味与邻里情谊。
0: 系列活动也规划记忆电台工作坊及三村感官走读，从声音、饮食、人文及自然生态认识眷村，还有亲子插画着色、木陀螺竞赛等活动，让大小朋友一起体验山城市场与眷村的巷弄生活。文化局表示，各项艺文活动免费参加，部分工作坊及走读才事先报名，完整节目及报名资讯可至2026台北眷村文化节活动网页及官方社群查询。记者刘碧威台北报道。
2: 今天上来为您播报气象，
3: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清晨南部、中部山区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并且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而嘉义以南还有中部东半部山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出现哦。那温度方面，白天高温北部跟东半部大约是30到32度，中南部可以来到32到33度，局部内陆地区的温度呢会再稍微高了一些。而夜晚及清晨的低温，北部及宜兰花莲大约是23到25度，其他地区是25到27度。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竹苗都是晴时多云，降雨几率部分，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都有10%的降雨几率，桃竹苗的降雨几率0%，详细温度23到31度。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

0: 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看时间11:11呢，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第二个小时的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来欣赏万芳的这首歌曲《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

0: 单一路况报道。
1: 时间11:16，带大家来关心一下路况方面的资讯呢。事故状况有进展哦，就是前面有提到那个红通通不能走的那个路段，新北市新庄区嘛，哦，这个台一高架往三重过了化成路内侧外侧撞到四部自脚客车的事故哦。好，目前我们收到的是事故的车辆目前是排除开来，但是现场的散落物呢还在处理当中哦，所以应该还是堵车的一个状况。好，如果赶时间的话，提醒您好不好？改走其他的一个替代道路哦，因为目前还是回堵到了泰山新五路，提早改走的是平面新北大道。台北市罗斯福路往西锦隆街口内侧的车道有一台自脚客车停放，但是救护车在现场处理当中，有可能是这个自脚客车的驾驶有一些的状况哦，所以我们也提醒一下好不好，大家行经这边的时候注意我们现场人员正在处理的状况哦，这个小心驾驶哦，这个注意现场的一个状况。好，这里看到的是台北市的道路施工，基隆路往北的方向光复南路前外侧的车道有施工，目前占用了外侧一线的车道，预计再过12分钟会处理完成，预计在11:30会结束，预计在现在呢还没有收到是不是结束了哦，所以也提醒大家行李这边的时候也多加的注意跟小心。好，最新的一个状况是国道一号的北上路段有事故发生，地点在96.3公里处的地方，新竹 B 前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它是占用了外线车道的事故，在外线车道提醒一下我们开车的朋友们，行李这边要多加的注意跟小心。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依旧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1:19，今天是国家防灾日，同样的也是国际失智症日哦，9月21号，我们来欣赏跟记得有关的歌曲。而且我先告诉一下大家哦，今天是那个台湾失智症协会举办的2026国际失智症月特展明日备忘录，今天是最后一天哦，地点在华山1914文创园区中二馆举行。那这个明日备忘录哦，我们是呼应了国际失智症国际失智症月的一个主题哦，就是及早准备的一个主题哦，呼吁大家从今天开始认识失智症，为明天做好准备，为自己与家人留下更多的一个选择，让民众呢更有能力去理解或者是陪伴失智者，共同打造更友善共融的一个社会哦。那今天有空的朋友们不妨可以来到华山哦，1914文创园区哦。好，时间来到了11:20，来欣赏哪一首记得的歌曲呢？曾国辉，记得我爱你。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时间11:24，来看一下台股哦。目前这个时间点，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来到了47,584.75点，上涨了404.00点，成交金额来到了5531.88亿元。好啦，一样记得的歌曲送给大家哦，高胜美，请你记得我的。

0: 姐啊，你上班是投入的期间有存钱吗？
1: 妈，不是收啦，除了雇主达成业提交的退休金，还没有参加公益次年提交退休金吗？韩国次年提交的退休金不会计算薪资所得扣税，但银行做的分批投资运用收益，等到做的两个时间后，还有至少两年的银行天成利息保证收益有必要。
0: 哎呦，劳工次年提交退休金有安多的好处哦！
2: 以上是劳通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爷爷，您最近看起来没什么力气耶。
4: 对啊，走路爬楼梯都会喘。
3: 您每天有吃蛋白质食物吗？
4: 有啊，偶尔会吃一点肉。
3: 这样不够哦，营养师说每餐都要吃豆鱼肉蛋或乳品等蛋白质食物，约一个掌心大小。
4: 啊，要一掌心才够啊。
3: 每餐优质蛋白质一掌心，再搭配精力运动，健康更有力。
5: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6: 爱上利用时间打工存钱，
7: 爱看到妙有分享，有各种短期薪水高的工作，通过抢天数大天发出好诶。
6: 哎，给自信论言安全吗？
7: 我已经约好时间外面试诶，你会强化了去吗？
6: 母亲才搞出公认的自信哦，个性又轻松的工作可能有问题，我等先同165反诈骗天发扣一下沟通。
7: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老婆，衬衫怎么变黄了啦？
1: 妈咪，快点来，客厅好多毛衣哦。嗯，
2: 老公，你的脚好臭啊！
3: 生活大小事，家事达人来帮忙。陈安琪老师时间。是的，生活大小事，我们的家事达人要来帮忙咯。欢迎朋友们来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家事达人来帮忙的单元，要来欢迎我们的家事达人陈安琪老师。好，安琪老师午安。
4: 午安，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
3: 午安，哎呀，我们今天还是空中连线呐，安琪老师。
4: 是啊，今天我听到大家的都听到我充满磁性的声音。
3: 对，安琪老师，你比上次，对，你比上次那个声音还要再严重一些呢。
4: 对呀、啊，因为其实这边也提醒大家啦，家里如果有孩子在校园，其实我最近校园其实也开始一些感冒啊什么的。
3: 对。没错，
4: 都开始在流行，对，所以等家里有学生，有时候就把一个传染来回来家里，然后另外的家人就跟着感冒了。
3: 没错，我最近听到另外的朋友也是这样子。

0: 他在新竹嘛，然后呢就是他那天跟我联系的时候，然后我就说你怎么了，他就还在那边咳嗽，他就说小孩子从学校带回来的。
1: 对，没错。
0: 好，我们就是还是要多加注意一下，我觉得孩子也不是故意
1: 的，
0: 而且现在又是我们的那个流感啦，还有 COVID-19、
1: 哦、
0: 对不对，都还是流行期的部分。嗯，
1: 对，所以大家，我就觉得室内，我觉得大家口罩还是要勤劳一点戴啦。
0: 对，就是有不舒服的状况的时候，其实在不只是在室外戴口罩，室内也要戴口罩。
1: 是，没错。
0: 嗯，好 ，Angie 老师，你要保重哦。
1: 好的，好的。
0: 好 ，Angie 老师，我们今天要分享哪一类的家事主题呢？
1: 对啦，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就是跟那个空气有关的问题。
0: 哦，那就是。
1: 空气清净机
0: 哦，空气清净机，嗯，这个哎、欸，这个很重要。
1: 对，因为这几天其实就开始，因为开始秋天了嘛，
0: 嗯，
1: 那其实冷气的使用对我来讲，因为我比较不怕热，
0: 嗯，
1: 我冷气的使用开始就减少了，
0: 是，
1: 就变成说我开窗的时间会变长
0: 哦。
1: 那我就觉得，哎、欸，这空气品质好像真的是不如以前。
0: 嗯、
1: 就是，对，因为可能刚好附近有些地方在盖房子啦，或是修马路啊，我就觉得、欸、家里那个，因为我家也有空气清净机，
0: 嗯，
1: 对，可是已经有一阵子没有拿出来用，因为我觉得、欸、空气品质还好，我就没有拿出来用。
0: 是，
1: 对，结果发现最近常常开抽，就哎、欸、好像还是得要用、欸
0: 哦、
1: 然后突然间想到说，哎、欸，空气清净机好像，发现蛮多人现在都会。列入一个怎么讲必须买的家电清单。
0: 对，而且有些空气那个清净机，它好像有什么负离子，好像什么过滤什么空气的那个功能，
1: 对
0: 不对？嗯，
1: 但是其实很多啦。那就有人问我说：“哎、欸，老师，那空气清净机一定要买吗？”
0: 嗯，
1: 我觉得那是必要的吗？
0: 嗯，
1: 对，那。其实这个是要看你的居住的场地、居住的场所，
0: 嗯，
1: 对，还有你的家里的成员状况，好，还有说你家里原本的空调设备的状况，怎么说？
0: 嗯，
1: 如果说你家里是住郊区，基本上空气清净，因为空气清净机是说它利用马达带动风扇，把室内的空气。让空气吸进来，吸到那个空气清净机里面，然后把空气过滤净化之后再释放出来，它是利用这样一个循环嘛，
0: 嗯，
1: 对啊。那如果说你的空气本来就不是很太脏，其实就没有过滤的必要性，
0: 是，
1: 对。所以如果说你住的地方是，比如说比较都市。可能粉尘比较多，灰尘比较多，或者是说有的像你住市区啊，可能就是那个楼跟楼之间
0: 很近，
1: 可能你的阳台对着是人家的厨房，
0: 嗯啊、哦，有这样不行呢，我最受不了这种呢，嗯，
1: 对，可是有些你住市区就会遇到这种状况，
0: 嗯，
1: 就是你知道煮饭时间一到就哇，那个别人家油烟啊什么，就是可能就窜到你家来。
0: 对，所以我的那个就是我有一个房间的窗户永远都不开，因为他就是
1: 就对到人家的厨房、啊、
0: 对，他只要在煮东西我真的是快受不了。
1: 对呀、啊，我印象很深刻，我小时候住那个土城的，我们家里住土城的公寓，
0: 嗯，
1: 我们就是这样子，后阳台就是永远就是对着别人的厨房。
0: 对，哎，我觉得早期的公寓是不是都是这样设计呀、啊，我现在就住
1: 都盖得很近啊，都盖得很近啊。
0: 对对对对对，然后
1: 对，然后现在是因为大家那个建商抢地嘛，
0: 嗯，
1: 所以那个大楼跟大楼间可能又盖得很近。
0: 哦，真是的。
1: 所以有时候那个就是那个煮饭时间一到，我们都知道邻居家在煮什么。
0: 没错没错，然后有些很呛，你知道吗？
1: 对啊，或者是说你刚好楼下就是餐厅啊，或者是说你。就住大马路旁边就是高架桥，那灰尘真的是非常亮啊，真的是没办法。所以那有人说，那我到底要怎么样知道？
0: 是，
1: 对，第一个就是你看你家的纱窗， 如果你家纱窗很容易就灰尘很多很脏，代表你们那一区的落尘其实是很严重
0: 啊。看纱窗哦，
1: 嗯，

0: 对，你的纱窗，如果说，哎，你的纱窗怎么，哎，好像半年了，哎，其实好像没有到太脏，代表说这边的落尘量可能没有那么重。
1: 是。
0: 对，这些大概做你环境的评估嘛。譬如说，你家庭成员啊，像家里有过敏儿，家里有过敏儿，那个没办法，那只要空气品质一糟，马上
1: 打喷嚏，
0: 打喷嚏，
1: 对，
0: 马上啊，对啊。所以说，你如果家庭成员本身就是过敏族群，你就需要啊。那
1: 是，
0: 第三个就是看你家里本身的原本的空调设备怎么说。因为像有的冷气啊，它本身就有空气清净的效果。你现在买冷气的时候，或是它有一些耗材，它可以加一盆，你可以自己加一片那个，
1: 滤网
0: 就
1: 哦，
0: 是空，对对对对，你可以换一个比较好的滤网，它就是可以帮你做一个空气清净的效果。
1: 是，
0: 所以就是你就不一定要再买一个空气清净机。对，所以你就可以看，或是你的除湿机，有些除湿机本身就有一个空气清净的效果。
1: 那个是多功能的了吼，
0: 对，多功能的，对。那有些是冷气本身，你再换滤网。对，所以你就可以看，所以
1: 是，
0: 说你的，哎，你的冷气的状况可以怎么做调整，你就不一定要再买一个空气清净机。
1: 是，那你
0: 对，
1: 想是
0: 但是如果
1: 像那空气清净机的一个使用，如果像家里头，就是比方说，有人不舒服感冒了，然后用空气清新机，这样有效果吗？像我之前的时候，
0: 对，
1: 有吗？有效果哈。
0: 就是要看你的空气清新机的那个过滤的等级。
1: 哦，过滤等级。
0: 对，因为像空气清新机，那么去选嘛。那像我们刚才讲说，你要选，就有的人说，哎，空气清新机为什么价差可以差那么多？
1: 对。
0: 便宜的几千块，贵的好几万块，那就是它的过滤的等级，它的净化技术可能不一样。像我们刚刚讲，可能最基本的，它就是可能就是过滤灰尘而已，过滤灰尘啊，然后过滤一些异味啊、烟味啊，对啊。那有些比较它有高效滤网，可能会有一些医疗等级的 HEPA 滤网，它可能会 PM 2.5、花粉、尘螨、细菌，像我们刚刚讲的。
1: 都可以。
0: 对，如果说家里有人有生病或什么，哎，你可能可以利用空气清净机去做一个净化的效果，
1: 是，因为我们，
0: 可以预防空气嘛，对啊，
1: 我们家又一台小小的小小，这个不会很大台的，然后呢，
0: 对，
1: 就随时可以移动移来移去的，只要有人不舒服，家人就会拿出来说，要净化一下。
0: 对，可是你要去看一下它的核心是它的净化的技术是到哪一个程度？对，那有些人可能就是利用静电的部分，它针对就是一些灰尘啊，一些比较大的颗粒呀、啊，对啊，那有些是会加紫外线啊、光触媒啊，对啊，它可能就针对一些细菌、病毒，它可能就会有一些过滤的效果，
1: 对啊。
0: 所以还是要去看说你的空气清净机它到底是过滤了哪些东西。
1: 是，像我们那台家里头那台，它就会有那个蓝光出现，你知道吗？会像有
0: 对，
1: 蓝蓝的光出现这样子，在净化空气的时候。
0: 对，
1: 了
0: 所以你
1: 解。
0: 净化空气是净化空气里面的什么？这个
1: 是。
0: 跟你当初在买的时候，你就要研究一下，说，哎，那我买的这一个设，我买这个机器，它到底是可以过滤什么东西？像我们现在可以过滤甲醛，像我们建材有可能有些甲醛嘛。
1: 是，
0: 对呀，那有的它就是可以过滤甲醛啊，这种挥发物质它都可以过滤啊。
1: 哦，有，
0: 对，所以它等级就不大一样，所以我们还是要看一下说，哎，那我们实际上的需求是哪一种？对，
1: 了
0: 那所以
1: 解。
0: 说你还去看嘛，你的滤网等级到底是哪一种啊？
1: 没错，没
0: 对啊，
1: 错。
0: 那另外的话，最基本就是要看你的使用的频数。他都会告诉你说，哎，你的建议的使用频数是多大？对，那我们一定要买超过，
1: 要超过哦，
0: 一定要超过，你不要买刚刚好。对，一定要买超过。例如说，他可能建议的，例如说我们假设好了，我们使用的频数是10频， 那我们的过我们买的那个机

0: 平可能就要可以过滤到15平。
1: 哦，了解。
0: 跟冷气的道理一样，一定要买大。
1: 是是。
0: 对，它的效果，它的效能其实会达到比较好的效果啦。
1: 嗯，所以我们只要如果不知道坪数的大小，我们就买大一点就对了嘛，吼，一定超过就好了。
0: 对对对，它的适用坪数就是要超过我们实际的大小。
1: 是，
0: 对。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刚刚讲那个滤网等级嘛，你要看你的需求到底是需要到什么样的程度。
1: 嗯，
0: 哦，是一般灰尘而已，还是说过敏源啊、尘螨啊、花粉啊，还是说你要到可以过滤挥发气体啊，哦，这是什么病毒细菌啊，这个你就要看。
1: 是，
0: 哦，然后呢，另外就是说你要考量到就是你家的实际大小啦。
1: 嗯，
0: 因为你家里如果坪数很大，你买个很大台，其实你就是移动不方便。
1: 嗯，欸，其实除湿机很不是这个空气清净机很重欸。
0: 对，其实蛮重的。
1: 对，蛮重的。
0: 蛮重的。
1: 嗯，
0: 对。那所以它的机型就很多种。
1: 对。
0: 有些它就是把它做成像一个塔，就是一个高塔状，上下的。
1: 嗯 嗯。
0: 它是上下，它不是往横的发展，
1: 嗯，
0: 它是往上的发展。
1: 嗯。
0: 对，然后就是看你的使用的这个空间啦，你还是要去买一个适合的大小啦，哈。
1: 是。
0: 然后你还要考量到说它有没有耗材的成本。
1: 嗯。
0: 嗯，因为很早期我就有那种贪便宜，然后买那个一个那个空气清净机，就耗材就很难买。
1: 哦。
0: 我就那时候当初在买的时候只觉得欸，很便宜就买了。
1: 嗯，
0: 就后来他那个耗材就很不好买。
1: 嗯，那怎么办？
0: 我后续对后来那一台就被我淘汰掉了，因为我觉得
1: 买不到耗材嘛，吼。
0: 对，后续的耗材就很难去买啦。
1: 嗯，
0: 也很难买到替代的啦，所以就后来是算了，就把它淘汰掉了。所以你要考量到后续的这个维修啦，或是你对耗材的部分，
1: 那
0: 现在有些是它标榜是没有耗材，
1: 嗯，
0: 我觉得可能标榜说你用水洗就可以了，
1: 嗯嗯嗯，
0: 对，所以这部分我们在选购的时候可能也要稍微留意一下。
1: 是水洗就可以的话，安强老师算方便吗？还是？
0: 对呀，啊，就是水洗，然后稍微风干就可以用了。
1: 哦，好，
0: 对，
1: okay，
0: 就不会有什么后续耗材嘛。
1: 嗯嗯，
0: 对啊，
1: 嗯嗯，
0: 对，那使用的这个是选择嘛，那使用的时候我们当然就注意到几个部分，就是我们一定要紧关，就是门窗一定要关起来使用的时候。
1: 嗯
0: 对，因为你如果一直让外面脏空气进来，你室内的空气一直没办法净化。
1: 对，没错没错。嗯，
0: 对，所以我们就是要紧闭门窗。对对，然后旁边不要有一些障碍，例如说你就不要靠墙放，
1: 不要靠墙，对不对？
0: 你不要靠墙，对，你不要紧靠的墙，你紧靠的墙，你的风
1: 出不去，
0: 室内空气其实就不流动，对，
1: 嗯嗯 嗯，
0: 就不流动了。你不流动，其实你的净化效果就很有限，因为它是利用空气流动嘛，你
1: 是
0: 当空气要吸进来机器，然后才有干净的空气进来，
1: 嗯嗯 嗯。
0: 那如果你旁边有杂物啊，或是你旁边有刚好是墙壁有家具，你其实当空气进不来，你就不会有新鲜的空气出来。
1: 嗯嗯嗯，了解。
0: 对，所以你对，所以我们就是要保持它的一个适当的距离啦。
1: 是，
0: 对。那还有一个重点就是一定要长时间开启。
1: 长时间哦，嗯，
0: 对，因为你开的时间不够长，其实你的空气的交换的这个速率其实是很慢。
1: 是。
0: 所以你永远还是都在吸脏空气啊。
1: 哦，所以长时间。
0: 对啊，因为你空间那么大嘛，你空间那么大，你只开一个小时，你怎么一个小时它来不及把所有的空气都净化干净啊。
1: 了解，所以长时间几个小时比较好，安全老师。
0: 其实都可以，只要有人在，其实你开着都无所谓。
1: 哦，好。
0: 这个都是很安全。所以你选的时候，你就是你比较怕干扰的人，你就是选那种静音的
1: 哦，声音就不会那么大。
0: 对，
1: 嗯嗯，
0: 对对对对对，所以你不要想说啊，有人在就把它关掉，其实有人在才更需要开。
1: 是，哎，欸，我们不要跟除湿机搞混哦，除湿机是我们人在不要嘛，对不对？
0: 对，其实要开是可以啦，
1: 也是可以哦。
0: 就是说你要，哦，对，是这样可以，对对对，就那个风我们就不要对着人吹。
1: 哦，了解。
0: 像空气清净机也是啊，那个风出来，其实我们就不要对着人，所以上次就吹。

0: 不舒服，对对。
1: 哦，了解
0: 对，
1: 了解。
0: 但是你的空气清新机，你一定要有一个时间让它去净化空气。你开两个小时，你空气来不及净化，你又把它关掉了。
1: 我们就是空气，我们还是那个里头的那个可能脏的空气还在里面，对不对？还没有循环出、
0: 啊、
1: 循环出去。
0: 对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而且现在有些还有那个可以远端遥控，
1: 很方便。
0: 就是、你可能。对，你可能回家前一两个小时，你就可以手机按一按，就让它先开启。
1: 现在都智慧家电啊，
0: 智慧家电啊，对啊，冷气也有啊，
1: 对啊，冷气也是啊，
0: 冷气啊也可以，也洗衣机什么都可以远端遥控。
1: 对，没错没错。然后回家的时候，哎，冷气也开好了，然后什么都除好了，衣服也洗完了，这样对不对？
0: 对，都可以，对啊，
1: 很方便，很方便。
0: 是。
1: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对空气清净机的一个使用哦，安琪老师也特别的提到了，还有选择的部分，就是去检视一下自己家里头的环境啦，还有这个人，对不对？有时候有过敏体质的话，哦，那就是是不是必要性的？我觉得大家就去做一些的判断啦，吼。
0: 评估，对，没错。
1: 那安琪老师最后还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呢？
0: 哦，最后就是提醒大家就是用电的部分，
1: 它是耗电的哦。
0: 也不算耗电，只是说那个电源部分我们就单独一个插座啦，
1: 不要用延长
0: 什么，对，延长线有的延长又在延长，
1: 哦，
0: 这个就对使用上就会稍微要留意一下安全的部分啦，
1: 怕危险，
0: 因为这个比较属于长时间使用的电器，
1: 对，
0: 应该这么讲，对，那因为现在很多都是做省电的部分，所以耗电量不一定会大啦，但是为了使用的安全，我们还是因为它比较长时间使用，
1: 是，
0: 对，所以我们就会希望说，欸，它的电源部分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1: 是避免就长时间使用之后有过热的情形，真的很危险哦。好，谢谢安琪老师的分享哦。错过今天分享的朋友们，都可以上听台北的网站找到幸福生活馆的节目，然后记得要点选今天的日期，然后按一下播放键就可以做收听了哦。那大家如果有家事方面的困扰，也欢迎在安琪的游戏家事平台做留言，我们也会在后续的节目当中邀请到安琪老师在空中为大家做说明，不要忘记持续锁定的是每个礼拜一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家事达人来帮忙的单元。今天再一次的谢谢安琪老师，
0: 谢谢，谢谢大家，
1: 谢谢安琪老师，谢谢，保重哦，
0: 谢谢，好，拜拜。
1: 生活大小事，家事达人来帮忙。

好，李圣杰所带来的《记得吗》。时间11:54呢，要提醒一下大家，台北市延平北路往北的方向，通河西街前中间的车道呢，目前有事故哦，等待排除哦。那行经这边的朋友们多加注意跟小心了。那在新竹的朋友们也要注意一下，新竹县湖口乡大湖路236巷口有火警哦，有火警发生，那提醒大家行经这边要多加的注意哦。国道3号的北上路段69公里处的地方，好像是龙潭区新龙路到神龙路有火警，浓烟飘到了国道3号的北上的一个方向哦，就这么飘过来，有影响到行车的一个视线哦，浓烟飘过来了，所以提醒大家，行经国道3号北上路段69公里处的地方的时候，多加注意跟小心了。好，感谢空中好朋友们2个小时的陪伴哦。等一下，伟华把时间要交给的是怡乐，今天想来点，祝福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哦！不要忘记明天早上10:06，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拜拜喽！送给大家棒棒糖的歌曲喽，只要你还记得。

0: 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西门町商圈及中山站捷运现行公园将于115年6月1号开始公告为除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民众至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爱已经55岁的希望进入老年期之前好好规划好心，好心后完成的回馈社会。
4: 有按你的想法规划，更加老龄好心遍布全国，各乡镇市区公所、学校、民间团体也着组织规划轨道适合总批好心的课程哦。
3: 规划哦，爱能向下参加老龄的好心行列。
4: 好啊，更加就送教育部老龄好心庙，快有来到精彩的课程。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欢迎光临中午十二点，今天想来点。欢迎光临，今天想来点茫然若失。

2004年的作品，距离上一次发片发专辑已经是22年前了。阿芳姐张清芳，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歌词是来自于张曼娟老师，由张清芳所演唱的《一个人的游荡》。

还记得他们吗？我有时候在滑翠的时候，你知道排完歌就会跑出来，来自于四兄妹组成的蟑螂合唱团，所以演唱这首《忘了我是谁》。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一点茫然若失的娱乐，因为今天9月21号是国际失智日。

熊美丽的情歌，来自于伍雄老师的词，萧煌奇老师的曲，由露露黄露子英所演唱。这首歌曲是取材他的阿公跟罹患失智症的阿妈的真实爱情故事。

现在听到这首歌曲是以阿兹海默症患者的家庭为背景，写下当记忆一点一滴失去的时候，照顾与被照顾者无力的心境，来自于小猪罗志祥所演唱的《我还能怎么办》。

其实不少人会认为阿兹海默症就等于失智症，但它其实只是失智症的一种。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来自阿基万芳所演唱的《阿兹海默海已沉默》。那在近半点前，我们来听启哥自然卷的作品。现在如果在网络上搜寻启哥加油，有一个他的老东家风和日丽唱片发起的启哥加油自然卷 Forever 的支持计划，大家可以搜寻一下，为他加油。我们就来听这首也是符合今天921的另外一个主题，地球下雨。

0: 您的声音是城市进步的力量，请立即下载台北通 APP 与首页点选1999按钮，台北市政府就在您身边。不管是交通阻塞、环境问题或是公共安全疑虑，只要使用台北通 APP， 您都能轻松陈情，提出市政建议，与我们共创更美好的台北。现在就行动，让我们倾听您真实的心声。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1: 快播！七片棍子鼠表示，从片土已经来到流行的季节，千万不可有五岁以下成年人的家长要特别注意。
2: 老公，有糖豆吗？新闻哥。
3: 哦，讲特别喺屋卡有扯到从片土嘅成年人出现水磨田、塑胶磨砺、脚脚盘、杯擦，也着重症嘅枕头，要加个送医院治疗。
2: 嗯，哎，你家长来有先洗漱吗？系冇，我是不准男成年人哦。
3: 好，不用加。
2: 预防从片土，要接洗漱。以上广告由七片棍子鼠提供。
4: 发现火灾，请保持冷静，迅速远离火源，小火快跑，浓烟关门。逃生动线上如果没有浓烟，请立即向一楼逃生。如果发现浓烟，应立即关门，以防止火势及烟雾侵入。寻找安全空间，就地避难，并立刻拨打119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当年，也就是1999年九月发行这张专辑的时候，没多久就发生921大地震，所有的宣传活动都停止，等于被停售。那这首歌其实是在宣传期之后才慢慢红起来，打开 Eason 陈奕迅在台湾的知名度。刚听到来自于 Eason 陈奕迅所演唱的《婚礼的祝福》。

也是同一年同一个月份发行，来自于杨乃文所演唱的《我给的爱》，也获得第11届金曲奖最佳国语女

我超喜欢这张专辑，也是同一年1999年九月发行，来自于王菲所演唱的《当时的月亮》，就收录在《只爱陌生人》。那这张专辑呢，也入围了第11届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演唱人奖。我知道。

0: 这首歌本来是用来安慰失恋心情的作品，但因为发行的时候不久就发生九二一大地震，那时候在宣传期嘛，那这首歌意外成为疗愈大家的心情作品，来自于九零蔡依林新演唱的《我知道你很难过》。
1: 末班车回家，雨一直下。

现在听到这张专辑呢，是梁静茹她的首张个人专辑，在1999年9月17号发行。大家就知道嘛，过没几天就发生台湾921大地震。等到天灾平息之后，其实早就过了这张专辑的宣传期，所以当时候梁静茹并没有一炮而红，反而是隔年发行第二张专辑《勇气》才被大家广为熟知。刚刚听到是梁静茹的第一张专辑《一夜长大》的同名作品。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其实是为了纪念1999年台湾921大地震而创作的真实心声，来自于孟蔚所演唱的《忽然之间》。

0: 经历了很多
1: 很

0: 受着，去体会，
1: 体会，
0: 去拥抱，
1: 拥抱，
0: 去相信，
1: 相信，
0: 因为你。
2: 妈妈，今天的饭怎么不只有白饭呢？
3: 妈妈把一半的白饭换成糙米、燕麦和地瓜，这样就可以增加谷物杂粮咯。
2: 为什么要换啊？
3: 谷物杂粮保留较多膳食纤维和营养素，再加上我的餐盘有豆鱼蛋肉、彩虹蔬菜，让饮食丰富又营养。
2: 谷物杂粮多一点，我的餐盘健康饮食更简单。
3: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4: 为营造台北无烟城市，让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减少二手烟害，指定吸烟区从115年5月7号正式启用。有吸烟需求民众，请到指定吸烟区。吸烟区点位可到台北通 App 及台北城市仪表板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5: 陈太太，
6: 啊，
5: 你本人检查出来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哦。
6: 不是小姐啊，马个潜伏结核的感染会吹你吗？
5: 不是紧张，潜伏结核感染还表示虽然本结核菌感染，不过还蛮发病，故说不会吹你。
6: 哦，安阳啊，
5: 潜伏期是最后的治疗时间，治疗后的几率有90%以上哦。
6: 嗯，我要找时间需要的完成治疗啦。
7: 以上广告由微信福利部七篇管制所提供。

自信的

0: 喂，你好，我是优森，欢迎收听下午一点钟的整点新闻。国家防灾日演习在今天登场，气象署在上午9:21到10:00进行地震及海啸演练的警报测试，而民众的手机也收到标注有115年国家防灾日演习的测试讯息。气象署表示，每一年的国家防灾日就是检视家庭的防震准备，落实避难演练的最佳时机。接获告警的时候，不要慌张，要立即就地落实趴下、掩护、稳住、防震、避难三步骤。另一方面，台湾正式发起了世界灾害管理联盟的成立，11个友邦及索马利亚成为了创始会员。各国代表团在20号参访消防署训练中心，展现台湾人才培育到科技应用的防救灾训练体系。社群平台屡屡的出现免费赠送知名企业家书籍或是名人名牌爆牌等广告，小心都是诈骗集团的吸金套路。警政署刑事警察局要提醒民众，诈骗集团常常利用名人 AI 选股及假投资 APP， 先以获利数字博取信任，再以缴纳综合所得税、解冻金、预缴获利等各种名目层层勒索，让被害人一步步的陷入到资金无底洞。新闻记者刘碧蔚的报道。
1: 近期警方接获一起跨国投资诈骗案，一名约60岁教育界女子看到免费赠送科技名牌创办人自传广告，填资料后被拉进投资群组，诈团假冒专家以 AI 选股及假 APP 制造获利假象，诱骗多次海外现金面交，直到被害人欲提领获利时又编造需补缴所得税，资料填错需交解冻金。

0: 金，涉及假钞需额外缴钱等话术连环敲诈，被害人甚至借高利贷筹钱，直到客服及通讯软体全部断联才惊觉受骗，最终遭诈超过768万元。刑事局预防科侦查员许博彦说，
1: 这类的送出诈骗在社群软体上面很常见，很多时候民众会觉得这个只是简单的去领个书，或者是他有跟你说会有一些线上的讲座。刑事局还是要提醒大家，其实像这种让你填这个个资的时候，他就已经取得你的资料了，那他下一步呢，通常都是一定会邀请你到他们的群组，就开始了这个假投资的诈骗，然后让你看到他们群组里面有很多人投资都是很成功的，然后想要邀请你一起加入，最后呢这个钱一定是拿不回来的，所以千万不要相信有这些就是免费拿书或者是免费的线上讲座这种好事。
0: 刑事局强调，正当的证券商或投资管道绝不可能要求投资人透过私下 LINE 联系进行现金面交或转账至个人指定私人账户，更不可能以解冻金、保证金等名目要求额外支付费用，呼吁民众切勿轻信社群网站任何标榜免费送书、 AI 选股保证获利等广告，若遇类似情形或对任何投资管道有疑虑，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求证，或上165打诈仪表板使用 AI 智能客服咨询。记者刘碧威台北报道。
2: 2026台北眷村文化节从9月18号到10月10号登场，以听眷村之声为题，串联北投中心新村、信义的四四南村及蟾蜍山焕明新村，并以今年迎来全区开放的焕明新村作为主题，打造一座持续放送的记忆电台。从金曲乐团的演唱主题曲到音乐市集、讲座、走读及亲子活动，邀请民众走进眷村，听见不同从世代的生活故事。今天记者刘碧威报道。
0: 由北市文化局主办的2026台北眷村文化节，以听眷村之声为主题，透过声音串起三座眷村的生活记忆。

0: 活动主题曲《听眷村之声》由金曲奖最佳演唱组合寻人启事制作演唱，将收音机、锅铲、邻里招呼等日常声响融入其中。蟾蜍山当地眷村居民也参与录音拍摄，让他们的声音成为作品的一部分。文化局表示，今年眷村文化节自9月18号起展开多场系列活动，将由北投中心新村的秋节音乐市集和历经多年分期修复，今年迎来全区开放的蟾蜍山换名新村接力登场，邀请民众走进眷村，体验不同世代的眷村生活记忆。文化资源科科长吴俊明说，
1: 今年眷村文化节以换名新村为主场，在10月9日、10日两天扩大举办音乐市集、讲座等活动。首先登场的是北投中心新村9月25、26中秋连假期间举办音乐市集活动，音乐舞台有金曲等级阵容和年轻音乐新锐，搭配小型市集与亲子体验，邀请市民在秋日相聚，感受眷村的生活趣味与邻里情谊。
0: 系列活动也规划记忆电台工作坊及三村感官走读，从声音、饮食、人文及自然生态认识眷村，还有亲子插画着色、木陀螺竞赛等活动，让大小朋友一起体验山城市场与眷村的巷弄生活。文化局表示，各项艺文活动免费参加，部分工作坊及走读才事先报名，完整节目及报名资讯可至2026台北眷村文化节活动网页及官方社群查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由北市文化局主办的2026
2: 台北市观光传播局推出了2026 Color Taipei Color Your Way 系列活动，10月9号到10月30号登场的彩虹观光巴士游程，特别邀集了8位台湾知名变装皇后担任导览员，并首度驶进林森调通商圈，探索调通街区的夜间文化，欣赏变装皇后的演出，还有国际巨星的限定场次，感受深入感受台北多元友善的魅力城市魅力。经济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0: 北市观光局表示，今年彩虹观光巴士推出三大特色游程，下午的一般导览场带领旅客穿梭台北市区，透过变装皇后的导览分享，认识台北。

0: 的彩虹文化故事，晚上的派对演出场则首度进入林森调通商圈，跟着调通妈妈桑探索调通历史故事与夜间文化，欣赏变装皇后精彩演出与互动体验。10月28号及30号更推出限量特别嘉宾派对场，打造今年最具话题性的彩虹观光体验。观光发展科科长张诗佩说，
1: 今年彩虹观光巴士推出三大特色游程，派对演出场首度结合调通街区探索与夜间文化体验，由调通妈妈桑带路；特别嘉宾派对场则特别邀请泰国变装天后 Pondrena Hills、 卢保罗变装皇后秀的冠军尼菲亚登车；一般导览场则邀集8位台湾知名变装皇后及 LGBTQ+ 网络创作者导览，带领旅客穿梭台北市区，认识台北的彩虹文化故事。今年还规划了一场台语及5场英文导览，将于10月9日至30日登场，并与 KKday 独家贩售。
0: 除了彩虹观巴系列活动，也推出多项限定体验。9月24号到10月12号，只要上台北旅游网 Facebook 及 Instagram 指定贴文留言 Color Taipei Color Your Way， 并标记2位好友，就有机会抽中彩虹观光巴士游程票券等限定好礼。西门町游客中心则在整个10月设置限定彩虹主题拍贴框，体验拍贴还能获得限定彩虹小礼。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下午1:09再来关心气象，张呛暑表示，今天21号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清晨南部地区跟中部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

新闻方面，今天白天高温，北部及东半部地区30到32度，而中南部地区可能来到32到33度，局部内陆地区的温度会再更高一点点。离岛天气部分，澎湖晴时多云，26到29度；金门晴时多云，26到30度；马祖多云，25到28度。

带您关心未来天气。周二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风场是东北风，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跟宜兰地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清晨南部地区跟中部山区有零星下雨的机会，午后南部山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

0: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0: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哦。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0: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慵懒的午后时光，就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陪你度过。大家好，我是 Show 楼俊硕。

Troye Sivan 这首歌曲叫做 Party， 时间一点17分，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一点到3点 Elsa 为您主持的午后王者

我是 LCM。九月二十一号，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是记忆的历史当中的一个记忆了哈。这个今年应该是适逢这个九二一大地震当年27周年，所以再换算下来，我当年应该只有2岁3岁哈。我的记忆非常的淡薄，但是这个印象对很多朋友来说应该都是余悸犹存。然后一直到这个前几年的04、03地震，应该有唤醒很多人对于这个地震或者是灾害上面的一些想法跟记忆哈。所以尤其是在现在科技这么进步发达的时代，我们更要注意这个防灾的这个，我们可以用哪一些方式啊，让自己在生活当中除了更便利之外，也可以用这些科技让自己在生活当中免于一些灾难跟困扰哈。所以呢，这个每一年的这个时候都会有这个灾害的演习演练，甚至是现在就会有这个细胞的简讯来告诉大家哈，这个要特别到哪里避难啊，或者要特别留意哪些事情。好，但是我今天早上竟然我有收到那个简讯耶，但今天早上的简讯有没有声音啊？我今天早上发现我的简讯好像是没有声音，还是其实有声音，我已经睡到我没有感觉。好，反正总之我起床有看到简讯，但是我没有听到声音，所以大家可以趁着每一年的这个时候再提醒自己，诶，哪个地方啊，例如说家里的防灾包啊，或者是什么物资啊，有没有齐全啊，或者是当灾害来临的时候，不管你在家里在户外，我们可以到哪里去避难，或者是到哪里逃生，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两个小时节目当中呢，我们今天在第一个小时的生活资讯要来跟你分享，还有好听的音乐，尤其在今天礼拜一这个大家不想上班的日子，我们就来轻松听音乐。在今天第二个小时，我们要为你邀请到的是远从新加坡要来到台湾跟大家一起分享他的全新的单曲，他是黄俊荣。 Amston 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他的好听的歌曲，重点是他竟然是我们台湾前阵子华语乐坛非常经典好听的一首歌曲，这个火红的一首歌曲的原唱者，到底是哪一首歌，我们在今天第二个小时我们邀请到黄俊荣 Amston 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小雨宋念宇这首歌曲《完美的人》，

1:23，这一首歌曲来自萧瑜宋念宇《完美的人》。带来关心今天的各大报重点。自由时报报道，现在的年轻人投入到教师教职的这样的意愿非常的低哦，屡屡传出有教师荒。那为了要提供这个稳定工作机会来征揽人才，今年8月份新学年全国公立国中小正式教师缺额开缺有6464名，创下5年来新高，甚至比去年增加了1300多名，最后录取了5676名，缺额还有788名。好，那自由时报的记者向这个六都还有新竹等教育局访查，这个缺额来自于这个重榜还有部分的这个科学技术工程数学以及语言类的师资稀缺，成绩未达标准等因素。但是呢，不过这个全台湾的教师大流动，连续2年补入将近10000名的正式教师，让大量的代理教师可以上岸，换成代理教师也出现了断层的困境。再来看到的是联合报报道，美中的领导人川普跟习近平将要进行会面，牵动着美中台三方的关系。第二批140亿的美元对台军售是否会上谈判桌来讨论，备受瞩目。好，那这个根据联合报的两岸关系年度大调查显示，64%的民众主张台湾在美中台三角关系当中不向任何一方倾斜，但是他们聚焦在 AI 等科技产业，认为台湾在美中的科技竞争当中应该要维持等距的比率略减为 5.6%。 那此外呢，民众对于美国持续提供台湾军事援助跟军售看法分歧，44%的民众有信心，但是有47%的民众是对此没有信心的。周汤豪 Along in the Best Way。

0: 防范流感，大家爱注意。查古接接手术应该戴做安咩？但系手要用面纸也可以手帕，安能做老屁股？希望用三手咩做得？老屁人讲法，清口能力一公差以上。要敲开流感症状，应该日日看医生，皮肤卡休息，莫上班，莫上课哦。防湿做位好，流感莫搞操。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 老陈、
2: 啊、
1: 你最近走路比较慢哦。
2: 哎，对啊，觉得腿越来越没力。
1: 快量量你的小腿围，女性小于33公分，男性小于34公分，可能有肌少症风险哦。
3: 预防肌少症，每餐吃足够的豆鱼蛋肉类一掌心，并且规律做肌力运动。
2: 原来这样可以预防肌少症啊！
4: 小腿围334，健康有肌力。
5: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6: 台北市市场处持续加强农渔畜产品抽验作业，每天农产执行蔬果抽验、渔获快筛与情之用药检测，检验结果全数公开，资讯透明，安心有保障。不合格品项即启动通报、销毁、停工辅导机制，严守食安防线。查询检验结果，请上台北市市场处官网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市场处提供。

9:34，欢迎你回到我和王晨，我是姚晨。听到的歌曲梁文音这首歌曲没什么好说的。好几个这个生活资讯来跟大家一起看到的是，今天是国家防灾日啊，邀请大家抗震防灾动起来，参加地震避难演练、全民防灾知识模拟考等活动，就有机会把 LG 的空气清净机、MacBook 还有 Dyson 吹风机跟 GoPro 运动摄影机、Sony 蓝牙喇叭跟猫吉猫造型的小夜灯等好礼带回家。哎，真不错哎哈！这个活动详情呢，你可以到消防防灾馆的官方网站来进行查询。好，再来看到的是今年的 Color Taipei Color Your Way 的系列活动开跑，还有这个 Sandra Ho 还有 UG 等网红将携手湾岛的变装皇后带你走进这个台北的彩虹地标，还有调通妈妈桑会跟大家分享调通的故事，并与国际变装皇后妮菲亚还有这个 Pangina 一起近距离的互动，另外有网络抽奖跟彩虹拍贴，邀请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哈！这是10月份的这个彩虹月，这个 Color Taipei Color Your Way 的系列活动。好，再来看到的是这个从10月1号开始，公费流感疫苗跟新冠疫苗将要开打，符合资格的民众呢，别忘了要接种疫苗，守护自己也守护家人，只要在11月30号前完成疫苗接种，还有机会抽超值好礼，活动详情你可以上台北市政府的卫生局网站来进行查询。

0: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高有夫朗都十八岁家庭支持再生计，
4: 听家高保夫妇持续扣胎，又已经贴每张的最高7000元，高中者免学费，私立泰转学费补助最高35000元，
3: 还有后代利息再调高，黑小部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的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又易少负担。
4: 以上广告由高有夫提供。

1:45，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柯敏勋，这首歌叫《不尽美好》。欢迎你回到午后汪俊良，我是 Elson， 带你更新目前最新的路况资讯。国道五号的北上苏澳到头城的外线车道目前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国道五号北上的这个苏澳入口的移动式清扫在刚刚已经结束了，好，恢复通行。再来看到的是台北市的和平西路往东跟南宁路口目前在进行施工当中。国道三号南下40到72公里土城前到高原前内线车道也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梁咏琪这首歌曲《很高兴》。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定于115年11月28号举行。年满20岁国民请踊跃投票。任何人意图使候选人当选或不当选，以文字、图画、录音、录影、演讲或其他方式散播谣言及传播不实事项，足以损害公众或他人者，最高可以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务部已经设置反贿选检举专线0800-024-099-4，受理包含散布假讯。

0: 息或深度伪造讯息、妨害选举公平等相关案件的检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选举委员会提供。
1: 大家好，我是王 Aden，

0: 开始哦，汤我太好茶火嘞，有人爱摸啊？萝卜不出个神强，爱做对老人天书哦。
1: 不是麻烦啦，爱上班去医院呐，有人这一间专业要管理顾问公司，做对推神强呢。
0: 啊太少，给些老农伯黄牛，记得哇、啊。

0: 都会介意老人听书，过后就老人书无合理嘅考米上哦。
1: 萝卜 Q 提醒：萝卜各方给不给清凉素修简单又利片，老公朋友做的吃加了叛逆，有问题做的直接打电话给萝卜 Q， 也去萝卜 Q 嘅判事做查询哦。以上广告由劳通部劳工保险 Q 提供。
2: 给小妹鬼一条人，唔看。有啲虾仔拖半天养老人屋，还蛮耐种点图文呢。
3: 莫见啦，长期莫见过书签，就请在虾仔分享俾你嘅养人老图文档案，要请翻到督作签哦。
2: 啊娘村哦，
3: 系啊，
2: 家家去老去提醒一下，违法行为做唔得做，一定爱遵从指挥财产权。
3: 指挥局提醒：禁止用路非法下载养人图文老相片了的督作，暂未犯法无。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指挥财产局提供。
4: 家天上天不结，太公开。天气清洁不好日，家天保养少唔得。
5: 平常冷气扇一级，板凳爱扇 LED。
6: 天冷唔用手关机，插座管理少待机。
7: 平常节能百分年，迅速切保好习惯。
8: 人人皆天资比网，聪明用天上钱包啊，上钱包。
5: 看看多上天的比结，请上节约能源延期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系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0: 防范流感，大家要注意。肥皂勤洗手，戴口罩，打喷嚏要用面纸或手帕遮住口鼻，或用衣袖代替。跟别人说话尽可能保持距离一公尺以上。有类流感症状应尽速就医，在家休息，不上班不上课哦。防治做得好，流感不打扰。以上广告是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 是地震警报，我要怎么办啊？
2: 每次警报响，我都好紧张，不知道要先躲还是跑。
3: 当危机来临时，台湾全民安全指引告诉您，在面对天灾或突发灾难时要如何因应，平时又该做好哪些准备。
4: 现在就到教育部防灾教育资讯网下载，平常先准备，关键时刻才能不慌张。
5: 有准备更安全。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慵懒的午后时光，就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陪你度过。大家好，我是 Show 楼俊硕。
7: 我

位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1: 周一到周五
2: 下午一点到三点，
1: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2: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0: 天下午2:12，欢迎你回到第二个小时的午后王者，我是 Elson。 今天在我们礼拜一的节目当中呢，为你邀请到的是远从新加坡来到台湾，要来跟大家分享他的全新的单曲，欢迎到的是 Elson 黄俊荣。
1: Hello， 台湾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黄俊荣。
0: 没错，你非常有活力，你把那个我们刚刚讲新加坡的太阳都带来了。
1: 是的，是的，因为现在是星期一嘛，然后星期一大家都在做工嘛，所以我就要给大家更多的精力的活力吧，就是冲完就是星期一的这个就是做工第一天。
0: 没错，但是希望你不要再把新加坡的太阳再带到台湾。我们好不容易最近又比较凉一点，请你再把它带回去，谢谢。
1: OK，
0: 但是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跟 Elson 一起来聊聊你全新的单曲、全新的作品。其实，在今年你有几首的新歌都已经上架，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了。如果你还不认识 Elson， 还不认识黄俊荣的朋友，其实我们应该要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你，因为其实你从小就表演、就唱歌，然后就露面给大家看到你的那个舞台上的光芒，一直到现在，虽然中间有一些些的插曲跟曲折、波折，但是你现在还是依然坚持在音乐的创作之上，对不对？
1: 对对对，其实我小时候。

0: 时候就已经来到台湾了，然后十岁十一岁的时候吧，就参加华人星光大道，然后我发现其实我有来过，
1: 对，
0: 来过电台北电台，
1: 因为他刚刚一来的时候就一直在用手机在找一个东西，我们就想说你到底在找什么，他就说我有来过这里，然后全场大家就想说哇哦，你怎么可能有来过这里，真的耶，我们刚刚看到那个照片是2011年的时候，
0: 对，现在是2026 15年前
1: 、哦、所以那个时候是你参加星光大道的时候，
0: 是的是的，那时候十岁十一岁了，
1: 哦，然后那个时候你就来到台湾然后比赛，所以你可能有来过我们节目，就是不来我们电台，
0: 对对，来，
1: 然后来聊聊天呐、啊，宣传。那个时候还跟爸爸一起来，
0: 对，跟爸爸一起。
1: 这次家人有跟你一起来吗？这些是你的家人吗？
0: 没有，就是我的团队们
1: 啊、哦，家人没有跟你一起，
0: 没有没有跟我们
1: 啊，这次你自己来。
0: 是是。
1: 中间你还有来过台湾吗？
0: 中间其实来台湾就也没有工作、欸，就其实可能就来台湾玩，去垦丁啊、台南啊、高雄啊、南投啊，
1: 那去蛮多地方的。
0: 对对对，就跑，
1: 都跑
0: 台湾的西边、南边都应该。跑过了。
1: 那你喜欢台湾的什么地方？我的意思是说，你喜欢台湾的怎么样子的风情？这从你小时候到现在，哦、你一直以来其实跟台湾的缘分没有断开嘛？
0: 是是是是，
1: 对，你觉得台湾给你什么样的感觉？
0: 哇，我觉得我喜欢台湾的人吧。
1: 真的吗？
0: 因为每次就很亲切啊，就每次想带我去吃好吃的。
1: 嗯、
0: 然后我是一个吃货嘛，所以我很欣赏、去尝试不同各式各样的菜肴的美食这样子。
1: 嗯，
0: 对对。
1: 你刚刚讲到台湾的人让你很有那种我们所谓的人情味的感觉。
0: 对，人情味，对对。
1: 我最近跟一个就是刚从台湾然后嫁到新加坡去的一个姐姐，然后我们开了一个 podcast，然后她就跟我说，她其实这两年在新加坡最感受最深的就是新加坡的人很直来直往，
0: 是
1: 是吗？
0: 很直接，很直接。
1: 所以其实你们没有恶意。其实我认识新加坡人不多，通常就是歌手来宣传不多，
0: 对，
1: 但是的确在你们那边就直来直往这样子。
0: 对啊，就比如说我们要去吃饭的话、嗯，那我们就走啊吃啊，嗯、就不会啊，你要不要尝试一下吃什么？
1: 不好意思，我觉得我好像想吃火锅呢。
0: 对对对对，
1: 你们就不会有这么多的这种，
0: 不会，我们就直接说
1: 要干嘛就干嘛。
0: 对，我们就会把一句话简短成两三句话，这应该是新加坡人的习惯性的习惯。
1: 那你来到台湾会不会想揍我们？就是你知道我们有很多那种好啊，都可以啊，不好意思，我觉得对不起，都动不动就要对不起，不好意思这样。
0: 其实如果就很快可以解决的东西，我觉得还 OK。但如果这个东西我们就一直讨论，一直讨论，讨论到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我就可能
1: 会
0: 没有耐心了。就到底我们要去哪里啊？
1: 所以新加坡的那个直来直往的个性，可是来到台湾你就发现。台湾的这种亲和力让你还蛮喜欢这里的。
0: 是是是是，对对对。
1: 这中间其实、我们刚刚讲到你的演艺的工作其实有一段这个小小的波折。从小你刚刚说你很小就来到台湾参加歌唱比赛。
0: 是的是。
1: 在这之前你自己在新加坡有参加其他的歌唱比赛吗？还是星光大道算是你很大的第一次的很大的尝试？
0: 其实我5岁就开始学唱歌跟钢琴了、
1: 哦、
0: 对，然后其实在新加坡我有参加一些小型的比赛啦、
1: uh-huh、
0: 然后那时候就想说可能要挑战自己、
1: 嗯、
0: 所以就飞到来台湾想站在一个更大的一个舞台。对，所以我觉得那时候来台湾算是一个挑战自己的一个心态，然后也是挑战一个更大的舞台的一个经历啦。
1: 因为那个时候如果你十几年前就其实就是我们两个小时候的时候，
0: 对，
1: 那都大你一点点，但是
0: 差不多
1: 小时候
0: 我们是同个年代的、
1: 嗯、谢谢。15年前我还没有出现在这里。
0: 对，
1: 但我想知道那个时候其实很多的歌唱比赛就是从台湾有这样子，不管星光大道啊、超级偶像啊开始。当时新加坡有这样很大型的歌唱电视选秀之类的？
0: 新加坡其实没有，比较少。
1: 后来有吗？
0: 后来有，对，后来就是我18岁的时候参加新加坡的一个、
1: 啊、
0: 不是，叫做 S Pop 听我唱。
1: 哦哦哦哦，
0: 对，但是在新加坡算是一个比较大
1: 型的
0: 演唱会，就电视台的一个
1: 这样是选秀比赛，
0: 选秀比赛，对对 对。
1: 所以那个时候在新加坡其实没有这样子这么大的舞台的机会，是你自己举手说要来台湾。
0: 对，是的，是
1: 真的。
0: 我是跟我父母说，我可不可以就是尝试去台湾比赛、
1: 嗯？
0: 然后其实那时候我父母都很支持我，因为5岁的时候开始学唱歌，都是父母去找老师来帮忙我学习的嘛。
1: 嗯、
0: 那我就是就跟我父母说，我可不可以去来台湾尝试一下这个比赛？然后我父母就一直不漏，就直接答应了，我就。隔天订一个飞机，
1: 哇，这么有心。
0: 对啊，然后就直接飞来台湾。然后其实飞到台湾、我们要就是经过 audition 嘛，
1: 对，
0: 就海选。然后其实我们一大早就去排队了，但是我们排到的时候就 前面可能剩下3到4位嘛，然后他们说今天的那个名额已经截止了，

0: 那怎么样？
1: 然后我们就去拜托，就是选管啊，
0: 就是我们难得来一趟，
2: 我们难得从新加坡来，
1: 可不可以我们就是拿一个名额？但他们说哦，不好意思，今天的名额
0: 就是没有
1: 了。对啊，然后我们就很气馁，然后就留一个联络方式，在那边。然后我们就在附近的咖啡店，可能就坐了可能两三个小时吧。然后突然间打收到一个电话，是导演的电话，说赶快跑回来，就是我们现在有一个名额，你要不要？然后我们就赶快跑回去啊！但我们拿到那个号码的时候，你懂是什么号码吗？
0: 不知道，
1: 是四条四。
0: 四条四是什么意思？
1: 就四条四，就四四四四。
0: 哦，四四四。
1: 对，然后你知道，在华人的就这个传统里面，就四就代表死啊。又
0: 你们也是
1: 嘛？对啊，我们也是啊。对，所以
0: 要不要去吗？
1: 就拿到了，有机会就赶紧上去唱一下吧。
0: 对
1: 对对，然后那时候还记得唱了一首，就是《我是一只小小鸟》这首歌。对，然后就带着新加坡的力量站在台湾的舞台上面，然后就那时候也是唱完了之后，就很多人就拍掌了，就鼓掌了，所以那时候松下一口气，真的没有死掉，可能就小鸟飞去天
0: 上，没有因为四个四就因此这样下台。但其实大家可以回去找，因为我就回去找了一下这个。Amsterdam 小时候唱，真的是小时候，我跟你说，真的跟现在长得不一样，大概是小朋友的。然后你唱的歌都是很有挑战性的，
1: 对啊，就是
0: 什么我期待啦，
1: 对啊，
0: 你就是把全台湾那个唱歌最高音的人的都找出来。
1: 对啊，我相信啊，杨培安、
0: 杨培安的 啊，或者是这个小小鸟们的传歌的歌曲，
1: 传歌的歌，
0: 你全部都是选那种很高音的，所以你小时候其实声音是非常的
1: 高
0: 亢的，
1: 对，很
0: 高
1: 亢的，对对对，
0: 哦、
1: 对。
0: 然后这些歌也是你自己选的，
1: 对啊，自己选的，因为就是这些歌就其实是我五岁到十岁所积累的一些歌曲，
0: 歌曲，
1: 对对对对，哦、所以我全国比赛的时候都会唱这些歌曲。
0: 爸爸妈妈怎么发现你的歌唱跟音乐的才华，才把你送去学音乐的？
1: 这个、哦，因为那时候三岁的时候就有一直听广播嘛，在车上，啊、然后那时候有一个很红的一首歌曲，很夯的一首歌曲，叫做《流星雨》。
0: 我陪你去看流星雨哦。
1: 对、
0: oh, ，OK OK。
1: 然后三岁的时候，我都其实还不怎么会讲话嘛，但是我就可以把一整首歌的旋律跟那个字都唱出来，都唱出来。所以就我爸妈就听到，哎、欸，好像有一点天分哦，所以就想说要去找老师。但是那时候三四岁嘛，就很少老师会想收，因为学习能力还可能还没有到那个程度，
0: 太小了。而且对于男生来说，男生的声音其实还没有发展那么的快，对不对？
1: 对，但是可能
0: 小朋友，
1: 对，所以就五岁的时候才有老师肯收留。对对对，
0: 拜托老师，
1: 拜托老师。
0: 我想知道学唱歌的那个过程是怎么样子的，
1: 就很多都是发音啊。对，然后因为可能我们说那个。我像我们讲话嘛，都一个东西都会有不同的韵脚，
0: 对，
1: 所以我们就要用不同的韵脚去发声，然后就有比较熟悉我们的这个部位了。
0: 嗯，
1: 对 对，
0: 我一直觉得说唱歌这件事情其实很靠天分，就是天分，我觉得应该就已经在六七成，就是学习当然你可以学到技巧，但是天生的那个歌声的音质上啊，或者是一些，我觉得他天分很重要。但你自己在小时候在学唱歌的时候，你会觉得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或者是中途，毕竟学习，他一定就是跟你原本可能很多次打掉重练啊，或者是很多你当时小时候还不懂的一些技巧上面的学习。你自己在这过程当中，我曾经想说算了啦，爸爸妈妈，我不要学了，想放弃，或者是辛苦的过程，你还有印象吗？
1: 其实有，因为小时候除了学唱歌之外，也有学一点舞蹈之类的，就可能律动啦，就 grooving 的东西。
0: OK，
1: 对，然后其实那时候就是我还记得我上一堂课的时候，我上到我哭了，因为就是我一直要唱那个高音嘛，但是就是可能就唱不到，然后就老师说哦再来一次，但是我可能那时候觉得哇为什么我唱不到啊的，但是那时候还是一个小孩的心态嘛，所以就会。唱了不可以啊，不可以，不可以，我再试一下不可以，就在那边在哭。对，然后就其实那时候小孩嘛，所以很多哥哥姐姐都很照顾，哎呀，
0: 安慰你，
1: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明天再来，还是下周下一堂课我们再试一下。对，
0: 我觉得当歌手很不简单，是因为你的喉咙、你的声音、你整个人就是你自己的乐器嘛。
1: 对，
0: 你不像学钢琴、学小提琴，也许你就是只是手酸，但是你那个整个技巧，你不会因为你弹得太久或者是什么会有太大明显的变化。可是唱歌不一样，唱歌可能很看你今天。 天的状态，
1: 状态，
0: 然后你今天的环境可能有关系，紧张啊，心理的因素等等。所以其实你那么小的时候就去比赛，其实对你来说是一件很有挑战，
1: 对，
0: 很有压力的一件事情。
1: 对对，
0: 因为你可能今天在家里练习好，你明天去你可能就因为毕竟还那么小嘛，有的时候经验上的不足，

0: 或者是紧张，或者是声音上面的不一样，就让你那一天的比赛会有点不太一样。不是说唱的不好，而是你可能就会跟你前一天或者是之前的练习就很大的差距。
1: 对对对，其实有哦，其实我觉得因为我5岁到10岁的样子在新加坡有比赛嘛，所以有吸取一点点的经验。但是我来到台湾参加华人星光大道的时候，我还记得有一次，因为我们拍摄蛮长的嘛，那我们要坐在那边等，然后我就坐在舞台上睡着了，然后到我的时候我就
0: 怎么办，
1: 起床的时候马马虎虎你懂吗？然后我就上台的时候
0: 这样子
1: 声音是锁住的，所以那时候唱歌就有一点被梗到。
0: 你记得是哪一首歌吗？
1: 忘记了，但是我还记得我是穿是好像一个白色衬衫，然后打一个黑色领带。
0: 哇，你记忆都跟别人不一样，你不记得唱哪一首，但你记得你穿什么，
1: 就是，选择性的记忆
0: 大概有去找一下。
1: 对对对，
0: 那你上台之后有发现自己有没有很快的调整回来，或者是一直在
1: 没有哎，一直在，因为我不小心就睡着了，因为太久了。那个但是我觉得也是一个吸取一个经验，这个学习的一个经历，所以那时候就。之后参加什么节目的时候都会确保自己有睡够，还是不然
0: 把持在那个清醒状态，
1: 找一些其他的方式来把自己调整的状态就调整好。
0: 是，
1: 对
0: 其实 Amsterdam 很不容易，你从小时候开始比赛唱歌，其实后来你也自己尝试创作，其实你有非常多创作的作品，尤其在长大之后这几年来，你是跟大家一起分享，尤其你最招牌的就是你那个很令人舒服然后很深情的那个嗓音。其实我们刚开头听到的那一首歌曲其实完全跟你现在的风格很不一样，其实你一路走来都在找寻你自己的风格。刚刚那首歌叫做 Tripping， 对不对？
1: Tripping， 对。
0: 其实那个已经算是你所有的歌摊开以来算是还蛮轻快的一些歌曲，但后来其实你有很多的情歌，尤其我们现在在背景音乐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各位朋友，你是这一首歌的原唱哎，对吧？他自己不知道，因为他今天没有戴，我今天不舍得他戴耳机，因为头发会压坏。
1: OK，
0: 但是的确，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叫《太阳与地球》。
1: 对，是的，
0: 在这两年，其实大家非常的喜欢，但这首歌的确是你自己的原创歌曲。
1: 对，是。其实这首歌我3年前就写了吧。对，然后那时候是收录在一个我的 EP 里面的一首歌曲，叫做《天秤座》。然后那时候呢，就是以一个自己的算是经历跟经验吧，就是那时候因为可能参加比赛是在国外，然后又是在疫情当中，所以那时候就是想跟一个人就是有一个互应互动，但是就感觉他好遥远，就我们就是算是在各、
0: 真的有这个人就对了，
1: 对
0: okay,
1: 就在各地生活这样子，所以那时候就觉得说我们的生活都是在一直在围绕着转，但是没有触碰到彼此、对，
0: 不能靠近，
1: 对，不能靠近到彼此，所以就是有这个感觉，这个灵感写出了《太阳与地球》这首歌。
0: 好，这个详情我们待会回来继续跟这个 Amsterdam 一起聊聊。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邀请到远从新加坡来的 Amsterdam 黄俊荣，等一下要来跟大家分享他的全新的歌曲哦。来听这首歌曲是《太阳与地球》，是跟你曾经听到的版本可能很不一样哦。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鲜奶周报，深深喝鲜奶升级成 3.0 版咯。今年8月31号开始，只要你是涉及台北市2岁到15岁的学幼生或是就读

0: 读台北市公私立国中、国小及幼儿园的同学，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你的数位卡证到 7-Eleven、OK、全家、全联、美联社、乐家康超市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持续补充营养，健康成长。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年中秋热闹非凡，充满活力的节庆氛围就在台北商圈嘉年华，好玩的游乐设施、童趣庆典、商圈创意市集，精彩内容一次集结。9月26号到28号，一起来圆山花博，感受台北商圈的活力吧！
1: 现在台北市与新北市公车业者推出双北 AI 公车站长，只要扫描 QR Code 就能询问搭公车的相关问题，他不仅会用国语、英语，连亲切的台语也说得通。不管是要问路线、查票价、确认公车多久进站， AI 公车站长都能提供更有温度的互动，让搭乘双北市公车变得更简单。智慧乘车，双北轻松行。

0: 时间下午2:30，欢迎你回到午后王者，我是 Elson。 今天在节目当中为你邀请到的是从新加坡来到台湾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他的全新的单曲，欢迎到的是 Elson 黄俊荣。
1: 耶、Hello 大家好。
0: 其实呢，这个 Elson 从小然后这样子一路的过关斩将，其实你应该算是比赛的常胜军吼。
1: 可以，
0: 从小对不对？
1: 可以算是这样子说了，因为除了来台湾参加比赛之外，也是有去上综艺节目，
0: 对，
1: 就比如讲说《梦想的声音》，
0: 对
1: 对，然后之后也是有参加一个男团的选秀节目。
0: 哦，真的吗？
1: 对，叫《少年志明》，
0: 在新加坡的，
1: 没有在在大陆。
0: 哦，在中国的，
1: 对对，在中国的时候，
0: 哦，然后有一个这样的选秀节目，
1: 对，
0: 然后后来其实刚刚说到男生的声音会有变化，
1: 是，
0: 所以那个时候真的算是你一个坎跟挑战吗？
1: 对啊，因为那时候我应该是比完那个星光大道了之后，然后就回到新加坡就开始变声了，对，然后我几乎就是可能6到7年都没有碰到唱歌吧，
0: 真的，
1: 对，就是虽然我15岁那年有发一个 EP 叫做《小王子的冒险》，但是那时候就是很辛苦，就唱歌我录一首歌需要录1个月的时间，然后每一次录音就是要录大概一个8到9个小时，
0: 然后一直那个状态就是
1: 状态就不好，
0: 找不到，
1: 对，然后就一听到自己的声音就感觉，哇，好难听哦就这个哇，就对，所以我就花了大概6-7年时间来找回我的这个发音的这个
0: 部位，花了6-7年哦，
1: 对对对，
0: 其实我有点忘记男生在变声的时候是
1: 对啊，就是，
0: 一瞬间就变了吗？还是会有怎么样子的变化？我这有点忘记了。
1: 我觉得就是慢慢的，就可能因为我小时候就小孩的声音这样，就像是，然后就慢慢会有一点 pitch 这样，就我讲话就是这样子的，就这样子啊，就没有一个音符这样。
0: 谢谢你的诠释。
1: 就慢慢的就变成就现在很低沉的声音。
0: 因为我自己也不算低沉的声音，所以可是我的堂弟非常明显，因为我来台北读书，然后工作。有一次我回去，我堂弟就来，这故事我讲很多次。
1: 哥，你好。
0: 对，本来是年轻 boy 的声音，他来突然变成一个很 man power 的声音，我吓一跳。但是你有很明显吗？你自己？
1: 我觉得我可能待在这个这个转身期的时间，可能大概有1年的时间。
0: 哦，真的哦？
1: 对，1-2年的时间。
0: 哦，
1: 对，然后就维持很久，所以那时候我录音的就是这样子，
0: 很辛苦。
1: 对，那时候我还记得我还有一个闽南语的歌，然后我就唱歌就你喜欢心爱心爱心瓜这样子，
0: 好适合，你要适合唱我们台湾歌手叫蔡秋凤秋凤姐的歌哦，
1: 秋凤姐的
0: 歌你知道她吗？就有一首歌叫巴郎的性命，你知道吗？
1: 怎么唱来着？
0: 巴郎的性命，
1: 巴郎的性命，
0: 就是这种感觉。
1: okay, okay.
0: 你回去可以听一下、
1: okay.
0: 但是你后来其实在6-7年的调整之下，你有让自己跨出来？
1: 对，因为那时候就是唱不了歌，所以对

0: 自己很
1: 没有自信，
0: 没有自信，然后也是很气馁，所以那时候就想说，哎，除了唱歌，我还可以学一些什么？
1: 对，
0: 所以十五岁那年我就去学创作。
1: 哦，所以其实是从这样子的一个挑战，让你接触到创作。在这之前，你都唱别人的歌，
0: 对，
1: 都是唱别的歌手的经典的歌曲。
0: 对对，是。
1: 到了这个时候你才真正的想说我就来写写歌嘛，
0: 对，
1: 对不对？
0: 试学一下嘛，虽然既然现在唱不了歌，那我们就可以做一些其他的东西。
1: 是，
0: 所以我十五岁学写歌，然后十七岁的时候就进了高中的这个部分嘛，然后高中的部分我是选择了去学音乐系的。
1: 哦，所以你是学音乐科班的。
0: 对，音乐
1: 科
0: 班的，所以我没有学表演的，但是我学幕后的，就学制作
1: 编
0: 曲
1: 啊，
0: 对，等等，
1: 这样子的，
0: 对，当 set up mic 啊，等等啊，对啊。
1: 那你自己觉得你在那个时候，你完全就有真正找到说我人生的方向，或者是我未来的目标，其实好像做做音乐也是一个很棒的选择了吗？
0: 对，其实我比完台湾星光大道的时候，华人星光大道之后，我其实想说我长大后我要当一个歌手。
1: 嗯，
0: 对，但是因为中间经历很多挫折嘛，那就感觉说那做音乐的时候学幕后的时候，我就想说哎，可能我可以放弃掉音做台前的这个东西，可能做幕后也还蛮不错。
1: 曾经真的想说，就不要在前面跟大家唱歌给大家听，
0: 是的，是的，
1: 这样子。
0: 对，
1: 哇！可是你后来进入到创作音乐创作之后，你怎么样又把这个歌手的梦再找回来？
0: 其实我尽力了创作之后，我是蛮喜欢的。然后我是不想站在台前的。然后那时候就刚好就是有受到邀请去参加那个梦想的声音。然后那时候其实有在想是不是要去参加，因为很久没有站在舞台上了，然后一站在舞台上又站在那种很大的舞台上，
1: 就不像当年那个华人星光大道那个、
0: 啊、
1: 我要去的那种感觉了。
0: 对，就会想很多、
1: 嗯、
0: 对，但是我觉得身边的人就家人朋友们都很鼓励我、
1: 嗯、
0: 对，那时候他们就说哎、欸，其实你小时候的那个光芒其实你现在还是有的，然后要不你就去尝试一下吧。然后那时候我就好了好了，既然大家都这么鼓励我，那我也就自己给一下自己给力一下，然后就参加。然后其实我当时因为那时候那个节目也是需要海选的、所以我记得我一进去 studio 的时候，我大概面对了十多位导演，
1: 这么多人、哦、
0: 对，十多位导演、然后我就是背对着唱完我的海选歌曲。
1: 哇，
0: 对，然后
1: 大家都要背对是不是？不能看到、哦、
0: 没有，其实是你可以看到他们。
1: 那、啊、你干嘛背对？
0: 是因为没有自信啊，太久没有在别人面前唱歌。
1: 因为那个时候也还没有蒙面歌王，所以你还不晓得可以就是遮个面罩。
0: 对对对，
1: 哈，你就这样背对？
0: 对，因为就是没有自信，就很紧张，
1: 不好意思，
0: 不好意思，对，所以我就是背对着把这整个东西唱完了。
1: 你还记得你唱什么歌吗？那个时候
0: 好像是张靓颖的《我走以后》。
1: 哦，
0: 对，我走以后，你现在的生活会不会也哒哒哒哒哒？忘记了。
1: 那背对你背对他们的时候，他们有说不好意思，请这个俊荣请转过来？
0: 有没
1: 有
0: 没有，因为我感觉他们都感觉我有点紧张。
1: 他们知道你，
0: 因为我有点不知所措。
1: OK，
0: 对，我一进去的时候，我就可能手也不懂怎么放啊。
1: 那已经十七岁了耶。
0: 对啊，十七岁啊，
1: 反而比小时候更紧张。
0: 对对对，因为太久没有站在舞台上了、对，所以就慢慢就建立一些自己的信心了，在舞台上的信心。
1: 然后那一次也终于通过了海选吗？
0: 通过了海选，所以我就好像不错哦、喔。那就其实站在那么大的舞台上也是蛮紧张的啦、然后又挑战很资深的歌手老师们，就是那时候还有梁静茹啊、林俊杰啊、林忆莲啊、张靓颖啊，对。那时候就选择了梁静茹老师来挑战。
1: 哇哇，所以那挑战是什么？他要跟你一起唱是不是？
0: 就是 PK 啊，我就唱
1: 他
0: 一首歌。
1: 你跟他比赛哦？
0: 对，我跟他比赛，然后就是我唱一首他的歌曲，然后他可以唱另外一首歌曲，他可以重新改编还是什么？
1: 请问结果是？
0: 肯定被 PK 掉。
1: 但是其实在这过程当中，你慢慢的把自己的自信找回来了。
0: 对对 对，因为这个比赛，这节目之后，我回到新加坡，刚好那时候就是新加坡有发行一个电视台的一个唱歌比赛，叫做 S Pop 听我唱。
1: 就你刚刚说那个 S Pop，
0: 对对对、然后其实那时候我也是有一点爱买爱买，要不要去 的那个感觉，所以那时候就也是去了，然后就不知不觉就一轮过一轮就进到大决赛，然后拿到总冠军这样子。
1: 哇，
0: 对，
1: 所以其实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其实你要对自己很有
0: 信心，对，要相信自己的能力。对，
1: 就当你一件事情是你喜欢的，而且你真的热爱的时候，有的时候你更不可以轻易的把它放弃。
0: 是的，
1: 就像 Anson 当时如果。

0: 你放弃了不唱了，真的往幕后了，
1: 那可能现在我就真的
0: 是写歌，
1: 对，
0: 写歌当然很好，但是也许你就没有办法再完成你当时那个最想做的那件事情，那个梦想。张天海，其实你们家是很有爱的家庭，
1: 有啊有啊，
0: 对不对？其实因为毕竟唱歌演艺工作这件事情，其实它是一个很不能去预测的，有的时候他其实没有办法去说好或不 好,
1: 不好，
0: 或者是没办法去预测未来，但家人朋友其实都给你很大的支持，甚至那个时候比赛应该举家都跟着你一起来，就所以才会有那个爸爸的照片嘛，
1: 对啊
0: 对
1: 啊，因为那我家里有三个弟弟啊，所以我妈妈就
0: 没 有三个弟弟，太厉害了
1: 所以妈妈没办法来，所以那时候就爸爸一直陪着我，对对对，
0: OK， 所以爸爸一路的这样陪你一起
1: 是的
0: 比赛，然后一直到现在，到现在都还是很支持你这样的选择。
1: 对，是的，但其实小时候我就跟他们说我要当个歌手嘛，这个梦想，然后他们说哦，那你要先把学业搞好哦。对，所以就那时候我就就一直读书嘛。那十六岁的时候就也是有一个大考，大考之后就可以选择可以去哪一个高中嘛。然后那时候就是他们我的成绩还算不错的，可以进去就比较专门的那种高中，就还是继续读数学科学那种。但是我就
0: 是你是数学很好的人哦。
1: 对对对，还不错还不错。然后那时候就是想说，哎，
0: 3653加5828加623，请问是多少？
1: 大概是10000。
0: 数学很好的很佩服哎，因为我都觉得是数学背叛我。我想说数学就是我妈。就觉得说没关系没关系，你只要有到学校上课就好
1: 了。对对对，
0: 常常而且我们学校的数学都不给我那个都不给我选择题耶。你们的考题会有选择题吗？
1: 都有都有
0: ABCD，
1: 其实我们有个 AB 的一个
0: 考卷，
1: 考卷，所以 A 的话就有选项的，然后 B 的时候是你要自己去算出来的，
0: 疯掉。然后我们就以前就是选择题就只有三题，所以我永远就是要嘛那三题如果没有對
1: 就乱猜吗？就
0: 零分。所以从小功课很好，
1: 还不错了，还不错，
0: 你就如愿到了，
1: 对，就
0: 读书的高中，
1: 对对对。然后没有，其实那时候我的家人是想要我去读比较专科的高中，对，然后就可能可以去读，就比较容易去读大学啊什么。
0: 是是是，
1: 所以那时候我就不想再读书了，我想就做音乐的部分，所以就偷偷在父母的背后就把那个第一名换去。对，音乐系，然后第二才放那个专科的高中。换
0: 成我们台，他们知道吗？
1: 他们
0: 放榜才知道吗？
1: 就过后那个 result 出来之后，他们才知道。
0: 啊，有被打吗？
1: 没有，
0: 因为在我们台湾是要被吃藤条三鞭的，乱改。
1: 没有啦，因为就是我放我的那个选项之前，其实我有就偷偷把就不算偷到，我就有带他们去看那个音乐系的，
0: 你就让他们知道说，其实
1: 对，其实我
0: 这个选择也是很不错的，
1: 很不错的，
0: 对。而且我觉得他们可以理解你，是因为其实从小就是他们把你送去学音乐，他们也知道你喜欢音乐，
1: 对对，
0: 你喜欢唱歌
1: 吗？之后那个 result 出来的时候，他们也没有太失望，
0: 至少有
1: 对
0: 你想做的事情可以。
1: 对，可能他们还搞不好还是有点欣慰，哎，哇，他那么小就那么坚持要做自己的东西，对，
0: 是，所以这是一个很有爱的家庭，
1: 是是，
0: 然后也让这个俊荣其实在长大之后，你写了很多歌曲，其实从你刚刚讲上我们刚刚听到那一首就是《太阳与地球》的故事的时候，其实可以知道你是一个很细腻跟敏感的人，应该是一个人，虽然你数学很好，但是你感性这一块，你应该也是还不错，就是你在对于人跟人之间的想法，人跟人之间的感受上面，
1: 对对，
0: 才能让你写出这么多的情歌耶。
1: 对啊，我觉得创作歌手需要这些灵感，
0: 没错，
1: 对，不然就写不出就是很动人动听的歌。
0: 是，讲到刚刚这首歌曲，我们就知道说，其实卢广仲后来有翻唱这一首歌，在他翻唱之前，你知道吗？
1: 知道，
0: 他你就知道这首歌。
1: 我其实不可以说，就是大概六到九个月的时间，我都不可以说，哎，卢广仲要翻唱这，我保密。对，所以我那时候就很辛苦，就很多人都就问我，就我也说不出。
0: 是，
1: 对对对。
0: 而且你有这么多的歌曲，你有曾经试图想知道说，为什么他特别是选这一首歌吗？
1: 其实自己有去想过，然后就想过，哎，其实这个写的曲风也好像蛮适合卢广仲唱的。
0: 你跟他之前有互动，在这之前
1: 没有，没有，
0: 完全没有任何交集，
1: 就是、因为这首歌才会有跟他互动。
0: 那你有见过他本人，或者是
1: 有在新加坡？因为他是新加坡开演唱会嘛，
0: 然后就邀请
1: 你。那开演唱会的时候就去后台跟他说几句话，然后也是跟他合照了一下。
0: 哇，其实你跟卢广仲唱这首歌感觉完全很不一样，
1: 对，
0: 就是我觉得他有一种就是。那种好像在感情状态已经真的是啊，算了啦，算了啦，那种很比较慵懒，然后有一种真的已经无能为力到一个极致的那种感觉。
1: 是是，
0: 但是你没有，你 我觉得每个歌手唱的都不太一样，你有一种好像还在那。

0: 一个失望跟绝望当中还保有很大的一个就是力量跟一个希望的感觉，
1: 就那个伤口还很新鲜这样子，
0: 是，
1: 对，就是一直想挽留但挽留不到的那种感觉，
0: 没错。所以刚刚这首歌曲叫太阳与地球，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一次你带来的新歌、欸、有一首新歌叫做 37.5 度，
1: 对，
0: 这个 37.5 度对于我们就是常常量体温，就是你知道我们常常就是不戴口罩啊，你们在新加坡还是会戴口罩吗？
1: 会啊会啊，
0: 现在还是会习惯，
1: 还是会，因为就疫情过后就很多人都是
0: 就习惯了，对不对？然后所以我们就很常小感冒或重感冒，我们就要量体温。37.5 度它刚好处于一个你不是一个太烫，然后也就是我们台湾说行行
1: 啊，你们也会行行、啊、
0: 就是有点闷闷热热的、
1: 啊闷闷啊、
0: 就行行、
1: okay,
0: 就还不是坏羞
1: okay, OK OK，
0: 你们应该也会讲一些闽南语，
1: 会，
0: 行行就是身体有介于那个状态，但还不是最不舒服的时候。
1: Okay, 对，
0: 你怎么会拿 37.5 度来当做是一个状态上面的呈现？
1: 其实那时候我生病了大概一个月的时间，然后我就是一直在徘徊着这个温度的差异、
0: uh-huh.
1: 对，所以我就感觉哎呀 为什么又好不了、
0: uh-huh.
1: 然后我就也是凌晨三点在滑手机嘛、
0: uh-huh.
1: 那我就想说、欸、
0: 不是都生病一个月有什么凌晨三点滑手机
1: 睡不着觉，就是一直睡觉、uh-huh. 你懂吗、
0: uh-huh.
1: 所以就可能下午两三点才起床、uh-huh. 所以就凌晨三点睡还睡不着觉、uh-huh. 然后那时候就想说、欸、可能如果可以掺杂这种感觉在爱情上面、
0: uh-huh.
1: 那该这个 concept 应该还蛮不错吧、uh-huh. 对对，所以那时候就想说就用这个 concept 去写这首歌，然后想说因为有时候我们分手之后会有一种那种很想念一个人嘛、
0: 嗯、
1: 那想念这个人这个感觉你要他快点走但他又不可以走，
0: 好像是不上不下的，
1: 对，不上不下， 你要怎样去处理这个感觉、
0: 哦、
1: 对， 他就一直会徘徊在你的心里面徘徊很久，对，就是这个 37.5 度的这个
0: 的那种温度的那种感觉，那种状态上面的感觉。
1: 对对对对，
0: 你知道我们小时候发烧的时候啊，我觉得两地应该很不一样，新加坡例如说你生病发烧感冒、嗯、要去看医生或者是立刻急救自己是很简单的事情吗？
1: 对对，是啊，我们就可以去看医生，
0: 看医生嘛，
1: 吃药就 OK 了。
0: 你没有什么偏方吗？比如说你生病的时候你爸妈会给你一些什么东西？你知道我小时候最痛苦、
1: 哦、
0: 小时候发烧最痛苦是我爸妈就像他们相信一种不是啊，他相信一个方式、
1: 嗯、
0: 他就叫我就盖那种即使是夏天然后我大感冒，他们就给我那个很厚很厚的那种羽绒被、
1: 哦、
0: 我晚上就要盖着那个羽绒被，然后就是他逼着我们要把里面的汗啊毒素啊排出来、哦、就好痛苦。然后我妈就会煮那种姜，他就用很多很多的姜、
1: 嗯、
0: 然后就放一些猪的肠子，
1: 对 对，
0: 然后就熬成一个很辣很辣很辣的那种汤，
1: 对对，
0: 然后就是为了要把你的毒素排出来。你们家会有这种？
1: 有
0: 是是，
1: 那盖被的其实新加坡也有，
0: 也有是不是？
1: 对对，但是有一个就是哇塞，这个我们就是那时候就一直咳嗽嘛，然后咳嗽不停、
0: uh-huh.
1: 然后就一直咳嗽都还没有好、
0: uh-huh.
1: 然后我爸爸就直接买那个榴莲，
0: 榴莲，
1: 对，叫我吃几粒榴莲下去，然后讲说哦，你吃了之后就应该会好了。
0: 你本来是 敢吃榴莲的人？
1: 我是敢吃榴莲。
0: 新加坡的人普遍都是敢吃榴莲吗？
1: 对对对对，
0: 真的、哦
1: 对，大部分的人都会吃、
0: 哦。真的，我到现在还没有尝试过。我阿嬷很喜欢的、
1: 啊嗯，
0: 我阿嬷以前就是放学的时候就冰在冰箱，我就知道阿嬷已经要买榴莲，因为她从那个最后面我都闻得到。但我真的不敢，那为什么吃榴莲会有效？
1: 其实对啊，因为其实你想哦，你吃榴莲你可能会有更多痰，因为热
0: 嘛，甜啊，
1: 对，甜啊热。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欸，
0: 就好了。
1: 我就吃了榴莲之后。然后喝了那个盐水，
0: 盐水
1: 就好了。
0: 啊，有要炖吗？因为
1: 啊，不，就是、
0: 也不用炖它。
1: 盐水就是你就放在那个榴莲壳对吧？
0: 哦、
1: 你就搓那个盐，然后放水就这样子喝、
0: 哦。那榴莲本身就是直接这样吃，也不用做处理。
1: 对啊。
0: 哦，因为我想说，像我们咳嗽有些会炖什么梨子啊，炖一些什么、
1: 哦、
0: 就是水果这样子喝，会比较润喉、
1: 哦。
0: 所以也没有就是这样吃。
1: 没有，我就这样吃，然后就隔天就好了。
0: 就好了。
1: 对，我也不晓得为什么很神奇，你懂吗？就以毒攻毒这样。
0: 以毒攻讲，以后我们生病的时候都要去尝试一下。
1: 不知道哎、欸，这个我只试一次啦。
0: Okay,
1: 大家如果就是试了之后就可能更生病的话，
0: 不
1: 要怪我啊。
0: 不要找他，你找不到
1: 他。
0: 我们就来听这首作品，是这个 Amston 黄俊荣。他把这个喜欢一个人，然后也许离开分开了之后那一种对你的不敬不厚然后不上不下的那种心情，写的这首歌就叫做37.5度。

0: 这首歌曲来自于黄俊荣 Amston， 这首歌叫做 37.5 度。今天在节目当中为你邀请到的是 Amston 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他的全新的歌曲。刚刚这一首就是新歌嘛，对不对？这个今年其实你有非常多的，还蛮多新歌，你今年还蛮多产的耶。
1: 对，其实今年发行了一个合唱叫做那句我没说，
0: 没错，
1: 然后也有发行 37.5 度、然后也有发行多一首歌陪我说说 话。对对对，陪我说说话呢，其实是我觉得人家最寂寞的时候不是身边没有人陪，而是你最想要的那个人不在你身边。对，所以我就写出了这首陪我说说话。
0: 你是常常在失恋是不是、
1: 没有，就很常 emo， 在 studio 里面开个小灯在那边、然后就在那边自己自言自语写歌这样子。
0: 你平常会把这些东西写在一个地方或者是累积在哪里当你要创作的时候，还是你是一个非常即兴，就是我现在想创作我就立刻就坐在电脑或者是这个钢琴或者是任何的乐器前面就开始了？
1: 我觉得都有，因为有时候不同的东西，就是你经历不同的东西就有不同的感觉嘛。
0: 是，
1: 那不可能每个东西都是在 studio 里面经历的。
0: 对，
1: 所以就如果有什么样的就是灵感的话，就会先写下来，不然就录下来，然后再进去 studio 再加工它。
0: 是，
1: 对，
0: 所以你平常还是会累积这样子的一些灵感。所以今年你就有三首歌哎，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就两首自己的，还是有更多。
1: 我想一下。是不是有四首啊？是不是有我们几首歌
0: 啊？没关系，你回家
1: 没有
0: 看完再赖我。
1: 因为我们十月尾十一月
0: 头、你说未来的
1: 对对
0: 也啊，我是说目前为止
1: 哦为止对，
0: 今年年底还有。

0: 月头有一个小小的惊喜。对，所以这因为什么三十七点五度跟陪我说说话都会那么紧的发行，就是这个原因。
1: 他为了这个十月份的小惊喜来跟大家分享，所以喽，这个现在之前你有很多的单曲啊，或者是刚我们所听到的。

0: 刚我们最早播的那首歌也才2023年。
1: 对啊，
0: 对你现在来说，你就觉得完全很不一样。
1: 没有，因为23年到现在，我也有经历过一段
0: 感情，
1: 不是感情，就是一段生活的经历吧，就是每个新加坡男生会经历的。
0: 什么？
1: 服兵役。
0: 哎呀，你们那么晚服兵役哦？
1: 没有，因为那时候我就是有赢得了比赛嘛，然后那时候我就是有停学了一段时间
0: 啊，所以你就延后了，
1: 就延后了。
0: 你们当兵要当多久？
1: 2年的时间。哇哦，对，
0: 佩服啊！是真的每一天都要在太阳底下这样子走？
1: 是啊，是啊，是啊。做体操啊，
0: 我做当4个月，哇，羡慕吧，
1: 羡慕呢，
0: 两年很久哎、欸，
1: 2年啊，
0: 这2年对你的心情上来说，
1: 对，因为那时候我发这个泰尔地球的这个 EP 的时候、我就发了之后不久就进去服兵役了、所以那时候我就也是哎呀很难去，
0: 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新的
1: 对一个新的方向，一个新的感觉，然后那时候就也很少时间去写歌，
0: 是，
1: 所以就但是我觉得我说那时候我也觉得我要应该要疏远音乐一下子了，对，因为我从小都是关于音乐就在做音乐这个东西，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我可以就 apply 进去，可能就是做音乐不同相关的东西，
0: 你想想看自己还能做些什么，
1: 做些什么，所以就是进去了就当了警察，
0: 是，
1: 所以当警察的时候我就是去跟
0: 你当警察，
1: 对啊，
0: 哇，我节目要下课了，但是这个留着我们下次聊当
1: 可以啊，
0: 但是的确你这过程当中有很多不同的心情上面
1: 的改变
0: 跟经验上的转变，
1: 对 对, 对，
0: 但是在今年你火力全开，
1: 是的，
0: 年底又有一个惊喜，
1: 是，
0: 之后会不会有一些专辑上面的呈现，有没有在规划了？
1: 这个就要靠台湾的朋友们的支持啦，
0: yeah, 这个很重要。希望我们这个新加坡来的这个很可爱的小男生黄俊荣 Amston， 他的音乐可以打进台湾朋友们的心里面，
1: yeah.
0: 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1: Yeah.
0: Amston， 谢谢你，下次再来
1: 谢谢。
0: 我想听你那个警察的故事，你大家先可以跟我先讲一下。
1: 可以可以。
0: 这首歌叫做《陪我说说话》，希望你都可以找到心里面那一个安慰，还有陪伴你的那个人。今天非常谢谢 Amston， 谢谢你，
1: 谢谢，
0: 谢谢，我们下次见。
1: Yeah.

0: 用叫做 DCH 破样本
1: D drop 破蛤 C cover 样肤 H hold on 问 head
0: 但人家我体重要按理开先抽体样比总得天天做出去
1: 体重体有的时间因为做出去过困难还会本地下来的东西造成
0: 很多体重先破蛤样肤问 head 先保护起家但体重结束再向攀法做出去
1: 体重发生的时间先向平安再向苏三先救起家再天数陪你
0: 了解体重防灾知识请上高原防灾法律面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4。

0: 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1: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

0: 您好，我是欣雅，欢迎收听115年9月21号星期一下午3点钟的整点新闻。社群平台屡屡出现了免费赠送知名企业家书籍或名人名牌等广告，小心都是诈骗集团的吸金套路。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醒，诈骗集团常利用名人、AI 选股及假投资 App， 先以获利数字博取信任，再以缴纳综合所得税、解冻金、预缴获利等名目层层勒索，让被害人一步步陷入资金的无底洞。
1: 近期警方接获一起跨国投资诈骗案，一名约60岁教育界女子看到免费赠送科技名牌创办人自传广告，填资料后被拉进投资群组，诈团假冒专家以 AI 选股及假 App 制造获利假象，诱骗多次海外现金面交，直到被害人欲提领获利时又编造需补缴所得税、资料填错需交解冻金、涉及假钞需额外缴钱等话术连环敲诈，被害人甚至借高利贷筹钱，直到客服及通讯软体全部断联才惊觉受骗，最终遭诈超过768万元。刑事局预防科侦查员许博彦说，
2: 这类的送书诈骗在社群软体上面很常见，很多时候民众会觉得这个只是一简单的去领个书，或者是他有跟你说会有一些线上的讲座。刑事局还是要提醒大家，其实像这种让你填这个个资的时候，他就已经取得你的资料了，那他下一步呢，通常都是一定会邀请你到他们的群组，就开始了这个假投资的诈骗，然后让你看到哈，他们群组里面有很多人投资都是很成功的，然后想要邀请你一起加入，最后呢，这个钱一定是拿不回来的，所以千万不要相信有这些就是免费拿书或者是免费的线上讲座这种好事。
1: 刑事局强调，正当的证券商或投资管道绝不可能要求投资人透过私下 LINE 联系进行现金面交或转账至个人指定私人账户，更不可能以解冻金、保证金等名目要求额外支付费用，呼吁民众切勿轻信社群网站任何标榜免费送书、 AI 选股、保证获利等广告，若遇类似情形或对任何投资管道有疑虑，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求证，或上165打诈仪表板使用 AI 智能客服咨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迎接10月份同志骄傲月，台北市观光传播局推出了2026 Color Taipei Color Your Way 的系列活动。10月9号到30号登场的彩虹观光巴士游程，特别邀集8位台湾知名变装皇后担任导览员，首度实境林森调通商圈，探索调通街区的夜间文化，欣赏变装皇后演出，还有国际巨星限定场次，深入感受台北多元友善的城市魅力。
1: 北市观传局表示，今年彩虹观光巴士推出3大特色游程，下午的一般导览场带领旅客穿梭台北市区，透过变装皇后的导览分享认识台北的彩虹文化故事，晚上的派对演出场则首度进入林森调通商圈，跟着调通妈妈桑探索调通历史故事与夜间文化，欣赏变装皇后精彩演出与互动体验。10月

0: 28号及30号更推出限量特别嘉宾派对场，打造今年最具话题性的彩虹观光体验。观光发展科科长张诗佩说，
1: 今年彩虹观光巴士推出三大特色游程，派对演出场首度结合调通街区探索与夜间文化体验，由调通妈妈桑带路，特别嘉宾派对场则特别邀请泰国变装天后 Pondrena Hills、 卢保罗变装皇后秀的冠军尼菲亚登车，一般导览场则邀集8位台湾知名变装皇后及 LGBTQ+ 网络创作者导览，带领旅客穿梭台北市区，认识台北的彩虹文化故事。今年还规划了一场台语及5场英文导览，将于10月9日至30日登场，并与 KKday 独家贩售。
0: 除了彩虹观巴系列活动，也推出多项限定体验。9月24号到10月12号，只要上台北旅游网 Facebook 及 Instagram 指定贴文留言 Color 台北 Color Your Way， 并标记2位好友，就有机会抽中彩虹观光巴士游程票券等限定好礼。西门町游客中心则在整个10月设置限定彩虹主题拍贴框，体验拍贴还能获得限定彩虹小礼。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今日要前往日本的朋友特别注意，台风杜鹃朝日本东京逼近，今天也迫使了至少275个航班取消。有关于当局警告可能下起破纪录的降雨，根据法新社报道，夹带强风的台风杜鹃导致东京全球规模最大的电玩展之一提前关闭，并造成数千户的家庭无电可用。日本气象厅表示，到22号为止的累积降雨量可能会超过9月的月平均雨量，从而引发破纪录的豪雨。日本航空公司取消120个国内航空，还有15个国际航班。全日空也取消了140个国内航班。东京还有邻近区域的铁路营运商都已经暂停部分路线的运行。台股今天中场大涨538点，收在47719点，成交金额8202.15亿元。
3: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2: 今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并且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嘉义以南地区、中部、东部、东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清晨到上午南部地区、中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另外，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海兰屿绿岛、恒春半岛还有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带你关心目前主要的都市气温。台北30度，桃园32度，新竹31度，宜兰31度，花莲29度，台东30度，台中嘉义32度，台南高雄29度。外岛方面，马祖、金门28度，澎湖31度。

0: 哎，三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三点到五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三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3:08，欢迎你收听今天9月21号星期一的新雅的三点不漏。好，来关心一下我们的亚运呢，中华队又再度夺下一个银牌，这是第20届在爱知名古屋的亚运，中华队呢最近呢，不是最近，最新再夺下一个银牌哦。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战况啊，中华代表团再夺下一面银牌，男子的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孙家宏银牌，生涯首次站上亚运颁奖的舞台。中华代表团再获得一面铜牌，空手道男子组对打67公斤级，石振中获得铜牌。好，在2026年爱知9月20号的时候呢，我们的亚运中华男子的软式网球代表队，在团体金牌战面对地主日本呢，尽管教练团上在出场的顺序做了一些微调，但面对实力坚强还是无力招架，最后呢直落二收下一面银牌，其实也算不错啦哈。另外呢，软式的网球女子团体赛金牌战，中华队呢虽然不敌地主日本，但进账了中华队首面的银牌。好，那另外呢，在这个中华代表团首块奖牌的出炉，就是在空手道的部分，我们的简慧萱个人行收获了一面铜牌。好，这是目前最新的情形，提供给大家做了解，也希望大家一起为我们的这个中华健儿加油。

0: 时间来到下午的3:15，台北生活通提供给你市政生活方面的讯息。好，社群平台最近传了一份这个台北市中正区金山南路一段东门市场附近有一棵这个树冠茂密的加冬树啊，遭到锯断放倒之后被车载走的情况。根据台北市议员洪婉珍查照片，其实是在今年5月，但细问才发现，确实是公园处呢委外厂商误将树木给移除了。批评整个移植程序沦为过场，公园处表示已经对厂商裁罚，还有求偿325,210元，并且呢依照这个契约裁罚监造的厂商哦。洪婉珍说，移树要有计划、有会勘、有审核、有监造，结果呢每一道程序分开看都有规定，合起来却是一整棵树被砍倒哦。公园处表示呢，今年4月已经会勘确认，应该将这一棵这个加冬树移植到适合生长的绿地空间，并非规划予以移除。但是在后续施工过程，因为委外施工厂商施工不当，加上呢委外监造厂商督导不周，让原本呢应该办理移植的树呢被擅自给移除了。对此呢，公园处坦承有疏失，虽然是个案，但引以为戒，已经检讨相关流程，要求厂商呢这个监造一定要负起相关的责任。那公园处表示，这个案子5月案发后只是涉及行道树的移植工程，都强制要求建造人要在现场确认工法，那公园处应该要用更谨慎态度落实管理建造跟查核，该保护的树木确实要保护，落实守护台北市珍贵的城市绿资源。
1: Believe that It's DJ Khaled It's that we the best YMCMB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好，财经指数提供给你国际雅股表现情形。日经25指数上涨1063.99点，来到65200.24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113.49点，来到7007.72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231.5点，来到24982.33点。上证指数上涨38.04点，来到3949.91点。好，在汇市表现情形，新台币兑换美元31.72，兑换人民币4.721，兑换港币4.017，兑换日元0.2，兑换欧元36.26，兑换澳币22.52，兑换英镑42.29，兑换纽币18.05，提供参考。好，蒋万安宣布呢，国家生技园区连外道路928可以通车哦。为了纾解南港的交通瓶颈，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宣布，国家生技研究园区连外道路9月28号正式开放通车。过去从南港车站到国家生技园区，尖峰时段塞车要20到30分钟，但隧道通车之后，未来只需要5分钟哦。那今天视察这个隧道通车前的相关规划，他说，这条连外道路是南港生技园区发展最后的拼图。甚至呢，这不仅仅是一条隧道，更考量到人本交通规划，有行人步道，还有自行车道，甚至遇到台风，更是一条紧急状况救命防灾的道路哦。台北市新工处表示，国家生技园区连外道路工程整体工程具有三大的核心亮点，包括了绿色低碳通勤、全国首创人本廊带隧道，除了配置双向混合车道，也是全台首创以实体隔墙区隔车道，打造宽达4公尺的行人跟自行车专用道，墙面特别以灰绿跟亮黄勾勒出弧形动感线条，并且呢配置独立的排风设备，提供行人跟单车族完全无车辆废气干扰、安全舒适的通行空间。另外还采用了环保生态工法，克服极浅的覆盖挑战，工程落实绿色永续精神，铺筑 R60C3 的路基，以大量去化沥青、混凝土刨除料，施工期间面对中山南破碎的地质，还有这个顺向的顺向坡滑动，克服了隧道最浅只有2.29公尺的

提前覆盖层，难以维持汞效应的超高难度挑战呢。团队呢也引进了新奥工法跟24小时光达智慧监测，在完全没有造成地表扰动、不影响当地生态的前提之下，安全贯通了保护区，堪称可以说是永续工程的典范。

0: 老公，嗯，你最近腰围好像变大了。
1: 是哦，我最近吃的比较多。
0: 腰围男性超过90公分，女性超过80公分，小心代谢症候群风险增加哦。
1: 那我该怎么办呢？
0: 均衡饮食，少糖少盐，多吃谷物杂粮及蔬菜，还要规律运动。
1: 好，从今天开始，腰围八九十，健康一起 Go，
0: 预防代谢症候群，从量腰围吃健康，动起来开始。
2: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3: 心脏不爱变得很开有自信，心脏刚爱后尾加个重推。
4: 是啥物爱看到未来的梦想？
5: 当三人都有自家特别的样诶，做新长沙看得到三人的梦想样的色彩。带电机头成为100分的自家，教育部坚持每天养100分的人诶。今月14号的教育部 YouTube 频道上。

0: 很放松，是梦欣赏偏爱都生命新冠度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2: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

0: 时间来到下午的3:30，台北 Nature Life 环保单元，在今天这个单元当中，跟空中朋友来谈谈，猜猜我素水，哈哈，绿色和平塑胶真相巡回展开跑，带大家来了解绿这个塑胶微粒跟微塑胶啊。好，先来欢迎我们的绿色和平公众动员跟发展室的主任曾逸婷。Hello， 逸婷你好。
1: 主持人欣雅你好，还有线上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好，这个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聊聊塑胶，好好，这个你们的主题其实蛮有意思的，猜猜我塑水，好，不是这个台湾国语，好，是真的就是塑胶的塑，好，跟大家来聊聊你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策展。
1: 是关于这个展览啊，其实我们想要用的方式是大家生活中很常听到塑胶污染啊，就会想到说是不是民众乱丢垃圾啊，是可能在街头啊或者是在海洋里发现垃圾，但其实塑胶他们就已经早就是用微塑胶的形式进到我们的日常当中，甚至在空气当中也会有微塑胶，那我们就是希望透过这个巡回展览，把一个比较严肃的塑胶议题、石化工业的议题可以转化成更贴近生活的互动体验。
0: 是，的确。好，这个前阵子呢，其实欣雅之前在这个国家我忘记是在哪个频道，反正就是外国的媒体看到，哇，这个海龟的这个肚子里面居然都很多塑胶，看得好难过，然后这个医生
1: 对医生
0: 都要想办法去处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就是我们生活当中这些塑胶其实都不是海龟制造的，或者是说海鸟被塑胶带给缠住，可是呢他们却要承受呢人类给他们的一个灾难哦。那我想接下来我要跟这个我们的逸婷问一下，因为你们这一次呢是整个巡回展呢是在高雄，我就很好奇你们为什么会选择露营车然后巡回高雄，特别选在高雄这个地方。
1: 我想主持人刚分享很清楚，因为大家可能会看到哇海龟啊身体里有很多的垃圾啊，这到底是发生的，我觉得大家都会很心疼海洋动物受到这些受伤嘛，到底是怎么发生的，那为什么我们选在高雄，
0: 是
1: 那其实是因为大家想到哎，塑胶到底怎么来，其实塑胶一定就是有工厂去生产这些这些塑胶的物品，那它随着就像我们在现场的话呢，就是会跟大家分享塑胶原理跟微塑胶它们怎么来的。那选择高雄是因为高雄啊其实现在就是很重要的石化工业的重镇，那在特别是在林园工业区，这个塑胶原理呢很多是在这边生产然后装载甚至运输到各个地方，那它最后是成为微塑胶会进到我们生活四周，那也是选在高雄就是希望让高雄在地市民可以知道说塑胶真的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那也邀请市民朋友甚至是外地的朋友也可以来关注正在发生在高雄林园地区石化业就是这个新四氢扩建的状况。那这个展览呢其实我们也用一个更轻松的方式，我们有三大的亮点哦，就大家听哇石化产业塑胶好像很复杂耶，
0: 对，
1: 那这个三大亮点就跟大家细细的分享。
0: 是
1: 一个呢就是我们是可以亲眼看到塑胶原理跟微塑胶的，我们现场呢准备了显微镜，所以就算是很小的

0: 微塑胶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哦。
1: 哇，是
0: 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呢，我们放了一个小型的林园工业区的立体模型，所以民众就可以快速理解到，哦，这个模型到底石化工业区到底影响范围多大？那其实高雄有六成的居民都住在林园工业区五公里的范围里面，关于工业区是整个工业区，因为高雄有几个工业区的分布嘛，所以其实有很多居民都是临近工业区生活的，那再来第三个亮点呢，我们有设计了一个更轻松的，就是大屏有小朋友都会喜欢的画板，还有一个扭蛋的体验关卡，就大家可以用一个轻松的方式来认识这个比较复杂的环境议题。
1: 是是，而且我觉得可能在这个展览当中，大家会很惊讶说，哇，在生活当中的塑胶来源，可能你从来都没有想过，结果你不知不觉当中你就吃进去了，对不对？
0: 对呀，对呀，真的，像是我们不管是。大家我们在用一次性的，像我们很容易外带啊，因为生活节奏很快嘛，
1: 对，
0: 我们就会习惯买一些东西回家吃，可是这些塑一次性的像是餐盒等等，它其实最后会进到我们的焚化系统也好或掩埋系统，可是其实它也都是一次性的很容易抛弃，就是大概用个十五分钟你用完它就会被丢弃，最后它怎么进到我们的生活中其实都会有影响，那并不是我们市民朋友或者是台湾民众大家想要随便丢，而是生活中我们现在的生活节奏造成的这个状况。但如果我们更有意识的看见，哦，这件事情其实如果我从生活中做少做一点减速，那我做一点生活的形态转变，它可能都对我们的环境甚至是对我们自己非常的有帮助的。
1: 是，问一下我们的议庭哦，因为这次你们是开着这个露营车到处跑，所以呢，朋友们是在露营车看到，还是说你们会有一个固定的点，跟大家来碰面？
0: 啊，对，我们这个露营车其实是也很特别，我们就是这一台车呢会开到不同的定点，在每一个周末的时候，特别是刚好九月到十月有蛮多。是像是中秋节、国庆日跟光复连假，
1: 是
0: 这个不管这几个九月到十月的周末呢，我们都会在不同的地方用有这台车跟大家讲一些故事。
1: 是，
0: 那我们会到哪里去呢？像这个中秋礼拜六到下个礼拜一三天的连假，跟十月号、四号连续两周，我们都是在高雄的科工馆北馆的巨人广场举办，是很邀请大家可以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来看。
1: 是，
0: 那在十月呢也会到其他的地点，像是十月九号到十一号国庆的连假，刚好我们是否遇到了魏武营的周年庆八周年庆，那我们也会在现场跟大家来分享。那在之后的周末呢，也会到高雄巨蛋外面的市集广场，希望更多的市民朋友路过的时候呢都可以来看，那也可以特别来找我们玩。
1: 是，好，我想呢其实透过这样比较轻松的方式也让大家进一步认识塑胶，然后塑胶污染跟我们的生活到底有什么关系。那特别选在这个高雄是因为刚好这个四氢的问题，所以呢大家可以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形，了解说从这个模型跟在地研究的线索认识我们呢生活当中这样的一个工厂哈，跟我们的塑胶污染到底有什么样的问题。然后呢我觉得蛮好玩，就是大家可能从来没有看过微塑胶，对不对？那我们就可以透过这个显微镜哈，然后来看看这个微塑胶到底长什么样子。当然我想显微镜能够捕捉到的可能这个分子还稍微有一点点小小大，但是呢可能还有更细微塑胶其实搞不好显微镜都捕捉不到，对不对？
0: 对啊，主持人是非常厉害，就是非常了解我们在做的事情哦，也很关心环境议题。像我们在现场又特别设置了一个像是艺术作品，让我们把空气围起来，其实也是要传达一个用一个有趣的方式传达说，空气当中的风其实都有很多，甚至是显微镜看不到的微塑胶。
1: 是，
0: 那像这样子的微塑胶可能都进到透过我们的呼吸系统。进到我们的肺，进到我们的身体里，甚至更多研究就是显示，不管我们是我们像是女性的胎盘啊，或者是我们大脑，都有一些微塑胶的分子就被发现。其实就连肉眼看不到的都是存在的，所以我们用这样子的方式，希望市民朋友可以理解，哇，这件事情真的跟我们的生活很贴近耶。
1: 对，真的希望大家呢透过这样一个比较轻松的方式哦，这个绿色和平他们特别还做了两只小动物。好，
0: 对对对，
1: 你要跟大家讲一讲这两只小动物，你们手绘的这个部分，这个动物不能说动物，两个娃娃它分别代表什么？
0: 这两娃娃呢，我们把它做成一个像是坏坏的角

0: 色。
1: 对，
0: 这个假设呢，它就是塑胶原理，因为大部分的人其实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塑胶原理是什么。
1: 嗯，
0: 那其实我们特别就是去从高雄林园的海滩，
1: 是
0: 我们跟老师团队还有我的志工伙伴到海滩去实际去捡了非常大量的塑胶原理。
1: 嗯，
0: 也就是你以为你走进漂亮的海滩，可是其实海滩上面满布有非常非常多非常小，就是比你的小拇指还要小，可能大概就是六分之一八分之一的大小的塑胶原粒，这样子的颗粒大小其实是满布在我们的海滩上的。
1: 对，
0: 所以如果有机会到林园地区的海滩是有机会可以看到。所以我们的第一个坏角色呢就是塑胶原粒。那当然我们是做的非常坏，是用一个比较可爱的形式让大家知道说哦，塑胶原粒是在我们生活中就可以看得见的。
1: 是，
0: 那第二个角色就是微塑胶。那微塑胶其实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是像是你用了一些东西它会裂解，就是例如说晒太阳啊、风化啊，甚至是水流影响，它会变成越来越小的分子，那最后会小到看不见。
1: 就
0: 这个过程呢，它就是会变成从大到小这样的裂解过程，最后成为微塑胶。
1: 嗯，
0: 所以我们就用了这样的两个角色，希望小朋友如果看到的时候可以说哦，这两个角色到底是什么样子，那他们好奇呢能可以靠进来，那我们开始跟他分享说哦，其实呢这个塑胶原理跟微塑胶它给我们人体带来怎样影响。那当不管大朋友小朋友体验了这个流程之后，跟到我们那个扭蛋啊，其实扭开其实我们设计的三款非常漂亮精美的贴纸，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这个展览，那
1: 一
0: 天就获得我们这个贴纸来做纪念。
1: 好的，其实呢不只是这个南部的朋友，在北部的朋友也欢迎你们到南下去看一看这一次绿色和平所做的这样的一个巡回展哦，特别选在高雄，让大家呢真正认识我们的塑胶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模样，同时它对于我们生活会起什么样的影响哦。非常谢谢我们绿色和平公众动员跟发展主任曾义婷在空中介绍你们这一次的猜猜我塑谁啊，绿色和平塑胶真相巡回展啊，那么带来塑胶原粒跟微塑胶，跟所有的朋友一起来见面，一起来认识它，并且同时看怎么样在生活当中我们尽量减少所谓的塑胶上面的使用。非常谢谢义婷在空中和我们一起做分享，更多讯息大家可以上绿色和平的官网啊，你只要打上关键字塑胶真相巡回展就可以看得到咯。非常谢谢义婷在空中的分享，谢谢你。
0: 谢谢欣雅，
1: 谢
0: 谢听众朋友。
1: 好，先跟你说声拜拜。
0: 谢谢，
1: 好，拜拜。
0: 好，拜拜。这周在施工馆跟大家碰面哦。
1: 好的，
0: 谢谢，
1: 好，拜拜。
0: 拜拜。

好，路况即时报来看一下。好，几乎是排除掉了哈。提醒大家是在先前国道五号南下 19.2 公里雪穗外侧有事故发生，不过已经排除掉了。提醒大家行车一定要注意到间距的安全。

0: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年中秋热闹非凡，充满活力的节庆氛围就在台北商圈嘉年华，好玩的游乐设施、童趣庆典、商圈创意市集，精彩内容一次集结。9月26号到28号，一起来圆山花博，感受台北商圈的活力吧！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鲜奶周报，深深喝鲜奶升级成 3.0 版喽！今年8月31号开始，只要你是涉及台北市2岁到15岁的学幼生，或是就读台北市公私立国中、国小及幼儿园的同学，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你的数位卡证到 7-11、OK、全家、全联、美联社、乐家康超市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持续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1: 外界声音呢，最近几年被手机的看断养眼，听讲当方有动到假信息诈骗，会用解释。
2: 其实各有破关妙有计，聪明有妙路，强权唔会冲就转去。地都有动到媒体识透过搞好经验，做得讲爱的用爱认识诈骗、粉骗假信息，撇开国风向 A P P， 顺势提升小白意识，断养眼目。
1: 同好呢，外界声音呢，听下看。聪明有妙路，强权唔会冲就。
2: 以上广告。高油不提供。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6，带你关心天气。明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并且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嘉义以南及中部、东部、东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清晨到上午南部地区、中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另外，明天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海兰屿、绿岛、恒春半岛及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带你关心今天入夜到明天清晨各地区的天气概况。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28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0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或多云短暂阵雨，26到30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或阴时多云，气温22到28度。外岛方面，晴时多云或阴时多云，气温25到27度。
2: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93.1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3: 哎，3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3点到5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3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4:09，欢迎你继续回到第二个小时新雅的三点不漏。台股今天上涨538.09点，收在47,718.84点，成交金额8202.15亿元。三大法人同步买超，合计买超了470.37亿元，自营商买超227.29亿，投信买超了39.32亿，外资跟陆资买超了203.76亿元，提供参考。

0: 老师和我变得较有自信，
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2: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3: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妈妈，今天的饭怎么不只有白饭呢？
5: 妈妈把一半的白饭换成糙米、燕麦和地瓜，这样就可以增加谷物杂粮咯。
4: 为什么要换啊？
5: 谷物杂粮保留较多膳食纤维和营养素，再加上我的餐盘有豆鱼蛋肉

0: 彩虹蔬菜，让饮食丰富又营养，
1: 谷物杂粮多一点，我的餐盘健康饮食更简单。
0: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2: 2026台北温泉季10月22号到26号在捷运新北投站周边热力登场，北海道冠军舞团、汤泽艺伎共襄盛举，更有温泉美食、即将享优惠、明华园、悠悠同乐、金曲之夜、花浴衣、歌手演出，邀您走进新北投，感受温泉与台日文化无限魅力。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财经 Easy Time。时间来到下午的4:12，财经 Easy Time， 财经轻松谈，带您掌握财富，快活人生。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今天收在31.758元，升值5分，成交金额22.67亿美元，提供参考。好，大摩表示，全球 AI 半导体需求成长快速，看好台积电、联发科23档的台股。摩根士坦利证券大摩释出报告，全球前14大上市云端服务供应商，2028年总资本支出成长将放慢到12%。AI 半导体年复合增长率将高达30%。在供应链当中 ，AI 记忆体封测、半导体设备，还有成熟制程都将会受惠。看好台积电、联发科等23档的台股。大摩在这篇长达60页的2028全球 AI 半导体呢 CSP 资本支出成长报告当中，提出对于2028年产业前景的初步预估。大摩预估全球前14大上市 CSP 不含主权 AI 的总云端资本支出呢，2028年将会达到近1.6兆美元，但是整体年成长率将放缓到12%，低于2027年的60%，2026年的99%。不过呢，大摩看多 AI 半导体前景，预期2023到2030整体的潜在市场的 CAGR 将高达30%。到2030达到7530亿美元，届时将占全球半导体市场的一半。乐观来看呢，云端 AI 半导体 TAM 呢，今年就可能上看4850亿美元。大摩看好的23档台股，包括台积电、联电、力积电、南亚科、华邦电、旺宏、日月光控股、晶圆电子、上全、宏进、旺系、隐威、嘉登、万润、联发科、世新 KY、创意、爱普、信华、普瑞 KY、翼龙、大连大、文业哦。那么大摩指出，辉达2027年营收预估成长70%，有利于台湾的供应链。在半导体方面，晶圆电子跟隐威今年的辉达相关营收比重都高达40%，台积电则是25%。另外呢，各 CSP 也极力开发特殊应用 ASIC， 有利于世新 KY 跟联发科等台厂。大摩指出，全球低润供应成长持续落后于需求，即便呢将中国大陆长兴存储的产能加进来。2026、2027年全球高频宽记忆体市场的供需缺口还是高达17%跟-15%哦。整体市场仍然是严重的供不应求。另外呢 ，IC 设计厂可能因为成本上升而面临到毛利率的逆风，非 AI 半导体资源也可能被排挤，这个都是潜在的风险，提供给您做参考。

0: 防范燃气热水器一氧化碳中毒五要原则：一、要保持环境的通风；二、要使用安全的品牌；三、要选择正确的形式；四、要注意安全的安装；五、要注意平时的检修。以上资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十月同志骄傲月系列活动登场，10月9号到10月30号限定彩虹观光巴士带您走访台北彩虹地标，由调通妈妈桑带路分享调通街区故事，并邀请国际知名变装皇后尼菲亚 Pendina 近距离互动。此外还有西门町旅游服务中心免费彩虹拍贴及网络抽奖活动，邀您一同 Color Taipei Color Your Way。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2: 红诶，你健康检查报告哪会拢红字哈？你除了体重超磅、血压、血糖收高，可能是代谢症候群哦，安尼容易得着慢性病呢。
3: 哈哈，安尼我们要哪做？
2: 教你三步，远离代谢症候群，餐餐营养均衡，每天咧量体重、血压，每礼拜运动150分钟。
4: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时间来到下午的4:30，财经 EC Time 财经轻松谈，带您掌握财富，快活人生。好，友达红了，传出跟台积电携手冲面板及封装。Intel 冲刺先进封装的布局，除了发展砍入式多晶片互联接联桥接系列技术之外，近期跨入了 Micro LED 基板先进封装领域。传出早上台湾在 Micro LED 琢磨最深的友达合作，携手冲刺 CPU 跟高密度算力晶片的整合方案。友达先前传出跟台积电合作进军面板级的封装，如今在传出 Intel 要携手友达冲刺 Micro 这个 LED 基板的先进封装，可以说左右逢源，成为两大半导体巨头争抢合作的红人。Intel 对于相关说法是不予评论。友达董事长彭双浪先前在法说会明确表示，在先进封装跟玻璃基板等领域都有布局，正与合作伙伴呢共同开发，但不便透露合作对象。根据业界人士的透露， Intel 看好先进封装需求，在 EMIB 系列技术频频发力，争抢台积电 CoWoS 的外溢订单，也导入具备平整度高、耐高温、热膨胀系数低、还有讯号损耗低四大优势的玻璃基板等应用，近来跨入了 Micro LED 基板先进封装领域，找上友达的合作。 Intel 展现积极跨入这个 Micro LED 基板先进封装的决心，取得呢 IC Package with Micro LEDs 的美国授权专利。这个专利呢是把半导体晶片至少部分砍入玻璃基板里头，那玻璃基板里头还在砍入一个贯穿的玻璃通孔TGB， 那么 TGB 跟半导体晶片呢来做和这个结合，为这个 Micro LED 提供电源，无需要额外外接元件就可以实现呢晶片工作状态视觉化、客制化光效显示，甚至呢原位光电的测试功能。 Intel 这项专利是先进封装跟 Micro LED 的跨界融合，为 CPO 高密度算力封装提供光电异构的集成方案。业界指出呢，友达在 Micro LED CPO 玻璃基板加 RDL 光互联展开深度布局，跟 Intel 呢这条技术路线的重叠度是相当高， Intel 呢因而上门寻求合作。业界也说明，目前显示玻璃基板工艺是单面的玻璃背板路线，驱动 IC 通过 COG 绑定在玻璃正面的边缘，不需要 TGV 的通孔。 Intel 取得的专利呢实现 Micro LED 与 IC 呢封装的深度整合，它的核心概念是将这个 Micro LED 晶片预先砍入式集成到 IC 封装的玻璃基板当中，透过呢玻璃通孔实现 Micro LED 与封装基板的电气互联，不需要额外的外接元件就可以实现呢这个片上发光显示的功能。

时间来到下午的4:37，财经 EC Time， 财经轻松谈，带您掌握财富，快活人生。吉邦表示，零组件成本走高，9月下旬电视显示器还有笔电面板价格回复持平哦。根据研调机构呢，吉邦科技在21号公布2026年九月下旬面板价格的预测。TrendForce 呢研究副总范博玉指出，9月份电视面板需求维持稳定，但显示器还有笔电面板需求相对疲弱。面对零组件成本接连上涨的压力，面板厂坚守价格底线，预估9月份电视、监视器还有笔记型电脑三大应用面板价格将全面维持持平的走势。电视面板需求维持稳定，大陆三大面板厂发布了涨价的通知。范博玉表示，在电视面板方面，9月份整体需求维持稳定，但是面板厂正面临零组件成本持续上升的沉重压力。中国大陆三大面板厂在9月中旬陆续发出面板涨价的通知，明确释出价格必须适度反映高涨成本的讯号。主要品牌客户为了这个备战年底旺季的需求，加上记忆体等其他零组件采购同样面临到紧缩，在考量维持市场占有率的前提之下，预期不会有大幅调降面板的采购量。另外呢，面板厂计划在11黄金周期进行3到7天不等的产能调节，借由调控供需，减轻价格下跌的压力。综合这些因素，预估九月份电视面板价格将全面维持持平，并且伺机寻求涨价的空间。显示器面板第三季需求疲弱，面板厂对于价格态度是相当坚守的。显示器面板方面呢，第三季整体需求比较疲弱，但是在零组件端成本压力持续的攀升之下，面板厂对于价格态度相当坚持，缺乏让步空间。品牌客户对此表达理解，并接受面板价格保持稳定。随着主要面板厂开始酝酿电视面板价格止稳上涨，显示器面板

是否跟涨都在评估当中。如果电视面板上涨的趋势确立，显示器面板预计也会跟进调涨，来舒缓成本的压力。预估九月份主流规格的显示器面板价格将持续维持全面持平态势。另外呢，笔记型电脑面板方面，九月需求依旧疲弱不堪。品牌客户持续进行采购动能的调节哦，预估第三季主要品牌客户的采购动能将季减超过 20%， 第四季需求也不排除持续减弱，预估季减幅达到双位数。尽管面板厂面临到巨大的出货压力，但是在高成本的挤压之下，已经难以透过价格让步争取订单。由于面板厂持续释出成本上扬的讯号，品牌客户多能够理解现况，并没有强烈要求调降价格。买卖双方目前以价格稳定作为主要的共识，因此呢，预估九月份笔电的面板价格走势还是会维持持平哦，提供给您做参考。

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以魔术方块3+1概念打造多元剧场空间，融合艺术与日常，语音导览提供了华语

0: 语、日语、韩语、客语及台语，邀请您戴上耳机，自由探索北艺中心。以上内容由北艺中心提供。
1: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迎收听115年9月21号星期一 News Online 带你关心最新焦点。电价应该调涨到 12% 吗？台电回应维持现行费率，优先争取政府的预算补贴。成本暴涨，双北小黄鱼起跳价涨到110元，如果遇到台风豪雨，每趟再加收50块钱。近十年来第三高，32%民众主张独立。大陆学者表示，美日因素使得独派更敢表达。川西二会确定成型，习近平应川普邀请，23到25号将对美进行国事访问。调查揭出70%国小教师认同教职高需求，地区只有40%愿意留任，两个支持最为关键。经济部日前召开了电价费率审议会，宣布10月到12月电价暂时维持现况，留待12月再做讨论。但依照台电电价检讨案，应有调幅达到12.83%。台电21号表示，为了稳定国内物价，照顾民生，电价费率审议会决议支持优先争取政府拨列预算，拨补台电10月1号起维持现行的电价费率。台电表示，从2022年起，俄乌战争跟今年2月。中东美伊战争造成国际燃料价格持续高涨，各国电业多数大幅度调整电价或编列预算补贴作为配套的措施，唯独我国为了照顾民生，稳定物价，电价动涨缓涨方式进行调整，现行住宅工业电价每度2.89跟4.27，还是世界多数国家便宜，保持国家竞争力。像是韩国住宅工业电价每度4.02及4.95，日本则是7.48跟5.52元。

北北基计程车运价已经超过三年没有调涨，台北市计程车客运商业同业工会指出，鉴于车价的翻倍保费及开车成本暴涨，加上双北近年来施工频繁，停在路中耗损的油资根本是司机呢贴钱在乘客，希望将双北起跳价从85调涨到110，夜间加成从20调涨到30元，春节加价金额从30调整到50。另外，如果遇到呢台风豪雨停班，每趟要再加收50块钱。根据联合报的独立两岸关系年度大调查显示，今年有53%民众主张台湾永远维持现状还是最多数，但是主张独立由去年的25%升到32%，也是近10年来调查的第三高。大陆学者认为，因为美国日本因素让独派敢于表达立场。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院长李正广表示，尽管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不愿意为了台独而战，但包括 AIT 处长古立源、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相关言行，还有台湾的内部政治环境，都给台湾请独的族群更勇于表达。此外，预感两岸统一进程可能加快而引发的应激压力反应，也可能影响到这个数据的升高。大陆外交部在21号正式宣布，应美国总统川普的邀请，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也是川普跟习近平今年

年第二度的会晤，也是习近平时隔11年再度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下周一就是教师节了，全台教育现场还是面临到师资调度跟招聘的挑战。为台湾儿教教育基金会今天发布了今年1月30号针对全台正式跟代理代课教师所发起的一项全台国小教师留任跟支持环境调查，发现呢有70%的教师具有高度职业认同，但是高需求地区像是极偏、特偏、偏远及非山非市地区，教师留在原校任职的意愿只有40%，生活支持跟专业发展支持是影响教师留任的关键。在115年，全台国中小开出近6000个正式教师的缺额，但截至9月初，在放榜的全台22个县市当中，有20个县市国小都没有招满，只有台南市嘉义市100%足额，国中更有21个县市没有招满，只有金门县市补满。另外，根据教育部统计，截至8月25号，全台公立国小国中小呢代聘的代理教师缺额还是超过600位，教师招聘不易，近几年已经不是只有偏远地区独有的现象。

路况即时报。好，国道五号南下5:09到6:05哦，过石碇大客车专用道在施工，伸缩缝更换哦，预计会到晚上10点钟哦，请大家注意。新北市从三重区重阳路三段中正北路口有多部大货车进出，提醒大家行车务必注意到间距的安全。好，宝儿的歌是 Nothing Gonna Change， 明天见。

0: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年中秋热闹非凡，充满活力的节庆氛围就在台北商圈嘉年华，好玩的游乐设施，童趣庆典，商圈创意市集，精彩内容一次集结。9月26号到28号，一起来圆山花博，感受台北商圈的活力吧。
1: 啊，后辈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济哦。
2: 嘿啊，早起8点到暗时10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最近我的孩子整天玩手机看电影，听说里面的假信息诈骗很多，要安怎？
4: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问题解读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还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减回一点电影音。
3: 很好的，我要带孩子做伙看
4: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不容错过的社会脉动，值得关注的在地生活。傍晚五点起，我将给你全世界新闻 Spotlight， 大台北的声音，特选焦点，台北下班后 Chill 谈台北，都在1700台北晚报 Now on air。

今天是9月21号哦，国家防灾日。今天早上你的手机有响吗？就是那个简讯，然后那声音很大声哦。来的时候还是吓了一跳了，想说啊，怎么了？这该不会等一下要地震了吗？没有，那是一个算是演习啦，提高大家警觉。不晓得今天你有没有做一些相关类似的一些防灾的复习呢？好，如果地震来了要怎么办？这些大家都必须随时把它当成是自己应该要有的反应哦，反射动作喽，不是来了才想怎么办，赶快问 AI， 赶快上网查，那是来不及，地震很快的。9月21号啦，国家防灾日，那当然它是建立在当年一个非常大家都怎么讲，不能说是记忆犹新，而是你很难忘、非常痛苦的一段灾难日。所以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大家对于地震的防灾的意识又更觉醒了，不管是在任何的法规上面，还是我们自身的准备，我想都是有更进一步。但是对于新的年轻一辈的，没有经历过921的，怎么样让他们记得，就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日子提醒他们，当年这个是非常非常让大家都很难忘的一件事情。好了，今天来听到的是 Beyonce 的歌，这首叫做 Best Thing I Never Had。 歌曲过后，今天节目要正式开始咯。

0: 931路况报道。
1: 5:05来关心一下目前道路状况。这里国道三号北上26.6公里过新店，路接摩托车误闯上来喽，这边要小心一下。台北市忠孝桥要往三重方向，这边车子比较多。新北市三重区重阳路三段，还有中正北路口啊，很多大货车的进出，经过的话要注意一下了。在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南京东路到圆山这边是车多的哦。还有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目前同样是全线车多，经过的话小心一下。
2: 聚焦一日大事，新闻 Spotlight。

好啦，今天的第一则消息我来跟你讲哦。环境部在今天说了，目前啊，他们正推动室内空气品质管理法的修法，十月份呢会邀地方环保局来做研商。修法的方向哦，包含了加严哦，这个幼童跟长者场所的标准统一监测的规范，并且会依规模弹性的调整专责的人员。由台湾室内环境品质管理协会主办的第八届台湾室内空气品质周今天开跑，会在台北、台中跟高雄接力登场，聚焦室内空气品质管理还有健康生活。环境部大气司长黄伟明他说啊，室内空气品质管理法在2011年正式上路，目前在启动修法。那今年的八月召开了三场专家学者的会议，预计十月份呢会邀集具有实务执法经验的地方环保局来研商。草案完成的时间呢还是难以确定的。那值得一提的是，黄伟明说啊，针对弱敏族群，比如说年长者、幼童啊，这次修法也讨论加严这个相关场所的室内空气品质标准。但是呢，他强调重点是要怎么样改善。那如果没办法改善的话，那只是将标准定严一点，那效果就不大了嘛。黄伟民说啊，其他包含简易型的连续自动监测仪器，年底希望能够有一个标准的规范，那协助室内场所的监测。另外呢，关于室内空气品质管理专责人员设置的门槛，会修正依场所特性还有规模的大小再做调整。黄伟民也说，环境部从去年到现在启动辅导幼儿园室内空气品质改善工作，那近期已经完成了，会尽快的公布执行的成果。台湾室内环境品质管理协会理事长周南君他说，今年的主轴啊，定为清净空气是基本人权，迈向气候韧性的室内空气品质新时代。他说国人每天啊，超过八成时间都在室内，对吧？你想一想，睡觉多久，然后呢上班多久，那除非你是在户外工作的嘛，那另当别论，但是大部分可能超过八成时间你都是在室内的。尤其现在我们在面对这种极端高温还有新兴传染病这种复合风险，我们要建立一个科学化的管理制度。环境部次长谢燕如他也说了，今年呢欧洲有出现极端的热浪了，以法国为例，那因为冷气的普及率只有大概 20% 左右，所以让这些敏弱族群是受到了热伤害。虽然说台湾冷气普及率非常高，基本上家里不太可能没有，对吧？但是呢，长时间你紧闭门窗吹冷气，其实室内空气品质还是需要去正视的一个议题啊。谢燕如也说了，联合国近期谈防疫议题，因为经历这个 COVID-19 之后啊，防疫要整体考量，然后呢，室内的空气品质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机场这些清消，还是说大型的群聚活动里面的这种空气品质的维护等等，都需要注意，对吧？所以可能你自己家里你可以把关嘛，滤网常常洗啊，冷气就是选一个，可能不是冷。

空气清净机吧，可能家里都有嘛，对不对？为什么大家会说啊，空气不好、啊，你的那个什么过敏啊等等，所以空气清净机卖得这么好，但是在那种公共场所怎么办呢？不可能都摆吧，对吧？怎么做不晓得，之后看看。这首歌来自王思佳，叫做《你算什么》。

接下来关心这个消息，奇美医院和数位发展部还有工研院合作开发一个智慧急诊病历摘要系统，在病人的挂号之后大概30秒，它就会生成一页式的病历摘要，然后它可以回答医师追问的一些细节，掌握病史，而且它不用连接外网，哎呦，强化这个资安防护哦，蛮特别的，因为奇美医院院长林宏荣啊，他今天出席了这个智慧急诊病历摘要系统发表会，他就说了，奇美医院跟工业技术研究院和数位发展部数位产业署合作，那预用呢地端医疗专用的大语言模型、边缘预算，还有这个病历资料推动的这套系统，用人工智慧来帮助急诊医师在几十秒内可以掌握病人近期的就医病史，还有用药的资讯。他说啊，相较于过去呢。

其实医师可能你要登入很多个系统，逐一的去查询，然后再花5到10分钟人工会诊。这套系统它可以有效缩短搜寻和整理的时间，让医师可以更快的掌握病人的资讯，然后投入这个临床的评估。新北医院急诊医学部急救医学科主任张静宏他说了，这一套系统从急诊医师实际看诊的需求出发，病人挂号之后他就开始整理相关病历的资料，30秒他大概就生成一页式的摘要，你医师看诊前一键开启，你就可以先掌握重要的病史还有近期他的医疗资讯。张静宏也说了，急诊医师在临床的工作当中经常会突然需要确认特定的病历细节，但是相关答案呢可能分散在不同的时间科别或是医疗记录当中，系统的追问功能让医师你可以直接用问题查询，减少逐笔的搜寻和切换系统的负担，他不只是把病历浓缩成一页，他也可以在医师有疑问的时候呢进一步协助找出你需要的资讯。他说这套系统导入地端边缘运算方案，不需要和外部网络的连结，确保这些敏感的医疗资讯都留在院内，强化资安的防护，平衡最新的 AI 科技和医疗的隐私。张静宏也强调，这套系统呢定位是医疗资讯助手，那透过先行完成繁琐重复的资料截取还有摘要整理，并且按照病人的健康资讯来提供个人化的参考内容，协助医师进行问诊检查安排、病况说明还有医病沟通， AI 提供协助优化看诊的节奏，那医师就负责怎么样去解读这些资讯还有做出医疗的决策，让科技成为临床工作的一个助力。确实医疗上面对于个人的资讯如果他们都有掌握的话会加速很多了，要不然要花很多时间，因为医疗有时候就是抢时间嘛，对吧，这个就蛮重要的。黄美珍的歌我不怕。

0: 大家好，我是九把刀。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1: 5:21，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好，针对呢，网络上有传说，哎呀，电价要调涨了呀，要调涨12%这么多。台电今天说了，为了照顾民生啊，电价费率审议会决议要维持现行的电价费率，要支持优先争取这个政府编列预算来拨补啊。那10月1号开始还是维持现行的电价费率。台电强调，政府预算补贴的目的就在于补贴全民的用电成本，希望各界支持。台电是透过新闻稿说了，2022年开始啊，俄乌战争到今年2月开始，中东的美伊战争造成的国际的燃料价格是高涨，那各国的电业也多次大幅的调整了电价，或者说编列预算来补贴作为一个配套措施。台湾为了照顾民生稳定物价，电价是动涨啊，或者是缓涨。那么现行住宅工业电价每度啊新台币是2.89元和4.27元，韩国的住宅还有工业电价分别是4.02元和4.95元，日本则是7.48和5.52元，所以台湾的电价比世界多数国家都来得便宜啊。那中东的战争也造成了今年3月到8月燃料价格累计涨幅超过了60%，每立方公尺12.6变成20.4元，所以台电呢就承担了天然气支出的涨幅，继续和政府来稳定国内的物价。那到今年8月底，台电呢这天然气燃料的成本比美伊战前增加超过了700亿元。好，如果中油呢9月份电业的天然气价格每立方公尺21.6元持续到年底，那台电预估全年的天然气燃料成本会比战前增加超过1500亿元，成本金额也会随着天然气价格变化再做波动。台电也说了，面对国际燃料价格的一个大涨啊，政府也携手油电哦顶住这些通膨的一个状况，然后也希望说可以减轻民生受到国际能源波动的一个影响。好，那当然希望预算补贴照顾民生，有助减轻台电因为吸收发电成本造成的庞大亏损啊。

好，待会休息一下，我们下个段落继续回来是大台北声音。刚刚是豆腐，接下来新的距离，陈奕迅的歌，等会见喽。

0: 牛如风永远讲，只有天数送东西，就做得赚钱嘞。唔过爱起切嘞。
1: 哦，董聪明，爱滴同性软体中本年退休，有知名品牌咖啡包，差一些出听嘞。
0: 还有你去脱贫太嘛，加做唔有假冒关嘞，也很软通哦。
1: 现在脱贫滴名路平台，满哪里都有，大家爱提高警觉，避免冒小心听到嘞，更多资讯轻松，教育部防止学生又混乱用字眼用。
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年中秋热闹非凡，充满活力的节庆氛围就在台北商圈嘉年华，好玩的游乐设施，童趣庆典，商圈创意市集，精彩内容一次集结。9月26号到28号，一起来圆山花博，感受台北商圈的活力吧。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知道自己有代谢症候群吗？如果出现了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腰围过粗，或者是好的胆固醇过低，五项当中符合三项即为代谢症候群。20岁到69岁的民众，可以到辖区内特约机构评估，由社区医师协助健康管理，请洽1999转1806。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乐出门，平安回家。
1: 交通路况及时报。
2: 5:34，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的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来关心一下道路状况喽。国一北上

0: 29.7公里这边三重前中间外线车道哦，还有外侧车道之中有一个 L 型的铁管掉在这里啊，经过的时候要小心一下哦，这个 L 型的铁管。台北市基隆高架往南全线车道是车多不好走的，然后台北市忠孝桥要往三重这边还是车多，建国高架往北南京东路到圆山车多，还有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目前同样是车多比较不好走哦。
1: 嘿，竖起耳朵聆听生活在大台北的声音。

0: 大台北声音第一则消息哦，你知道社群平台常常会出现，哎呀，免费赠送知名企业家书籍，还是说这个啊名人名牌这广告，你要小心欸，这些都是诈骗集团他们的吸金套路哈。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就提醒了，诈骗集团常常会利用名人 AI 选股，还是说这个假投资 App， 先用获利的数字哦博取你的信任，再以缴纳综合所得税啊、解冻金啊、预缴获利啊各种名目，层层的去勒索，让被害人是一步步的陷入这个资金的无底洞。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近期警方接获一起跨国投资诈骗案，一名约60岁教育界女子看到免费赠送科技名牌创办人自传广告，填资料后被拉进投资群组，诈团假冒专家以 AI 选股及假 APP 制造获利假象，诱骗多次海外现金面交，直到被害人欲提领获利时又编造需补缴所得税，资料填错需交解冻金，涉及假钞需额外缴钱等话术连环敲诈，被害人甚至借高利贷筹钱，直到客服及通讯软体全部断联才惊觉受骗，最终遭诈超过768万元。刑事局预防科侦查员许博彦说，
2: 这类的送书诈骗在社群软体上面很常见，很多时候民众会觉得这个只是一简单的去领个书，或者是他有跟你说会有一些线上的讲座。刑事局还是要提醒大家，其实像这种让你填这个个资的时候，他就已经取得你的资料了，那他下一步呢通常都是一定会邀请你到他们的群组，就开始了这个假投资的诈骗，然后让你看到哈，他们群组里面有很多人投资都是很成功的，然后想要邀请你一起加入，最后呢这个钱一定是拿不回来的，所以千万不要相信有这些就是免费拿书或者是免费的线上讲座这种好事。
1: 刑事局强调，正当的证券商或投资管道绝不可能要求投资人透过私下 LINE 联系进行现金面交或转账至个人指定私人账户，更不可能以解冻金、保证金等名目要求额外支付费用，呼吁民众切勿轻信社群网站任何标榜免费送书、 AI 选股、保证获利等广告，若遇类似情形或对任何投资管道有疑虑，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求证，或上165打诈仪表板使用 AI 智能客服咨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好，接下来第二则消息哦，这个迎接十月份呢同志骄傲月，台北市观光传播局推出了2026 Color Taipei Color Your Way 系列活动，10月9号到10月30号登场的彩虹观光巴士游程，特别邀集了8位台湾知名的变装皇后来担任导览员，并且呢首度驶进了林森调通商圈，探索调通街区的夜间文化，欣赏变装皇后的演出，还有国际巨星限定场次，要深入感受台北多元友善的城市魅力。今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北市观光局表示，今年彩虹观光巴士推出三大特色游程，下午的一般导览场带领旅客穿梭台北市区，透过变装皇后的导览分享，认识台北的彩虹文化故事。晚上的派对演出场则首度进入林森调通商圈，跟着调通妈妈桑探索调通历史故事与夜间文化，欣赏变装皇后精彩演出与互动体验。10月28号及30号更推出限量特别嘉宾派对场，打造今年最具话题性的彩虹观光体验。观光发展科科长张诗佩说，
2: 今年彩虹观光巴士推出三大特色游程，派对演出场首度结合调通街区探索与夜间文化体验，由调通妈妈桑带路，特别嘉宾派对场则特别邀请泰国变装天后 Pondrena Hills 卢保罗变装皇后秀的冠军尼菲亚登车，一般导览场则邀集8位台湾知名变装皇后及 LGBTQ+ 网络创作者导览，带领旅客穿梭台北市区。

0: 认识台北的彩虹文化故事。今年还规划了一场台语及五场英文导览，将于10月9日至30日登场，并与 KKday 独家贩售。
1: 除了彩虹观巴系列活动，也推出多项限定体验。9月24号到10月12号，只要上台北旅游网 Facebook 及 Instagram 指定贴文留言 Color 台北 Color Your Way， 并标记两位好友，就有机会抽中彩虹观光巴士、游程票券等限定好礼。西门町游客中心则在整个十月设置限定彩虹主题拍贴框，体验拍贴还能获得限定彩虹小礼。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家好，我是 Oli 杭世璇，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0: 好，5:50，接下来这则消息啊，2026台北诗歌节9月27号呢是正式起跑了。今年是由诗人罗志诚策划，以方块字的欢聚作为一个核心概念，聚焦华语诗人的诗歌创作表现。从9月底到10月中旬展开一系列的活动，所以邀请你呢一起在台北感受华语诗歌绽放的无穷魅力。今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由台北市文化局主办的台北诗歌节21号举办起跑记者会，由作家宇文正担纲主持，孙大川吟唱卑南歌谣开场。

0: 文化局局长蔡诗平表示，台北诗歌节已举办第26年，每年透过不同的活动形式，让华语诗坛在台北大放异彩，欢迎爱好诗文学与关心艺术的市民朋友一同参与2026方块字的欢聚，在台北感受诗歌与生活的亲近距离。蔡诗平说，
1: 就是我们一直希望能够在台北诗歌节能够再创一个台北的文艺复兴，能够让诗这件事情跟歌这个事情两个结合在一起，然后也让诗歌能够走进日常的生活，而不是成为一个小众。我们希望它有非常专注的属于个人灵魂的创作的孤独的部分，但是一定也有大家在一起吟诗唱歌那样的欢乐的气氛，方块字的欢聚。那欢聚的中间其实有很多的巧思，有很多的排列，也有很多的抑扬顿挫，有很多声韵的起伏，这都是代表着汉字方块字的一种优美。
0: 开幕活动，诗是我们特有的季节，现代诗开幕之夜9月27号晚间在中山堂中正厅举行，结合诗人朗读、歌唱、交响乐、合唱与舞蹈，打造跨界诗歌盛宴。系列活动共15场，包含朗诵、讲座、诗歌走读及社群交流，并邀请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诗人来台交流。10月18号压轴登场的诗歌市集，32位诗人亲自摆摊，并举行影像诗征件颁奖及闭幕演出。报名等相关资讯可上台北诗歌节官网查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1: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2: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你的购买路过时节要注意什么？
4: 一定要注意抢风灯，注意查的。
3: 加行行人传一路过时节要注意什么？
4: 行路要转型，莫一面行一面看手机，多危险哦！
3: 加骑摩托车的时节要注意什么呀？
4: 要记得戴安全帽，遵守交通规则，唔好超速。
3: 出门平安归，安全唔吃亏。
4: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6: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5: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6: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台北好声音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陪伴您的幸福好时光。大家好，我是怀特。

0: 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1: 交通路况即时报。
2: 好，时间是晚上6:11，这边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的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台65线这边南下土城往国三车子比较多一点哦，那麻烦驾驶朋友留意了。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三车子也很多，台北市忠孝桥往三重车子很多，还有重阳桥往新北、哦、往三重一样车多的。市民高架往西，永吉路到光复南路上方是车多的，建国高架往北，忠孝东路到圆山这边也是车多，建国高架往南，南京东路到信义路一样是车多，辛亥泰顺地下道往市大路方向也是车多，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市区目前通通是车多不好走的。下班之后的台北当然要来点轻松的，欢迎来到台北下班后。好，台北下班后呢，先来跟大家讲到、哦、台湾的这个武术套路好手孙家宏，今天在名古屋亚运太极拳太极剑的项目以总分19.453分拿下银牌，这也是本届亚运武术运动首面奖牌啊。其中他这个太极剑的选曲是搭配日本的动画《进击的巨人》的音乐哦，成为的一个亮点。他在先举行的太极拳哦，是以9.733分排第二，然后呢，太极剑拿下9.720分排第四，那最终总分19.453分获得了银牌。当然，他在太极剑选曲上面哦，结合日本动画《进击的巨人》插曲作为配乐，算是相当的激励人心。那当然也恭喜他拿下了银牌。哦，是不简单了、哦，亚运的部分，那也持续传出捷报，大家持续的关注一下。好，听到的是卓文萱跟小鬼黄鸿升，叫《爱的主旋律》。

0: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1: 好，接下来要跟大家讲到这个关于算力这件事情。你知道台湾微软今天在台北啊举行这个 Dev Days Asia 2026亚太技术年会，台湾的微软总经理呢卞志祥他说，未来2到3年呢、人工智慧 AI 这个算力的需求还是会大于供给，所以微软也积极的在台湾扩建资料中心。那整体的架构会从原本的2座扩充为4座。那在这一波算力的竞逐当中呢，台湾供应链的关键角色是毋庸置疑的。那面对提问说，AI 算力供不应求，还有资料中心规划这个扩充，他就说算力短缺其实不单纯是绘图处理器或者是中央处理器的短缺，它还涵盖了电力供给以及呢新机柜进驻这样的一个空间调配。所以你要新建资料中心，你也需要重新去整建既有设施的一个配置了。他也说未来2到3年看到的依旧是 AI 的算力需求还是要大于供给的，所以目前微软的追求营收和利润成长之际，核心的目标是要满足客户的需求。所以台湾的供应链在这一波算力的竞逐当中是毋庸置疑的，从 AI 伺服器啊、运算啊、储存啊到网通啊，台湾就是推动全世界整体算力最重要的一个角色。所以在短期内看不到任何重大的转变，那也没有外溢或者被其他地区分食一个状况。那为了化解这个算力瓶颈，并且要满足在地的一些法规要求，微软呢也加速要推进台湾这边建置这个资料中心。他说台湾的资料中心提供服务由初期70多项现在扩增到200多项了，整体架构也是原本2座现在扩充为即将开放的4座。台湾资料中心在微软全球架构中呢属于这个 HeroSite， 是一个采取3+1配置完整的架构，那透过网路可以连接亚太其他地区跟全球的资料中心，所以很多企业客户连上了台湾资料中心之后，就等于呢第一时间接触到了全球的客户。目前台湾的资料中心客户是非常多啦，主要包含受到高度管制和资料主权相关的产业，比如说政府单位啊、医疗啊、金融啊等等等。所以目前的状况看起来是这样子。好， AI 的状况好吗？虽然这个你知道国外巨头都说哎呀放缓要放缓，但黄仁勋也不是这样讲的，到底怎么样不晓得，雾里看花。这是叮当跟阿信合作叫花火。

好，继续要来关心到的消息。你知道 Threads 啊，大家有在用吗？Meta 公司旗下这个 Threads 是很多台湾人很爱用的社群平台啊。今天也宣布呢，家长监护功能要在台湾的 Threads 上线了，要提供更多的实用工具。你家长可以查看一下家中青少年在 App 上面使用时间，好，设定你每天使用的时间上限啊，排定睡眠模式时段啊，也可以协助把关部分的隐私跟内容的设定。那这些工具进一步延伸到 Threads 青少年账号的内建保护措施，包含预设为不公开的账号，以及会主动的去过滤还有限制青少年可以浏览的内容，针对未满16岁的青少年。那如果你希望呢把各项设定调整为比较宽松的模式，也必须要由家长确认跟同意才可以。我想这是蛮好的一件事啦，社群网站其实蛮多的东西都我觉得刺激了点，那对孩子来说可能还太早。好，这首歌李维峰爱你爱到爱不够，待会下个段落我们继续回来咯。

0: 按到信息，
1: 按照长条数到银行传来的信息，有投资有贷款，还有申请纾困的，
0: 冇费哈。
1: 当然没冇，不过一种信息太多诶，可能长条冇注意到朋友的信息。
0: 黑夫人做真的要改，做得打1655反诈骗专线咨询，来路不明的来面冇乱加，数据不安，我让我打开主动垃圾信息的功能。
1: 放心啦，我们是防诈骗国家水准呢。
2: 提高警觉，唔好被影片，防止诈骗，同意啦。
0: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妈，那家一下我都帮你买东西哦。
7: 昨天我就忙加机器。
8: 你生意冇做家事，还讲发生事故，唔但抢危害性命，还会造成伤亡，也是损失。家长没有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抢快发单，将人差一个监护人，你会面临罚金、吊扣牌照也得处分。小生意呢，就像提前冇做家事。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亲临各界领域，带您走入现场，一起来关心特选焦点。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晚报体育特派员林云安。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的男篮赛事正式落幕了。这一届的赛事相信很多球迷跟我一样，心情像是坐云霄飞车一样，有惊喜有热

姐也有满满的不舍。今天一开始就要带大家一起来回顾这一次中华男篮的奋战过程。首先关心中华男篮的战况，在这一次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中华男篮打进了八强，迎战地主日本队。本来以为经验上的优势可以带领我们成功破封，没想到开场攻防就陷入混乱，不止进攻流畅度不好，防守端更是没办法有效限制对手。半场就陷入双位数落后的中华队，虽然靠着陈盈俊、林庭谦跟马建豪尽力挽回危险的局势，可惜防守端的问题没有解决，最后是无法改写结局。以小组第二晋级的中华队对上地主日本，要来争取唯一的准决赛门票。中华队的阵容是沿用上一场三后卫的先发阵容，虽然靠着错位单打进账不少分数，但是防守端有一些跟不上对手的节奏，无论是中距离还是外线都频频出现空档。暂停过后，中华队没有能扛住日本混血军团的高强度防守，不止直到第一节结束前一分都没有拿到，还让对手顺势把比分拉开到16-9。第二节陈盈俊试图挺身而出帮助球队抢分，不过整体导球流畅度还是不见起色，执行挡拆之后也还是跟不上对手的脚步，即便比赛速度有稍稍的减缓，但还是被日本队下佛信树一再攻击篮筐得手，并且送出助攻。陷入苦战的中华队总算在半场前打出速度，并且透过减少协防来缓解分球后的投射空档，加上卢振祥、林蒙恩跟李家康毫不犹豫的切入，让分差还不至于导致比赛彻底失控，最后以32-44进入到休息室。下半场开局成了日本队小川敦也的个人表演，他先连拿五分，之后又助攻给金敬廉飙进了三分球。虽然林庭谦跟雷蒙恩赶快得分回应，但是川岛优翔不止幸运的补进两分，更成功把握住外线的很大空档，迫使中华队在42-56落后的时候喊出暂停。暂停过后，林庭谦再次扛着球队前进，先投进了高难度的外线，接着在快攻当中找到高博凯完成灌篮，之后再把棒子交给尤爱哲从底线突破上篮，可惜防守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让分差持续被扩大到19分。到了第四节，中华队还是没有认输，马振豪跟陈盈俊率先用三分球发动反攻，防守端也让对手陷入长达两分多钟的得分干旱，在雷蒙恩拖车跟进完成三分打之后，把分差一举缩短到只剩7分。无奈日本队他们没有给太多机会，在这个关键时刻，我们两度有机会继续把比分拉近，只是都没有能把握。即使陈盈俊他始终不放弃，再度砍线外进，中场仍然以78-85止步八强，无缘连续三届闯进四强争取奖牌。由于这一届的赛事并没有设置排名赛，中华队在吞下这场败仗之后就直接结束了亚运的旅程。相信赛后会有很多人探讨这场比赛打得不好的地方，甚至是严厉的批判应该也不会少，但是球员们真的已经做得相当不错了。小组赛三场比赛打出了不一样的面貌，几乎没有让西亚球队的高度或是对抗性讨到太多的便宜。面对打法截然不同的日本队，没有能凭借经验主导比赛节奏确实很可惜，但是能够展现韧性，没有兵败如山倒，还是非常值得肯定。这次的赛事虽然打的场次不多，但是伤兵状况却真的不少，不难想象这一段从世界杯男篮资格赛一路打到亚运有多么的辛苦，更何况这些球员是完全没有休养的空间，结束后几乎马上各自赶回到母队准备新赛季。我们还是要感谢他们为了国家拼尽全力展现出应有的价值。这次的比赛也看到中华队的总教练图奇，他在社群平台上发出了一篇非常感人的长文，他就写道，国家队就像一个家庭，定义他的从来不只是赢了多少场比赛，而是彼此建立的信任跟共同面对过的艰难时刻。图奇教练也很感性的告白说，他一部分的心将永远属于这支球队这个家庭，带着爱、骄傲跟无尽的感激。那么说到家庭，中华队队长陈盈俊的妻子郭嘉文这次也特别飞到名古屋的现场加油。郭嘉文透露，小组赛对伊朗的那一场，陈盈俊最后一集三分失手，赛后队友胡龙茂第一时间冲上去抱住他，大家原本以为只是单纯的安慰，其实是因为陈盈俊自责到差一点要在现场把球衣撕掉了。郭嘉文就很心疼的说，33岁的陈盈俊每一次上场
都是抱着这可

能是最后一次穿上中华队球衣的心情去拼搏。虽然背负着带领学长跟学弟的巨大压力，但是陈盈俊还是用行动诠释了什么叫做毫不保留。所以也希望我们可以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这一群最棒的中华队战士。接着把视线转向其他队伍的比赛结果，这一届亚运男篮的金牌战上演了亚运史上第一次的日韩大战。地主日本队跟南韩队上半场打得难分难解，半场战成了28-28平手，但是到了下半场，南韩队一哥李贤中爆发，个人狂砍了27分18篮板的夸张数据，带领南韩最后以67-57击败日本，收下队史第五面亚运金牌。阵中的球员们也都顺利解决了兵役问题。至于铜牌战的部分，过去亚洲的传统枪圈中国男篮在四强战惨败给日本队二军之后，铜牌战面对不是全主力的伊朗队还是无法回神，最后以70-79落败，只获得第四名，无缘颁奖台。这也是中国男篮征战亚运史上第二差的成绩，显示出他们目前正面临阵痛期。运动场上总是残酷的，有胜有败，但是那一些跨越积分板的汗水、泪水跟情感才是最动人的篇章。感谢中华男篮带来这一段难忘的旅程，也祝福所有的球员上市顺利复原。以上就是这个礼拜的运动周报，我们下次见，拜拜。

大家好，我是阿庆，掌握生活的讯息，感受快乐的人生，请收听 FM 93.1 AM 1134台北广播电台。

刚听到是吕强阿莫语的歌，叫做《怎么会》。6:51，好，今天节目的最后呢，要先来关心到的是天气状况啊。明天是9月22号啊，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的。不过呢，在南部地区还有中部山区，不定时有短暂阵雨。那尤其南部地区有一些比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了。中午过后呢，在嘉义地区还有花东山区也有零星短暂的阵雨。那至于温度方面，明天各地高温普遍是30到33度，其实还蛮热的哦。有一些内陆地区可能会再更热一点点。接近中午前后，那个紫外线当然就比较强一点，有过量或危险等级。所以你那时候如果是在外面，不论你是工作，还是说现在九月份应该也没有吧，也没有人现在开请假吧？这礼拜虽然是那个中秋连假。但没有那么早开始请吧。好，如果有的话 ，OK， 那你就出去玩，要自己留意一下防晒，好不好？中午前后那个过量危险的紫外线，真的要做好防晒的准备。然后也请你呢多喝水，好吗？虽然中午热，但是夜晚清晨低温大概哈、落在这个北部宜花，大概是22到24度，哦，其实还算是比较凉一点。所以北部的朋友，这个温差。好，大家自己去拿捏一下，不要让自己感冒了。尤其现在九月多，算是学校啊，就是开学季，其实会接触到比较大量。如果感冒哇，那个流行起来不得了。那其他地方大概会落在25到27度，好，所以北部宜花22到24度是稍微比较凉一点的地方哦。好，这个就是差不多明天的一个天气状况。那目前在下班的道路状况，大家还是要留意哈，台北市。重阳桥往三重车子很多，然后市民高架往西，这是永吉路到环河北路的上方，车子也很多。建国高架往北，这边是忠孝东路到圆山一样车多。建国高架往南的部分，南京东路到信义路也是车多的。辛亥泰顺地下道要往师大路方向，这边车多。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市区也都车子很多。环东大道、寮下基隆沙道车子也是多的。新人高架往北，民族东路到中山通河这边目前同样车多。堤顶往南，基湖路到国道车多。富北地下道往南车多，还有成功桥往内湖也是车多的。城北桥要往内湖也一样车多。然后民权大桥往市区车多，基隆高架往南接水快引道也是车多。再来明水路往西，乐群一路到北安路一样是车多，不好走的。OK， 今天1700台北晚报陪你到这。最后一首歌是萧敬腾 Kelly， 明天继续在傍晚的5点钟，1700台北晚报，我们空中见，拜拜。

0: Kelly。
1: 要关心游戏很难哦，要不听错破关。
2: 哼，又有死太人哦。
1: 我想讲，再过一百。
3: 打天通做得过重来一百，人生没办法重新来过。严重突变可能造成原救星的太脑功能障碍，影响到情绪同记忆，还可被损害到必要神经系统。
4: 莫因为一时的好奇，定义突变的陷阱，留下人生遗憾。
3: 勇敢拒绝突变，想办法请人探索。街头咨询热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5: 先生不爱变得很开有自信，先生讲爱后尾结结冲突，
6: 先生偏爱看到未来的梦想。
7: 当商人都有自家特别的样诶，做先生啥看得到商人的无穷样的色彩。带电机头神秘100分的自家，教育部坚持每天养100分的闲诶。今月14号的教育部 YouTube 频道上难放松，是梦先生偏爱头神秘新冠度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想让台北更好吗？台北市1999是您反映市政问题的好帮手，请提供真实姓名与联络方式，清楚说明要通报的人、事、时、地、物，能让我们处理更有效率。精准陈情，城市进步，让台北市更美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0: 现在时间19点整。
1: 马伊扎杜，大家好，我是萨吉扎亚的小茉莉穆里汉达鲁斯，欢迎收听台湾小菜制作主持的《原来在台北》。

0: Yako fele tana toka sida mani, paru paru mani. Ita fele yema suson, pastai pagadai dan. Mita wakada kada.
1: 族群与族群之间连成一条线，以你我为圆心，画一个大圆，让台北听见多元文化的声音。

让我们欢迎七嘴八舌的台湾族小菜，带着原住民朋友七上八下一起来到原来在台北。台湾小菜，逍遥自在。

我刚听到 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93.1，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主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原来在台北，这个礼拜呢上4天班，对不对？就要放假了，因为有中秋节连续到教师节，总共有4天放假。前两天因为是假日，礼拜六礼拜天啊，特别到这个大卖场去买了一些要用的东西。我不是要买烤肉东西，但是就看到大卖场有很多的烤肉用具，甚至于呢腌好的肉都有在卖。我就发现呢，现在的人呢真的很方便，不像以前我们在乡下的地方呢，可能要前一天准备腌肉，然后这些烤肉具可能就是家里面有什么轮胎框啦、石头啦摆一摆。现在呢烤肉的用具呢都可以立起来，不用弯腰，真的是非常的方便。虽然小的并不是很鼓励烤肉，但是能够全家聚在一起的感觉真的很棒。就像今天节目一开始要播放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我们台湾组林广才的烤肉恰恰。这首歌曲呢不是边烤肉边跳恰恰，而是呢当有一个人呢在家里面的前院烤肉的时候呢，慢慢慢慢隔壁邻居的好朋友呢闻香就会过来。他过来的时候呢不会空手哦，可能会带肉带菜，甚至带有感觉的饮料，然后就莫名其妙原本是一两个在家里面前面烤肉，就变成一群人一起烤肉，而聚在一起的感觉，聊天说地，这就是好像是在部落的一种氛围，跟现在都会地区的朋友在这个礼拜的中秋节的烤肉感觉不太相同。我们节目一开始就来安排这首来自林广才所带来的烤肉餐餐。

这是来自排湾族的林广才所带来的烤肉恰恰。我想在杜威地区可能比较难，就是各家烤各家的肉，了不起隔壁邻居分一下肉。可是在部落呢，你的烤肉架上呢，你的烤肉网上呢，可是有很多人的肉在上头，一起烤一起聊天的。好了，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

0: 单元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单元部落快易通，这个单元呢最主要跟大家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第二个单元不不在唱歌，今天推荐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的阿富扛罗伟专辑当中跟阿豹合唱的回头看一眼。第三个单元原住民的抗，前一阵子呢不是讲到了健康病，好像在十月份就要开始了，所以在节目的最后单元呢将跟大家简单的来分享介绍一下健康病。但现在先邀请所有的好朋友跟着小乐进入今天9月21号，原来在台北的第一个单元，
1: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电台 FM93.1 AM1134，我是范逸臣。
2: 部落快易通。

0: 火光频道 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主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第一个单元部落快一通，除了小蔡之外呢，我们使用了 AI 语音跟大家来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哦。首先第一则是有关于新北市政府呢前一阵所举办的原住民青年事务座谈会的讯息，我们来关心一下。
1: 根据统计，目前涉及新北市的18至40岁青年约120万人，其中原住民约24000人。新北市府日前举办原住民族青年事务座谈会，邀集50名18至40岁原青交流。座谈会透过政策分享、创业经验、问答及交流，搜集原青对职涯发展、文化传承与公共参与等议题的想法。新北市原民局局长林伟倩表示，近年透过原青辩论大赛、原青小聚、原青论坛及乐开原青移动学校等方式，增加青年参与文化及公共议题的机会。其中原青辩论大赛去年有9组36人参赛，今年增至20组67人，累计参与人数突破100人。座谈会也邀请乌来泰雅族青年田园分享返乡经验。田园过去曾在都会区工作，苏迪勒台风重创乌来后，让他重新想起家乡及与外公外婆相处的记忆，因此辞去工作返乡创立猎人杂货店，之后逐步将店面发展成分享泰雅文化的空间，串联生态知识、传统工艺与地方观光。另有网红陈瑞莎以从自己的位置出发，职涯文化与个人品牌的实践为题，分享从美法跨族自媒体主持及文化工作的历程。新北市府表示，原住民族青年在返乡、创业及文化实践上有不同选择，公部门应提供表达想法及取得资源的管道。目前规划成立新北市原青团，希望未来建立常态性沟通平台，让原青能更稳定参与政策讨论。还说，好的青年政策应从一次次对话中理解真正需求，未来也希望让原青的生活经验及观点成为新北青年政策调整的参考。
0: 好，这是新北市府呢所举办的原住民族青年事务座谈会，总共邀集了有50名18到40岁的原青，就是原住民的青年哦，做交流。那里头也公布了新北市原青团初步的规划，他们预设有15位的团员，定位为咨询性的组织，未来会针对文化传承、公共参与跟青年发展的议题，跟新北市政府来做交换意见。不错哦，让年轻人有机会来发表他们的想法。来发一首歌曲，这是来自我们的蓝星乐团所带来的《等待与期待》。

0: 来自我们的蓝星乐团所带来的等待与期待。好，我接下来跟大家分享有关于共生宅。我不知道收音旁的好朋友知道什么叫做共生宅，我们可能听过养生村，但听说长照 3.0 会推出共生宅，我们来关心一下。
1: 台湾步入超高龄社会，需要长照资源的失能长者愈来愈多，卫福部将推出共生宅示范计划，让彼此不熟悉、没有血缘关系的长者共同住在一个屋檐之下，再把长照资源导入。与养生村不同，优先提供失能长辈入住。共生宅全国示范地点于原乡部落，或大都会土地取得困难，或住宿机构较少等区域，已选定旧社区设置共生宅。目前提案为台中梨山等约10个据点，改善长照资源。

0: 原可进性，尤其希望原住民长辈留在熟悉部落生活，推出规模较小、服务内容更多元的小规模多机能服务模式。部长说，共生宅模式介于居家和机构之间，多半是利用既有一般的老旧住宅、独栋建筑，不会像传统机构一样是多人共住的病房形态，而是以独立房间为主，比较像分租房子的概念。住民可自己做饭，也可使用送餐服务，维持和一般家庭一样，所谓类家庭的生活方式。共生宅会有长照人员进驻提供照顾，家属可参与照顾，同时能获得喘息，不像住在家里24小时可能都要由家人自己照顾。部长说，共生宅模式将导入目前正在推动的在宅急症照护、居家医疗及居家安宁等服务。卫福部说，共生宅财务模式参考日本经验，包括住民自付住房费用及健保、长照相关给付。服务对象方面，目前设定一定失能程度，如失能等级第四及以上者优先，因失能程度较高，对长照服务需求较大，可搭配健保居家医疗服务，让长照和医疗资源一起进入共生宅。如果夫妻一起入住，不一定要两个人都符合长照资格。假设一人符合长照资格，另一人没有，符合资格的人可使用长照补助，另一人的费用为自费方式，具有一定弹性。部长石崇良说，过去民间单位就有在试办共生宅，只是没有纳入长照体系，这次卫福部推出的试办计划，就是让共生宅正式成为长照 3.0 服务项目。共生宅会先试办两年，预计今年第三季或第四季，各地就会陆续进行试办，盼未来逐步扩大服务。
1: 好，这个新闻里面有提到，这个共生宅的模式呢是介于居家跟机构之间哦，也就是既有一般这个老旧住宅跟独栋建筑，但不会像传统的机构，就是很多人像病房的那种形态，它是独立房间为主的，就比较像一起租房子。那住在这边的人呢，可以自己做饭，当然呢也可以使用送餐服务，维持跟一般家庭的状况是一样，就所谓的类家庭的生活方式。那至于收费的部分呢，虽然还没有定出标准呢，但是听说因为不同的地区的房价跟房屋的条件跟服务的内容差异很大，比如说台北跟台东可能成本就不一样了，因此呢初期呢可能不会定一个比较固定的收费标准。不过整体来讲呢，长照型的服务共生宅应该是会比提供给健康长者居住的养生村便宜很多了。那如果家里面有失智失能照顾的需要的话呢，朋友们也可以直接拨打1966长照服务专线。我们来放一首歌，这是来自我们 Solari 戴小军所带来的《彼此找到》。

0: 来自排湾族的 Solari 带小军所带来的彼此找到。刚提到了这个长照 3.0 的共生仔，接着下来关心一下独居老人。
1: 孤独已成银发族的隐形健康杀手。国卫院最新研究显示，2020年全国65岁以上长者独居人数超过57万人，每六名老人就有一人独居。预估2050年独居老人将超过113万人，专家建议将忧郁筛检纳入独老访视及长照服务，主动发现忧郁老人，以期减少孤独死惨剧。国卫院六月出版《独居老人生活处境与前瞻政策研析》，发现全台独居老人约57万人，女性、丧偶及教育程度较低者居多，其中新北市 8.9 万人最多，其次为台北市 7.2 万人，高雄市7万人。研究发现，独居盛行率与资源分布并不一致，北北基都会区及新竹市、台中市、台南市、高雄市等县市因社福、医疗与终身教育充足，独居长者并非弱势。相较之下，花东纵谷、南投山区及屏东偏乡、台东原乡部落、澎湖离岛属于高龄化严重、资源不足、服务盲区，除了送餐及视察等不便，部分长者跌倒或身体不舒服时，常未能及时被发现。独老问题持续严峻，卫福部最新资料显示，今年7月底全国老年人口达477万余人，独居老人约 74.5 万人，2050年老年人口预估766万人，若独居比率不变，届时独居老人恐逾113万人。卫福部指出，独居长者弱于邻里，人际互动较少，加上家庭关系薄弱，容易产生孤寂，缺乏归属感，增加忧郁或失智风险。如何从有人定期敲门进一步做到有人看见情绪变化，将是超高龄台湾下一阶段的重要课题。以上就是今天原来在台北部落快易通的新闻讯息，有任何的意见想法

0: 也欢迎在原来在台北节目专属的 LINE 给我们建议与联系。 LINE 的 ID 是小老鼠 SIG1618T， 小老鼠 SIG1618T。 我是为您读报的 AI 同学，最后再把时间交还给最优秀的制作主持人台湾小菜查尔秋。
1: 非常谢谢我们的 AI 语音同学。好，台湾独居老人持续增加，专家也呼吁呢，必须要把忧郁筛检呢送进家中哦，结合访视跟长照的服务，才能够及早发现情绪异常，降低孤独死跟心理健康的风险。那目前卫福部呢，透过独居老人的访查哦，依照需求分为四级，提供不同频率的关怀访视、电话问安、生活及就医协助的服务。例如轻度心理困扰的人呢，可以透过社区据点来增加社会参与跟心理教育，还有行为活化。那中度的话呢，可能就需要接受一些心理技能训练等这些短期专业的介入。那行动不便的话呢，就可能要利用所谓的远距心理支持。但如果症状比较严重或问题比较复杂的话呢，就必须进一步的转介到心理师或精神医疗的部分了。多多关心你周遭的独居老人，来排一首歌，这是来自我们布农族的 Beyond 谢英雄所带来的《你们过得好吗》。

0: 咱欢迎地球上强的魔术师，人生火焰之主的 Kevin。哇，变花变水变粉鸟 ，Kevin 果然厉害啊！好，接下来就是 Kevin 的绝技——虚空火焰手，给大家看火焰手的厉害。太衰啦！阮都还袂甲消防局申请明火表演，所以 Kevin 今仔日佫无法度甲火变出来，真正对大家真歹势，歹势，歹势啦！
1: 明火表演爱申请，安全防火袂当省。
2: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你。
3: 北艺中心散步士林街区导览，从北艺出发，沿捷运高架绿廊、少年街、安平街、观音庙、阳明戏院、小东街爱门、士林市场、潘家、慈贤宫到士林夜市，由导览员带领走读街区，串联文化场馆与在地生活，邀请您一起参与。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定于115年11月28号举行，年满20岁国民请踊跃投票。任何人意图使候选人当选或不当选，以文字、图画、录音、录影、演讲或其他方式散播谣言及传播不实事项，足以损害公众或他人者，最高可以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务部已经设置反贿选检举专线0800-024-099-4，受理包含散布假讯息或深度伪造讯息、妨害选举公平等相关案件的检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选举委员会提供。

巴纳勒古纳古小阿拉斯，马嘎基姆姆阿拉斯哥哥，大家好，我是卢凯族的阿拉斯，欢迎收听我们的好朋友台湾小菜为我们服务的原来在台北。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的阿富在扛的位张专辑当中跟我们的阿豹所带来的回头看一眼。所以现在收听是我们的侯康安频道 A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主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学生时期的阿富呢总是热衷往外跑跳舞啦玩音乐，让他的妈妈经常找不到人。后来才明白哦，其实他的妈妈呢一直用不加阻挠默默看顾他的方式在守护阿富。所以阿富呢在他的歌曲当中就揣摩了妈妈的心情，只要儿子平安健康，累了能够回来看看他一眼就满足了，所以歌名才叫做回头看一眼。那配唱制作人就是阿豹啊，在副歌的时候呢就跟阿富呢形成一场灵魂对话。阿富唱只求你回头看一眼，那阿豹呢就冷静地回他一句不求你回头看，他就是要表现呢他的妈妈独有的个性哦。因为阿富说呢，他妈妈总会说，哎，你这个月的什么什么钱还没有缴哦，还不赶快回来缴健保费等等，就是要暗示阿富经常回家。他不会直接说你要不要回来看看妈妈，没有，他就说你这个钱没有缴，赶快回家一下吧。其实就是妈妈想念儿子，所以阿富就写的这首歌曲，其实就是要献给妈妈的一首歌。我们持续聆听这首来自阿富跟阿豹所带来的。

下午的晚上七点到八点，您的好朋友盘走的小菜为您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在听完阿富的歌曲之后呢，这个单元呢，我们来谈谈健康币。我们知道健康币呢是卫福部呢预计在下个月要推出的健康行为奖励点数，只要你年满18岁呢就可以来参与了。首波完成指定成人健检、癌症筛检或者是疫苗接种的人呢，都可以取得100到1350的币。累计买1000币之后呢，预计可以在合作超商、卖场、其他的通路来兑换健康相关的商品或者是服务。但相信应该很多朋友跟小蔡一样，不太知道怎么使用，所以我们今天就来探讨健康币。但先来安排一首歌曲，这是来自阿美族的潘金松老师所带来的《保重身体》。

呢是来自我们潘金松老师所带来的保重身体。我们知道其实健康币呢是政府呢把特定的健康行为换算成点数的一种奖励制度，我们只要完成符合资格的预防保健服务之后呢，系统就会认证这个行为并且发放点数，然后再透过 APP 的查询兑换，它其实没有投资啊买卖啊或者是价格涨跌的功能，名称虽然是币哦，但实际使用的方式呢比较接近政府的健康点数。那谁可以参加呢？年满18岁的朋友就可以参加了，但是各项的公费健检、癌症筛检、疫苗仍然是有年龄啦、性别或风险资格的这个部分限制哦。好，那什么时候开始呢？你只要进入专区填写你的生活形态的量表，接受指定的健检、癌筛或者是疫苗接种，就可以累积这个健康币的点数。那官方有提到了，必须要1000币才能够去做兑换，那有效期限呢是2年。那网络上不是常常听到说每天走路就可以领健康币吗？其实它并不是首播完整的规则哦。那首播的任务呢，每一次可以获得100到1350的点数，累积满1000元才可以兑换，点数有效期限呢是2年，刚刚提到了。第一类呢是第一次使用以及自我评估，也就是朋友呢第一次透过健康存折进入健康币专区，你就可以先获得200币。那完成生活形态的评估量表，可以再取得100币，两项加起来就有300币，但是还没有达到1000币的那个门槛，对不对？那就第二类咯。第二类呢是成人预防保健，还有 BC 肝炎的筛检，还有官方的列表，各为800币。成人预防保健呢并不是18岁就能够使用，一般的民众可能要30到39，每5年一次，40到64岁每3年一次，65岁以上呢每年一次。那55岁以上的族人朋友跟35岁以上的小儿麻痹患者呢，其实每年也有一次的资格可以去做筛检，那当然就可以取得健康币。那第三类呢就是公费癌症的筛检了，乳癌、口腔癌、肺癌筛检各有1000币，子宫颈癌还有大肠癌的粪便潜血检查呢也各有900币，那大肠镜的检查就有1350币。各项的癌症筛检有不同的年龄、性别、家族史，还有吸烟啦、嚼槟榔的条件，符合公费资格并且实际完成服务才能够取得各项的这个点数，这是第三类公费癌症筛检。第四类呢是疫苗接种。好，疫苗接种的部分呢，流感疫苗是450币， COVID-19 的疫苗900币，肺炎链球菌的疫苗600币。规划的同时也涵盖了公费跟自费的接种，那卫福部也表示会配合今年的流感疫苗开打时的时间来做累计。那健康币应该怎么领呢？官方的规划的入口就是全民健保行动快易通这个 APP， 就是健康存折的部分了。我们只要在健康存折的首页点选健康币，然后查这个专区的内容，然后再转跳到 HealthGo 的 APP 来进行健康币的累计查询跟兑换。那如果你是第一次进入这个专区而完成生活形态的量表，就可以取得刚刚讲到了300币。那健检、癌筛还有疫苗记录呢，都必须由系统完成身份验证跟健康行为的认证，再计算并且发放点数。上线之后呢，如果这个点数没有出现的话呢，你要先确认一下服务的日期哦，是不是在政策开始你才算，那自己有没有符合这个资格，以及医疗院所他所记录的有没有做上传的动作，你不用自行去购买任何的点数。那目前呢 HealthGo 的这个官方网域的显示是内部测验体验， APP 跟这个兑换页面呢未来会做调整，所以我们应该先从哪里呢？先从健保快易通或者是国健署的官方网站来进入，不要使用简讯或者是社群广告所提供的不明下载连结哦。当然也不要跟任何人提供你健保快易通的密码跟简讯的验证码。那刚刚有提到呢，这个最低的这个兑换门槛是1000币，并且注明健康币有效期是2年，只要是首次完成登入跟问卷，加起来就有300币。

币，如果完成一项800币的这个成人预防保健，就有1100币，那当然就跨过了第一个可以兑换的一个门槛了。国健署依照这个年龄、性别、健康风险的推估，正式上路的前两年，每人最多呢可以累积到3700至13150币。其实这是符合不同的健检、筛检以及接种资格之后的上限预估，并不是每个18岁的民众都能够领到这10000多的币，但也不是一次发放普发的金额。那至于这个一币等于多少钱呢？卫福部有提到，这个跟超商啦、卖场洽谈的时候呢，是以一点折抵1元为原则，但是不同的商品、服务跟寿险公司的换算方式呢，可能不太相同。那正式的兑换页面呢，如果是采折扣券、指定商品或者是服务折抵的话，实际的价值还是要看各方的合作方案，不可以把账面的点数直接视为是等额的现金。所以简单来讲，健康币的整个流程，你必须先从手机登入，然后去做健检或者疫苗接种，然后才可以去兑换一些所谓的健康的食品的部分。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呢，你可以试着先打开全民健保行动快易通的 APP， 然后找到健康存折，从这边呢再找到健康币，就可以看到专区的整个内容了，赶快去试试看吧。我们来把这首来自阿洛卡里丁巴吉拉所带来的身体

上一次我们阿美族的阿洛嘎里丁巴吉拉所带来的身体，刚有提到健康币的流程，你必须从手机去做登入，然后去登记要注册等等之类的，然后去做健检啦，疫苗的接种啦，有这个点数超过1000币之后呢，你就可以去兑换一些健康的东西了。因为国健署目前呢对外举例的首波商品哦，包括有哪些东西呢？像无糖饮料、豆浆、茶叶蛋、鸡蛋、鸡胸肉，还有健康餐盒。那这个四大超商有表达要合作，量贩啦、寿险药局或医疗院所跟地方政府呢，也在官方合作的架构当中。所以呢，可能要先去做一些了解。那其实像寿险业者，他们也把这个完成健检、癌筛等这些记录纳入外溢保单的优惠，甚至于呢，不用扣健康币就提供保费。

折抵。那像药局啦、医疗院所呢，也有提供一些自费疫苗或者是健康服务的折抵。但这些呢，你可能要去查询一下你所联系的，不管是寿险公司啦，或者是药局有没有这样子的合作。除此之外呢，听说运动场馆啊、课程的费用啊，这个健康币的结合还在研议当中呢。那官方蓝图呢，是把这个运动课程、医疗服务，还有更多的健康商品列为后续的扩充方向。那十月份的首波能不能使用呢，就要看最后的公告以及 APP 的实际可选的项目了。健康台湾推动委员会有提出，像戒烟、戒酒、戒槟榔也有分阶段来拨这个健康币，折抵挂号费啦，或者部分的负担，比如说购买水果啦、蔬菜、牛奶、无糖豆浆等这些圆形的食物，有可能也会开放家庭成员共享点数的一个建议哦。但这些都还在研议当中呢，还没有正式的这个公告。那可能就会有人提说，健康币跟文化币跟运动币可不可以互相的互换呢？那目前就小蔡手边的资料来讲，还在跨部会的确认呢，因为不同的制度跟预算的来源、适用的年龄跟点数的价值也都不同，所以政府在公布换算比例跟操作的方式之前呢，你不要先假设他们这些都是可以做直接转换的哦。那至于没有智慧型手机或者不熟悉 APP 使用的朋友，像我们的族人朋友们，或者是我们在原乡的伊娜妈妈、马多阿塞等等哦，官方会规划由卫生所或者社区的长照据点以及社区的药局来提供操作的教学，也在确认能否使用健保卡在医疗院所做兑换的服务。那这个实体的兑换方式呢，那可能要等十月份上线的时候呢，再去查查看你可以协助的这些据点。那现在才九月，因为它十月才开始嘛，我们现在先做些什么事情呢？好，提醒大家，你可以先确认一下你手机里头的健保快易通 APP 能不能先正常登入健康存折，然后你必须核对你自己的成人健检、癌症筛检、疫苗的资格。如果本来你就有预防保健的需求，你就可以跟医疗院所来询问十月之后的预约日期，因为你十月之后才去做的话呢，它就有健康币嘛，对不对？但是这个健康检查跟疫苗接种呢，还是要依照个人的健康需求以及公费资格的安排，不要因为你要累积这个点数就重复接受不需要的这个服务。但十月份正式上线之后呢，我们还是先从健保的快易通进入到健康币的专区，确认政策的起算日、点数表、效期、合作通路。那如果你收到任何的宣称说可以代领啦、代购啦、出售健康币等等这些哦，要求什么提供健证码的服务，告诉大家很有可能是诈骗，你要马上停止操作，改从国健署或者是健保署官方的入口来做查询，千万不要因为我们不会，别人随便给你的连结你就点进去，这真的非常非常的危险。可能有人会问呢，年满18岁就能够拿到所有的健康币吗？要告诉大家是不行的哦，18岁是参加健康币的基本年龄。那像成人健检、癌症筛检、公费疫苗，它还有个别的资格的限制。18到29岁呢，你可以先登入使用，像生活形态评估以及符合条件的疫苗或者是癌筛的项目，但是不能因为健康币而取得你原本不符资格的公费服务。所以18岁可以使用，但不是所有的健康币你都可以拿得到。那另外也有人问，今年已经做过癌症筛检或打过疫苗的10月份之后会补发健康币吗？告诉你不会，健康币是不回溯的，所以你今年1月到9月已经完成的健康行为是不计入发健康币，从政策日开始算，就10月以后完成的项目才开始累积。那当然有人会关心点数多久会过期呢？好，刚刚有提到了它的有效期限是2年，点数的时机到期日如何计算，是否分批到期，仍然要等到十月份上线之后账户的规划以及 APP 的显示，正常来讲呢应该是2年。那健康币的一点大概就是折抵超商或卖场的1元啊，但是不同的商品服务啦或者方案会有不同的兑换方式，健康币不能直接视为可提领的新台币，是 APP 兑换各种方案的点数，那它的价值大概就是1块钱了齁。好，那另外很多人在关心，每天走路都可以赚健康币吗？好，身体活动的记录呢是列在第2阶段，首波正式的表格还没有公布
步数的换臂标准，但是呢 HealthGo 的这个测试

版呢已经有步速跟运动功能，但目前还不确定上线的时候呢，是不是所有的步速都会自动发币，确切的上线日、合作通路、兑换的品项、保单的折抵、实体的兑换方式，仍然是以卫福部、国健署还有 APP 的正式公告为准。今天大概只是小小整理了一下下，让大家知道说，哦，原来健康币其实有很多很多的用途哦。

第一阶段健康币的点数表，其实呢好像都可以看得到，如果有机会的话呢，你可以直接上 APP 去了解，等十月份正式使用的时候呢，希望大家不只得到健康币，也得到健康。节目最后来安排这首来自范晓萱所带来的健康歌，也要在这首歌的歌声当中跟你道再见了。感谢您今天的收听，也提醒你别忘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七点到八点，你的好朋友盘族的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当锂电池发生漏液冒烟，请记得断电，并且净空周围可燃物。废弃的锂电池请于正负极处贴上绝缘胶带，交由环保局或便利商店回收。烹调注意人离火息，并且选购具备温度感应、超时自动关火等防止干烧功能的炉具。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防范一氧化碳中毒，确实遵照五要原则：要保持环境通风，要注意平时的检修，要使用安全的品牌，要选择正确的形式，要注意安全的安装。开窗通风保命，一氧化碳去无踪。
4: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现在时间20:00。
1: 乐在学习，
2: 学习有爱，
3: 爱就开心。
1: 台北 Education， 台北市教育局，台北广播电台
3: 联合制作，
2: 丹轩主持。
1: 丹轩在这里问候每一位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欢迎您，也邀请您锁定台北广播电台的频道，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三晚上8点到9点的台北 Education 节目。首先呢，节目一开始，让我们来听上这么一个小单元，再为您揭开进行今晚的节目主题，陪你长大。这个单元邀请 TPEC 教研中心执行长梅娟老师跟大家分享亲子议题，欢迎收听。陪你长大，谢谢我们 TPEC 教研中心的执行长梅娟老师。梅娟老师好。
4: 你好。
1: 老师我问你哈，
4: 我们的声音为什么变成这样？
1: 因为呢，声音要有表情。那我问你哦。
4: 好。
1: 这个声音啊，或者是说话，有人的态度就很有趣啊。有些人说话很委婉，
4: 嗯，
1: 你根本不知道他的意思到底
4: 是
1: 什么。但是也有一些人呢，说的虽然很清楚明白，
4: 嗯，
1: 可是也太明白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4: 对，
1: 所以可能有一些人就说：“我跟你讲，我没有恶意哦，我这人说话就是很直，
4: 嗯，
1: 哎，你不要不开心。”

0: 是，
1: 他说完之后还没有说接下来的话，我就有点不开心了、啊。老师，
0: 对，
1: 这怎么办？
0: 哎呀，这实在是有的时候，有些人就说：“哎呀，我们在讲话的时候，先戴个帽子，说，哎，不好意思哦，我讲话很直哦，哎哎哎那冒犯你，请不要介意哦。”
1: 是，
0: 这真的有点流氓哎、欸，就是说我先打了你，然后没有，我跟你讲，我待会会打你，按、啊、你痛不要叫，
1: 是
0: 类似像这样的，
1: 是类似
0: 对。可是其实我自己对于语言呢、哦，我想语言这个部分，丹萱是专业，但是我自己
1: 专业是专门造业我，
0: 这我就不想讲。但是我觉得，其实与大人讲话或者跟小孩讲话，我会想要的是整理一下你的，比如说你想说话的内容，你整理一下、嗯。那整理其实就是对对方的一种尊重。
1: 对，其实我觉得嘛，很多人不怕你说话怎么怎么的拐弯抹角，怎么怎么、嗯，但是那个尊重要有。
0: 对，
1: 可是对于我这个说话的人，我在说，万一我说话很直得罪你，不要不开心。其实我也是害怕伤害你的呀。
0: 对，但是其实你这句话就是流氓了，就是我打了你，你不要叫，
1: 不是。
0: 你不能这样子啊！
1: 你曲解我，
0: 但是你的意思我听起来就是这样。哎，我很直哦，等一下戳到你，
1: 不是那意思。
0: 对，但是这句话就是这、嗯，就有一点像这个意思嘛。
1: 所以我就不要说我说话太直。
0: 好，就是我们要讲的时候呢，就是如果我真的在心里面整理了一下，就没有直不直这件事了，嗯、就只有我们语义有没有传递清楚。
1: 嗯
0: 啊、因为你整理过，就不会是啊、不经大脑啪。就出去，啪就出去。你可能用词也不太妥当、嗯，你可能语气也不好、嗯，所以那个直其实就是很直接的伤人了。
1: 哦、
0: 嗯，那我会请家长，跟孩子们说话的时候，就是说，好，你今天很生气，你真的很想骂这个孩子，你也先思考一下，骂他的目的是什么？
1: 嗯，
0: 如果你骂他只是要出你的情绪啊，那你不用整理了，因为你的情绪你就是要爆出来。
1: 是，
0: 但是。会不会伤到你小孩？
1: 肯定会的。
0: 对，那你要想一下、嗯。对，那如果你今天真的是要好好的教他，可是你自己有情绪，那你要不要先缓一缓？
1: 那老师，我这正在情绪里，你叫我缓一缓，
0: 那就先什么都别说，出去晃一下。
1: 什么都不
0: 说。对，就是，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情绪，像我自己也会，我也会情绪来的时候，但是我有一个优点，就是我很清楚知道。我就是要修理你，所以我讲话就是很直。
1: 嗯，
0: 我不骂脏话的、哦，
1: 但是我也不说我说话很直。可是我在还没有直之前，你就看到我的眼神、我的表情很直，哦，杀伤力好强、哦。
0: 对，而且我就说很有趣，就是很多人跟我讲说啊骂脏话怎么样怎么样，我说我不骂脏话、嗯，但是对方一定觉得我在骂他，一定很清楚，嗯、所以我的目的达到了、
1: 嗯。
0: 那我就会跟家长说，好，你现在要讲的这句话。你希望达到什么目的？那你就整理一下、
1: 嗯，
0: 你要让他清楚听完，听清楚你要讲的东西，那就 OK 了。
1: 哦，我读到了，也就是说，当我说话很直的时候，你为什么说我流氓？就是我其实就是要拿刀
0: 砍你，
1: 对你不礼貌。可是呢，我又不准你表述你的情绪。
0: 对，是不是流氓？
1: 欸、有，我终于知道流氓的背后。
0: 对，
1: 但是我经过整理之后，不论我要不要把情绪发表出来，嗯、可是我已经很清楚的已经展现出来了。
0: 是，
1: 那、对方到底要怎么样来
0: 感受
1: 或感受，那就是对方的事。但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呢。语带三分保留哈、嗯，就是人情留一线，事后才好相见。
0: 是是是，对孩子也是这样，你不要把话说绝了，不然就像很多家长说，你给我出去，我不要你当孩子，可以吗？不行吗？
1: 是，当我们话说出去，孩子听真了，那就是真的是回不了头了。
0: 是，所以
1: 我们再懊悔也
0: 没错。我们就是要把话收一下，然后要说出我们是自己可以去。整理出一个圆满的事情的话才能
1: 是的，谢谢老师的提醒、嗯、我们下回再会
0: OK
1: 拜
0: 拜
2: 梦想起飞。
3: 今天节目关注的焦点将统整学龄前至国高中职段家长们关心的教育议题为主轴，陪伴大家在探索各项议题的过程当中，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幸福基因。欢迎收听。

0: 听完了今天在节目当中所为大家安排的小单元之后，紧跟着要为您进行的是今晚星期一的话题，梦想起飞。今晚邀请到的好朋友呢，是我们信安国小的曾正富曾校长。校长好。校长晚安。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0: 是我们的信安国小，名字非常非常的好。但我们节目播出的今天是9月21号，是一个让我们国人非常非常难忘的日子。哇哦，那就是我们吧，一般人对于生活来讲都很喜欢顺心如意，可是生活当中总是会有一些的意外，总是会有一些的灾难等等的发生。有些人会觉得那个叫做不幸啊，当然事实上也是，可是那个不幸之后，我们必须要从那个废墟当中站起来，这就叫做学习。
1: 是，
0: 所以
1: 常常说人生无常，
0: 大肠包小肠，
1: 就是有时候无常就是如常。
0: 是的，
1: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面对无常，然后在如常里面怎么样去做好事情，顺心如意。
0: 是，
1: 那当然学习是很重要一件事。
0: 是，有人说啊，这个要学习呢，你在面对任何事情的时候就能够像您所说的平常心以对。可是呢，要学习要怎么样来学习，今晚在节目当中我们就好好的聊这件事情好吗？
1: 好。
0: 好呀，那学习的话是我们按照这个学校给我们的计划，还是爸爸妈妈给我们的期待，还是老祖宗们历史的脉络嘞？
1: 还是 AI 的这个促进你的学习？
0: 我觉得现在的孩子吧，哇，就是压力好大，因为方向很多呢。
1: 其实学习自古至今都人类就是都在学习啦，从你出生其实你就是一直在学习，
0: 是吗？
1: 对，一直到说真的到你回去的你这中间，你其实都是在
0: 一直在学习。
1: 对，
0: 可是学习这件事情吧哈，那我不得不讲一件比较现实的事，在学校体系里面一个定期当中我们就要做一个检核嘛哈，这里面的检核就有成绩嘛哈，好多人都会觉得哎，这个成绩表现好叫做 OK 的，那成绩表现不好叫做不 OK 的。可是话说回来，出了社会之后没有看到成绩单啊。
1: 对对，所以如果你只以成绩来论学习的成效，那太窄化了学习这件事了。学习其实是宽广的啊，像我小时候如果要学东西，我不一定都是学校教的。
0: 哦，真的啊？
1: 我好多东西都不是学校的课程内容
0: 来
1: 的。来
0: 来来，数一下。
1: 要数我那个年代，比如说我学会说自己搭一个架子，那个架子也是我觉得学习这件事就会回到有需求。
0: 哦，
1: 也就是说你有目的，你有需求有目的的时候，那个动机你自不用人家逼你，你自己就会去学习。
0: 对，我记得你说搭架子，国中时候不就有童军课吗？我现在用那种筷子搭一个什么座椅呀、哎呀、
1: 那个是属于学校教育的。我那个时候要搭的是我家的那个院子。
0: 哇，
1: 我自己就想到想要搭一个门面，然后上面再弄个斜屋顶，铺一点那个稻草上面的。
0: 你那时候还是孩子呀？
1: 没有，对啊，所以我就会想说，哎，怎么样去做？就自己去看看别人家的。那时候资讯也没那么发达，看看别人家院子到底是怎么搭。然后后来我就慢慢想，慢慢想。那等我到大概我印象好像是国中，到了国中的时候就比较有能力，我就自己把它搭起来。
0: 哇哦，这样看起来的话，其实学习里面有很多很多经验的累叠，包含观察，包含实作等等。
1: 对对，所以学习如果你没有需求，没有目的，没有动机，那就会变成被动的了。
0: 那我又有问题了，有些人就说哦，见机履机，我看到我就必须要马上做到。还有一种状态就是说等我准备好了，
1: 储备好能力了，
0: 对，我才能够付诸实现，不然的话万一 做的不是挺 OK 的话，那不就糗大了吗？
1: 这就是我们对学习跟学习成效的有时候的一个误解啊。其实我们的学习都是在解决生活问题的，就是我们有那个需求，

0: 如果用生物的观点，就是演化论嘛，适者生存嘛。所有的生物，你不管你有不同的构造，都是因为你想要达到什么功能。
1: 嗯，
0: 那个功能背后的目的就是我要适应这个环境嘛。
1: 对。
0: 那我们人类也是啊，我要适应不同的环境，那我所以我会去学习什么东西，到时候可以解决什么样的生活问题。
1: 是。
0: 像我以前，我看我妈妈都会那个踩那个裁缝车
1: 啊，我小的时候
0: 我现在会踩裁缝车，
1: 不容易啊。
0: 对，那也是自动自发学的啊。哎，但是学习呢，毕竟还是需要有计划。
1: 嗯
0: 啊，那所以学校教育才会有它的存在的必要。
1: 哦，好，那到底呢？这个我最喜欢玩倒装句了，是计划先有计划再学习，因此我们就拾级而上哈，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四年级。可是呢，我们在说到了离开学校之后，比方说像我们离开学校已经很久了，那你要说终身学习的话，谁帮我们来计划呢？
0: 你要自主学习咯。
1: 哦，
0: 所以必须要有
1: 练功，对吧？
0: 对，
1: 好。那说到这个练功呢，我相信好多的好朋友都非常的好奇啊。待会儿呢，我们歇息一会儿之后呢，一起来探讨。这就是我们今晚一起要探索的，那就是我们终身的一个学习当中，到底要怎么样建构，我们才能够拥有一个快乐的人生。稍后见。

0: FM 93.1，空中好朋友们，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星期一到星期三每天晚上八点到九点，在台北广播电台所播出的全人学习成长节目《台北 Education》，欢迎继续收听。节目继续进行，今晚星期一的话题梦想起飞。今晚非常谢谢我们信安国小的曾正富曾校长，我们来聊一聊学习，因为学习已经是变成我们一辈子的事情，只是说这个内容还有这个地图到底要走多长、走多宽、走多厚，对不对？
1: 对
0: 啊，可是怎么学习，每个人的方法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1: 不太一样。
0: 嗯，
1: 现在一般我们或是家长呢，比较容易关注的是学习的内容，
0: 嗯，
1: 甚至是学习的成效啊，
0: 嗯，
1: 只看在学生今天
0: 考几分啊，
1: 考几分啊，到底会不会？
0: 对，嗯，
1: 但是等他离开了学校教育之后，那宽广的世界就是他学习的场域了。
0: 嗯，
1: 这时候你说要问内容，那是很多元的。
0: 对，但是也有些人在学习上他是特偏食。
1: 嗯，对，嗯，所以怎么样会学习这件事反而变得更重要。
0: 是啊，
1: 那我们也知道，像我们大人都在外面社会工作了，
0: 嗯，
1: 我们也知道你在外面社会工作所要用到的学习知识内容，其实不完全都是你学校学习的。
0: 是是是，我记得我们，高中快要毕业那个时候，有学长啊学姐啊回头来跟我们聊天的时候，有些人就愤世嫉俗说你不用念书了啦，因为我们在外面所看到这些东西学校都没有教，
1: 不是你书本里面的内容。对对
0: 对, 对，
1: 像我女儿也是，她去外面，她现在在外国工作嘛，
0: 啊，
1: 她那外国工作她可能比如说他是做市场调查的，那他以前研究所大学学的内容也许是他的能力，
0: 嗯，
1: 可是当公司有一个任务的时候是会组合的，
0: 哦，
1: 大家组合一起来，
0: 欸，
1: 那你们第一件事情不是说就马上解决问题，你们要先去讨论怎么样学会，你要
0: 跟人家共融，
1: 对，然后怎么样完成这个任务，
0: 是
1: 去了解这个新的任务，
0: 嗯嗯，
1: 然后再去做他的工作。
0: 对，
1: 他等这个任务完了以后又解编回去你原来的位置，
0: 哦，
1: 那我现在发现特别是现在又是虚拟的社会开始以后，你要怎么学习变得很重要，而不是学习的内容，
0: 嗯，是因为 AI 已经把知识呢，
1: 嗯，
0: 就把它架构好了，所以这时候你要怎么样大海捞针，嗯，
1: 是就变成我们一个人做学习的时候不要只看到我学习的考了几分啦，
0: 嗯，
1: 或什么东西，
0: 是
1: 你要再往后面再抽回来想一下这件事我怎么样学比较好，那不同领域它不同，嗯，有不同的学习方法，
0: 是但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会莫衷一是，嗯，就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1: 嗯，
0: 应该有一套怎么讲武林秘籍，它是叫做通用的秘则，对不对？有没有有没有校长？
1: 这个一般人都希望我有 一颗万灵丹，我只要吃下去我就可以解决所
0: 有
1: 的问题。
0: 有啊
1: 有
0: 啊，比方说你看哦，现在常常就说我就是头疼，然后待会又胃痛，对不 对,
1: 对, 对，
0: 然后还有一些，
1: 吃了马上见效，
0: 见效不见效不知道，但是呢暂时止住那个烦恼是有通用的，我一直以为就是说你这里痛那里痛，你就到药房拿颗止痛药就可以了，
1: 只是短期而已，
0: 对，第一个短期，第二个就是说原来那个药的止痛里面你再要发展细节的话，头对头，
1: 对，
0: 那个胃痛，那个止痛的药是不

0: 一样，
1: 错是会有副作用的。
0: 所以呢，不能够自以为是。
1: 是，所以学习这件事还是要回到人，回到学生，我们本分这里。那因为没有两个人是一模一样的。
0: 当然，即便是双胞胎也是。
1: 是啊，这个我们都很理解。所以每一个人的学习方法是不一样的。那不同领域的学习方法更不一样。
0: 是啊，
1: 所以我们在学校教育现在虽然我们所谓的计划教育教育计划刚刚讲计划学习计划嘛
0: 对
1: 都已经有架构好了，因为现在社会已经算是成熟的社会。
0: 像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你，我常常跟一些朋友这个历代都有嘛，他们在聊新世代的孩子就说哎呀现在孩子都越来越聪明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教他们了。
1: 是啊，就是我自己的很多朋友啊同学都说我都听到很多世代的老师都在那里 argue 说现在学生没有以前的那么好教。
0: 所谓没有那么好教背后的故事是什么？
1: 我个人的经验是觉得说因为时代在转换，所以学生他们面临的学习环境也不一样，
0: 是
1: 啊，所以都在调整。所以如果我们大人或是我们老师家长，我们在看待孩子学习的时候要记得有同理心，站在他现在的立场去想他现在面对的环境是什么样子。我们不能用我以前的环境认为学习应该是这样学，
0: 没错，
1: 我以前学习老师教我要背多分，要讲光操，
0: 是
1: 我最近跟老师讲有些老师听不出来贝多芬可能还听得出来因为以前我那个年代就是背了就会考很多分嘛，
0: 对
1: 然后老师上台讲我们就要抄嘛，
0: 是一个黑板，甚至有老师就说一上课都没讲两句话然后就说某某来这个邓小轩来抄黑板，然后把黑板抄完了我们也下课了
1: 那是因为时代不一样，那现在的社会你不可以这样嘛，特别是现在数位环境出现，
0: 对，
1: 特别是最近的 AI 很盛行，对不对？
0: 哎呀，
1: 那学习这件事又完全不一样。
0: 好，讲到这个 AI， 好多人觉得很开心啊，好多人觉得很担心。好，究竟我们要担心的好，还是开心的好？稍后呢，分享更多。

0: 警察先生，吸气球犯法吗？为什么要盘问我们呢？
1: 同学，这是毒贩常用手法，把笑气灌进气球，然后不留神就用了其他毒品。
0: 哈，太可怕了吧！
1: 笑气属于新兴滥用物质，滥用会造成脊髓病变、精神疾病，甚至瘫痪死亡，千万要小心。提醒您，笑气气球别乱吸，新兴毒品要远离，拒绝毒品，你我在一起。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2: 杨九七唔顺，不开门的有毒，根本因有知道跳哪通发烧，我了请师傅看看来。
3: 下面还会知道关节酸痛出阵啊？
2: 你要不滴呀？
3: 是天叫呢，就讲过诶，积水爱多，是莫会上门呢，引起天叫呢。
2: 哈，安严重哦？
3: 是啊，实在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给打电话1922。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发现火灾，请保持冷静，迅速远离火源，小火快跑，浓烟关门。逃生动线上如果没有浓烟，请立即向一楼逃生。如果发现浓烟，应立即关门，以防止火势及烟雾侵入。寻找安全空间，就地避难，并立刻拨打119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FM 93.1，空中好朋友们，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星期一到星期三每天晚上八点到九点，在台北广播电台所播出的全人学习成长节目《台北 Education》，欢迎继续收听。节目继续进行今晚星期一的话题，梦想起飞。谢谢我们信安国小的曾正富曾校长今晚带来的课题，就是学习。学习是一辈子的事，但是呢，面临这个 AI 时代的来临，我不知道校长有没有越学越虚的感觉。
1: 不管是 AI 或是数位环境啊，我想这是学生跟我们大人都难以避免的。
0: 但是我如果是学生我会特开心，你知道呗。
1: 哦，
0: 因为啊，写作业这件事情哈，AI 可以帮忙。
1: 哦，那是表象啦。
0: 好，
1: 那其实因为我的毕业生我都会鼓励他们说，你们以后到国中要学的更多，你无法避免跟 AI 打交道。
0: 打交道不是打架友。
1: 所以你必须跟 AI 做好朋友。
0: 怎么叫做好朋友？怎么叫做好朋友？那这个好与坏由谁来界定？
1: 是，
0: 嗯，
1: 那我跟他说，什么是跟 AI 做坏朋友？
0: 嗯，
1: 就是你叫他帮你做事，
0: 难道不是吗？我们设计 AI 当然是
1: 你的作业都叫他帮你写，
0: 哎，
1: 你的作文也请他帮你写。
0: 如果不是 AI 帮我写，有可能就要拜托爸爸妈妈帮我写、
1: 不行啊，学习主体还是你自己啊，
0: 是，
1: 对哈。所以，什么是好朋友？
0: 嗯，
1: 好朋友就是他。

0: 可以 AI 可以帮你学习，
1: 不是
0: 代替你学习，
1: 这有什么差别？
0: 当然有差了、那现在第一个大家普遍的印象就是，哦 AI 它可以帮我做这件事做那件事，包括我们工作一样，像我在写计划、或者是规划什么活动也一样啊、那一般人就是说啊，比如说我要办一个到淡水的一个户外教育计划，那、我就丢给 AI， 请 AI 就
1: 你只要打关键字吗？
0: 对，他就给我了、对不对？可是我跟孩子讲的是，你这样用 AI， 你就会变成坏朋友，因为他在帮你做事了，对不对？他代理你了。那你应该是说，我现在要请他帮我规划一个这样的一个计划活动，我必须要先自己先想好我想要做的是什么
1: 啊，也就是说我大概有一个蓝图，
0: 对，大概有一个想法了、对不对、然后呢我再请 AI 呢根据我这个想法去修正成我期待的是什么样子的活动风格，那属性是什么、那一样未来我们的孩子在他的学习过程中不管其他各种领域，那你要请 AI 帮你忙的时候，你要请他当学伴，学习的伙伴。
1: 这个学习的伙伴，
0: 对，
1: 过去好像很少听到，大概只有贵族才有。
0: 对，所以我觉得 AI 有这个很棒的一个功能，就是为每个孩子配备了一个学习伙伴。我们以前的叫什么书童是吧？
1: 对啊，学伴书童嘛。
0: 但是书童只是仅止于提供工具啊什么。
1: 是啊，什么 AI 这个。
0: 当然 AI 就提供很多智慧啊策略了哈、就是学生你在学习过程中，其实是可以透过 AI 来协助你。
1: 关于这个部分啊，学校有没有教？
0: 现在其实全世界都在这一块正在尝试，因为它
1: 正在尝试而已。哇、那好，这一点就非常重要了，
0: 很重要。
1: 小学阶段呢，甚或是再往下移，那就是幼儿园和幼儿阶段、这其实就已经是在我们生活当中了。那我们都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位老师，我们怎么带领他好好的跟学伴好好相处呀？
0: 是啊，这个我觉得家长跟老师也都要去理解哦。虽然他是一个很强大功能的学习伙伴，但是未来学生我们前面讲的要学会怎么学习，
1: 对，
0: 学会怎么样请 AI 来当你的助手，这些很重要。
1: 是，
0: 那我记得黄仁勋也有讲，未来的学习有很多工作可能会不见嘛，
1: 对，好多
0: 新的工作慢慢产生，对不对？可是有，我记得他有提到有三件事还蛮重要的，第一个就是创意性，这个 AI 没办法帮你忙，
1: 到目前为止是的，
0: 第二个是独特性，第三个我还蛮认同叫同理性，同理性，你要有同理心，你的学习才会更完整。
1: 是、
0: 对，所以AI 的资料不一定对哦，这是第一个我们要教孩子的，他有批判思考能力。所以你如果说作业都 叫 AI 帮你写，他不一定写对哦。
1: 那校长、我们在线下的社会里面、这个批判以及批评、好像感觉是有差异的哟。
0: 当然有差异。
1: 那在我们的学习路上，到底我们要多一些批判的脑袋还是批评的脑袋？
0: 当然是要批判了、批评好像一味的就是讲人家的不是嘛。那像现在很多酸民只要说 一件事情一推出来马上就往负面的去
1: 这叫批评。
0: 那批判主义他要谈到的就是所谓的他会看到你主要的这个受益者是谁，所以一件事情出来我要先知道，我要先给他解构、如果他是一个不符合公平正义的话，我就要把解构打开来看啊、到底那个最后受益的是谁，
1: 所以这个角度是宽广的，绝对不
0: 是、那只是第一步哦，那不是目的 那是手段。更重要的是完了以后你还要重构重构出符合公平正义的。那我们如果站在学习的角度的话， AI 透过 AI 来协助我学习的话，我必须要 AI 提供的资讯作业内容出来以后你要去解构、也就是说你要去判断它这个对还不对，这个是不是符合我要的，有没有？那完了以后再重新整理、再重构出你真正你的学习出来的东西。
1: 我终于明白了、AI 在朋友聊天的时候就是说、他们呢就是一本正经讲胡话，
0: 胡说八道，他们这样讲

0: 对、啊、所以很多人会觉得、欸、AI 的东西有时候久了发现、欸、怪怪的 哦、
1: 嗯、
0: 所以 我自己也都在自然科教学也都在尝试、
1: 嗯、
0: 所以我如果请他们做讨论或用 AI
1: 的他们是谁 AI
0: 学生、啊、
1: 哦
0: 哦哦我都会这样设计、欸
1: 嗯、
0: 第一个你不是先用 AI、
1: 嗯、
0: 你们先自己讨论、哦、这个不管是结果或是程序什么你先讨论完再来你请 AI 帮你看一下、
1: 嗯、
0: 第二步就有 AI 东西、
1: 哦、
0: 然后完了以后你要看检视 AI 的东西、
1: 嗯、
0: 再跟你原来的讨论再一起融合最第三步就是最后的结论共识这才是你学习到东西、
1: 嗯、没错、嗯好多人都有、下厨房的经验、
0: 哦、是是是
1: 如果我们只是看着原来的那个食谱操课的话、
0: 哦、
1: 有可能会做不出好东西
0: 是是是
1: 所以合不合自己的口味还需要实做自己做调整
0: 做调整、
1: 嗯、
0: 那个盐巴不是一匙就一匙我妈妈都是用手这样捏捏滴滴滴滴滴，
1: 哎，对，
0: 就好吃，
1: 叫适量。
0: 对，然后我姐就一匙一匙，我就说怎么这么咸？确实啦、
1: 嗯，
0: 所以那个做 AI 也是还是要回到我们教育的一个价值观。
1: 嗯、
0: 我很信杜威的经验与教育嘛。
1: 嗯，
0: 所以那个实质的经验很重要。
1: 是，
0: 怎么样判断 AI 的资讯是对或错，是我需要的？怎么样去做组合调整？这是变成现在学习很重要一件事。
1: 好，那问题又来了。我最是、嗯、我最喜欢、
0: 啊、
1: 提问的，对于一个生命的经验来讲、
0: 嗯，
1: 好多好多的探索，对于孩子来说，它叫做虚拟的，对吧、嗯？好，那叫愿景，对吧？
0: 嗯、
1: 那对于老师或者家长，因为生命经验真的回头跟孩子说，我吃的盐巴比你吃的饭还多、
0: 嗯，
1: 所以这个实际上的东西就必须要啊、两相对话，两相
0: 互相取得平衡，
1: 对对对，那。怎么样把这样的经验去传承给孩子？我想呢，在下一段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就要跟好朋友们来分享。休息一会儿，稍后见。

0: FM 93.1 空中好朋友们，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星期一到星期三每天晚上8点到9点在台北广播电台所播出的全人学习成长节目台北 Education， 欢迎继续收听。节目继续进行，今晚星期一的话题，梦想起飞。今晚谢谢我们信安国小曾正富曾校长带来的分享。我们所有的发生如果叫做都是有意义的话，那学习就变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我们现在进入所谓的 AI 时代，大家都看到 AI 给我们带来好多好多的方便，可是不要忘记了有一个警钟咚咚咚就在后面追着我们敲脑袋。他的意思是说，当我们人类哦都太过的信靠这些所谓辅助的工具，人类脑袋会坏掉，手会残掉那个脚呢就不太能够行动啦。
1: 以前我听到一个故事，以前有一部电影叫 ET 嘛，
0: 有
1: 那个外星人呢，其实就是变成脑袋大大的，身体都瘦瘦小小，
0: 还有一根手指头，
1: 然后一根手指头特别长，然后手指头有一个灯这样点，对不对？我本来预计说我们人类，因为我们现在的每个小朋友从娘胎就在滑手机，
0: 快了，
1: 可能以后我们也会按照我们因为我们学科学的以后按照生物的演化论，可能我们人类也会慢慢的变成那个手指头特别长，
0: 是
1: 耶，因为他都在滑手机嘛，
0: 用进废退耶，
1: 然后脑袋会退化，因为我们现在都请 AI 来帮我们思考嘛，对不对？所以我也是 我不会那么悲观啦我还是觉得这是时代的产物，因为科技的进步还是帮助我们人类往前迈。
0: 老祖宗有讲过一句话，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嘛，好，所以 AI 来也好，或者是其他什么样新鲜工具来也好，都一样，就是那个原始的那个轴心是不变的，
1: 就是我们要把目的跟手段给它弄清楚。
0: 是，
1: 我们的目的是在学习，学会成长，对不对？那手段呢，是我透过 AI 啦，透过其他的方式来达到这样的目的，这也是符合那个演化论嘛，
0: 对对，
1: 我要达到目的就是适应生活，
0: 是的，
1: 适应环境。嘿，那学生的学习透过 AI 的话，目的就让学得更好，那学得更好呢，所以我们就不是说他帮我代理我学习你就会更好，不是，是我有很多手段的地方我可以请科技来帮我嘛，所以但是学习主体还是你个人，
0: 当然，可是在这时候呢，爸爸妈妈的陪读或伴读是不是就更重要了，
1: 很重要，所以以前的学习都会说你这会不会，你这考几分，对不对？
0: 然后这答案是多少
1: 多少，对，现在是要问孩子说你觉得他这样对吗？那我常常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 AI 在我们教学上它到底带给我们的功能是什么？我就在想一个，它可

0: 不可以帮我，我在我以前的教学达不到的地方，他可以帮我达到。
1: 例如说，
0: 例如说，有时候我一个班团班一班这么多人，二十几个人啊、那我在做实验的时候，他可能在过程中有一些疑问，我没办法每个都照顾到，
1: 是，
0: 那我就可以请他呢。你在过程中，我还没有照顾到你的时候，你也许就可以透过 AI 当你的学习伙伴，你可以先请教他一下啊，那也许他就会给你暂时性的回答。我要强调暂时性。
1: 为什么你会特别强调暂时性呢？
0: 因为 AI 的他的给你的资讯不一定是对的所以我们现在我们国家其实很努力，像教育部有英才网里面的 AI 叫一度。我们台北市库克云这边叫酷 AI 这些 AI 呢，它不是外面那种开放式的 AI， 它是经过训练过的针对教育训练过的，所以它就适合，比如说它适合我们中小学生的一度所以它的学习局限就会给你局限在你在哪个学习阶段你可以学习的内容类，它如果问不该学习的地方，他就会制止
1: 你超过了哟。
0: 对，因为我对他会说，这不是你这个阶段要学习的，或者是你问一些色情暴力，他会跟你制止掉。所以这个还是蛮重要的。所以整个学习，我觉得就是怎么样善用它然后，所以我们在大人跟老师的角色，就要指导孩子，你要针对 AI 给你的东西是当伙伴，他的东西你必须要批判思考一下，是对吗？那。是对不对？这是蛮难的
1: 当然，因为我们说这个如果我们用货币来讲在台湾当然使用新台币啦。
0: 对啊。
1: 当我们带来新台币我们到新加坡那就不行嘛我们就必须要转换。所以 AI 欠缺这个东西。那我们这个部分上可能也要经过一些的学习为什么？跟生活经验是有关的，
0: 是这个跟你的知识也有关系的，所以我都会鼓励学生说 AI 给你的讯息你第一个要问说这是对的吗？这是真的吗？那你怎么样确定它？就有很多方式确定像我常常用的就是说我这个用 ChatGPT 我就再丢给 Gemini 看看我用三角检证的方式或者再去请教专家，
1: 货比三家不吃亏
0: 你才比较有把握这个到底是不是对的跟同学在讨论透过多元的方式这个是一个新的能力因为现在学生比较以前我们传统的教学比较
1: 就是一元化
0: 对所以AI 可以当老师的分身，在学生学习的过程中随时可以协助他我觉得这个是 AI 在我传统教学里面我达不到的功能，他可以帮我做这件事第二件事是我们现在108课刚讲的，这就比较教育专业一点叫做学习内容跟学习表现这一块AI 可以帮助我在学习表现那一块，因为那块最难比如说我们自然科就要教孩子怎么样去建模这件事，这就不是知识内容那一块了，
1: 是
0: 而是一种能力。
1: 对，
0: 那透过 AI 可以协助我怎么样去建模。比如说我做实验，以前如果有实验数据，也许就可以透过 AI 去帮我分析或是制作表格图表就会出来，对不对？然后可以引导孩子怎么样建立这个实验的结果是什么样子，它有什么趋势，那个 model 就会建立起来那因为我们学自然科建模是一件很重要的能力，因为你会了建模以后你才知道说每一个自然现象它都有它的一个 stage。
1: 对
0: 当你到看到这个现象，你知道下一步可能是什么你就会做相对的因应台风来了，台风之前你见着怎么样你知道下一步怎么样，
1: 是
0: 才不会像我小时候台风来突然天气大太阳出来我妈妈说赶快去晒棉被因为台风来我们那个都会淋湿嘛，
1: 对，
0: 结果一晒 没一两个小时狂风大雨马上又来了因为那是台风眼你没有建模你不知道有没有所以你就会误闯了
1: 对
0: 不对所以这个也是像我们说植物的医生在教什么都是在建模这个要透过 AI 我觉得它可以帮我们孩子有这样的能力所以现在还在尝试啦看 AI 到底可以让什么但是我们大人的角色很重要
1: 是所以呢有些家长就是说 不就是孩子长大了去到学校都一切交给老师跟学校吗？怎么回来还要花这么多时间？好 AI

0: 该是警孩啊，这其实不是，是因为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辨别是非对错，在这个当中呢 AI 虽然也是一个很好的工具，可是呢在实境当中实不实用，大人的引导还是很重要的，
1: 很重要。
0: 是的，谢谢校长今晚带来的分享，我们下回再会，拜拜，
1: 拜拜。
0: 亲爱的朋友们，今晚的节目进行到这儿，即将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愿每一次的学习探讨都能够成为我们面对世界的新动力。晚安，祝福大家顺心愉快。节目结束之后，请继续收听台北广播电台的频道，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为大家安排服务的好听节目。我们下次空中再见，拜拜。

0: 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0: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 这么好哦。
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3: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2: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3: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2: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3: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法越来越多元，很多人假冒法官、检察官、警察，要帮你保管账户、地契、房契，这些都是假的，都是诈骗。请随时随地打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0: 现在时间21点整。
1: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来为大家直播刚刚去世的李孝悌院士他的纪念专辑。李孝悌他出生在1954年2026年8月刚刚过世，而在2026年7月也就是他去世前一个月，他刚刚当选中研院院士。他的研究主题非常的特别，那是关于中国在近世后期，基本上也就是明朝跟清朝的时候，商业还有城市文化，尤其是城市文化当中，从正统的儒学角度看起来是属于偏远异端的部分，所以他特别专注例如娱乐商业或者是宗教文化。我们今天要为大家特别介绍，这是2003年李孝悌他所出版的晚明泉州的士大夫开海商业与宗教。在这本书里，李孝悌特别处理了在台湾有很多人，我们的祖籍也是来到台湾的许多先民他们原来的家乡，而在这里他关切的重点是14世纪是泉州作为中国最大海上转口港的黄金时代，直到新兴的明王朝在1374年禁绝对外，泉州没落。到19世纪期间，泉州的气势输给新冒出头的对手漳州，但因为来自泉州的李旦兄弟他们以泉州作为母港，而李旦兄弟又是日本南端数百位华商的领袖，他们以平户为基地垄断了外商想要进入中国贸易的窗口。由于他们在福建商界官场的人脉，所以在平户长期的荷兰人和英国人只要对他们

提供的服务进行汇落，就可以打开在福建进行贸易的后门。泉州出了这样得意的子弟，再加上泉州代表性精英对商业活动的支持和提倡，所以即使在泉州的粤港成为福建人出海贸易的主要港口，泉州在16世纪成平时期仍然能够维持繁荣的局面。商品经济的繁荣对泉州社会风气的影响，就像在江南等地所见一样，越趋奢侈。泉州因为海上贸易的繁盛，沿海城镇人民在服饰饮食上都极为讲究，用度一奢，一般人民屡试一搞福晋华丽比比而然。我们看到晚明泉州和辖下区域在日常生活奢靡之风普及，和江南等地毫无差别。这些记载当中比较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晋升态度的转变。显然在万历期间，大多数的晋升他们在婚礼上的花费是相当有节制的，这个转变就牵涉到晚明不一样的态度的出现。我们来看一下李孝悌，他就特别整理了有几位来自于泉州的士大夫读书人，他们在谈到商业的时候的观点。例如他讲到了李治，他说李治的家族中商人众多，有些甚至是经营国内外贸易的大商人，所以他重商似乎是理所当然。他写《幼语娇弱侯》这篇文章，一开头李治就借着赞美郑玄的文章知识有耻，以及不肯讲学亦可喜故喜之，这是借题发挥来批评当时那些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者，他们虚伪可耻。李治在这里假借郑玄批评那些已经得到了高官巨富的理学家，他们是败俗商士。更进一步，李治把圣人跟山人相提并论，批评这些心存山谷而口谈道德的都是伪君子。圣人跟山人唯一的差别在于是不是能够写诗讲学，但辗转反复都是欺世获利，自称山人而心存山谷，这已经是可鄙的做法。明明在捞钱获利，还要假装说自己自在亦游嵩山少室，更是可悲至极。李治在批评圣人跟山人可鄙之事的同时，却把全心全意做生意的商贾推到和可比自由的高峰，让他的论断迥异于其他几位泉州的学者。李治对道学家讲学的痛恨，根本原因在于他认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天赋才具，不能够用儒家的同样的一个标准来衡量，并且来予以强迫。在李治看来，孔子其实从来没有以孔子教人学，然而圣人在上，万物得所，世人原来都在自己的岗位上活得好好的，儒家的仁者一出，世界因而大乱。物之不齐，物之性也，最好的办法是制造一个政治社会环境，让每一个人能够将自己的特性发挥到极致。李治在此已经在用左派王学的学说来批判原始儒家和程朱理学。在李治看起来，事情其实非常简单，就是让每一个人发挥他的本性，满足他的欲望。富贵利达仍让我们的天生官能更富厚，这也是人性之所趋，圣人应该顺其势而行。如果一定要用一个人字来干预，结果就变成有德理以格其行，有正行以义其四体，而人是大失所以。这种让人民发挥各自的本性和欲望的说法，李治在其他地方用泰州学派圣反平等的平等观念出发，说得更加清楚透彻。他以顺作为依托，李治指出皆谈象意自比自俗的村夫野语，就是近在咫尺的耳言，善言就在耳言之中。而所谓善恶，其实再简单不过，民之所好就是善，民之所恶就是恶。这个论点李治在另一篇文章当中也有具体的发挥。他说居深山之中，木石居而路至游，而所闻皆善言，所见皆善行也。就此百姓日用处提思一番，如好货，如好色，如勤学，如进取，如多积金宝，如多买田宅为子孙谋，博取风水为子孙福荫，凡世间一切至身产业等事，
皆其所共好而共喜，共知而共言者，是真。

而言也。就相对于宋明理学存天理去人欲的主张，李治所谓好货好色积金宝，多买天灾为子孙谋，博求风水为子孙福荫，以及世间一切野生产业等等，这都是一般民众一生致力追求的梦想，但商人无疑最有可能实践。我们再看另外一位读书人，那是林希元，他也是泉州人。他对商贾的描述当中，比较特殊的是他曾经在仕途中帮助过一个商人，以此对林在关键时刻伸出援手，让他不至于面临资产被骗一空、妻子流离失所的下场而心怀感激。中间他一度到林希元在青州的任所表示谢意，大概因为谢礼太过丰厚被林希元拒绝，但是林希元罢归故里之后，这位叫做姚一贯的商人又不远千里带着简单的几件礼物登门致谢。对林希元来说，居官为政，帮人民伸张正义、追求利益就是他的责任，没有什么特别值得宣扬的。然而这个商人经过15年还耿耿于怀、念念不忘，确实让他有些感动。特别是他几经贬谪，目睹了人情冷暖和世态炎凉，这个商人还不远千里而来探望他这个已经没有什么利用价值的退职官绅，格外让他感慨不已。他用西汉成帝的时候丞相翟方进的故事做了这样一段文章。他说喜翟方进为廷尉，宾客田门即退，门外可仗雀罗，后复为廷尉欲往，方进竖起门曰：一死一生乃至交情，一跪一见交情乃见，比其失位而去复位而来，良言益态，以为卓公之所薄，一贯一古人耳，恕不知书欲以官师自世之功，非若卓公之施恩于其客也，而一贯乃不忘旧恩，月15年历2000里而远来，是卓公之客闻之，岂不后愧，遂礼而遣之。和别的记录当中泉州商人多半经营跨区或者是海外贸易的例子不一样，林希元讲了两个致力于农业耕作而致富的商人的故事。第一个呢是黄枕，他生于弘治7年，那是1494年，他卒于嘉靖21年1542年。他生长的时代正好是明代中晚期，商品经济开始蓬勃发展之际，农产品也纷纷进入更广大的市场，成为商品的一部分。黄枕的田地显然是处于翠湖慈茂山下的山坡地，土壤肥沃，水泉灌溉永远不会碰到干旱的问题，可以说是天赐良田。在这个基本原因之外，另外那就是黄枕能够带着一批数量可观的童仆，终岁勤劳，不畏劳苦，种植了各种经济作物、水果，甚至还养了家禽、养了鱼，乃至于獐鹿等，可以得到3成。即使在山区碰到老虎、豹子等猛兽，也绝不退让。这种全力的投入和多角化的经营，也是他们能够发家的重要原因。他们把处理过的桑麻之衣、竹木之材，还有各种水果、菜蔬、食堂和山珍海味，贩售到各地，终年不断，并且势专其力，终于成为长兴巨族。对于像这样致力于农业耕作而致富的商人，林希元特别予以推崇，这反映了泉州地区士人的价值观，当然也反映了那个时代特别的风气。这样的记载由李孝利整理，写在他的《晚明泉州士大夫》这本书里。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方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4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特别跟我们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继续为大家直播纪念李孝悌的专辑，介绍的是他2023年所写的晚明泉州的士大夫。在书里面，李孝悌就告诉我们林希元他对于农业、对于商业特别的一些看法，特别讲到了这样一位致力于农业耕作而致富的商人，那是黄枕。他成为地方的巨富，但生性节俭低调，过着和一般农民一样的生活。这种固守土地用劳力换取财富的做法和当地的有钱人完全不同。而在这记录的文章最后，林希元以略带夸张而激动的口气说，名曰为富而仁，何以养虎？富而无事，何不尧祀？曰为夫辞，胸盘太古，举世如公，刑法可作，莫葬名山，贵神护卫，护卫其然，善人之目。另外一位同样靠田地致富的许岑，他已经有了儒商的风貌，请林希元写这篇墓志的是许岑的儿子，他做过同安县令的许元夫。许元夫在做县令的时候打击豪强，颇有声望，但是呢遭到构陷去职。在嘉靖14年1535年，因为上书言辽西的事情，被贬谪到广西钦州的林希元，显然对同样遭到贬官的许元夫有更多的同情和惋惜。许岑生于正统三年1438年，卒于正德元年1506年，也加入了商品经济蓬勃发展的行列。他虽然行事直率，被乡里人称为许直道，但事情至孝，这是一个个性豪爽耿直的人，对亲情的重视胜过于钱财。那部分的田产被伯父拿去之后，他就只是另起炉灶，但一旦家族的故业被豪强吞食，他却据理力争到底，终于和伯父一起争回了这些产业。显然许岑和黄枕一样，都需养了大批的童仆来协助农事，并且同样采取多角化经营经济作物的策略。许岑和黄枕一样，都是务农致富，但两个人的个性气质迥然有异。黄枕是一个少见的例子，成为富人之后，生活作息简约规律，和一般农民毫无二致。许岑却是一个典型的文人士大夫，可以说他的儿子许元夫日后的成就都是父亲一生栽培的结果。许岑除了略涉文墨，也术士化长林，名人墨迹。当许岑发现儿子和自己一样开始舞文弄墨之后，立刻将书画全部焚毁，并且责备儿子

吴代乃业也，自己也从此断绝了这方面的嗜好。这样的作风难怪会赢得地方士绅的赞誉，也难怪许彦父在走上仕途之后对父亲感念不已，一定要请一位知名的大儒协助，将父亲的声名显扬于世，成就其不朽。值得一提的是，这位靠术艺致富的厨师还有超出一般文人的多面才华，善古琴一起归卜，火珠灵异有助暴策决议者皆无而至，会算命啊，这样快乐事性的儒商实在少见。在林熙元的记载当中，不知为何以农作致富的例子最多，还有位叫洪斌的厨师，同样靠术艺致富，但洪斌的命运又和许琛不同。许琛虽然颇涉文墨书画，但从来没有往科举之路发展的计划。洪斌生而隐敏，深沉有思，少习举子业江城，但是呢被父亲阻止。在这个少见的例子里，洪斌因为父亲反对他走上仕途，只好世家人业。洪斌的生涯当中另外比较特殊之处，是晚年为了躲避嘉靖时候的倭寇之乱，移居到泉州府城，在住宅的西处建了一座庭院。这是我们在泉州的资料当中少见关于园林的记载。而林熙元提到的几位商人当中，钟瑞的经历是最丰富而且最特殊的。他从小就是很懂事的一个小孩，让人同情夸赞。稍微长大之后，钟瑞听到叔叔的讲论都若有所弃。钟瑞虽然少隐逸，但科举之路很不顺畅，一直到弘治五年1492年44岁的时候才通过乡试，但仍然没有通过进士考试。后来出任苏北如皋县的教育，由于如皋离泉州实在太远，他没法亲自奉养年迈的祖母，只好拿出薪俸的一部分回家。钟瑞在还没有踏上仕途之前，为了养育孤苦无依的祖母，只好遵奉曾祖父的命令，忍痛放弃举业，改行到远处做生意。他的业师知道原委之后感慨万千，也只得放弃这块美誉。钟瑞远行经商，良久不见成效，加上祖母双居不愿长期远离，他就决定返乡。为了奉养祖母，钟瑞真的是用入世苦行的功夫，他就开始卖盐，但一边卖盐一边仍然不忘口诵经义，最后竟然吸引了一大批重游的学生。钟瑞的人生经历到此已经戏剧性十足，但他不以此为满。在遭人质疑的时候，钟瑞滔滔不绝回答道：祖父言命不敢违，况学生至身，逆前贤所教无何弊，学者须先学会如何至身。在晚明是相当普遍的看法，但像钟瑞这样付诸实行的还很少见。钟瑞的刻苦勤劳让他累积了丰厚的财富。在成功的扮演商人的角色之后，钟瑞仍然没有忘记自己的士大夫和官员的本分。他在教学的时候尊重个人特质，和我们想象当时一般士文的写作教学方式可以说是别具一格。在如皋九年任内，他致力于讲学，尊重地方人士在风水上的意见，并且重新修复乡县县的祠堂，因而受到高度的赞扬。钟瑞的第三个儿子云瑞跟林熙元是同年举进士，又同时在南京大理寺为官，本来自己已经在父亲的墓穴上写下了父亲的生平，又担心父亲的德性泯没无闻，所以特别请求林熙元为父亲写了墓表。林熙元一方面记载了上书钟瑞戏剧性的一生，一方面又感慨他这样的才能不能充分发挥，他一方面用高明华丽的文笔赞美钟瑞，另外一方面又颇具说服力赞美他的同才林云瑞。林云瑞显然跟林熙元一样敢于忤逆权贵，也跟林熙元一样起起落落，但终能全身而退。在这篇足以传世的志文当中，我们看到了一个特殊的泉州士绅世家，而且也看到像钟瑞这样的一个奇伟绝卓的儒商那丰富饱满与众不同的一生。这本书晚明泉州的士大夫，这是李少悌研究跟考察泉州
他调分缕析去细密一剖析，让我们认识泉州这几位理学家他们的真实面貌。这些士大夫他们不只是理学家官员，在仕宦跟讲学之外，还以各具风格的文采、动人的文笔、清晰的论理，讲述了从官员到商贾、富人、处世、儒生各种拥有特殊能力、非凡人士的精彩故事。这是从各种不同的材料当中把它收罗集合在一起，而且通过李小悌他的淋漓元气、源源不绝的创造力，用这种方式展现了晚明的泉州文化还有民众生活、集体物质跟心灵的图像。这本书是晚明泉州文化最佳的代言再现，让我们对于晚明文化有了不同的理解。李小悌他对于明清时代的城市、商业、生活这些历史面向长期用力，他的代表作包括了明清以降的宗教城市与启蒙，还有昨日到城市、近世中国的逸乐与宗教等。我们从他处理的主题以及他的行文，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他在不断地开发关于社会史跟生活史不同的新的题材。他刚刚就得到了在学术上最高的地位，那就是中央研究院的院士。但很不幸的，上个月在2026年的8月，李小悌他去世了。所以直播关于李小悌的专辑，希望让大家知道这位学者，并且理解他在历史学术上他的贡献以及他的成就。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1: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0: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1: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年中秋热闹非凡，充满活力的节庆氛围就在台北商圈嘉年华，好玩的游乐设施，童趣庆典，商圈创意市集，精彩内容一次集结。9月26号到28号，一起来圆山花博，感受台北商圈的活力吧。
4: 阿嬷，怎么烧焦会这么浓啊？阿嬷怎么火没关就跑出去了？
5: 我回来啊。
4: 阿嬷，你怎么没有关火就跑出去了？
5: 啊，我去隔壁拿一个东西而已。
4: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5: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老师，我们要从这一周开始，我们要来谈奥德赛。
1: 对啊，奥德赛是什么意思呢？奥德赛是一个人的名字，叫做奥德修斯。奥德修斯的故事就叫奥德赛。
0: 奥德修斯的故事就叫奥德赛，
1: 所以奥德赛是一个简称啊。
0: 嗯哼，
1: 如果翻译成中文叫做奥德修斯的故事。
0: 奥德修斯的故事
1: 跟伊利亚德一样，伊利亚德叫做伊利亚之歌，伊利亚就是特洛伊，就是特洛伊之歌，这个歌是一个战歌，是这两个不一样的东西。因为先有特洛伊战争的发生，才会有后来奥德修斯的故事。那奥德修斯的故事呢，延续了十年了，因为他在海上漂泊了十年。那这海上漂泊的十年是因为什么？打完仗了你不回家吗？没有人打完仗不回家的。可是打完仗以后，为什么你还会在海上漂流十年？那这个十年的漂流呢，不是说他有意义的去旅行，这不一样的。因为我们从漂流的路线来看呢，他其实很快回去他的希腊。因为虽然特洛伊离希腊呢看起来好像很远，但是呢最短的时间，两点之间最短就是一个直线嘛。你用这样一个直线去，你几个月，不到几个月就可以回到家了。你漂泊了十年，然后特洛伊的战士奥德修斯，他率领的十二个舰队，属于奥德修斯的这个舰队有十二艘，算起来，因为打仗一定会有死伤，但是至少又追随你的人啊。而且那个时候追随奥德修斯的人多不多？
0: 一定多 啊，
1: 因为他是最主要获胜的那个关键人物，大家都想说跟着奥德修斯一定没有问题。

0: 所以全部的人呢，几乎他的这个战舰的人都跟随着他，服从着他。那虽然算不到说满船的人员了、啊，可是你来看的话，也应该是很受欢迎的才对啊。但是回到希腊的时候，偏偏奥德修斯这个船队的人呢、啊，最后只剩下多少人回去？只剩下一个，
1: 只剩一个人啊？
0: 对，就是奥德修斯，其他人全死了。
1: 那奥德修斯命也太大了吧？
0: 奥德修斯有好运啊、因为他的好运是来自于雅典娜对他的保护、那雅典娜、
1: 其他人为什么那么惨？其他人是凡人就对了，
0: 其他人被波塞顿诅咒 啊
1: 对对
0: 对，所以你就全部得死。所以奥德修斯说真的讲他的故事很可怜、但他跟伊利亚德不一样，
1: 他的回家之路是最可怜的，对，好远哦，好久。
0: 我们看伊利亚德故事的时候呢，其实就是战争、就是打仗战争啊，主要它的一个主题是这个。到奥德修斯的故事的时候呢，主题就变了，变成是回家之路。那这条回家之路充满了什么？充满了各种的惊奇之旅，这是表面上的。那其实呢，这边还有很多人性的考验，很非常多的人性的考验。所以呢，奥德修斯这本书《奥德赛》这个故事哦，其实在西方文学里面是非常经典的，比《伊利亚德》还要更经典，甚至还有超越伊利亚德的这个感觉，他的故事是比较超越他的，虽然他篇幅比较少一点。伊利亚德总共的故事有15693行，就是诗歌啊，
1: 其实很多哎、
0: 非常多，我看的时候很累
1: 对、
0: 但其实他的故事呢，只写到阿基里斯的愤怒，一直到阿基里斯把这个愤怒给消除，从他发怒到他消除。
1: 他愤怒有消除吗？
0: 有啊，其实普里阿摩斯来跟他去请求说，你把我的儿子的尸体回来的时候，他的怒火已经消了。就对这件事情来讲，他们要消火了。可是特洛伊战争没有结束啊，特洛伊战争结束是在奥德赛里面所描述的。奥德赛里面一开始就是在讲木马屠城，但木马屠城说的多不多？不多啊，只是一个概念，就讲说他献出了木马祭、然后特洛伊城给攻破，攻破以后呢，他就要去回家了。可是为什么十年你还到不了家？这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奥德赛来讲呢，他是集合了很多的元素，他的写法完全跟伊利亚德是不同的，所以很多人在西方的文学家在看伊利亚德跟奥德赛的时候呢，其实评价奥德赛是比伊利亚德要来得高，因为伊利亚德讲的就是战争，
1: 没错，
0: 奥德赛里面讲的是纠缠，人你要回家以后为什么你不回家？你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吗？
1: 爱上一个
0: 他不回家的理由就非常非常的多，然后这里面呢有很多的考验，你看他跟独眼巨人，他跟女巫，然后他跟遇到一些风险，甚至他回家以后他变成什么？变成乞丐，因为你不能够用真面目去试探他的这个妻子潘尼洛普。潘尼洛普后来还是接纳了他。潘尼洛普接纳这个奥德修斯的时候也有一段的过程。你看他的小孩啊，他的小孩刚出生的时候就被他放在田里面了、他假装要犁田了、因为奥德修斯是一个聪明又狡猾的人，你可以这么讲，聪明又狡猾。当初的廷达瑞斯誓言啊，谁提出来？是奥德修斯。那为什么要提出这个誓言呢？因为要保护海伦跟保护海伦的丈夫，
1: 就等于是他私心很重啦。
0: 对，他其实很聪明啊，
1: 他就想到这一招，只是换个方式。对
0: 对，他想到这一招，我反正我也争不到海伦、所以我就用这一招来帮助这个斯巴达的国王去解答他的困惑。
1: 就是他做事都有目的性的啦，
0: 对，他
1: 目的性，只是他会包装，
0: 所以他懂得观察，然后懂得用欺骗。当他不想打仗的时候，他就告诉人家说，我疯了，我神经病，我干嘛去打仗、他就做了一些很疯狂的事情，比如说人家在种田，种田应该插秧嘛，但是他什么，他撒盐啊，撒盐怎么种田啊？大家都以为说这个人疯疯癫癫的，可是他是故意的，他故意的就被人家识破。为什么呢？把他的孩子放在田中间，我看你怎么犁田，你的小孩的重要呢还是田重要？所以他

0: 他一把又把这个小孩子给抱起来。这个小孩子到奥德修斯的时候就非常重要的人物，铁拉马克斯，这是他孩子的名字。那时候呢，他帮他命名没有多久，然后就被拉到战场去打仗了，
1: 好可怜。
0: 你看他，等到他
1: 一下就上战场了。
0: 等到他回来的时候，孩子20岁了
1: 啊。
0: 对，那第10年的时候，也就是特洛伊战争回结束的时候呢，他的儿子每天就在港口旁边等谁？等爸爸。天这么黑，
1: 风
0: 这
1: 么
0: 大，
1: 爸爸打仗去，为什么还不回家？
0: 对啊，那就问，哎，其他的人都回来了。那我爸爸呢？我你爸爸可能还在后面，还在整备军队啊，所以马上就会回来。他得到的是这样，马上，马上，马上又马上，一马上就10年了，10年就过去了。到20年后，他才看到了他的父亲，然后他还是靠着雅典娜的帮助。雅典娜就看这个孩子，从0岁到10岁，从10岁到20岁，这么漫长，他变成了一个青年人了。然后还在每天去看他的爸爸，要找他爸爸。雅典娜就跟他说，如果你这么样的紧张你的父亲的话，你自己就要有一趟你自己的人生之旅，你要去找你的爸爸。所以他的儿子就去找爸爸了。所以奥德修斯的故事啊，并不是只有他的回家之路，还有他的儿子对父亲的一种渴望，他也找上了寻父之旅。所以他是变成两条主线了，两条主线，而且像倒叙的方法，因为一开始就是写奥德修斯呢变成了乞丐，然后要去回到他的这个国家，但他的国家这时候已经大乱了，你想看一定是大乱的，
1: 而且他也不好回去吧，
0: 20年都不回去了，20年的时间，你到底是生是死？那时候古代的通讯又没有那么样的发达，他得到的情报就是奥德修斯已经死了。已经死了以后呢，所有的人都跑去找潘尼洛普，潘尼洛普就是他的老婆。那些人找潘尼洛普的人是什么想法？我要娶潘尼洛普当我的太太。潘尼洛普那时候，
1: 因为潘尼洛普也很漂亮，
0: 这没那么漂亮 啊，
1: 但肯定跟海伦比当然不行啦。
0: 但是你娶了她以后呢，你整个王国就是她的。
1: 对，
0: 那个时候的一个不成文的法律就是说，来者是客啊，你一定要好好的去招待人家。所以皇宫里面住了108个人啊，108个好汉。
1: 是台湾是那个中国历史的上面的梁山伯108个好汉，跨洋去吗？
0: 就全部都到他们宫殿里面住下来，要吃要喝的。你说
1: 那船还要够大，能塞得下这么多人？
0: 这些人是不是很讨厌？
1: 对啊，
0: 你要怎么样把这些讨厌鬼给赶走？其实后来他被奥德修斯给全部都杀光走。
1: 哇塞，奥德修斯这么狠啊！
0: 很狠啊！所以为了要保护他的家园，不得不使出极端的手段。
1: 好，这样听起来越来越紧张，紧张，紧张，刺激，刺激，刺激了哦。好，到底他是用了什么样的手段，把这个梁山伯108条好汉啊，梁山伯是我说的啊，给尽数铲除呢？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请岳宇轩老师来告诉我们。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刚才我们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说明了奥德赛是怎么来的，那么也谈到了奥德赛这个故事延续了特洛伊战争的背景，讲述希腊联军中智勇双全的伊萨卡国王奥德修斯在战争结束之后，因为得罪了海神波塞顿，在海上漂流了十年才得以返乡的惊险历程。可是呢，老师刚刚又说到他也蛮狠的。
1: 对啊，因为人家来侵占你的地方嘛。当时有一个，我们如果有去看奥德赛这个电影的话，它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法则，叫做宙斯法则。那这个宙斯法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人家来你家做客，你就要去招待他，你要招待他以后，等到他吃饱饭喝足了以后，才告诉他说，哎，你来做什么的，你叫什么名字。
0: 好奇怪哦。
1: 好奇怪哈、哦。这是为什么呢？因为
0: 这会不会有种那种不请自来的感觉？
1: 常常会有这种就是不请自来的人啊。那他这种不请自来的人是谁呢？天神宙斯嘛。
0: 嗯，
1: 因为天神宙斯常常来这一套啊，就化妆成为凡人的样子，
0: 就很容易变啊，因为游术很高明啊。
1: 他变身以后。

0: 你到人家的家里面，你看到一个陌生人，你对这个陌生人呢，就要有应有的礼数。
1: 嗯，
0: 所以为什么潘尼洛普呢，他没有去赶走那108个入侵他们家族的那些人，根本就是无赖嘛，就是国王不在了，所以我就要来占你便宜，我就在宫殿里面吃吃喝喝，你也不能赶他走。为什么？就是宙斯法则的关系。所以在奥德赛里面我们看到宙斯法则，那其实这个宙斯法则有没有人去说它是宙斯法则？没有，这剧作家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在当时啊，它就是一个惯例，不成文的惯例。你到人家家里面呢，不能够去赶走别人，你必须要好好的去招待他，招待好以后呢，才告诉他说你要来做什么的，你叫什么名字。名字这个字啊，在希腊里面非常的重要，每一个生物或者是一个物品都要有名字。你这个名字，尊重名字的概念，我觉得是蛮好的。你看那1000艘战舰，每艘战舰都有
1: 名字，
0: 对，你可以比对。
1: 可是很厉害，要帮1000艘船舰取名字也不容易耶。
0: 对啊，像我们有一个叫玛利亚号啦、日出号啦什么的。
1: 嗯，
0: 我们现在也是这样啊，这种命名权啊，在我们的交通工具里面也是有啊。有自强号、有光华号，有什么的，对不对？啊，这就比较
1: 还有微笑号，
0: 比较对，比较奇怪一点的。如果在日本的话，日本的这个名字还比较多，而且还蛮有趣的。所以这个取名字的概念是从希腊神话里面来的。不管他身份大小，他都必须要是有名字的，即便他是一个怪兽，他是一个怪物，你看不起他，他也要有他的名字。所以一个失去名字的人的话，在希腊神话里面是非常可怕的一种惩罚，你就失去了名字，你被当成是一种惩罚。不然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名字，不管你是活着的还是你是一个物品，他都有一个他自己的属于他的专属的名字。我觉得这一点在希腊神话里面是蛮值得去注意的，去看到的。它就是一种这种所谓的人性那种小的细节的部分所发现的。那在奥德赛里面呢，其实还有很多的小小的细节。我们从荷马的史诗来看，从这个作品，因为它是一个传世的文学，而且它的文学的价值又要比它的前传，也就是伊利亚德要来得高，因为它牵扯的东西太多，而且到现在你还会觉得它所牵扯的东西是很有意思的。比如说他谈到这个性侵害、性骚扰，谈到独居家庭，谈到亲子之间的关系，那好像就是我们现在的生活的一个缩影。你看他的儿子提拉马库斯，父亲离开20年了，还去找他的父亲，其实就非常的动人。因为这里面还有包括他的妈妈，他的妈妈是守寡、守活寡，因为不知道他是生是死。
1: 嗯哼，
0: 所以就里面所牵扯的，它完全故事就跟伊利亚德是不一样的。伊利亚德就是战争，就是打仗，我在战场上面怎么样去发挥自己的过人的智慧，还有一些生死的问题。但是奥德赛没有打仗啊，已经战后了，平安回去了，为什么你还不回来？
1: 那为什么战后还衍生这么多的事情呢？
0: 那就因为他得罪人啊，
1: 嗯，
0: 得罪神了。得罪神是为什么呢？波塞顿的儿子是一个独眼巨人，就要把他弄瞎了。弄瞎了以后呢，一开始他就说我的名字叫做没有人，可是他终于知道说你的名字是什么。你的名字是被独眼巨人知道以后，独眼巨人就掀起一个疯狂的报复，他就去跟他的爸爸波塞顿讲说有一个人欺负我，
1: 把我眼睛弄瞎了。
0: 这个，对，这个人叫奥德修斯。
1: 是哦，所以他瞎的眼睛是奥德修斯把他弄瞎的。
0: 而且奥德修斯一开始的时候是嘲讽他的，告诉他我的名字叫没有人 nobody。
1: 嗯，
0: 所以当他去跟别人求救的时候说，有人把我弄伤了。他的朋友问他说，弄伤你的人是谁啊？他就回答 nobody， 没有人。所有的人都觉得你是疯了吗？你讲这些，你讲没有人，那没有人欺负我，没有人伤害我，没有人怎么样，那干嘛来帮你？帮你什么？所以就走了。所以当奥德修斯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他去欺骗了独眼巨人以后呢，洋洋得意，他终于告诉他说，我告诉你我的名字，我是伊萨卡国王奥德修斯。 然后我

0: 是谁的儿子怎么样，把这些话跟他的爸爸波塞顿讲说，我要诅咒他漂流在海上，就算没有弄死他，他身边的我要全部要他死，就只有他一个人活着，我看到我折磨他，结果一折磨就十年，他的身边的人全部死光，后来只有他回到了这个他的王国里面去。回到王国里面去的时候呢，他还要去面临他离家出走以后，离开家庭以后，回国以后的一些变化，因为这个变化是他始料未及的。他的王宫里面竟然聚集了108个坏蛋，要去觊觎他的王位，觊觎他的妻子。那他的妻子呢，在每天很努力的去拒绝这些人的追求，这很奇怪的事情。在奥德赛的故事里面呢，就把这些细节全部说出来。那为什么荷马写这个诗的时候很受大家的喜爱，尤其到20世纪的时候呢，这个文学作家叫乔伊斯，他写了一本书很有名，叫尤利西斯。尤利西斯是谁呢？就是奥德赛。
1: 尤利西斯就是奥德赛啊？
0: 对，奥德修斯的另外一个名字啊，就是罗马名，就叫尤利西斯。所以如果我们到书店去看有一本书叫尤利西斯的话，
1: 好像也有人翻成尤里西斯，
0: 对对对，都有人翻译了，
1: 反正翻译的名称呢，
0: 尤里西斯，尤利西斯就是指奥德修斯，就是荷马的奥德修斯。那里面讲的就更故事就更多，更精彩，更复杂，然后也是一个名著。你可以想想看，从荷马的一个，
1: 那是后人增补的吧？
0: 当然是啊，因为增补就会越来越多，故事的情节演化出来。奥德赛里面所讲的内容就不是只有回家这两个字而已，你回家之后，你在过程里面所遭遇到的一些问题跟困难，尤其是创伤的问题，心理创伤。所以后来像弗洛伊德，他也在研究这个奥德赛里面的心理创伤，那就变成一种显学。奥德赛呢，说真的讲，他很特殊啊。为什么他变成是一个经典？为什么它可以变成经典？就是因为它所涵盖的内容是很广泛的。那我们大家在研究奥德赛的时候，讲奥德修斯的故事的时候，荷马他所使用的这些手法，我们现在来看会觉得这些叙述手法好像也没什么倒叙法嘛，那好像就是这几条主线然后汇合在一起变成一个作品。可是这个你想想看，这是在西元前1200多年所写的。1200多年是伊利亚德的故事，然后从奥德赛的故事是这样子写。那假设我们说这个荷马呢，他是西元前8世纪的人，有人说他是10世纪，因为他的生平是未定的，甚至是这个人到底有存在不存在也是曾经被怀疑过。那一般来看的话，会认定说他是大概就是西元前8世纪的人。西元前8世纪就可以有这样的文笔，这样的写法，
1: 很厉害耶。
0: 对啊，所以我不能说
1: 超乎常人了，
0: 对，是后人的人就抄袭他的才对啊。所以他的这个想象的空间是很大的，带给我们的那种养分也非常的多。尤其是奥德赛的故事，奥德赛的里面有很多的，不管是他跟独眼巨人的战斗，或者是他跟妖怪之间的缠斗，甚至他看海妖之间的歌曲，都很有他动人的地方。这个部分呢，我们在往后的几天都会好好的跟大家说一说。
1: 相信后面的故事会更精彩哦。非常谢谢我们今天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跟我们说荷马史诗中的奥德赛的故事。老师谢谢。
0: 谢谢。
1: 更多精彩的内容也欢迎朋友们明天继续收听。我是汪培，明天再会，拜拜。

0: 精彩内容一次集结。9月26号到28号，一起来圆山花博，感受台北商圈的活力吧。
1: 遇到一氧化碳中毒该怎么办？打开门窗，让空气流通，现场可能残留一氧化碳，尽快把患者移到通风的地方。
2: 你怎么了？你怎么了？
1: 拍打患者两侧肩膀，拨打119求救。如果没有正常的呼吸，请依照119派遣员的指导进行 CPR 急救。
3: 是。
1: 防范一氧化碳中毒，确实遵照五要原则：要保持环境通风，要注意平时的检修，要使用安全的品牌，要选择正确的形式，要注意安全的安装。开窗通风保命，一氧化碳去无踪。
4: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时间来到九月的第四个星期，这第四个星期呢，有大家所期待的中秋教师连假。虽说礼拜一呢，工作忙了些，一些突如其来的重担呢，似乎在这一天也困扰了我们。但想到这个礼拜四，在傍晚之后，中秋即将到来，而后这三四天的连假，想到这儿呢，我想绝大多数的朋友心情都好了起来，待会儿呢应该也会含笑入梦。虽说这忙碌的礼拜一呢，有些事还没有处理完，还没有解决，不过让自己暂时的休息一下，有高品质的睡眠，明天周二我们继续努力。感谢听众朋友来到寻梦园，愿大家在夜里呢都平安顺心自在如意。第一首歌曲我们来欣赏，这是 Helen Reddy 演唱的 You and Me Against the World。

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这是很多朋友他们过去生命经验的一种主观的感受。那烦恼多的时候，重担压得自己喘不过气来的时候，一天又一天度日如年，或者深陷泥淖，很多感情的挫折，还有一些难解的习题，那何止度日如年呢？最终人要学会走出困境。这个困境呢，有客观存在的困境，还有许许多多我们主观形成的，由小而大，或者我们过度的膨胀，无中生有。像这些主观式的困境，在我们过往的生活当中，也着实浪费了我们很多宝贵的时间，也真的是让我们在事过境迁回过头来看呢，还真觉得自己很不应该，自己怎么那么差劲。好，我想该有的反省或谴责也都结束了，接下来我们要努力的不要老是犯相同的错误。也不但我会常说这样的话，我想很多关心你的人也都会提醒，在生命当中铸下的错误，自己因为不够智慧，太过于莽撞，而造成一些事情的混乱，这些我们在经历完之后，也不要成为就是很痛苦很负面的记忆，不要白白的走过这些风雨。是的，生命啊，那么多的是非得失，不要白白走过。The Beatles 带来的 Let It Be， 让它去吧。

我们想想，这个时候逐渐进入到休眠的状态，当然很多朋友准备入梦了。有时也想想，在这个时候11点多，也正是上大夜班的朋友呢，必须聚精会神，必须特别打起精神来的时候，我们也真的要谢谢他们。这社会能够24小时能够运转，也真的要特别特别谢谢在夜间工作，特别是值大夜班的朋友。想想如果大家都所谓什么朝九晚五啊，什么朝九晚六啊，那晚上大半夜如果你忽然闹肚子，忽然身体有特殊状况，你到医院，那医院说下班了，那还得了？那更不要说什么治安问题了，还有我们的这个国家防卫了，说军人下班了，那怎么可能呢？是不是？要心怀感恩，虽然大家彼此不相识，要谢谢他们。台北电台寻梦园。

希望夜的宁静扫去白天的喧嚣，白天的尘埃。特别一些人事之间的矛盾呢，就让我们常常会有那种灰头土脸的感觉。社会的经验也告诉我们，也不是你在那个当下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好比说你真的很想发火，但你知道这火一发出去，那么一发不可收拾，你就觉得自己蛮可怜的，蛮渺小的，还要陪着笑脸，或者昧着良心说啊，没事没事啊，没事啊，没事。

It's okay。 那其实你 也不能、那么方正的在看这些应对进退。你想想嘛，如果从结果论来讲，任何事情实事求是，都要做立即的反应。那你想想，每天我们的人生啊，就要花很多很多时间，我们要去修补这些破洞啊，这些矛盾太多太多了。所以有边界感，保有一些空间，这不是虚伪，这也不是自己什么城府很深，而是从结果论来看，我们不要让其实本来就不完美的人际互动的网络呢，多生出一些矛盾啊，或者我们制造一些这些网络的损害。讲来有些无奈啊，但人生本来就存在不少的无奈。我想有些朋友也忽然想到，当年刚出社会，满怀理想，不到半年一年，你就发现你再那样下去呢，可能就无法兼容于那样的社会，所谓的都市丛林。慢慢你也在改变自己，但还好你也谨守住你最后的那条线，你不能什么都放弃了。你有你原本坚持的最终的原则啊，不能出卖自己什么等等，这个红线你守住了。多年后，你还觉得自己还蛮骄傲的。好，我们来欣赏，这是 The Marmalade 合唱团带来的《生命的回顾》。我们大家都来好好来回顾一下我们的职业生涯吧。Reflections of my life.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爸，你怎么这么多简讯啊？
3: 最近常收到银行寄来的简讯，有投资，有贷款，还有申请纾困的。
2: 你没回复吧？
3: 当然没有，只是这类简讯太多，害我常漏看朋友的讯息。
2: 如果无法分辨真假时，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来路不明的 LINE 也不要乱加，手机给我，我来帮你启用手机阻挡垃圾讯息的功能。
3: 放心啦，我也是打诈国家队。

0: 的呢。
1: 提高警觉不上当，全民打诈动起来。
2: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3: 符合四癌筛检活动资格者，10月31号之前到合作医疗院所完成任何一项癌症筛检，就可以获得刮刮卡一张，有机会抽中冲绳双人来回机票、饭店住宿券及商品礼券等好礼。请搜寻台北市卫生局防癌保卫站。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也许有人还记得第一次被退稿的经验，后来你改了又改，不知道改了多少遍了，换了一家头，结果依旧石沉大海。那时候会觉得自己很没有用，但是现在回头看，也因为被退了，然后石沉大海，在那过程当中，就让你学会怎么样把文字的条理能够说得更清楚。是的，过去的经验就像口袋里的零钱，平常不觉得怎样，但需要的时候刚好可以拿出来用。不要怕犯错，每一次失败都是在存本钱。善用过去的经验，不是要你一直回头看，而是把那些养分带着走。跌倒过的地方，你下次经过就会小心，流过汗的路，走起来也更踏实。我们试着把经验变成自己的武器，继续向前，我们走过的每一步路都不会白费的。

以前考联考没有考好，有人在重考的那一年几乎每天窝在图书馆，觉得自己就是全世界最差劲的人。但是后来出社会才发现，重考的那一年让你磨练，变得更有耐心，遇到困难不会轻易放弃。是的，过去的经验就像存下来的零钱，平时无感，需要的时候呢，刚好可以拿出来用。其实我们人生每一次跌倒就像是在交学费，我们善用过去的经验，跌倒过的地方我们下次就会更小心了，把经验变成自己的本事，继续向前。往后我们的人生路不管是顺是逆，走的每一步呢都是有意义的，都不会白费的。

it ought to be, 'cause I'm easy. Keith Carding 演唱的 I'm Easy。 善用过去的经验。如果您常收听本节目，常会听到我分享诸如此类的话，借用别人的经验，善用我们过去走人生路的每一次的经验，不管成败还得失，特别是不要白白的失败啊，好比说不要白白的落榜，不要白白的失业啊，不要白白的失恋啊，等等等等。生命中有太多的经验呢，都跟成功刚好相反的。人不可能他就一路成功的，但人只要善用过去的经验，他也不可能就一路呢都是失败的。也许前面几次失败就像交学费，交了学费而且你还要认真呢，不是光只是交钱就好像就觉得就没事了，交完学费继续认真努力的学习，而后碰到重要的锻炼，重要的试炼，我们能够通过，也许不久的未来就尝到相当相当甜美人生的果实了。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秋梦中在空中与您共度，特别在进入到夜深的时刻呢，这外头的风呢的确是有凉意的啊，特别在比较空旷的地方也注意啊，我觉得这个夜晚的凉应该是蛮舒适的啊，不过自己在穿戴上呢还是要留意了，如果风大真的觉得蛮凉的啊，记得要披一件薄外套，如果你嘴馋要到楼下买什么。好，接着我们欣赏就是电

我们人生难免会犯错，但不能蓄意的犯错。再者呢，如果过度的完美主义，认为每一次都要战胜，每一次都要走得顺利，但你发觉在这个客观条件当中，你几乎是看不到所谓的满分的。所谓满分的条件，因为你觉得没有百分百成功的几率，那索性那段路就不走了。所以我说，也不单单我说了，很多朋友都会跟你说，在通往理想之路上呢，你不能因为害怕失败就不去尝试，不去闯荡。当然我也不能否认，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冒险犯难的心当然跟年少的时候是有很大的区别。好，本来嘛，有为有守啊，

到了一定的年龄，这个手就多于为了。但你不能完完全全都是手啊，你不能把你对新奇事物的这个好奇之心、进取之心完完全全的把它降到零了。手多于为也许 OK 吧，但不能把它变成零。希望大家在各个生命阶段都能够活得充实，活得有意义。对有些老听友而言，希望能够活出更多的健康与自信。 Dan Fogelberg 带来的 Leader of the Band。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如风中，生做是个水鸭蛋无阿爽。嘿，大家好，我是人看人恶路，鬼看鬼婆都会鬼婆。今仔日要来给大家介绍，不管你是国民的女朋友，还是国民的欧巴，现在开始，咱大家拢有机会做到这个国民法官，甲这个法官坐到阵，做伙来审判，邀请你即马做伙来做国民法官，让咱的司法愈来愈好。City City City。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台北市划设空气品质维护区，管制高污染车辆，保护市民健康。110年起陆续管制13处柴油车出入热点，114年起由热点延伸至市区道路，管制新生南路、松江路、南京东路、仁爱路、信义路等路段。进入管制区域，柴油大客车、大小货车及施工机具必须取得标章，机车必须完成最近一次排气定检合格。

0: 违者处500元到60000元罚锾。清新空气需要市民朋友支持与配合，更多详细资讯请上官网了解。
1: 炉火烹调应该避免锅内汤汁过多而沸腾溢出，不要在炉火附近放置易燃物。另外，厨房应该安装定位

0: 现在时间0点整，
1: 晚上12点了。大家好，我是李建富。
2: 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嘟声后开始计费。如不留言，请挂断。我等着。

0: 凌晨零点，我听不到你的声音，我不再寂寞，因为我有秦昊的台北都会慢一点。我想，我想，我想。
1: 欢迎收听今天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好听的一首歌曲揭开我们的序幕，这个是来自许茹芸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我个人也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日光机场》。那么借这首歌曲呢，跟大家一起来做一些分享了，那么当然也要展开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了。 好，那么说到了这个最近呢，这个也是夏末秋初的这样子的一个季节，所以大家也会发现到像是早晚天气比较凉，我记得我们在前几天才跟大家来分享过这个秋老虎怎么会有客家音跑出来，秋老虎发威啊，所以呢基本上呢这个日夜温差都会变得比较大一些。可是呢就在这样一个交替的过程当中，夏天的一些水果慢慢的慢慢的你就会发现到没有了，然后呢取而代之的像是秋天的一些水果慢慢的也就跟着出来了。那当然了，这个因为有季节变化的关系，所以呢这个水果呢其实呢就不断的推陈出新了。那当然现在也因为农业发展的非常的这个兴盛啊，所以呢有一些水果呢基本上呢它根本就没有四季的分别，哪怕你到了冬天你也可以吃得到西瓜。OK， 好，只不过好吃不好吃而已了。OK， 但还不错。我记得我有一年呢，冬天的时候还吃到西瓜，我觉得还蛮甜的呢。好，那既然讲到了这个水果，这个台湾是水果王国，到处都有水果，对不对？而且呢，各地的这个水果呢，可以说是因应而生。那举个例子来讲好了，好比说这个礼拜是中秋节，那既然是中秋节嘛，这应景的水果当然就是柚子喽。OK， 那就有很多。人会以柚子呢作为一个礼物然后送大家这样子哈。我不晓得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你今年的中秋节的家里这个礼盒是不是这个柚子哈。 OK， 那其实说真话，这个柚子呢是蛮健康的一个水果，但是如果说你有服用这个高血压药啦，或者是凝血剂的朋友，像这种柑橘类的哈，不管是橘子啦、柚子啦等等这些葡萄柚啊这些哈，就不能吃哈，尽量不要去碰它哈。OK， 哪怕再好吃哈，那你也要这个忌嘴。OK， 好，因为呢这个会对你的身体有所影响的。好，那其实讲到了这个水果方面的歌曲有哪一些歌呢，我们要从这首歌曲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哦。

一首老老的歌，来自于我们的陈芬兰，好听的这个版本的《月儿像柠檬》。不过说到这首歌曲啊，就要提到谁呢？杨小平。在1969年，民国58年的时候呢，重新编曲哈，重新唱的哈。那杨小平呢是首唱。那后来在1970年的时候呢，邓丽君在《玫瑰姑娘》这张专辑当中呢，重新翻唱了这首歌曲哈。那后续呢，就有很多不同翻唱的一些版本出来。那这个《月儿像柠檬》呢，其实这一首歌呢是来自盛世老师的词，但是它的曲呢其实是一首日语的歌曲，然后重新的去做了一个改编啊，那么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一首《月儿像柠檬》。嗯，这个符合了我们今天的这个音乐主题哈，水果。但是呢，说到了水果，说到了柠檬，哎，大家知道吗？柠檬的歌还真的蛮多的耶。我们来一首台语歌好不好？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江蕙的版本，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叫做《柠檬爱语》。

在所有的这个甜品当中啊，尤其是冰凉的甜品当中，我最爱的、独爱的，好，那就是爱玉了。柠檬爱玉更是首例哈，非常喜欢。那如果说是爱玉跟这个仙草相互比较的话，哎，我还是喜欢吃爱玉耶，因为呢，这个爱玉甜甜的嘛哈，然后又果冻果冻的这种感觉，然后再挤上了这个柠檬汁，酸酸甜甜的，然后又冰冰凉凉的，哦，感觉这个哈、哦、吃起来多舒服的一件事情啊，是不是？不过呢，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吃过哈，真正的自己手去做的。就是自己手去磨的那个爱玉啊，我曾经做过，因为有一次呢，我到了一个原住民的部落哈，那么原住民部落的朋友呢，就教我如何去做那个爱玉。哦，我告诉你哦，真的好辛苦，那个没有我们所想象的那么容易，因为呢，你要去捏它，要去挤它，然后你还用一个纱布去装，然后等等等等等等，它那个做工还真的是蛮繁复的。但是呢，这样子做出来的爱玉，跟我们一般市售的爱玉，哎，在整个的香味啊，是完全不一样的。OK 哈，然后再加上了柠檬酸酸甜甜的这种感觉，好，那国语歌曲呢有柠檬，对不对？好，台语歌曲也有柠檬，那英文歌曲有没有呢？也有。那当然，我们听的这一个版本呢，当然就是来自于我们的华语歌曲，去重新去做一个改编的哈。大家还记得吗？来自苏慧伦的《Lemon Tree》。

这首歌曲啊可以说是神曲了。嗯，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在当时这首歌曲在96年的时候呢，经过了不同的改编以后呢，苏慧伦唱了这首歌，哦，真的是非常非常红。记得呢这首专辑在当时呢就卖了70万张。那其实这一首歌曲呢就要讲到了在德国的一个音乐团体叫做 Fruit Garden 傻瓜花园合唱团，他们在95年的时候就唱了这首歌。那其实这首歌在当时呢全球又已经非常红。那当然苏慧伦重新翻唱之后当然有不同的一个味道出来，所以这首 Lemon Tree 呢可以说是经典当中的经典。

好的，我们听的就是来自 Fruit Garden 的这个傻瓜花园的这一首歌曲。好，那其实呢，我们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曾经跟大家来分享过，同名但是不同曲，对不对？我记得这首歌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来分享过，就是来自 Peter Paul 跟 Mary 的一个版本的 Lemon Tree。 可是这个版本呢，就走的是完全是民谣的一个风格，虽然都叫做 Lemon Tree 柠檬树，但是呢，这歌曲里面所阐述的内容是完全不一样的呢。

好的，那么柠檬的歌曲真的介绍太多了，太好，那我们来换个口味好了，吃完了柠檬酸酸的嘛，对不对？好，那我们来吃一个甜甜的水果好了，来葡萄 OK。 那第一阶段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陈兰丽的葡萄成熟时。

0: 预防流感，大家要注意哦。卡常用纱布洗手，有呼吸道无爽快的症状，爱挂嘴暗，拍卡手爱用面纸，也是手巾啊，甲嘴胶片啊扎咧，或者是用手捂代替。甲别人讲话，爱尽量保持一公尺以上的距离。那小看有流感的症状，爱马上去给医生看。伫咧厝歇困，卖上班，卖上课哦。防治做了好，流感的问题就免烦恼。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 听说之前阿晨和同事起争执，对方居然动手打人，哎，他还好吗？
2: 已经没事了。虽然他一开始很生气，不过后来在修复式司法的协助下，阿晨不止消气了，还跟对方和好了耶。
1: 修复式司法？
2: 就是鼓励当事者真诚沟通，消除受害者的痛苦，让加害者真诚改变，也让刑事案件的转介修复有可依据的法律规定。
3: 修复式司法，修复关系好办法。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经济部鼓励全国住宅冷气冰箱等家电汰旧换新，民众购买一级能效产品每台可以补助3000块钱，补助购买期间从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为止，详情请上网搜寻家电汰旧补助。以上内容由经济部提供。

0: 夜深了，早点回家。大家好，我是赵川。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每周一到周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秦浩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1: FM 九三点一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由秦浩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来自任贤齐好听的这一首歌曲，2000年的一个作品哦，叫做《橘子香水》哈。那这首歌曲呢，来揭开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这个阶段。刚刚哦，在听歌的时候呢，在第一阶段不是我们听到那个橙蓝类的葡萄成熟时吗？其实，在第二阶段，我一开始的时候，我原本想要跟大家来分享那个刘文正的那个版本的葡萄美酒和一杯有没有，就是那个英文歌曲《Someone White》的这个原曲的改编的一个版本。但我觉得这首歌好像我们都听过了哦，所以呢在第二阶段我们稍微改变一下 OK， 来聊一聊橘子。这因为呢在第一阶段有讲到了柚子嘛，柚子橘子都是属于柑橘类 OK， 那秋天应该比较少橘子吧 OK， 但是有啦，还是可能

有，但是不多，而且可能会比较贵一点。我觉得啊，吃水果是这样，吃当季的当令的水果又便宜又好吃。如果说你硬要去吃那个已经过了产期的那样的水果，可能不见得好吃。 OK 哈，给提供给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好，我们来聊聊橘子香水这首歌曲。这首歌呢是来自刘思明的这个词，然后呢刘志宏的曲，那么收录在2000年这个任贤齐为爱走天涯的这个专辑当中啊。好听的这一首歌曲橘子香水。那其实呢讲到了这一首橘子香水这首歌呢，我可以再带一下哈，这个张学友呢其实也有一首歌，那这一首歌曲呢也叫做橘子香水，不过这个橘子香水就是同名的歌曲，但是不同的词 ，OK， 而不同就同名歌曲同名字，但是不同的内容的歌曲。张学友的橘子香水呢是1995年，然后我们刚听的任贤齐的这首呢是2000年，是不一样的一个东西啊，不一样的两首歌曲。那其实呢，这个橘子香水呢会跟另外一首歌曲呢有时候呢会稍微有点搞混。那这首歌呢是来自南拳妈妈的一首歌曲。那这首歌呢不是香水哦，是汽水哦。来，我们来听南拳妈妈的橘子汽水。

说到了这个橘子汽水，大家可能在脑袋里面就突然出现了那种橘子口味。我记得以前我们小时候啊，这个因为没有那么多的零用钱哦，那只能够像是在这种弹珠汽

汽水啊、哦、橘子汽水啊，这个中间呢去做一个抉择。有时候呢就在那个冰箱前面呢站个老半天，因为就这么一点钱，然后呢你又要去买，又想喝橘子汽水，然后呢又想喝弹珠汽水啊，人生呢陷入两难呢。可是后来结果最后我还是选择橘子汽水，大家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呢这个弹珠汽水啊，其实量就是里面的那个内容物其实不多，那橘子汽水的这个量呢比较多一点，所以呢我选择橘子汽水，这样可能会没有那么亏啊，可以喝多一点。 OK， 好，那除了刚才我们所听到的任贤齐的橘子香水，然后南拳妈妈的这个橘子汽水，那橘子汽水这一首歌曲呢，其实在整个的版本当中跟刚刚我们所听到的任贤齐橘子香水的这样子的一个曲风当中呢是完全的不一样。那还有另外一首歌曲也跟橘子有关，可是呢这一个呢又似乎跟前面的两首歌曲呢又完全不一样。换句话说呢，同样的一种水果，在音乐制作人这个怎么讲，就是他们的这个感觉之下呢所创作出来的味道呢就完全不一样。来，我们来听张清芳的这一个版本《橘子红了》。

这首歌曲啊真的很有趣哦，因为这首歌呢有了两个不同的版本，那么同样的时间点呢都在2002年。我们先来聊一聊大陆的这一个版本，大陆的这个版本呢是来自黄磊的版本啊。那么黄磊呢在当时呢就主演了大陆的一个电视剧，就叫做橘子红了，然后是由周迅跟黄磊共同所主演的，那么黄磊呢就唱了这一个戏的主题曲。那后来呢为什么会说很有趣呢，在同一年在公视呢他们也有一个文学的大戏也叫做橘子红了，那么这一部戏当中的这个主题曲呢就是张清芳所演唱的，所以其实基本上呢这一首歌曲等于是一语两诗哈，大陆版呢有黄磊，那台湾版呢有张清芳。那么这个词的部分是来自许常哲的词，然后呢陈志远老师的曲。可是呢我们刚才所听到的这个编曲啊，是来自于一位日本的编曲家，叫做樱井宏二，他所编的曲哦。那我比较喜欢，我个人了哈，比较喜欢的是张清芳的这一个版本的《橘子红了》。OK 哈，好，那么这个呢是同样的一首歌曲，但是完全。呈现编曲的方法是不一样的一种感觉 OK 好, 好，那既然讲到了华语歌曲有橘子香水啦，橘子汽水啦，橘子红啦，对不对？那English Song 英文歌有没有呢？哦，有啊，我们来听来自蔡依林的这个版本橘子叫女郎。

好听的这首歌曲 Lady Marmalade 这首好听的歌曲。那么这一首歌呢，其实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蔡依林的这一个版本呢，也是重新翻唱的一个版本。其实这一首歌曲啊，应该要讲到了什么呢？这个西洋流行音乐圣女合唱团在当时的一首非常红的一首歌曲。那当然这首歌呢可以说是席卷全球哈，那也可以说是我记得在当时还是一部电影，如果没有猜错的话，我记得好像这部电影我忘记了哈，那么这个资讯还不够好，那以后再跟大家再来做分享。但是它的原本的这一个原曲呢就非常好听，而且尤其是这个滴滴滴滴

好的，那么相信大家对这个版本应该不陌生哦，因为这首歌曲呢真的在当时非常的红。那当然这个蔡依林重新翻唱，用电子舞曲，用舞曲的方式去重新包装这首歌，也有不同的一个效果。 OK， 好，那刚才我们跟大家来我们在第一阶段我们听了都是橘子的歌，其实还有很多啊，像苹果，苹果也有歌啊，对不对？好，我们来听苹果的歌好了。把握时间来送上这一首苹果花。

们听的这个版本呢，是来自王若琳的版本的《苹果花》。其实这首歌曲呢，也可以说是日语歌曲重新去做一个改编的。好，那么而且最早的版本呢，是非常非常的演歌的一种方式来做一个演唱。好，没时间了，那最后一首歌曲送给所有好朋友啊。那这首歌呢，也跟苹果有关。你是我的小苹果，小苹果，筷子兄弟，我们明天见，拜拜。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妈，我做一个奥托拜去买物件。
3: 怎样？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4: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予人开单，借车予人诶监护人，嘛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翁诶，你回来了，爱记得先
6: 先洗手换衫对吧？
5: 肠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6: 还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定用湿布洗手哦。
7: 宝贝，咱的宝贝，
6: 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1: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来为大家直播刚刚去世的李孝悌院士他的纪念专辑。李孝悌他出生在1954年2026年8月刚刚过世，而在2026年7月也就是他去世前一个月，他刚刚当选中研院院士。他的研究主题非常的特别，那是关于中国在近世后期，基本上也就是明朝跟清朝的时候，商业还有城市文化，尤其是城市文化当中，从正统的儒学角度看起来是属于偏远异端的部分，所以他特别专注例如娱乐商业或者是宗教文化。我们今天要为大家特别介绍，这是2003年李孝悌他所出版的晚明泉州的士大夫开海商业与宗教。在这本书里，李孝悌特别处理了在台湾有很多人，我们的祖籍也是来到台湾的许多先民他们原来的家乡。而在这里他关切的重点是14世纪是泉州作为中国最大海上转口港的黄金时代，直到新兴的明王朝在1374年禁绝对外，泉州没落。到19世纪期间，泉州的气势输给新冒出头的对手漳州，但因为来自泉州的李旦兄弟他们以泉州作为母港，而李旦兄弟又是日本南端数百位华商的领袖，他们以平户为基地垄断了外商想要进入中国贸易的窗口。由于他们在福建商界官场的人脉，所以在平户长期的荷兰人和英国人只要对他们提供的服务进行贿赂，就可以打开在福建进行贸易的后门。泉州出了这样得意的子弟，再加上泉州代表性精英对商业活动的支持和提倡，所以即使在泉州的粤港成为福建人出海贸易的主要港口，泉州在16世纪成品时期仍然能够维持繁荣的局面。商品经济的繁荣对泉州社会风气的影响，就像在江南等地所见一样，越趋奢侈。泉州因为海上贸易的繁盛，沿海城镇人民在服饰饮食上都极为讲究，用度一奢，一般人民屡试一搞福晋华丽比比而然。我们看到晚明泉州和辖下区域在日常生活奢靡之风普及，和江南等地毫无差别。这些记载当中比较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晋升态度的转变。显然在万历期间，大多数的晋升他们在婚礼上的花费是相当有节制的，这个转变就牵涉到晚明不一样的态度的出现。我们来看一下李孝悌，他就特别整理了有几位来自于泉州的士大夫读书人他们在谈到商业的时候的观点。例如他讲到了李治，他说李治的家族中商人众多，有些甚至是兼营国内外贸易的大商人，所以他重商似乎是理所当然。他写《幼与娇弱后》这篇文章，一开头李治就借着赞美郑玄的文章知识有耻，以及不肯讲学亦可喜故喜字，这是借题发挥来批评当时那些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者，他们虚伪可耻。李治在这里假借郑玄批评那些已经得到了高官巨富的理学家，他们是败俗商士。更进一步，李治把圣人跟山人相提并论，批评这些心存商贾而口谈道德的都是伪君子。圣人跟山人唯一的差别在于是不是能够写诗讲学，但辗转反复都是欺世获利。

置身山人而心存山谷，这已经是可鄙的做法。明明在捞钱获利，还要假装说自己自在一游嵩山少时，更是可悲至极。李治在批评圣人跟山人可比之事的同时，却把全心全意做生意的山谷推到和可比自由的高峰，让他的论断迥异于其他几位泉州的学者。李治对道学家讲学的痛恨根本原因在于，他认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天赋才具，不能够用儒家的同样的一个标准来衡量，并且来予以强迫。在李治看来，孔子其实从来没有以孔子教人学，然而圣人在上，万物得所，世人原来都在自己的岗位上活得好好的，儒家的仁者一出，世界因而大乱。物之不齐，物之信也，最好的办法是制造一个政治社会环境，让每一个人能够将自己的特性发挥到极致。李治在此已经在用左派王学的学说来批判原始儒家和程朱理学。在李治看起来，事情其实非常简单，就是让每一个人发挥他的本性，满足他的欲望。富贵利达仍让我们的天生官能更富厚，这也是人性之所趋，圣人应该顺其势而行。如果一定要用一个人字来干预，结果就变成有德理以格其行，有正行以义其四体，而人是大失所以。这种让人民发挥各自的本性和欲望的说法，李治在其他地方用泰州学派圣反平等的平等观念出发，说得更加清楚透彻。他以顺作为依托，李治指出皆谈象意自比自俗的村夫野语，就是近在咫尺的耳言，善言就在耳言之中。而所谓善恶，其实再简单不过，民之所好就是善，民之所恶就是恶。这个论点李治在另一篇文章当中也有具体的发挥。他说，居深山之中，木石居而路至游，而所闻皆善言，所见皆善行也。就此百姓日用处提思一番，如好货，如好色，如勤学，如进取，如多积金宝，如多买田宅为子孙谋，博取风水为子孙福荫。凡世间一切置身产业等事，皆其所共好而共习，共知而共言者，是真耳言也。就相对于宋明理学存天理去人欲的主张，李治所谓好货好色积金宝，多买田宅为子孙谋，博求风水为子孙福荫，以及世间一切野生产业等等，这都是一般民众一生致力追求的梦想，但商人无疑最有可能实践。我们再看另外一位读书人，那是林希元，他也是泉州人。他对商贾的描述当中比较特殊的是，他曾经在仕途中帮助过一个商人，以此对林在关键时刻伸出援手，让他不至于面临资产被骗一空、妻子流离失所的下场而心怀感激。中间他一度到林希元在青州的任所表示谢意，大概因为谢礼太过丰厚被林希元拒绝。但是林希元罢归故里之后，这位叫做姚一贯的商人又不远千里带着简单的几件礼物登门致谢。对林希元来说，居官为政，帮人民伸张正义、追求利益就是他的责任，没有什么特别值得宣扬的。然而这个商人经过15年还耿耿于怀、念念不忘，确实让他有些感动。特别是他几经贬谪，目睹了人情冷暖和世态炎凉，这个商人还不远千里而来探望他这个已经没有什么利用价值的退职官绅，格外让他感慨不已。他用西汉成帝的时候丞相翟方进的故事做了这样一段文章。他说，昔翟方进为廷尉，宾客田门即退，门外可仗雀罗，后复为廷尉，欲往方进竖起门曰：一死一生乃至交情，一跪一见交情乃见，比其失位而去复位而来，良言益态，以为卓公之所薄，一贯一古人耳，恕不知书予以官师自世之功，非若卓公之施恩于其客也。而一贯乃不忘旧恩，月15年历2000里而远。

是拙公之刻文之，岂不后愧，遂礼而遣之。按别的记录当中，泉州商人多半经营跨区或者是海外贸易的例子不一样，林希元讲了两个致力于农业耕作而致富的商人的故事。第一个呢是黄枕，他生于弘治七年，那是1494年，他卒于嘉靖21年1542年。他生长的时代正好是明代中晚期，商品经济开始蓬勃发展之际，农产品也纷纷进入更广大的市场，成为商品的一部分。黄枕的田地显然是处于翠湖慈茂山下的山坡地，土壤肥沃，水泉灌溉永远不会碰到干旱的问题，可以说是天赐良田。在这个基本原因之外，另外那就是黄枕能够带着一批数量可观的童仆，终岁勤劳，不畏劳苦，种植了各种经济作物水果，甚至还养了家禽，养了鱼，乃至于獐鹿等，可以得到三成。即使在山区碰到老虎、豹子等猛兽，也绝不退让。这种全力的投入和多角化的经营，也是他们能够发家的重要原因。他们把处理过的桑麻之衣、竹木之材，还有各种水果、菜蔬、食堂和山珍海味贩售到各地，终年不断，并且势专其力，终于成为长兴巨族。对于像这样致力于农业耕作而致富的商人，林希元特别予以推崇，这反映了泉州地区士人的价值观，当然也反映了那个时代特别的风气。这样的记载由李孝利成立，写在他的《晚明泉州士大夫》这本书里。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方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特别跟我们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继续为大家直播纪念李小提的专辑，介绍的是他2023年所写的晚明泉州的士大夫。在书里面，李小提就告诉我们林希元他对于农业对于商业

商业特别的一些看法，特别讲到了这样一位致力于农业耕作而致富的商人，那是黄振。他成为地方的巨富，但生性节俭低调，过着和一般农民一样的生活。这种固守土地用劳力换取财富的做法和当地的有钱人完全不同。而在这记录的文章最后，林希元以略带夸张而激动的口气说，民曰为富而人何以养吾，富而无事何不尧祀，曰为夫此胸盘太古，举世如公，心法可作，莫葬名山，贵神护卫，护卫其然善人之目。另外一位同样靠田地致富的许岑，他已经有了儒商的风貌，请林希元写这篇墓志的是许岑的儿子，他做过同安县令的许元夫。许元夫在做县令的时候打击豪强，颇有声望，但是呢遭到构陷去职。在嘉靖14年1535年，因为上书言辽西的事情，被贬谪到广西钦州的林希元，显然对同样遭到贬官的许元夫有更多的同情和惋惜。许岑生于正统三年1438年，卒于正德元年1506年，也加入了商品经济蓬勃发展的行列。他虽然行事直率，被乡里人称为许直道，但事情至孝，这是一个个性豪爽耿直的人，对亲情的重视胜过于钱财。大部分的田产被伯父拿去之后，他就只是另起炉灶，但一旦家族的故业被豪强吞食，他却据理力争到底，终于和伯父一起争回了这些产业。显然许岑和黄振一样，都需养了大批的童仆来协助农事，并且同样采取多角化经营经济作物的策略。许岑和黄振一样都是务农致富，但两个人的个性气质迥然有异。黄振是一个少见的例子，成为富人之后，生活作息简约规律，和一般农民毫无二致。许岑却是一个典型的文人士大夫，可以说他的儿子许元夫日后的成就都是父亲一生栽培的结果。许岑除了略涉文墨，也数世化长林，名人墨迹。当许岑发现儿子和自己一样开始舞文弄墨之后，立刻将书画全部焚毁，并且责备儿子无代乃业也，自己也从此断绝了这方面的嗜好。这样的作风难怪会赢得地方士绅的赞誉，也难怪许元夫在走上仕途之后对父亲感念不已，一定要请一位知名的大儒协助，将父亲的声名显扬于世，成就其不朽。值得一提的是，这位靠术艺致富的厨师还有超出一般文人的多面才华，善古琴一起归谱，火珠灵异有著暴策决议者皆无而至，会算命啊，这样快乐事性的儒商实在少见。在林希元的记载当中，不知为何以农作致富的例子最多，还有位叫洪斌的厨师，同样靠术艺致富，但洪斌的命运又和许岑不同。许岑虽然颇涉文墨书画，但从来没有往科举之路发展的计划。洪斌生而隐敏，深沉有思，少习举子业江城，但是呢被父亲阻止。在这个少见的例子里，洪斌因为父亲反对他走上仕途，只好世家人业。洪斌的生涯当中另外比较特殊之处，是晚年为了躲避嘉靖时候的倭寇之乱，移居到泉州府城，在住宅的西处建了一座庭院。这是我们在泉州的资料当中少见关于园林的记载。而林希元提到的几位商人当中，钟瑞的经历是最丰富而且最特殊的。他从小就是很懂事的一个小孩，让人同情夸赞。稍微长大之后，钟瑞听到叔叔的讲论都若有所弃。钟瑞虽然少隐逸，但科举之路很不顺畅，一直到弘治五年1492年44岁的时候才通过乡荐，但仍然没有通过进士考试。后来出任苏北如皋县的教育，由于如皋离泉州实在太远，他没法亲自奉养年迈的祖母，只好拿出薪俸的一部分回家。
钟瑞在还没有踏上

仕途之前，为了养育孤苦无依的祖母，只好遵奉曾祖父的命令，忍痛放弃举业，改行到远处做生意。他的夜师知道原委之后感慨万千，也只得放弃这块美玉。宗瑞远行经商，良久不见成效，加上祖母双居，不愿长期远离，他就决定返乡。为了奉养祖母，宗瑞真的是用入世苦行的功夫，他就开始卖盐，但一边卖盐一边仍然不忘口诵经义，最后竟然吸引了一大批重游的学生。宗瑞的人生经历到此已经戏剧性十足，但他不以此为满。在遭人质疑的时候，宗瑞滔滔不绝回答道：祖父言命不敢违，况学生至身，一前贤所教无可比，学者须先学会如何至身，在晚明是相当普遍的看法，但像宗瑞这样付诸实行的还很少见。宗瑞的刻苦勤劳让他累积了丰厚的财富。在成功的扮演商人的角色之后，宗瑞仍然没有忘记自己的士大夫和官员的本分。他在教学的时候尊重个人特质，和我们想象当时一般士文的写作教学方式可以说是别具一格。在儒高九年任内，他致力于讲学，尊重地方人士在风水上的意见，并且重新修复乡县县的祠堂，因而受到高度的赞扬。宗瑞的第三个儿子允瑞跟林希远是同年举进士，又同时在南京大理寺为官，本来自己已经在父亲的墓穴上写下了父亲的生平，又担心父亲的德性泯没无闻，所以特别请求林希远为父亲写了墓表。林希远一方面记载了上书宗瑞戏剧性的一生，一方面又感慨他这样的才能不能充分发挥，他一方面用高明华丽的文笔赞美宗瑞，另外一方面又颇具说服力赞美他的同才林云瑞。林云瑞显然跟林希远一样敢于忤逆权贵，也跟林希远一样起起落落，但终能全身而退。在这篇足以传世的志文当中，我们看到了一个特殊的泉州士绅世家，而且也看到像宗瑞这样的一个奇伟绝卓的儒商那丰富饱满与众不同的一生。这本书晚明泉州的士大夫，这是李少帝研究跟考察泉州，他条分缕析巨细靡遗剖析，让我们认识泉州的几位理学家他们的真实面貌。这些士大夫他们不只是理学家官员，在仕宦跟讲学之外，还以各具风格的文采、动人的文笔、清晰的论理，讲述了从官员到商贾、富人、处事、儒生各种拥有特殊能力非凡人士的精彩故事。这是从各种不同的材料当中把它搜罗集合在一起，而且通过李少帝他的淋漓元气源源不绝的创造力，用这种方式展现了晚明的泉州文化还有民众生活集体物质跟心灵的图像。这本书是晚明泉州文化最佳的代言再现，让我们对于晚明文化有了不同的理解。李少帝他对于明清时代的城市、商业、生活这些历史面向长期用力，他的代表作包括了明清以降的宗教城市与启蒙，还有昨日到城市、近世中国的逸乐与宗教等。我们从他处理的主题以及他的行文，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他在不断地开发关于社会史跟生活史不同的新的题材。他刚刚就得到了在学术上最高的地位，那就是中央研究院的院士。但很不幸的，上个月在2026年的8月李少帝他去世了，所以直播关于李少帝的专辑，希望让大家知道这位学者，并且理解他在历史学术上他的贡献以及他的成就。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1: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2: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让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3: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请熟知家庭逃生计划1216原则，灾时采取正确应变动作，画出一张家庭平面图，标示两个不同方向的逃生出口及路线，设定一个屋外逃生集结点，每6个月进行逃生演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5: 大家好，我是童恩。我最喜欢的艺文活动是舞台剧，因为演员不能 NG， 非常有临场感，有做自己的感觉。欢迎回到 FM 93.1

0: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1: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老师，我们要从这一周开始，我们要来谈奥德赛。
2: 对啊，奥德赛是什么意思呢？奥德赛是一个人的名字，叫做奥德修斯。奥德修斯的故事就叫奥德赛。
1: 奥德修斯的故事就叫奥德赛。
2: 所以奥德赛是一个简称啊。
1: 嗯哼，
2: 如果翻译成中文叫做奥德修斯的故事。
1: 奥德修斯的故事
2: 跟伊利亚德一样，伊利亚德叫做伊利亚之歌，伊利亚就是特洛伊，就是特洛伊之歌，这个歌是一个战歌，是这两个不一样的东西。因为先有特洛伊战争的发生，才会有后来奥德修斯的故事。那奥德修斯的故事呢，延续了十年了，因为他在海上漂泊了十年。那这海上漂泊的十年是因为什么？打完仗了你不回家吗？没有人打完仗不回家的。可是打完仗以后，为什么你还会在海上漂流十年？那这个十年的漂流呢，不是说他有意义的去旅行，这不一样的。因为我们从漂流的路线来看呢，他其实很快回去他的希腊。因为虽然特洛伊离希腊呢看起来好像很远，但是呢最短的时间，两点之间最短就是一个直线嘛。你用这样一个直线去，你几个月，不到几个月就可以回到家了。你漂泊了十年，然后特洛伊的战士奥德修斯，他率领的12个舰队，属于奥德修斯的这个舰队有12艘，算起来，因为打仗一定会有死伤，但是至少又追随你的人啊。而且那个时候追随奥德修斯的人多不多？一定多啊，因为他是最主要获胜的那个关键人物，大家就想说跟着奥德修斯一定没有问题，所以全部的人呢，几乎他的这个战舰的人都跟随着他，服从着他。那虽然算不到说满船的人员啊，可是你来看的话，也应该是很受欢迎的才对啊。但是回到希腊的时候，偏偏奥德修斯这个船队的人呢、啊，最后只剩下多少人回去？只剩下一个，
1: 只剩一个人啊。
2: 对，就是奥德修斯，其他人全死了。
1: 那奥德修斯命也太大了吧？
2: 奥德修斯有好运啊、哦、因为他的好运是来自于雅典娜对他的保护、嗯、那雅典娜、
1: 啊、其他人为什么那么惨？其他人是凡人就对了，
2: 其他人被波塞顿诅咒啊、
1: 哦、对对 对,
2: 对，所以你就全部得死。所以奥德修斯说真的讲，他的故事很可怜、啊
1: 嗯、
2: 但他跟伊利亚德不一样，
1: 他的回家之路是最可怜的。
2: 对，
1: 好远哦，好久。
2: 我们看伊利亚德故事的时候呢，其实就是战争、
1: 嗯、
2: 就是打仗战争啊，主要他的一个主题是这个。到奥德修斯的故事的时候呢，主题就变了，变成是回家之路。那这条回家之路充满了什么？充满了各种的惊奇之旅，这是表面上的。那其实呢，这边还有很多人性的考验，非常多的人性的考验。所以呢，奥德修斯这本书《奥德赛》这个故事、哦、其实在西方文学里面是非常经典的，比伊利亚德还要更经典，甚至还有超越伊利亚德的这个感觉，他的故事是比较超越他的。虽然他篇幅比较少一点，伊利亚德总共的故事有15693行，就是诗歌啊，
1: 其实很多哎、欸，
2: 非常多，看的时候很累。
1: 对呀、啊，
2: 但其实他的故事呢，只写到阿基里斯的愤怒，一直到阿基里斯把这个愤怒给消除，从他发怒到他消除，
1: 他愤怒有消除吗？
2: 有啊，其实普里阿摩斯来跟他去请求说，你把我的儿子的尸体回来的时候，他的怒火已经消了。
1: 嗯，
2: 对这件事情来讲，他没有消火了，可是特洛伊战争没有结束啊。特洛伊战争

0: 结束是在奥德赛里面所表述的。奥德赛里面一开始就是在讲木马屠城，但木马屠城说的多不多？不多啊，只是一个概念，就讲说他献出了木马祭啊，然后特洛伊城给攻破，攻破以后呢，他就要去回家了。可是为什么十年你还到不了家？这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奥德赛来讲呢，他是集合了很多的元素，他的写法完全跟伊利亚德是不同的。所以很多人在西方的文学家在看伊利亚德跟奥德赛的时候呢，其实评价奥德赛是比伊利亚德要来得高，因为伊利亚德讲的就是战争，
1: 没错，
0: 奥德赛里面讲的是纠缠，人你要回家以后为什么你不回家，你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吗？
1: 爱上一个
0: 他不回家的理由就非常非常的多，然后这里面呢有很多的考验，你看他跟独眼巨人，他跟女巫，然后他跟遇到一些风险，甚至他回家以后他变成什么？变成乞丐，因为你不能够用真面目去试探他的这个妻子潘尼洛普。潘尼洛普后来还是接纳了他，潘尼洛普接纳这个奥德修斯的时候也有一段的过程。你看他的小孩啊，他的小孩刚出生的时候就被他放在田里面了，他假装要犁田了，因为奥德修斯是一个聪明又狡猾的人，你可以这么讲，聪明又狡猾。当初的廷达瑞斯誓言啊，谁提出来？是奥德修斯。那为什么要提出这个誓言呢？因为要保护海伦跟保护海伦的丈夫，
1: 就等于是他私心很重啦。
0: 对，他其实很聪明啊，
1: 嗯，他就想到这一招，只是换个方式，对
0: 对，他想到这一招，我反正我也争不到海伦，嗯，所以我就用这一招来帮助这个斯巴达的国王去解答他的困惑。
1: 就是他做事都有目的性的啦，
0: 对，他
1: 目的性，只是他会包装，
0: 所以他懂得观察，
1: 嗯，
0: 然后懂得用欺骗。当他不想打仗的时候，他就告诉人家说：“我疯了。”我神经病，我干嘛去打仗啊？他就做了一些很疯狂的事情，比如说人家在种田，种田你应该插秧嘛，但是他什么？他撒盐啊，撒盐怎么种田啊？大家都以为说这个人疯疯癫癫的，可是他是故意的，他故意的就被人家识破。为什么呢？把他的孩子放在田中间，我看你怎么犁田，你的小孩的重要呢还是田重要？所以他一把又把这个小孩子给抱起来。这个小孩子到奥德修斯的时候就非常重要的人物，铁拉马克斯，这是他孩子的名字。那时候呢，他帮他命名没有多久，然后就被拉到战场去打仗了，
1: 好可怜，
0: 你看啊，等到他
1: 一下就上战场了，
0: 等到他回来的时候孩子20岁了，
1: 啊，
0: 对。那第十年的时候，也就是特洛伊战争回结束的时候呢，他的儿子每天就在港口旁边等谁？等爸爸。天这么黑，
1: 风
0: 这
1: 么大，爸爸打仗去，为什么还不回家？
0: 对啊，那就问，哎，其他的人都回来了，那我爸爸呢？我你爸爸可能还在后面，还在整备军队啊，所以马上就会回来。他得到的是这样，马上，马上，马上又马上，一马上就十年了，十年就过去了。到20年后，他才看到了他的父亲，然后他还是靠着雅典娜的帮助。雅典娜就看这个孩子从0岁到10岁，从10岁到20岁，这么漫长，他变成了一个青年人了，然后还在每天去看他的爸爸，要找他爸爸。雅典娜就跟他说，如果你这么样的紧张你的父亲的话，你自己就要有一趟你自己的人生之旅，你要去找你的爸爸。所以他的儿子就去找爸爸了。所以奥德修斯的故事，哦，并不是只有他的回家之路，还有他的儿子对父亲的一种渴望，他也走上了寻父之旅。所以他是变成两条主线，啊，两条主线，而且像倒叙的方法。因为一开始就是写奥德修斯呢变成了乞丐，然后要去回到他的这个国家，但他的国家这时候已经大乱了，你想看一定是大乱的，
1: 而且他也不好回去吧，
0: 20年都不回去了，20年的时间你会，你到底是生是死？那时候古代的通讯又没有那么样的发达，他得到的情报就是奥德修斯已经死了，已经死了以后呢，所有的人都跑去找潘尼洛普，潘尼洛普就是他的老婆。那些人找潘尼洛普的人 是什么

0: 想法，我要娶潘尼洛普当我的太太。潘尼洛普那时候，
1: 因为潘尼洛普也很漂亮，
0: 这没也 没那么漂亮 啊。
1: 但你跟海伦比当然不行啦。
0: 但是你娶了她以后呢，你整个王国就是她的。
1: 对，
0: 那个时候的一个不成文的法律就是说，来者是客啊，你一定要好好的去招待人家。所以皇宫里面住了108个人啊，108个好汉。
1: 是台湾是那个中国历史的上面的梁山伯108个好汉跨洋去吗？
0: 就全部都到他们宫殿里面住下来，要吃要喝的。
1: 你说船还要够大，能塞得下这么多人？
0: 这些人是不是很讨厌？
1: 对啊，
0: 你要怎么样把这些讨厌鬼给赶走？其实后来他被奥德修斯给全部都杀光走。
1: 哇塞，奥德修斯这么狠啊！
0: 很狠啊！所以为了要保护他的家园，不得不使出极端的手段。
1: 好，这样听起来越来越紧张，紧张，紧张，刺激，刺激，刺激了哦。好，到底他是用了什么样的手段，把这个梁山伯108条好汉啊，梁山伯是我说的哈、啊，给尽数铲除呢？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请岳云炫老师来告诉我们。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刚才我们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说明了奥德赛是怎么来的，那么也谈到了奥德赛这个故事延续了特洛伊战争的背景，讲述希腊联军中智勇双全的伊萨卡国王奥德修斯在战争结束之后，因为得罪了海神波塞顿，在海上漂流了十年才得以返乡的惊险历程。可是呢，老师刚刚又说到他也蛮狠的。
1: 对啊，因为人家来侵占你的地方嘛。当时有一个，我们如果有去看奥德赛这个电影的话，那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法则，叫做宙斯法则。那这个宙斯法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人家来你家做客，你就要去招待他，你要招待他以后，等到他吃饱饭喝足了以后，才告诉他说，哎，你来做什么的，你叫什么名字。
0: 好奇怪哦。
1: 好奇怪哈、哦。这是为什么呢？因为
0: 这会不会有种那种不请自来的感觉？
1: 常常会有这种就是不请自来的人啊。那他这种不请自来的人是谁呢？天神宙斯嘛。
0: 嗯，
1: 因为天神宙斯常常来这一套啊，就化妆成为凡人的样子，
0: 因为很容易变啊，易容术很高明啊。
1: 他变身以后呢，你到人家的家里面，你看到一个陌生人，你对这个陌生人呢，就要有应有的礼数。
0: 嗯，
1: 所以为什么潘尼洛普呢，他没有去赶走那108个入侵他们家族的那些人，根本就是无赖嘛，就是国王不在了，所以我就要来占你便宜，我就在宫殿里面吃吃喝喝、哎、你也不能赶他走。为什么？就是宙斯法则的关系、啊、所以在奥德赛里面我们看到宙斯法则。那其实这个宙斯法则有没有人去说它是宙斯法则？没有、啊、这剧作家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在当时啊，它就是一个惯例，不成文的惯例。你到人家家里面呢，不能够去赶走别人，你必须要好好的去招待他，招待好以后呢，才告诉他说你要来做什么的，你叫什么名字。名字这个字、啊、在希腊里面非常的重要，每一个生物或者是一个物品都要有名字。你这个名字，尊重名字的概念我觉得是蛮好的。你看那1000艘战舰，每艘战舰都有
0: 名字，
1: 对，你可以比对。
0: 可是很厉害，要帮1000艘船舰取名字也不容易耶。
1: 对啊，像我们有一个叫玛利亚号啦、日出号啦什么的。
0: 嗯，
1: 我们现在也是这样啊，这种命名权啊，在我们的交通工具里面也是有啊，有自强号、有光华号，有什么的、嗯，对不对？啊，这就比较
0: 还有微笑号，
1: 比较奇怪一点的。如果在日本的话，日本的这个名字还比较多，而且还蛮有趣的。所以这个取名字的概念是从希腊神话里面来的，不管他身份大小，他都必须要是有名字的，即便他是一个怪兽，他是一个怪物，你看不起他，他也要有他的名字。所以一个失去名字的人的话，在希腊神话里面是非常可怕的一种惩罚。你就失去了名字，你被当成是一种惩罚，不然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名字，不管你是活着的还是你是一个物品，它都有一个它自己的属于它的专属的名字。我觉得这一点在希腊神话里面是蛮值得去注意的，去看到的。

0: 啊，它就是一种这种所谓的人性哈、啊，那种小的细节的部分所发现的。那在奥德赛里面呢，其实还有很多的小小的细节。我们从荷马的史诗来看，从这个作品，因为它是一个传世的文学，而且它的文学的价值又要比它的前传，也就是伊利亚德要来得高，因为它牵扯的东西太多，而且到现在你还会觉得它所牵扯的东西是很有意思的。比如说他谈到这个性侵害、性骚扰，谈到独居家庭，谈到亲子之间的关系，那好像就是我们现在的生活的一个缩影。你看他的儿子提拉马库斯，父亲离开20年了，还去找他的父亲，其实就非常的动人。因为这里面还有包括他的妈妈，他的妈妈是守寡、守活寡，因为不知道他是生是死，
1: 嗯哼，
0: 所以就里面所牵扯的，它完全故事就跟伊利亚德是不一样的。伊利亚德就是战争，就是打仗，我在战场上面怎么样去发挥自己的过人的智慧，还有一些生死的问题。但是奥德赛没有打仗啊，已经战后了，平安回去了，为什么你还不回来？
1: 那为什么战后还衍生这么多的事情呢？
0: 那就因为他得罪人啊、
1: 嗯、
0: 得罪神了。得罪神是为什么呢？波塞顿的儿子是一个独眼巨人，就要把他弄瞎了。弄瞎了以后呢，一开始他就说我的名字叫做没有人、可是他终于知道说你的名字是什么，你的名字被独眼巨人知道以后，独眼巨人就掀起一个疯狂的报复，他就去跟他的爸爸波塞顿讲说有一个人欺负我，
1: 把我眼睛弄瞎了、
0: 这个、对，这个人叫奥德修斯，
1: 是、哦、所以 他瞎的眼睛是奥德修斯把他弄瞎的。
0: 而且奥德修斯一开始的时候是嘲讽他的，告诉他我的名字叫没有人 Nobody、
1: 嗯、
0: 所以当他去跟别人求救的时候说、哎、有人把我弄伤了，他的朋友问他说弄伤你的人是谁啊，他就回答 Nobody 没有人，所有的人都觉得你是疯了吗，你讲这些，你讲没有人，那没有人欺负我，没有人伤害我，没有人怎么样，那干嘛来帮你，帮你什么，所以就走了。所以当奥德修斯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他去欺骗了独眼巨人以后呢，洋洋得意，他终于告诉他说我告诉你我的名字，我是伊萨卡国王奥德修斯，然后我是谁的儿子怎么样，把这些话跟他的爸爸波塞顿讲说我要诅咒他漂流在海上，就算没有弄死他，他身边的人我要全部要他死、
1: 嗯、
0: 就只有他一个人活着，我看到我折磨他，结果一折磨就10年，他的身边的人全部死光，后来只有他回到了这个他的王国里面去。回到王国里面去的时候呢，他还要去面临他离家出走以后，离开家庭以后，回国以后的一些变化，因为这个变化是他始料未及的，他的王宫里面竟然聚集了108个坏蛋要去觊觎他的王位，觊觎他的妻子，那他的妻子呢在每天很努力的去拒绝这些人的追求，这很奇怪的事情。在奥德赛的故事里面呢，就把这些细节全部说出来。那为什么荷马写这个诗的时候很受大家的喜爱，尤其到20世纪的时候呢，这个文学作家叫乔伊斯，他写了一本书很有名，叫《尤利西斯》。尤利西斯是谁呢？就是奥德赛。
1: 尤利西斯就是奥德赛啊？
0: 对，奥德修斯的另外一个名字啊，就是罗马名，就叫尤利西斯。所以如果我们到书店去看，有一本书叫《尤利西斯》的话，
1: 好像也有人翻成尤里西斯、哦、
0: 对对对，都有人翻译了、嗯、
1: 反正翻译的名称呢，
0: 尤里西斯，尤利西斯就是指奥德修斯、
1: 嗯、
0: 就是荷马的奥德修斯，那里面讲的就更故事就更多更精彩更复杂，然后也是一个名著。你可以想想看，从荷马的一个，
1: 那是后人增补的吧？
0: 当然是啊、嗯、因为增补就会越来越多，故事的情节演化出来，奥德赛里面所讲的内容就不是只有回家这两个字而已，你回家之后你在过程里面所遭遇到的一些问题跟困难，尤其是创伤的问题，心理创伤。所以后来像弗洛伊德他也在研究这个奥德赛里面的心理创伤，那就变成一种显学。奥德赛呢

0: 我真的讲，它很特殊啊。为什么它变成是一个经典？为什么它可以变成经典？就是因为它所涵盖的内容是很广泛的。那我们大家在研究《奥德赛》的时候，讲奥德修斯的故事的时候，荷马他所使用的这些手法，我们现在来看，会觉得这些叙述手法好像也没什么倒叙法嘛。那好像就是这几条主线，然后汇合在一起变成一个作品。可是这个你想想看，这是在西元前1200多年所写的。1200多年是《伊利亚德》的故事，然后从《奥德赛》的故事是这样子写。那假设我们说这个荷马呢，他是西元前8世纪的人，有人说他是10世纪，因为他的生平是未定的，甚至是这个人到底有存在不存在，也是曾经被怀疑过。那一般来看的话，会认定说他是大概就是西元前8世纪的人。西元前8世纪就可以有这样的文笔，这样的写法，
1: 很厉害耶。
0: 对啊，所以我不能说
1: 超乎常人了。
0: 对，是后人的人就抄袭他的才对啊。所以他的这个想象的空间是很大的，带给我们的那种养分也非常的多。尤其是奥德赛的故事，奥德赛的里面有很多的，不管是他跟独眼巨人的战斗，或者是他跟妖怪之间的缠斗，甚至他看海妖之间的歌曲，都很有他动人的地方。这个部分呢，我们在往后的几天都会好好的跟大家说一说。
1: 嗯，相信后面的故事会更精彩哦。非常谢谢我们今天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跟我们说荷马史诗中的奥德赛的故事。老师谢谢。
0: 谢谢。
1: 更多精彩的内容也欢迎朋友们明天继续收听。我是汪培，明天再会，拜拜。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教育部督促新儿啊，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2: 并给教保服务继续扩大，由你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1: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3: 收听有够力，弱你负担阁较少。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啊！即马咱拢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的？我甲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甲隐私，阁会当请公假，唔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阁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囡仔的费用，唔免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和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苏焕仪提供。
6: 老师，请问环境永续中有讲到绿饮食，那是什么呢？
7: 绿饮食是大部分以植物类食物为主，如全谷杂粮、蔬果、豆类、坚果种子，再适量搭配鱼、蛋、瘦肉和乳制品。
6: 那有什么好处呢？
7: 好处是含丰富的膳食纤维，有助于降低血压、血脂肪与血糖。
6: 哦，我懂了，绿饮食不但营养均衡，还能促进环境永续，减碳做环保。
7: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及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8: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秀兰玛雅。
9: 现在时间2:00。

0: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1: 台北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九月的第四个星期，这第四个星期呢，有大家所期待的中秋教师连假。虽说礼拜一呢，工作忙了些，一些突如其来的重担呢，似乎在这一天也困扰了我们。但想到这个礼拜四，在傍晚之后，中秋即将到来，而后这三四天的连假，想到这儿呢，我想绝大多数的朋友心情都好了起来，待会儿呢应该也会含笑入梦。虽说这忙碌的礼拜一呢，有些事还没有处理完，还没有解决，不过让自己暂时的休息一下，有高品质的睡眠，明天周二我们继续努力。感谢听众朋友来到寻梦园，愿大家在夜里呢都平安顺心自在如意。第一首歌曲我们来欣赏，这是 Helen Reddy 演唱的 You and Me Against the World。

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这是很多朋友他们过去生命经验的一种主观的感受。那烦恼多的时候，重担压得自己喘不过气来的时候，一天又一天度日如年，或者深陷泥淖，很多感情的挫折，还有一些难解的习题，那何止度日如年呢？最终人要学会走出困境。这个困境呢，有客观存在的困境，还有许许多多我们主观形成的，由小而大，或者我们过度的膨胀，无中生有。像这些主观式的困境，在我们过往的生活当中，也着实浪费了我们很多宝贵的时间，也真的是让我们在事过境迁回过头来看呢，还真觉得自己很不应该，自己怎么那么差劲。好，我想该有的反省或谴责也都结束了，接下来我们要努力的不要老是犯相同的错误，也不但我会常说这样的话，我想很多关心你的人也都会提醒，在生命当中铸下的错误，自己因为不够智慧，太过于莽撞，而造成一些事情的混乱，这些我们在经历完之后，也不要成为就是很痛苦很负面的记忆，不要白白的走过这些风雨。是的，生命啊，那么多的是非得失，不要白白走过。The Beatles 带来的 Let It Be， 让它去吧。

我们想想，这个时候逐渐进入到休眠的状态，当然很多朋友准备入梦了。有时也想想，在这个时候11点多，也正是上大夜班的朋友呢，必须聚精会神，必须特别打起精神来的时候，我们也真的要谢谢他们。这社会能够24小时能够运转，也真的要特别特别谢谢在夜间工作，特别是值大夜班的朋友。想想如果大家都所谓什么朝九晚五啊，什么朝九晚六啊，那晚上大半夜如果你忽然闹肚子，忽然身体有特殊状况，你到医院，那医院说下班了，那还得了？那更不要说什么治安问题了，还有我们的这个国家防卫了，说军人下班了，那怎么可能呢？是不是？要心怀感恩，虽然大家彼此不相识，要谢谢他们。台北电台寻梦园秋梦中在空中与您共度 BG 合唱团演唱的《我的世界》My World。

希望夜的宁静扫去白天的喧嚣，白天的尘埃。特别一些人事之间的矛盾呢，就让我们常常会有那种灰头土脸的感觉。社会的经验也告诉我们，也不是你在那个当下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好比说你真的很想发火，但你知道这火一发出去，那么一发不可收拾，你就觉得自己蛮可怜的，蛮渺小的，还要陪着笑脸，或者呢，或者昧着良心说啊，没事没事啊，没事啊，没事 ，It's OK。那其实你也不能啊那么方正的在看这些应对进退。你想想嘛，如果从结果论来讲，任何事情实事求是，都要做立即的反应。那你想想，每天我们的人生啊，就要花很多很多时间，我们要去修补这些破洞啊，这些矛盾，太多太多了。所以有边界感，保有一些空间，这不是虚伪，这也不是自己什么城府很深，而是从结果论来看，我们不要让其实本来就不完美的人际互动的网络呢，多生出一些矛盾啊，或者我们制造一些这些网络的损害。将来有些无奈啊，但人生本来就存在不少的无奈。我想有些朋友也忽然想到，当年刚出社会，满怀理想，不到半年一年，你就发现你再那样下去呢，可能就无法兼容于那样的社会，所谓的都市丛林。慢慢你也在改变自己。

但还好你也谨守住你最后的那条线，你不能什么都放弃了，你有你原本坚持的最终的原则啊，不能出卖自己什么等等，这个红线你守住了，多年后你还觉得自己还蛮骄傲的。好，我们来欣赏，这是 The Marmalade 合唱团带来的生命的回顾。我们大家都来好好来回顾一下我们的职业生涯吧。 Reflections of my life。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为了协助新住民子女融入学校生活，台北市政府教育局设置了新住民子女教育资讯网，提供越南、印尼、缅甸、泰国、柬埔寨、马来西亚、菲律宾等东南亚7国语文教材免费使用，欢迎民众学习运用，共同营造尊重、接纳、友善的校园环境。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3: 阿咪，你今日上班，看下我一份假保单写一下，让经理出来判保险。
4: 啊，条哥，点风中爱个员工，没有假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所有强人都只给你出假保、就业保险，然后正业再开保险，我了行职业人假保、劳保，哎呦，本还有保障哦。
4: 哇，条哥，你很有心哦，俺能上班爱知道还那温馨的呢。
3: 员工都只给你出假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是劳通部劳工保险小广告。

也许有人还记得第一次被退稿的经验，后来你改了又改，不知道改了多少遍了，换了一家头，结果依旧石沉大海。那时候会觉得自己很没有用，但是现在回头看，也因为被退了，而后石沉大海，在那过程当中

就让你学会怎么样把文字的条理能够说得更清楚。是的，过去的经验就像口袋里的零钱，平常不觉得怎样，但需要的时候刚好可以拿出来用。不要怕犯错，每一次失败都是在存本钱。善用过去的经验，不是要你一直回头看，而是把那些养分带着走。跌倒过的地方，你下次经过就会小心。流过汗的路，走起来也更踏实。我们试着把经验变成自己的武器，继续向前。我们走过的每一步路都不会白费的。

以前考联考没有考好，有人在重考的那一年几乎每天窝在图书馆，觉得自己就是全世界最差劲的人。但是后来出社会才发现，重考的那一年让你磨练，变得更有耐心，遇到困难不会轻易放弃。是的，过去的经验就像存下来的零钱，平时无感，需要的时候呢，刚好可以拿出来用。其实我们人生每一次跌倒就像是在交学费，我们善用过去的经验，跌倒过的地方我们下次就会更小心了，把经验变成自己的本事，继续向前。往后我们的人生路不管是顺是逆，走的每一步呢都是有意义的，都不会白费的。

Kiss Carling 演唱的 I'm Easy。 善用过去的经验，如果您常收听本节目，常会听到我分享诸如此类的话，借用别人的经验，善用我们过去走人生路的每一次的经验，不管成败还得失，特别是不要白白的失败啊，好比说不要白白的落榜，不要白白的失业啊，不要白白的失恋啊，等等等等。生命中有太多的经验呢，都跟成功刚好相反的。人不可能他就一路成功的，但人只要善用过去的经验，他也不可能就一路呢都是失败的。也许前面几次失败就像交学费，交了学费而且你还要认真呢，不是光只是交钱就好像就觉得就没事了，交完学费继续认真努力的学习，而后碰到重要的锻炼，重要的试炼，我们能够通过，也许不久的未来就尝到相当相当甜美人生的果实了。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秋梦中在空中与您共度，特别在进入到夜深的时刻呢，这外头的风呢的确是有凉意的啊，特别在比较空旷的地方也注意啊，我觉得这个夜晚的凉应该是蛮舒适的啊，不过自己在穿戴上呢还是要留意了，如果风大真的觉得蛮凉的啊，记得要披一件薄外套，如果你嘴馋要到楼下买什么。好，接着我们欣赏就是 Dan Hill 演唱的 Can We Try?

我们人生难免会犯错，但不能蓄意的犯错。再者呢，如果过度的完美主义认为每一次都要战胜，每一次都要走得顺利，但你发觉在这个客观条件当中，你几乎是看不到所谓的满分的。所谓满分的条件，因为你觉得没有百分百成功的几率，那索性那段路就不走了。所以我说，也不单单我说了，很多朋友都会跟你说，在通往理想之路上呢，你不能因为害怕失败就不去尝试，不去闯荡。当然我也不能否认，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冒险犯难的心当然跟年少的时候是有很大的区别。好，本来嘛，有为有守啊，到了一定的年龄，这个守就多于为了。但你不能完完全全都是守啊，你不能把你对新奇事物的这个好奇之心、进取之心完完全全的把它降到零了。守多于为也许 OK 吧，但不能把它变成零。希望大家在各个生命阶段都能够活得充实，活得有意义。对有些老听友而言，希望能够活出更多的健康与自信。Dan Fogelberg 带来的 Leader of the Band。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听讲这个足赞的，要试看卖无？
2: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今天的菜好好吃哦！
4: 这是我们附近小农种的蔬菜，很新鲜哦。吃当季在地的食材，不止安全美味，还能减少碳排，保护地球呢。
3: 那以后我们都要选当季又在地的新鲜食材，
4: 而且吃多少煮多少，不浪费，就是给地球最好的礼物。
5: 小餐桌大革命，每一口都是永续饮食的好选择。吃当季，选在地，就从每一餐开始。
4: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6: 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以魔术方块三加一概念打造多元剧场空间，融合艺术与日常，语音导览提供了华语、英语、日语、韩语、客语及台语，邀请您戴上耳机自由探索北艺中心。以上内容由北艺中心提供。
7: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秀兰玛雅。
8: 台北九三一，就想和你听见台北的声音。
9: 现在时间3点整。

0: 我是护理师，
1: 我是水电师傅，
2: 我喜欢男生，
3: 我喜欢女生。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每个人也都一样。护理师都是你到啥岗呢？
4: 师傅都是你呢。
3: 每个人都能展现自己最真实的样子，尊重多元，拥抱差异，做自己，爱让你无所畏惧。
5: 以上内容由台北广播电台直播。
6: 唉，
7: 你是在烦恼什么啦？
6: 我想要教孩子台湾台语，但是要怎打字啦？
7: 哎呦，别烦恼啦，用讲的就好咯。教育部推出台湾台语数字化 APP， 透过着语音的辨识，用手机啊讲台湾台语，都会当转作是文字，也会使去 App Store 或者是 Google Play 平台查找台湾台语数字化 APP， 都会当下载咯。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啊，老婆，我的体重跟血压又上升了哦，晚餐我要少吃点。
1: 现在最新的健康观念是吃对食物很重要。全球饮食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缺少重要的营养，像是全谷杂粮、水果、坚果和蔬菜的摄取不足才是关键。你的口味太重，盐量摄取过高，更是头号杀手。
2: 好，从现在起彻底执行均衡饮食，还要减盐哦。
3: 一起吃对食物，多健康。
4: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5: 小慧，你拢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6: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逐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嘛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无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达当阁会当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5: 哇，好处真多呢！我嘛要开始自愿提交。
6: 只要甲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会使之啦。
5: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7: 伤害发生之后，并不是只能审判和惩罚作为结局。刑事诉讼法已正式纳入修复式司法，加害人不只是接受处罚，更要面对责任，弥补错误。被害人不应该独自承受，可以诉说创伤，寻求修复。透过倾听与对话，共同寻求弥补方式，修复当事人的关系。修复式司法，一起找回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连结。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谢谢你，
3: 办公室的王主任，网咖的吴大明，餐厅的 Maggie， 厕所的小林，还有台湾各地的你，听见了吗？这是许许多多人对你们的感谢哦。我是董事基金会的义工林依晨，谢谢您室内不吸烟。为了他刚怀孕的太太，为了他小一的儿子，为了他们所爱的每一个人，再次谢谢您室内不吸烟。
4: 是地当进步，我要安怎呢？
5: 来排进步哪样，我拢足紧张，唔知影爱先闭起来，也是紧酸呐。
4: 当危机来的时阵，台湾全民安全指引，甲恁讲，伫咧面对天灾，也是常常发生灾难的时阵，爱安怎应应？平常时啊，搁爱做好虾米准备？
5: 即马上教育部防灾教育资讯网下载，平常时啊先存好，关键时阵才袂惊吓。
6: 有传便便较安全。
5: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我就像只石头的老鼠。帮帮我，快来救我！帮帮我！你再不出来，你就真的是个骗子！帮帮我！我是 Rockstar， 我是宇宙唯一的 Rockstar。
1: 我太厉害了！
2: 你是树懒吗？赶快起床！
3: 我不想起床啦，再让我睡一下下，一下下就好。

Wake up!

0: 小华，不好意思，我女儿今天要缴学费，薪水又还没有发，想向你周转20000元，方便吗？
1: Linda， 真是不好意思，最近手头实在不方便，但是我可以跟你介绍台北市动产直接处，他们有提供短期资金周转，要不要去问看看呢？
0: 台北市动产直接处，这是什么地方呢？
1: 这是台北市政府直营的公营当铺，只要携带身份证跟黄金去直接，或是钻石、红宝石、蓝宝石、机械手表、机车、自行车、3C 产品都可以借，办理手续很简单。全台北市共有6个据点，可以就近选一个办理。
0: 但是当铺利息不是都很贵吗？
1: 不会啦，因为你是台北市民，享有优惠月利率0.58%，也就是借10000元，每月利息只要付58元，是全国当铺最低的利率，而且不会加收其他费用，在期限内随时都可以赎回哦。对了，我记得你女儿学业成绩优良，只要符合直接条件，就可以向动植处申请学业成绩优良祝福金哦。最重要的是，这是台北市政府直营的，绝对安全有保障。
0: 非常谢谢你，我今天就去台北市动产直接处办理哦。相关讯息请洽台北市动产直接处官网或是电话02-2562-9862分机32查询。

0: 现在时间5点整。
1: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
2: 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钟，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勤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3: 各位老朋友，各位好朋友，大家早安，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 enjoy 台北。今天是9月22号，9月25号就是这个礼拜五，就是中秋节了啊！大家也明显感觉到我们真正已经进入到秋天了，所以不只是早晚你觉得会凉啊，甚至晚上睡觉你都觉得要盖一个小薄被了啊，也不用吹冷气了。现在连白天其实没有太阳的时候，你还是会觉得有点凉了啊。我说台湾的春天跟秋天都非常的短暂，一晃眼就过去了啊。所以我以前的衣服很少会有那个长袖的，因为我觉得台湾就只有夏天跟冬天，而且我在南部那个冬天都很不明显，几乎我在南部没有穿过大衣，冬天也没有盖过棉被啊，因为都不会冷啊，只有到台北来

来的时候才觉得，哇，冬天是真的很冷啊。因此长袖就会比较多了一点。可是像那种薄的衬衫的长袖，就是有的人在春天和秋天会喜欢穿薄的长袖。

左营，那个地方天气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好，好，秋天到了，我们要做好秋天的养生，多喝水，多滋润自己的身体，我们的皮肤也好好的保护啊，多擦一点这个保护的润湿的乳液啊，对我们的皮肤会有所帮助啊，吃一些对秋天白色的润肺的啊一些食物也是会比较好的。好，当然我们还是要维持每天的运动哈。我每次都说三个半小时，就是30分钟30分钟30分钟，就三个半小时，早中晚。但是呢实际上专家说我们每天整体加起来一定要有140分钟的运动，那我们只有90分钟是不够的，还少了一个30分钟啊！你自己去量力而为啊！但是每天一定要运动，至少出一点汗，让心跳加快一点，这样对我们的身体是有帮助的。现在呢，我们就一起来动一动。

妈妈厨房，民以食为天，做了和吃了几十年的菜，到了这把年纪，反而会为要吃什么、该吃什么而烦恼。不妨来到妈妈厨房，看看今天有什么好菜。

0: 我们今天要吃什么呀？
1: 今天要煮柚子鸡汤。
0: 柚子啊？
1: 对，因为中秋节嘛，所以大家一定会
0: 收到。文旦还是柚子？
1: 其实文旦柚子我觉得都可以。
0: 一样，
1: 对，
0: 都属于柚科。
1: 对，我觉得它的那个果香然后放到鸡汤里面，我觉得其实挺不错的。
0: 不会连皮都放吧？
1: 不会不会不会，皮的话那个会把白色的那个就是白色的膜跟籽其实也都是去干净，就是只留下果肉
0: 里面的肉。
1: 对、你可以把它剥小块，或者是有些人怕散掉的话，你也可以装在那种
0: 大块，
1: 对，或者是装在那种棉布袋或是茶包袋里面下去煮。但我觉得我自己是还 OK， 所以我就会
0: 因为煮碎了也吃也好吃啊。
1: 对，你就是稍微剥大块一点丢进去就好了。那鸡肉的话一样可以先穿烫一下然后洗干净，再来就是很简单，真的就放柚子、鸡肉然后姜片跟水，然后我中大火煮滚之后，我大概就转小火让它再滚个20到30分钟，就是关火前你再放盐巴跟米酒下去调味，我觉得它这是一个很清爽就是有淡淡的柚子香味的鸡汤，我觉得也蛮适合这个时候喝的。
0: 对啊，柚科的东西啊、你看客家很喜欢吃那个荆棘酱
1: 啊，对，荆棘酱
0: 其实它也是属于柚科的东西嘛，啊，荆棘酱的味道就很香。
1: 对，因为很多人就把它拿来做那个柚子或是果酱嘛，就是它会连皮下去一起做那个。跟糖一起炒然后做那个果酱，我其实也都很喜欢柚科类的果酱。
0: 其实你看橘子皮也是一样嘛，
1: 对，
0: 中医很喜欢用橘子皮晒干了啊，然后橘皮也可以入菜。
1: 对，没错。
0: 我记得以前很早小时候那个时候在左营是军区，比较军人比较多嘛，啊，然后很多老兵啊，那个时候我们家的亲戚当中有很多的老兵啊，那么他们爱吃狗肉
1: 啊，
0: 然后有时候就炖了一锅拿到我们家来说，丫头给你吃好吃的肉，我一闻那个肉啊，倒不是我可以闻得出那狗肉的味道，因为我闻到了橘子皮，那个橘子皮去烧那个肉，我就知道那个是狗肉。
1: 哦，会加橘子
0: 皮，因为他们烧狗肉都会加那个橘子皮，去那个腥膻味。那我一闻到那个味道就知道，我说我才不要吃，你们真的很恶心哦。后来我就知道，哦，其实橘子皮在中医里面有很多入菜，
1: 对，
0: 对，
1: 所以它其实也可以去腥，
0: 它去腥，对，就是入菜是很好的。那也有很多人是去煮茶饮的时候，
1: 对，对，
0: 会放用橘子皮去煮，
1: 对，
0: 那很香。那以前在中国大陆的时候，就是我父母亲他们都是从中国大陆来的嘛，他们说在冬天很冷的时候会烤火嘛，
1: 对，
0: 他们在烤火的时候就会丢橘子皮进去烤和烧，他说那个整个味道就非常的清香
1: 啊，我觉得有点像是现在精油的那种味道。
0: 对，
1: 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对，所以橘子皮啊，其实就是很多人做果酱的时候他也会把橘子皮去
1: 擦一点
0: 桃丝，对不对啊，
1: 对，
0: 然后加到里面去。那现在有很多人是柚子，用柚子皮啊，其实那些都是好东西。
1: 这样橘子它好厉害哦，它是整颗连皮都有用处。
0: 橘子真的是好东西。在橘子的季节里我真的每天都会吃橘子。
1: 没错，其实秋冬嘛，就要进到橘子的季节。
0: 好快啊，日子过得真的很快。不过我这两年啊，我以前都吃文旦啊，
1: 对，
0: 这两年我发现那个白柚好好吃。
1: 白柚这两年好像比较多。
0: 大的白柚其实真的好吃。
1: 因为中秋节大家肯定会去买柚子或是文旦，或者是会收到一箱这样子。每次我都想说这么多要怎么样处理，我就发现入菜。

0: 好像是一个不错的方法。
1: 其实想不只是煮汤哎、欸，其实煮茶饮也很好喝
0: 啊，其实也可以，蜂蜜跟蜂蜜一起下去做茶饮，应该也是不错的。嗯嗯。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中研院最近啊，公布了他们努力了十年才完成的一个就是研究啊，然后去发现，当然他们也做了很久啊，就真正的实证，那就是最强的排毒的食物有哪些。列出了一些我觉得蛮不错，其实这些也都是我们平常会跟大家说的啊。比如说地瓜，我们小时候以前吃地瓜，就是因为生活比较穷苦一点的人家，吃不饱就用地瓜来代替我们的主食。那我们小时候也常常会蒸地瓜、煮地瓜、烤地瓜吃啊。然后在抗战时期

的时候，那个时候、啊、很多乡下，比如说我婆婆说他们以前都吃番薯签啊，就是地瓜是他们常常吃的一个食物。那后来慢慢生活富裕了，大家吃地瓜就吃的少了，因为在他们的记忆里，地瓜是穷人家吃的食物，有钱了地瓜就吃的少了。一直到最近这几年，很多营养专家就呼吁大家说多吃点地瓜，地瓜的纤维质也多，对便秘啊有帮助，而且地瓜是很好的淀粉啊，就精致淀粉，所以呢基本上就鼓励大家多吃地瓜，对身体健康有帮助。然后你看现在它算是排名第一啊，看第一的一个排毒最佳的食物地瓜。所以不要有那个概念穷人家才吃地瓜，现在地瓜很贵耶啊，以前地瓜真的是到处都是，可是现在地瓜真的价钱不便宜，而且呢种类很多，我那天还看到黑紫色的地瓜啊，我后来买来吃觉得还不错吃啊。好，所以鼓励大家多吃地瓜。第二个是我自己也比较喜欢吃的是绿豆啊，绿豆不管说是绿豆沙或绿豆汤，我觉得都很好吃，而且它跟这个薏仁去一起煮啊，绿豆薏仁煮起来是不只是排毒，而且还去湿，因为台湾的天气是海岛型的气候，所以很潮湿，尤其现在的季节虽然是秋天，有人说秋天是很干的季节，所以要滋润，可实际上秋天因为我们地缘的关系，所以它还是很潮湿，鼓励大家还是要多吃绿豆薏仁啊。第三个是燕麦，燕麦真的是很好的一个你把它当零食也可以，你把它当主食也可以。我记得有一年齁，我胆固醇很高，后来我就用燕麦，因为早餐吃燕麦我不喜欢加糖，也不喜欢加一些其他的东西，所以我就用燕麦泡黑咖啡，因为早上都会喝一杯黑咖啡，所以呢黑咖啡是用热开水啊去冲，然后把燕麦即食燕麦，现在燕麦都是可以马上吃不必煮的，我就用燕麦黑咖啡，我吃了大概好一阵子，结果的胆固醇真的就降了哈。所以燕麦是蛮不错的一个食物。第四个就是薏仁，我刚才说的薏仁，薏仁呢也是祛湿啊非常好的食物，也有饱足感啊，非常好。那你看我们的四神汤，它里面一定会有薏仁啊，那四神汤也是我们在这个季节交替的时候马上，也就是目前很适合大家吃的一个温补的食物啊。第五个是小米，这就是我们可以代替我们主食的，就是我们说不一定要吃精致的白米啊，小米小米粥都是很好的，糙米就是我们多吃糙米啊，小米还有五谷米啊，就杂粮类的我们还是要多吃一点。刚刚我们说绿豆是不是，接下来红豆也是很好，红豆利尿啊，它利尿也可以排毒啊，很多人就是身上会水肿啊，就多喝红豆汤。那现在坊间有卖那个红豆水啊，就是代替大家，有的人觉得不方便嘛，要煮，有的人外食或者是在外面住啊，所以就直接去买红豆汤、红豆水啊来加热，我觉得也不错。红豆，我喜欢吃红豆，比如说煮红豆汤加小丸子啊，就是糯米的小丸子，或者是我喜欢吃红豆饼、红豆沙啊，那都是自己觉得口味非常适合的，很喜欢吃的。好，再来我们说这个季节白色的食物是很好的，第八我们说排毒的食物是胡萝卜，它是红的
胡萝卜红色的，不是白色的啊，但是白萝卜这个

季节是很适合去吃的。第九就是山药。山药其实按照我以前的习惯，我比较喜欢吃日本那种品种的山药，我会觉得它比较细比较软啊。但是后来我也吃过阳明山的山药，阳明山的山药里面有紫色的山药，其实也是很好吃很吸引人的。我们自己的山药是很结实，口感很结实的啊，煮汤也是相当不错的。再来第十，就是日本人很爱，我们现在很多人也很喜欢牛蒡。牛蒡不管是煮汤或者是凉拌或是去炒肉丝都蛮不错的。那我第一次煮牛蒡汤，我就说我没有放人参呢，为什么会有人参的味道？牛蒡就跟人参一样啊，很滋补的，而且它纤维质多啊，对这个我们的便秘来说是有帮助的。所以这十种食物是排毒最佳的食物，这是中研院的这个院士们大家研究出来的啊。地瓜、绿豆、燕麦、薏仁、小米、糙米、红豆、胡萝卜、山药、牛蒡，我们这个季节大家真的可以多吃一些哈。

0: 摆拢针对我，只要伊话过来，我就会惊。
1: 同学，若是阁有机会，你愿意甲伊对话吗？
0: 我只是感觉好酸，无想到安尼死咧啦。
2: 教育部自113年开始创立调和制度，对着校园霸凌等等相对性的事件，除了调查以外，也采取听听看行动，透过停止霸凌行为，互相倾听理解，师长提早发觉，做伙调出和谐的优先校园。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香蕉哥哥。你今天动了吗？是不是一回家就想瘫在沙发或床上，手机一滑就是一整晚？小心哦，长时间的久坐不动，不止胖得快，还容易腰酸背痛，健康指数也会默默下滑哦。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每周应该累积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只要动到会喘、有流汗就可以喽。其实运动真的没有那么困难，可以尝试快步走去上班上学，多走楼梯，少搭电梯，下课跟朋友一起去打球，每天一点点，健康就多一点，强化体力，增进免疫力，让你精神满满每一天。从今天开始，让健康不再只是口号，就跟香蕉哥哥一起动起来。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青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周一到周日早上5点到6点为英发族的听众朋友们所设计直播的节目 Enjoy 台北，我是安安。随着年龄的增长或者是身体出现变化，很多长辈常常都会面临身体功能退化或者是心理调适的双重挑战。有的时候疾病或是功能下降带来的也不只是体力的衰退，有的时候也会悄悄的削弱长辈们对于生活的信心跟自主权。那么究竟我们要怎么样来帮助长辈朋友们重新找到对生活的掌控感呢？又怎么样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透过一些科学的方法来达到健脑跟赋能的效果？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国立成功大学职能治疗学系的张凌慧副教授。张老师好。
1: 你好，那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成功大学职能治疗学系的张凌慧老师，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聊一聊。
0: 是，其实张老师就是长期耕耘在社区职能治疗，有做一些健脑生活形态改造，或者是照顾者心理跟

0: 高龄赋能等等的领域。所以接下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要透过几个关键的问题，跟着张老师一起来探讨高龄赋能相关的议题。首先我要请教张老师，很多长辈在生病或是退化之后，常常会觉得自己好像没用了，然后就不敢动。但是其实从心理学跟职能治疗来看，赋能到底是什么呢？它跟一般被动的一些医疗复健有什么不一样呢？
1: 是的，谢谢安的提问哦。那我这边的话呢，是想跟大家先厘清哈，我们在这里所讲的复健哈，比较是一般如果我们到医疗院所的时候呢，在医疗院所里面所做的复健哈。那这个复健它其实也不是说它一定是被动的哈，到你到医疗院所去做职能治疗或做物理治疗，那其实他们也是会要求你做很多的活动，那有很多的主动的参与啊。
0: 是。
1: 那最主要呢，复健跟赋能，我们其实并不是一个对立不同不同的介入模式哈。那但是我们同样都是关心一个长辈哈，或者一个人在身体或者认知功能退化的时候呢，我们要怎么样子能够再恢复我们对生活的掌控感。那在复健上呢，他比较可能会关心说，我今天举一个例子哦，有一个人，比如说一个人中风之后，然后可能一半边不能动哈。
0: 是。
1: 那在复健来说的话，他会关心的是说啊，那现在我你脚还可不可以自己举起来哈？可不可以自己踏步？那你的手可以抬多高？那手是不是还可以握东西？那在训练上可能就会照这些动作的恢复去训练哈。那台湾现在在我们当我们说提到赋能的时候，我们比较我们讲的是在当治疗师到家里啊去提供没有办法到医疗院所接受复健的人，那我们到家里去提供治疗赋能服务的时候，那我们关心的是什么？赋能会多问一句话，除了说哎，你现在可以走得如何，你身体的动作可以做得如何，我们会多问一句话，就是说那你现在生活你想要做什么？
0: 是
1: 啊。所以我举一个例子来说哈，假设我刚刚讲的是中风的例子，那我假设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比如说一个阿嬷跌倒，那住院以后回家，那孩子呢他可能就是会很孝顺，那会跟因为他妈妈跌倒嘛哈，我们也那可能就会跟妈妈说哎，妈妈你不要动哈，那这些东西我们来做哈，那你不要动。那可是时间如果比较久一点之后呢，那我们很容易就会发现一个吊诡的事情，就是说当别人帮他做的越多的时候呢，这个妈妈反而他就越来越不做事情了，他很多能力他也会失去哈。那特别是如果说我们今天啊家里的人没有办法自己照顾的时候呢，那就常常就会请一个外籍看护哈，或者全职看护来家里。那我们常常就观察的一个现象就是说，那他请了一个看护到家里，那家既然这个我比如说我是看护，我是被请来的，那我当然就尽量能够多做一些事情，帮忙多照顾一些。那家人也会觉得说哦，这个人是我请来，我付钱请来的，我就什么都要帮他做。那所以呢就久了之后能力就会一直的退化。那我们在赋能上呢，我们想要关心的就是说，这一个人不管他身体或者认知功能的失去，他还能够什么事情哈。那所以赋能并不是说什么都不帮他哈，而是说把帮忙的事情去改变啊。今天如果这一个阿嬷呢他跌倒，然后可能患了髋关节，那也许他现在自己穿袜子会比较不方便，那我们就会去想说哎，那我是不是有什么办法能够让他自己还可以穿袜子，让他自己还可以穿裤子，那让他还是能够在有一开始可能是有人的陪同之下哎，到外面散散步啊， 那所以

0: 在他能够做什么，我们就尽量帮他创造一个环境，让他能够自己去做。所以我们会想说，赋能在复健的时候呢，常常会问的就是你哪里不能够动，你哪里做得还不好，我来用做一些运动把你训练起来。但是赋能在我们在家里提供的赋能会问说，那你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啊？你想要做什么事情？那在心理学上，我们其实常会用一个名词来形容我们在居家里面做的事情。我们希望让这个长辈，他即使有短暂的因为医疗因素失智失能，但是我们希望他还是给他一个环境，让他能够一次一次的去成功的做到他想要做的事情。那这样子就是培养他我们所谓的自我效能。但一旦他的自我效能比较高的时候呢，有的这些的成功经验，他就比较能够去相信说，哎，我还可以自己做那我也想要自己做，我不要一直叫人家。那这个我还可以，好，就有对自己的信心，那就是下次再愿意尝试的开始。好，那所以我们在赋能来说的话，我们关心的是他要过什么生活，他想做什么事情，以他现在的能力，我们是不是可以去做到？那先让他能够做到的信心建立起来了，我们就可以去挑战一些他现在可能需要再多一点点训练才能够做到的事情，那我们就一步一步往前。
1: 是，所以我相信老师刚刚很仔细跟大家说明跟举例，可以让大家了解到，其实赋能我觉得最大的就是希望说可以让长辈朋友们重新拿回有自主生活，是不是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因为其实像老师刚刚提到，其实有时候家人很多时候也都是出于好心啊，或者是担心孝顺，想要帮长辈把事情全部都做好，但是这个时候就像老师讲的，反而会失去让长辈去练习去做的机会。所以我想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如果说家人是不是也要试着稍微去学习怎么样管理自己的情绪，因为避免有时候你看长辈做，你会觉得他好像很慢，或者是他不小心做错的时候，我们就好像会有点忍不住想要介入去帮助他这样子。
0: 是，我觉得说这一件事情啊，其实在我们在照顾的现场哦，非常常看到，就是因为长辈做事情就会稍微会慢一些哈，那慢一些的时候，一方面自己也可能会急，然后一方面就是对也会对旁边在等我做完的人会不好意思哈，然后所以整个气氛就会变得很僵，到最后变成年轻人就照顾者觉得说啊，我做比较快。那长辈也会觉得说啊，我这样给你添麻烦，那好吧，那就你做了哈。那所以这样子的话，就是说，我觉得两方面的态度都需要做一些调整哈。那特别我觉得在长辈，我们自己啊，像我现在也已经快要60岁了哈。
1: 是。
0: 那我也常常在自己教育自己说，哎，我事情要自己做哈，我不要叫人家帮我做。比如说我是学校老师，我也常常要提醒自己说，诶，我们现在的这个时代哦，跟以前的老师学生的观念已经不太一样了。所以我如果能够自己做的事情哦，比如去上课的时候呢，自己开电脑啦哈，等等这些，其实我们能够自己做就尽量自己做哈，不要把别人帮我们做事情当作是一个别人是不是尊敬我，别人是不是关心我的一个代表。那我自己觉得在照顾的现场里面，其实还蛮常看到这样的一个现象的，就是说长辈会把孩子是不是有提供协助，孩子是不是有听话，当作一个你是不是关心我，你是不是孝顺的一个代表哈。那我觉得这个观念是我们如果作为这个中老年人来讲，我们需要自己去翻转的一个概念。
1: 是，所以我想老师提到的这个心态对于长辈朋友们来说也很重要，也可以试试看有这样子的转变，我相信是一个好的尝试。
0: 是。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想要谈一谈哦，因为您曾经在研究一些中高龄长者的健脑生活形态的改造，

0: 其实我觉得这很有趣，因为我想这对于长辈朋友来说应该会很想知道，是不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或者是我跟朋友出去社区活动，或是我去做一些兴趣活动的时候，有一些随手就可以做到的一些小技巧呢？
1: 是，那这个其实我们讲到健脑生活形态哈，它其实不是只有一单面哈。很多人一讲到说哦健脑生活形态，就表示说啊，我是不是每天都要去做一些很烧脑的活动？
0: 是。
1: 那想到说，哎，我要去做一些很烧脑的活动，那可能开始就会觉得说啊，我生活已经很辛苦了，我现在退休了，我应该是要休息的时候，这个烧脑的活动就算了啊。那但是其实哈，这个方面我希望能够跟有机会也就谢谢有这样的机会跟听众朋友们厘清啊，所谓烧脑的活动啊，所谓健脑，其实就是说在生活之中我能够去多用一些脑筋哈，然后我要做什么事情呢？就是做一对我来讲有一点点的困难，就是我需要专心，但是也是我喜欢的事，
0: 是
1: 啊，所以我们可以想一下说，哦，那我们生活之中有哪些是我平常就有在做，那我是不是可以把它增加一点点难度？那我举一个例子，我之前有听到一个七八十岁的一个退休人员说，他每天出去散步的时候啊，就会开始去想今天早上起来他吃了什么东西，然后他跟谁讲过话，那谁讲了哪些话，然后他就每天在散步的时候就一直在想这些事情，这就是非常棒的一个健脑活动，
0: 是，
1: 对不对？我们在散步的时候，我们可以就是无脑式的走在路上走，然后观察旁边的情形，我们也可以再花个五分钟十分钟把我们整天的事情去把它想一遍，这就是在训练我们的记忆力，对不对？
0: 是、啊、
1: 我们今天如果要去，我们常常去菜市场或者去超商去买超市买东西的时候，哎，也可以去想，很多人会觉得说啊，我看到什么就买什么，那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去想一下说，哎，在进去之前先想一下，哦，我待会想要做，我想要买什么东西，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样啊，
0: 是，
1: 然后进去去买，那就买了这八样啊，那所以这个就是在也是在训练我们的记忆力，也是在训练我们的执行能力哈、啊。所以不是说健脑活动就在训练我们脑这个部分呢，就一定是要做很烧脑，要去做数独啦，要去做，当然这些也都很棒哈、哦，数独啊、下棋啦、啊、哈、啊，做数学啦、啊，做去练习自己的记忆、背书。这些也都很棒，但是我们也可以在如果能够有时间去做这样子的事情，我们有一个很有名的芬兰的研究，他在做一个他就是在创造一个健脑的生活形态，所以他叫这些人呢，对这一群1000多名的长辈呢，他平均年龄是70多岁，他们做的事情就是什么事情呢？一个礼拜5天去运动，那每个运动呢都差不多有到一个小时，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然后一个礼拜呢有3次，那每次呢这3次他会做所谓的他会做认知活动，就是动脑的活动，那这个动脑的活动他就做15分钟，所以其实不是很长，真的不需要很久，健脑不是说你就要去上课上2个小时，
0: 是，
1: 你如果在那边打瞌睡打2个小时那也没有用啊，对不对？
0: 对，
1: 所以就是短短15分钟10分钟去想一想，然后再来很重要的就是说要营养要顾得好，一定营养要均衡，那我觉得这个对于很多长辈或者是我要称大哥大姐们的哈，其实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我们家里吃的人少嘛，对不对？
0: 哈，
1: 然后你吃的东西就很容易很单一。那我觉得需要去了解什么叫健康饮食之后呢，想办法让自己吃得很健康哈。那健康不是只有食材要健康，这个大家都会去。现在我觉得营养的概念越来越好了，大家都可以知道说要强调要蛋白质啦、啊，要青菜啦、啊。我觉得，可是如果是一个人或2个人在吃的时候，常常会忽略的就是多样化。
0: 对，
1: 我要吃很多种东西。好，那所以这个运动，那动脑，然后营养顾得好，然后常常有机会跟人家聊天，哈，跟人家睡。

0: 交，因为社交这个活动其实是超烧脑的一个活动，非常要训练到非常多的能力啊，要常常有机会能够出门啊，那这样子的话就是我们所谓的多面向的健脑生活形态。
1: 是老师刚刚提到，
0: 是。请说。
1: 是老师刚刚提到的社交啊，我就想到说其实也不只是长辈之间的社交互动，对不对？因为我现在也看到很多是跟年轻人之间的互动。
0: 是是，那社交的话呢，其实现在有政府都有很多的计划哈，那我觉得我们自己也可以去想说我有什么样的机会跟不同世代的人互动。
1: 是
0: 啊，我不是说只是跟我同年龄的人互动，我有什么样的机会可以跟不同时代，我可以跟年轻人互动，对不对哈？我可以跟小孩子的互动。那像我们在社区的话，我们在大学里面呢有推亲盈共学哈、啊，
1: 是。
0: 那亲盈共学就是让年大学生有机会跟社区据点的大哥大姐们的一起去交流哈，那这种交流可以有非常多的模式了哈，可以有生命故事的分享，对不对哈？可以有生命经验的分享。那我们也在日照中心，在屏东，还有在其他地方，我们在日照中心推出这种老幼共学。那老幼共学就是，比如说我举一个屏东的日照中心为例，那他们就是把带着日照中心的长辈，那去拜拜的时候呢，也带着幼稚园的孩子过去一起拜拜，一起好。然后所以呢，在这个拜拜的过程之中，长辈就会分享很多的他们这个跟庙宇或者拜拜相关的知识。那或者我们有另外，我们他们也有办过的活动，就是食农共学哈，就是用得到当地的高丽菜场哈，然后再去摘高丽菜，然后高丽菜做完了之后，摘回来之后呢，大家一起来做高丽菜干。
1: 是、
0: 啊、所以像这一种跟不同世代的互动，其实我们在那个过程里面呢，都发现长辈跟小朋友或者是大学生，他们的经验都是非常正向的。
1: 是，
0: 那这样子的机会呢，是需要我们自己去寻找的。需要我们自己去。我觉得像现在很多的长辈都愿意出去，或者大哥大姐们都愿意去当志工，
1: 对，
0: 对不对？我觉得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在各种地方当志工，到学校当导护的志工，对不对？到幼稚园当志工，这个都是跟年轻就是不同世代的人互动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1: 是，所以我想多走出家门去跟任何人，不管是跟你同龄的还是跟年轻的青年世代、青少年世代互动，都是一件很棒的事情。不过最后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想要请教张老师，如果最后想要请您给长辈朋友、听众朋友们一些建议，其实大家要怎么样来培养一些心理，就是可以保持积极开朗的心情来面对老化这件事情呢？
0: 是。那我想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经验。我刚刚说我已经快要60岁了哈，我明年就60岁了，所以我自己那我常年都是在做这个像老人相关的研究，那也在社区的现场推动引导照顾哈。那我自己都一直在提醒自己啊，就说第一个，我需要了解老化是什么啊。
1: 是。
0: 那老化的过程一定是有很多的身体跟认知功能或者各种情况的变化，那这其实我们一辈子都是这样。那但同时我会有一些新的收获。那所以我觉得老化，一个正向的老化呢，它其实不是代表说我每天都要很开心，而是说我要去认识到说这个是生命的一个过程。那我今天我如果有一件事情，比如说我小孩子不，他今天没有打电话给我，或者我跟他说过年的时候要不要回来，他说他很忙，那我可以难过，没关系，
1: 是
0: 这个是生命的必然。但是我一定要能够在我生活里面能够找到我愿意做的事情，我想要做的事情，而且这些事情呢是不需要靠别人的合作， 我就可以做的，我不需要靠我小孩子给我

0: 东西，而不需要靠小孩子要态度对我态度的很好，或者不需要靠我的朋友怎么样，就我找到我想做的事情，然后我愿意做，然后每天呢给自己能够出门的一个理由，也不见得每天，但是一个礼拜都要有几天是你固定会去出门，然后愿意去做这件事情。那我觉得说我们在这个老化的过程，我自己给我自己，我觉得这是我最重要的目标。我希望我能够一个礼拜都可以找到好几天我愿意出去，而且我出去的时候是开开心心的，而且呢我可以持续的去跟别人有正向的互动，可以去帮助到别人。那我就常常跟自己在洗脑，说我将来要做这件事情，我一定要做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改变自己的态度，然后找到生活的目标，这个是我觉得在能够正向老化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1: 是，我觉得今天非常谢谢张老师带来这么精彩，我觉得又很实用的分享。我相信希望长辈每个人都可以在熟悉的日常生活当中继续活出品质跟自信。再次谢谢张老师接受我的访问，谢谢。
0: 谢谢大家。

各位老朋友，我们这一生要走很多的路，有的路是笔直平坦的，有的路是羊肠小道，颠颠婆婆啊。那么不论如何，好走的不好走的，这些路都是要自己走，苦当然也就是自己吃了。我们不可以永远依赖别人，只要我们愿意走，我们就能够走下去，走向我们的理想之路。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进行到这咯，感谢所有老朋友好朋友的陪伴。

0: 爱的市民朋友，你有市政问题要反映吗？欢迎点选台北通 APP 首页1999按钮，使用有话要说反映宝贵意见，立案时可节省各资登载时间，并可追踪案件办理进度，或利用 APP 拨打1999网络电话咨询，不再受限拨打地点，皆可联系台北市政府，省时又便利。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1: 哇哦，阿狗哥，你都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
3: 发布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5: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年中秋热闹非凡，充满活力的节庆氛围就在台北商圈嘉年华，好玩的游乐设施、童趣庆典、商圈创意市集，精彩内容一次集结。9月26号到28号，一起来圆山花博，感受台北商圈的活力吧！

0: 现在时间6点整。
1: 麻烦给我一杯咖啡。
2: 哦，下雨天又忘了带伞。
1: 天有不测风云，放轻松一点好吗？
3: 峨眉派、
4: 昆仑派、
3: 武当派，这些门派都
4: 太老派了，
3: 太老派了，
5: 太老派喽！
1: 欢迎加入台北快乐派。
3: 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快乐掌门人。
2: 西好自在，快乐过生活，欢迎收听台北快乐派，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6点到7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今天是星期二，要为你安排生活广角镜还有空中超市两个单元。首先在生活广角镜的单元，为你邀请明传大学金融科技学院的教授，也是新北市美术馆的常务监事李智仁博士，以及文化影响力平台的总监陈德林博士和文化影响力平台的企划编辑张丽莹小姐，为大家说明啊，在近年来剧场怎么来推动文化平权无障碍的关系环境啊，以及多元族群的代表性了啊。那我们稍待呢，也请三位为大家来分析说明了。另外在第二个单元空中超市，为你邀请建行科技大学餐旅系的黄金典教授，为大家介绍这道用电锅做的黑胡椒酱乐牌。教授也会教大家怎么来做黑胡椒酱啊，还有这个乐牌要怎么样做的好吃啊。那稍待呢，也请教授为大家来说明需要什么样的调味料了。好，那么开始为您进行今天台北快乐派第一个单元生活广

0: 前三礼拜啊，邀请到了文化影响力平台的总监呢，还有企划编辑，谈到了这个剧场啊等等的啊。那今天我们就要请博士来谈谈呢，那剧场这个部分怎么来推动，就是所谓的在地呢，甚至于它的这个特色，甚至所谓的文化平权，因为感觉过往的这个所谓的剧场都是好像这个高知识分子、有钱人呐 啊等等去观赏的。那这个部分，博士有一些什么样的看法呢？
1: 其实过去呢，其实在整体的这个综合的体现当中，我们看到其实剧场它所承载的一些内容，我想大概就是把一个文本做很精湛的诠释，然后让大家呢能够了解说，哦，今天在舞台上所呈现的这些故事性啦，还有相关的一些精神都能够融入，其实好像就达到一定的目的。可是事实上不然，其实我们知道它里面所连结出来的这些文化的效益还有影响力事实上是大的。因此呢，我们在过去几周也特别提到，其实剧场它或许不再受到空间的限制，那在各类的这些走动啦，或者是应用啦，甚至在整个科技的连接的部分啊，其实都有它的一些特色。可是呢，在近几年，其实从政策的角度也可以发现呢，其实大家开始对于剧场的部分，也更希望它也能够落实其他的目标，比方说今天在文化平权的部分，它是不是也能够散尽它的一些能量？另外呢，有关于所谓的无障碍的部分啦、普惠的部分啦，甚至呢还有多元族群的这些融合，是否也可以透过剧场这样的方式来呈现？
0: 你所谓的无障碍的形式是包括哪一些的演出的形式呢？
1: 其实这里从设备的部分啦，或者是非设备的部分啦，其实都可以有无障碍的体现。比方说，我们不管是在两厅院，在各类的这些表演的场域，其实在整体的设备过程当中，让我们能够很舒适的来做观赏，然后它的位置以及它所这个接受到的这些声光的部分，跟其他的不要有太大的差池，我觉得这是一个重点，从设备的角度。可是除此之外呢，其实还有很多，其实包含像今天音雅人士啦，或者其他们在接受到这些讯息的过程，那包含有没有一些手语的辅助啦、协助啦，或者让他们能够了解、能够听得懂，甚至呢，其实在国外也有一些他们针对所谓的方言的部分呢，他也都有一些方言的一些辅助，让大家能够清楚他来谈的是什么。我觉得其实在这当中有形无形的部分的这个无障碍的这个体现呢，事实上也是这几年的重点。
0: 那个所谓的轻松是什么意思呢？是大家在里面就没章法了呢？因为剧场还是要有它的规则，你还是要有观众的素养啊。
1: 其实在国内外其实也都看到有一些所谓的轻松场啦，或者是今天有一些什么亲子等等之类的这些连结。那在里面其实或许他没有像以前过去有那么多规矩，大家一定要坐在那边哈，非得乖乖的坐在那边不等。那事实上呢，其实如果只是一个大的这个黑盒子，让大家可以自由的走动，那甚至呢，我们在过去几周有特别提到，你如果再连接到这个 ABMR 的部分，其实更有趣了。你可以带着那个头衔，或者是未来更好的这些设备，然后呢，你都可以跟着剧中人开始有一些互动。其实这个其实在台湾的高雄啊，在某一些地方的展出也都看到，那在国外更是很普遍。所以呢，让大家呢在这部分呢、能够很惬意，然后不受到这些环境的拘束，我觉得这个也会是一个很有趣的点。
0: 我想会不会还是有一些可能资讯比较通透的人呢、他可以了解到有这样的一个趋势，他可以进入剧场去真正的体会了。像我们有些人就没有去关心到这个的，所以这部分的行销或者是这个资讯的露出是不是就很重要了？
1: 对，其实尤其在一开始的行销过程当中，我们常说在一开始呢就要把设计的观念呢放到行销里面去，所以呢，其实在一开始就可以告诉大家，其实我们今天这个场域它有哪些特殊的这些应用的过程。那里面呢，当然也会跟你的设备啊、载具啊这些都会有一些关系，所以如果也能够一开始的提醒了，这个会是好的。真正的有一些更好的高端的这些设备啦的一些环绕的这样子的一个效果，其实根本也都不需要你动手，你本身就已经进行在当中。其实我们看到在日本像 TeamLab 这些很有趣的，其实它早期只是透过一些光影啦的一些设施，所以呢进去之后，那你其实就是去体验它的一些硬体的这些设备，还有一些光学的设备。可是呢，在这几年慢慢的，它开始有一点点戏剧化了，甚至呢开始跟文化的这些记忆开始做呼应，所以呢开始有水，开始有其他的这些不同的这些花园的这些出现，那你开始跟生物啊或者其他这些有一些连结。那接下来开始这几年开始导入，他们有一些这个戏剧性的元素已经开始 始进来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都会是很大的一个卖点，那当然也要看他的接受度。
0: 总之还是要尝试一下了。

啊。好，那我们稍待啊，再请明传大学金融科技学院的教授，也是新北市美术馆的常务监事李志仁博士，再为大家来谈谈剧场如何的可以成为一个公共的论坛喽。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明传大学金融科技学院的教授，也是新北市美术馆的常务监事李志恩博士，为大家来谈谈呢剧场如何推动所谓的文化平权呢无障碍的关系环境。不过刚才您提到了啊，可能像一些这个手语啊，或者是等等的这个多元族群，那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特例可以为大家来分享呢？
1: 其实呢，在手语或者是多元的族群部分，其实在台湾跟国外大家都已经陆陆续续都开始算是一种平常常见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标配了。但是呢，我觉得更有趣的是，在后续我们发现，不管从日本的这个艺术大学，他们这几年在推所谓的文化处方签这件事情，其实会是好玩的。他们呢，其实透过他们要毕业的学生的毕业展、毕业季等等，开始融入一些戏剧的一些元素。因此呢，他的位置正好在上野，所以呢是在上野动物园附近。那他特别去强调所谓的 ESG 的一些落实，所以呢，在整个戏剧。

0: 剧的元素也好，以及他们自己本科所修的，不管你是从音乐，或者是你从话剧，或者是你从这个美术的角度，你都必须要去对焦到这个点。因此呢，在后续的这些呈现当中，你会发现，如果从 ESG 的角度去对切，他们就会开始去思考，今天我所呈现出来的，到底对于文化平权的这一块，或者对永续的部分，或者对于多元的这个 DEI 的部分，这里面的呈现是如何？那更有趣的是，过去我们看到，其实他也透过戏剧的这些表达，他跟当地的民众还有各地的商家去做一些连结，我觉得这个会是很好玩的。那当然在附近它正好有很多的博物馆跟美术馆的一个串接，所以有一些行动剧啦，甚至是还有很多的这些文化记忆的这些复苏也都在当中展现。那这个其实是在这几年特别受到关注的。那为什么说它叫做一个文化的处方签？因为呢，处方签过去好像都只是这个医生开给病人去做服用，只是做一个生理方面或这个身体方面的一个保健。可是其实现在在戏剧的应用当中，其实我们更在乎它的一个叫做 mental care， 也就是对于他心理部分的这些疗愈啊，事实上是重要的。那我们都知道，其实日本很早以前就进入到超高龄的社会，那台湾是在2025年的时候进入到的。所以呢，日本他很关注到一个人的生命，事实上他应该有三种生命必须齐长。第一个就是他的真正的肉体的生命，第二个是他的社会生命，就是他跟社会之间的互动，第三个是他的财务的生命。所以呢，这三件事情他必须要齐头并进。那如果其实你很有钱，你身体也不错，可是呢你却开始跟社会开始有孤独感，或者是有些孤立感，就会非常的糟糕。因此透过这样的方式吸引他开始觉得，哎，我去看一下这个剧，事实上是有趣的。第二个是这个剧可能会跑到你的门口来，所以你会发现，其实在这几年日本开始在推动所谓的流动式的这个博物馆或流动式的这个戏剧，他可能就开始在不同地方开始演绎，那就会有很多的这些亲子或者是就带着这些高龄长者甚至独居长者都愿意出来进行互动。我觉得这个其实也都是他各类的多元的一个体现的一个表示。
1: 您说的所谓的流动剧啊，那它必须因应各地不同的，会不会是有点这个即兴的演出呢？因为每个地方，例如说像新北市，光是这个万里和这个树林就不一样，哎，所以这个故事剧本是不是就要即兴？那这个所谓的专业演员他的这个特质，甚至于这个当地民众愿意融入，这个是不是一种信任感的呢？
0: 是，这当然也是。但是不过从刚才提到的日本的案例来讲，其实他目前所用的只是一个箱型的这个大卡车，所以呢在上面做的一些表演等等，其实到当地他就有点像是在当初的一个舞台的一个移动，让大家能够去了解。可是呢的确现在也开始去做一些地方性的对接，所以的确就像主任所说的，其实他必须因地制宜，然后呢也配合当地的一些不同的风采去做调整。
1: 好，所以呢还是要因地制宜，我们稍等一下再请民传大学金融科技学院的教授，也是新北市美术馆的常务监事李真博士，再为大家来谈谈剧场如何来推动所谓的文化平权这个议题咯。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明传大学金融科技学院的教授，也是新北市美术馆的常务监事李振博士，要为大家来谈谈剧场如何来推动所谓的文化平权无障碍的关系环境了啊。那刚才提到了日本的这个范例，那国内有没有啊？
1: 其实国内从政策的部分、啊、其实并非没有去要求、啊、其实从文化部也好，或其他的这些公部门，事实上对于文化平权啦，或者是无障碍的一些环境，或是多元族群的部分都会要求。但是呢，我们过去看到很多都是在书面上，也就是呢，今天有没有做这样子一个设备，然后呢有没有一个灯光的提醒，或是呢是不是有场地啊，然后它的斜度啊多少，是不是是安全的等等之类。我觉得这些固然都很重要，可是其实如果我们从一个日常生活的融入，以及从教育的角度来做思考，那这几件事情事实上它都需要有一个很重要元素，就是被提醒。所以呢，我们今天虽然有做这些事情，可是我们在教育的这个前端，比方说呢，今天在这个国中小或者是大学教育当中，其实有没有被提醒这件事情，以及呢，我们到了那个现场的场域的时候，是不是也有去关注到说这个场馆对于这样的事情呢，它是不是也有在提醒所有的这个入场观众？那这里面其实也都是重要的。
0: 在这部分对于这个剧场来说，它在经营管理上也就可能要做一些变革了。
1: 没错，当然有些会说，它会不会垫高它的一些成本等等。可是呢，其实我相信呢，当然在一开始都会比较辛苦了，比方说你灯光要做一些调整啊、变换等等。然后呢，当然我们可以选用这个 LED 啊，然后这些比较省电的。那有一些波度的一些微调，那一开始都是比较辛苦。可是呢，这当中当然政府也会寄出一些补助的一些方案，这或许能够有一些协助。可是也必须要由这些真正的负责人他自己去体会到这些事情的重要，不然呢，其实也都只是表面文章而已。因此，不管是对于文化的平权，甚至你包含洗手间的一些调整，或者是呢无障碍的空间，或者是今天在你的戏码当中有多少的演员，他是怎么样的族群，或者是这彼此之间是不是有找到一个平衡？那甚至在你的这个经营人员的规管当中，事实上有没有达到男女的这些性平等等，其实也都是一个重点。所以，我觉得是不是把这件事情放在心里面，我觉得会是一个这个要项。可是这就跟教育有关了。如果在他一开始，比方说这些都还没有毕业，或者是正在受到这个教育的这些学子，他在一开始就没有养成这个观念，那之后呢，他就会把这当成一个义务。可是呢，如果他在教育的这个阶段之后，他就已经当成一个观念的时候，他就认为这个是他的任务，所以那是不太一样的。
0: 所以我们的课纲也要加入这些咯。
1: 课纲应该陆续已经有了，只是我觉得如果

0: 如果刻意去加呢，或者是刻意去调去强调，其实没有意思。但是呢，其实都已经隐约都在当中，所以包含现在的这个教育者自己本身啊，其实应该在这当中至少取得一个平衡。也就是说，他真的要负起一件事情，就是要去提醒今天的一个教育者，最重要提醒他的学生。然后呢，在很多地方的时候，就是要不厌其烦的去做这个提醒的事情。我觉得这个是教育者要做的。
1: 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第一线的这个教师啊，可能在这个备课的时候啊，他自己本身的观念要去多元，而且他要广纳，然后自己融合了之后，才能够给孩子们不能说正确，可是是一种多元，对吧？让孩子自己去平衡，让孩子自己去做一些的决议了啊。那这个部分，这个带领者就很重要了。
0: 没错，所以其实我们在这几年教育部也在推 SROI， 那其实我们在提到 SROI， 事实上是希望说能够发挥所谓的社会影响力。所以呢，其实 SROI 它已经是一个很规制性的一个这个范本，然后有几个步骤去做一些考量。可是其实如果我们今天也能够把所谓的文化平权或者其他这些观念都能够融入的话，事实上会有帮助。那当然也不是只有剧场受益了，其实很多的单位其实都可以因此而受益。
1: 剧场其实它就是一种生活的缩影啊，一个国家进步不进步，你从它的剧场文化就可以了解到了啊。好，那我们今天也非常的谢谢我们明传大学金融科技学院的教授，也是新北市美术馆的常务监事李智仁博士，为大家谈到了剧场如何推动文化平权、无障碍关系环境，以及如何从教育着手了。非常谢谢你，博士。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湾。今年中秋热闹非凡，充满活力的节庆氛围就在台北商圈嘉年华，好玩的游乐设施、童趣庆典、商圈创意市集，精彩内容一次集结。9月26号到28号，一起来圆山花博，感受台北商圈的活力吧！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鲜奶周报，深深喝鲜奶升级成 3.0 版喽！今年8月31号开始，只要你是涉及台北市2岁到15岁的学幼生，或是就读台北市公私立国中、国小及幼儿园的同学，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你的数位卡证到 7-11、OK、全家、全联、美联社、乐家康超市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持续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1: 现在台北市与新北市公车业者推出双北 AI 公车站长，只要扫描 QR Code 就能询问搭公车的相关问题，他不仅会用国语、英语，连亲切的台语也说得通。不管是要问路线、查票价、确认公车多久进站， AI 公车站长都能提供更有温度的互动，让搭乘双北市公车变得更简单。智慧乘车，双北轻松行。

0: 欢迎回到台北快乐派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6点到7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接下来为你继续进行台北快乐派第二阶段的节目内容咯。
1: 空中超市，
0: 邀请建行科技大学餐旅系的黄经典教授。教授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要再度邀请教授为大家介绍用电锅做的这个料理啊。那上个礼拜老师就提到了说，哎，快中秋节了，所以啊教大家做一些应节的菜，所以上个礼拜呢教了大家像这个石斑鱼啊，鱼类或者鱼这个鲈鱼啊等等啊，就看你自己了。那有香蒜盐的啦，还有其他的西方式的或者中式的。好，您说今天快要中秋节，所以要教一个黑胡椒酱乐牌，就那个重点是那个酱喽。
2: 对，酱是一个重点，乐牌是另外一个重点。因为今天你会做黑胡椒酱之后，你烤完肉，你就可以刷黑胡椒酱上去。
0: 哦，对哦，
2: 或者是烤完之后再淋黑胡椒上去，你就变成有一个黑胡椒烤肉。
0: 嗯，
2: 对，因为一般的一个大家所熟悉的烤肉酱可能就是咸咸的甜甜的，但是黑胡椒酱我们这个酱呢来搭配烤肉也很棒。或者是说我们上个单元的所教大家那个香料盐，就是你肉烤完之后就把盐撒上去这样子，哇，沾起来吃
0: 也是
2: 非常搭配的，
0: 也是另外一种风味。
2: 没错没错，就是烤肉就是要这样子香香的浓郁的这样子，有炭烤的风味，再搭配呢清凉的饮料。
0: 好，那我们讲这个黑胡椒热排哦。
2: 是，
0: 我这个热排那个锅要够大了吧。
2: 黑胡椒热排不用说特别大，你就是电锅能容纳下我们那个热排就好。那热排我们今天可以说整副的制作起来再切，或者你把那个热排呢已经是才切好，就是在那个肉商那边啊还是超市买好，它已经切一块一块都可以。
0: 它不是排骨吧？
2: 其实热排就是排骨的一种
0: 哦。
2: 它起来就是像如果我们整副的热排就是这样一派，
0: 对啊，
2: 一块这样子，然后一根一根骨头。那你如果把它裁切起来剁一块一块，它就是排骨了。
0: 哦，难怪我们看好长哦那一块。

0: 这是该要去肉摊还是超市有卖吗？
1: 其实超市肉摊应该都会有，嗯，
0: 都有啊，哦，
1: 是的。
0: 好，那要买多少？
1: 买多少，哦，好，嗯，一样，这个就是一斤 OK 啦，一斤还 OK 啦，哦，应该是吃得完的啦。嗯，欸，是的。
0: 好，那请问回来之后就要清洗吗？
1: 回来之后也是一样，稍微清洗过之后，嗯，然后再开始做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一些烹调。
0: 嗯，
1: 是的。
0: 好，这要不要穿烫？
1: 排骨这个部分不要，
0: 哦，
1: 因为我们在做的呢是属于比较这个，我们待会呢，在用电锅来讲，它会比较属于像是有一点蒸煮炖煮的感觉。
0: 哦，
1: 对，其实有点算是烘烤了啦。那因为我们在电锅里面它不是干热嘛，它是湿热，所以它烤的方式会比较不一样。
0: 嗯，
1: 对。
0: 好，那这个步骤就是那外锅加水先让它热热。
1: 对，一样外锅加水，那可以不用等外锅热，我们就可以开始来烹调，因为它烹调法比较不同。好，首先我们先来制作黑胡椒酱。
0: 哦，对哦，
1: 这个酱要先制作。对，那我们就是说外锅把它加热之后，那内锅呢我们一样加上我们
0: 要油吗？
1: 对，是需要油，没错，就是芥花油，然后橄榄油，或者是沙拉油，或者是奶油都可以。好，那再来我们要把这些食材呢把它炒香，就是洋葱碎啦，蒜碎啦，红葱头啦，都把它炒香。半炒香之后，那我们接下来呢会加这个酱油下来，然后番茄酱，还有梅林酱油，
0: 梅林哦，
1: 对，然后乌醋，以及细砂糖，跟适量的盐，然后还有黑胡椒碎，那把它在锅子里面，让它整个煮匀融匀，对。
0: 老师，你这个黑胡椒碎是不是我们在吃牛排或者什么的黑胡椒那一罐一罐的就把它倒进去就可以，
1: 就是黑胡椒碎碎的这样子，
0: 那种就可以了，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好，这也听起来蛮好做的啊。好，那我们稍待再请建行科技大学餐旅系的黄金典教授再为大家介绍这道黑胡椒酱乐排。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建行科技大学餐旅系的黄金典教授为大家介绍这道用电锅做的黑胡椒酱乐牌。黑胡椒酱乐牌啊，这个豆点不要弄错了啊，
1: 是
0: 断句不要。好，老师您刚刚说这个黑胡椒酱要开始做嘛？
1: 对对对对对，对，我们看就是锅子热了之后加油下来，然后把这个洋葱、蒜头、红葱头碎，把它炒香。对，那炒香之后呢，我们呢就是接下来的那个黑胡椒碎下来，也可以拌炒一下
0: 就好了。
1: 对，然后我们接着调味，调味我们刚才讲到，就是说把番茄酱加进来。我们刚才讲的那些番茄酱、酱油、
0: 梅林、
1: 乌醋、糖，还有适量的盐下来，都一起把它烹调匀、煮匀，然后再来呢加适量的一个高汤或者是水。
0: 对，高汤比较好吧。
1: 对，然后我们就可以呢，内锅的部分呢盖内锅盖，然后外锅盖起来，就让它整个呢去烹煮一下。对，
0: 那会不会就煮干了呢？
1: 不会，因为我们第一我们在那个电锅里面呢，我们内锅这些食材里面，我们内锅有加一个盖子，然后外锅盖也是盖着的，而且它本身就是有蒸汽，它不会干。对，那我们内锅之所以要盖的原因是，我们呢不要再让太多的水汽进来，因为我们已经有调适量的水下来了。我们再来是要把这个黑胡椒酱把它煮匀。对，然后大概呢，差不多10分钟到15分钟就可以了，我们就可以开外锅内锅盖都打开，然后我们再来呢要加适量的地瓜粉水。
0: 地瓜粉
1: 或是太白粉水，对，我们要调浓度。调到我们适当浓稠度之后，你再盖锅盖呢，让它大概在大概以锅子的本身这种滚水的热啊，一样内锅外锅都要加盖，大概在3分钟再把它打开，这个黑胡椒酱就完成了。
0: 那酱可以多做一点吧，我既然要烤肉，或者是我可以这次用不完，我先把它分装罐子里啊、瓶子里啊。
1: 这个黑胡椒酱你可以做很多的料理。
0: 那冷冻还冷藏？
1: 长时间的话冷冻。对，超过3-5天以上我们会建议就是说冷冻。
0: 冷冻，
1: 对，尤其是5天以上就是冷冻。因为冷冻你都可以保存3个月到半年的时间，所以实际上它的一个保存期是相对比较久的。对，
0: 好，那这个黑胡椒酱做完了之后做好了，
1: 对，再来我们再做乐牌，相对就很快了。
0: 好，
1: 那乐牌的部分就是说，我们如果今天是买这样整块回来的哈，记得呢，洗完之后我们做一个动作哈，如果你没有很赶时间的话，我们就是黑胡椒酱，你洗完的乐牌呢，可以用叉子或者是那个食物的那个针或竹签都可以。乐牌的肉要把它，因为它乐牌是这样一根一根骨头，肉的地方你要把它用叉子。肉要擦一擦，
0: 擦一擦，
1: 因为待会我们要让这个黑胡椒好入味
0: 哦。
1: 是的，是的，这个动作记得要做。对，那擦好之后，再来我们就是呢，把黑胡椒酱呢，整个把它抹上来，整个腌，把它腌制匀这样子。对，因为我们在做起来的黑胡椒酱乐牌是这样，外面有一层酱的这样的感觉。对，那磨好之后，我们有讲哦，就是说如果你不赶时间呢，今天都磨好腌好，你明天再来烹调。那如果赶时间的话，你早上买回来的时候，下午晚上要吃，腌完之后晚上呢再来烹调。对，那再来烹调相对就很简单，你放在一个你的成品盘，或者放在内锅都没关系。那再来我们就是内锅呢要加盖，外锅也要加盖，然后开始就按下去开始
0: 煮了。
1: 对，那内锅里面是没有水，它就是只有这个黑胡椒酱，所以它不会再出
0: 水，需要盖个盖。
1: 对，那样第一次跳起来之后也让它焖20到30分钟。好，我们建议可能还要再按低。

0: 第二次
1: 哦，就外观
0: 要两个循环，要两个循环这样子。那都好之后，你可以检视，哎、欸，这个肉透度 OK 之后，
1: 嗯哼，
0: 这一道就完成了。还、啊、要吃的时候一样，你就是如果是整副的，你要吃的时候，哎、嗯欸，再自己把它切开。
1: 哦，
0: 那、啊、你也可以买切好的这样子拌一拌下去一起，嗯、让它呢烘煮这样子也可以。
1: 切好了就有点像排骨了嘛？
0: 对，没有错。切好的话，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谓的排骨。哦、那因为这道就叫黑胡椒肋排，所以你如果把它切起来之后、嗯、煮起来，就是一样黑胡椒排骨
1: 哦，
0: 这样子是 OK 的。
1: 好了，那还是肋排吧啊。
0: 对，
1: 好，稍待我们再请建行科技大学餐旅系的黄金典教授为他介绍这道黑胡椒酱肋排的相关做法喽。

0: 101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建行科技大学餐旅系的黄金典教授为大家介绍这道黑胡椒酱乐排。那当然了，这个乐排你就不要把它切成像排骨了啊。好了，那老师说，哎，我们黑胡椒酱，可是我们还可以做一些延伸，可以延伸什么呢？是烤肉酱吗？
1: 对，我们现在讲这个乐排的部分哦。那首先就是说，这道乐排好了来讲的话，它其实就是一个主菜，肉的主菜这样子。对，那这样子来讲的话，就是说，一般你这个黑胡椒乐排搭出来之后，哎，像主持人，你会想要怎么搭配？他单纯吃就黑胡椒乐排，那当然他下饭是 OK 的。
0: 对啊。
1: 那这个黑胡椒酱就是说，我们在尤其是去吃牛排，大家不是都会加黑胡椒酱吗？
0: 对啊，
1: 对对对，所以呢，你也可以就是说，这个黑胡椒肋排 OK 了之后啊，因为它酱汁你还要多做，你酱汁可以多一点，那再来你就可以呢做一件事情，电锅你把面烫一烫，然后大肋排就变成黑胡椒肋排面这样子
0: 哦，
1: 很棒哈。然后你也可以让自己烫一些花椰菜啦，烫一些青菜啊，跟它搭配这样子，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组合。因为黑胡椒酱来讲，它本身就是搭配，其实黑胡椒饭或黑胡椒面它是 OK 的，所以这个概念先给大家
0: 哦。所以它就是你可以衍生出来可以配饭配面啦，
1: 对，
0: 等等的都可以了。
1: 这个就是黑胡椒乐排这样子。那再来就是说，我们前面有提到，那中秋节大家要烤肉，那
0: 对
1: 这个黑胡椒酱就很好发挥了。它怎么好发挥？中秋节烤肉，像那个小英姐，你烤肉你会想烤哪些食材？譬如说最常见就烤猪肉，
0: 对啊，
1: 那 OK， 烤猪里脊，
0: 对啊，
1: 那你烤完之后，你就把黑胡椒酱呢，你就备好在旁边哈。烤肉的时候切记你不用急着腌。黑胡椒肉那个肉片其实很容易入味，你最主要是不要腌的肉比较不会焦，你就是呢，肉啊，你前面要腌最简单，你就是葱姜酒胡椒这样子腌腌就好了。然后你就把肉把它烤熟之后，记得哈，肉尤其是肉片，你烤到熟，你再刷黑胡椒上去再烤，
0: 再烤，
1: 再烤一下这样就行了。然后起来呢，它就是有那个烤肉的香气跟黑胡椒香气。我们要讲就是说，你不用急着把肉腌黑胡椒酱再去烤。因为腌了黑胡椒酱再去烤的话，你就是要注意呢，你就是不要把它烤焦了。对啊，所以黑胡椒酱烤肉的话是肉烤了差不多，再把酱赶快刷上去。对，
0: 那像那个鸡翅膀啊，大家也很爱啊。
1: 对，
0: 鸡腿也可以吗？
1: 对，都可以，都可以。但是因为我们这样教大家，是因为一般烤肉你都是用明火烤了。
0: 对啊，
1: 你如果是家里呢是用那种那个煎板在烤的，或用烤箱烤的，那你黑胡椒先腌就没关系，因为用家里的那种烤箱它不是明火，你用家里的烤箱这样烘烤之后，它不会那么快焦化，那个它烤的方式啊跟时间点就比较不一样，所以这个给大家参考。那当然今天就是说，除了烤肉以外，
0: 它也可以
1: 烤蔬菜啊，
0: 它也可以吗？
1: 可以啊，你今天譬如说你把那个香菇烤一烤，香菇烤熟了一样把酱再刷上去，黑胡椒酱烤香菇
0: 然后你也可以，茭白笋也可以
1: 吗？对，我正要讲，对，黑胡椒酱烤茭白笋，黑胡椒酱跟茭白笋它真的很搭。
0: 那玉米啦，
1: 玉米基本上也 OK，
0: 也还可以，
1: 也是还可以。黑胡椒酱可以说它基本上也是百搭，只是说我们前面在做的时候，大家要注意一个部分，就是说你不要把那个酱调得太辣太辣有些人就不敢吃嘛，它就是会有限制住了。那此外的话，它原则上跟说的食材来讲都是搭得上的。
0: 所以那个辣是辣椒吗？还是蒜啊？
1: 不是，黑胡椒本身
0: 就
1: 辣。对，所以呢，你就是在下黑胡椒碎的时候抓一下那个量，不要
0: 太多，
1: 让它香气有出来，然后你可以接受的辣度。对，不然起来它其实是非常辣的
0: 对啊，
1: 对，
0: 那个我吃过，有一次吃牛排，就是它那个酱，
1: 黑胡椒酱，
0: 好辣哦，
1: 辣的跟什么一样，对不对？
0: 对，
1: 是是是，
0: 害我后来不敢吃了，就只好吃那个肉饵。

0: 而已了，没有任何的配酱。
1: 所以就是说，我们在前面制作黑胡椒酱的时候，你就要把它掌控好，不要让它过辣。过辣的话，你前面呢，你后面要吃什么，往那酱下去都变成太辣了。对，
0: 所以呢，中秋节呢，烤肉啊，好像已经变成了一个这个习俗了，一种习惯。
1: 大家
0: 没烤肉，好像就很奇怪了。可是还是要建议大家啊、哦，这个烤肉啊，虽然可以吃烤肉啊，什么甜不辣什么之类的东西啊、哦，可是这个蔬菜还是要搭配了一下吃了啊、哦。
1: 没错。
0: 个人的健康了、啊、
1: 没错。
0: 所以像刚才教授说的，像什么茭白笋啦、玉米啦、哦、这些其实都是可以，
1: 对，四季豆也可以烤、其实 都 OK、
0: 哦、四季豆
1: 或者是菇菌类都可以烤，
0: 对对对，烤
1: 多烤一些菇菌也不错。
0: 好，提供大家呢，今天也非常谢谢建行科技大学餐旅系的黄金典教授为大家介绍的中秋节你可以应景的黑胡椒酱，乐牌这个黑胡椒酱你可以做烤肉酱啊。好，今天非常谢谢教授，谢谢您，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今天的台北快乐派就为您进行到这咯，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校华为大家服务的台北早知道，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明天早上6点钟空中再会了，拜拜。

0: 我有看到小明被人欺负，但是我怕我若习惯会受到牵连。
1: 我们可以跟老师说，也是靠1953反霸凌专属监制关心小明，让他知道他不孤单。
0: 优先校园需要每一个人的努力，看到不公平伸出支持的手，就是改变的开始。
2: 霸凌不能吞忍，爱跟包容，让校园更加美好。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有份薪资很高的工作要跑东南亚，
4: 先确认公司是否合法，小心求职诈骗。
3: 这家网拍取消订单要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还能打折。
4: 网购避免私下交易 ，ATM 和网络银行没有解除扣款或取消订单的功能，小心网购诈骗。
3: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标的，
4: 高获利必有高风险，小心投资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全民同心，保持警惕，防堵诈欺。
3: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5: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6: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5: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7: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何小梅。

0: 现在时间7:00。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0: 美国重申对核心亚洲盟友日本与南韩的防卫承诺，在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周举行峰会的前夕，美日韩三国表达了对台湾的支持。而在提及北韩时，三国的外长重申对实现北韩完全无核化的坚定承诺，并且呼吁北韩要重启对话。外交部常务次长葛宝轩午宴了澳洲跨党派的国会议员团时表示，台澳在经贸结构上高度互补，期盼未来能够持续的拓展实质的合作。澳洲联邦参议院的副议长布罗克曼则说，台澳共同面对印太地缘政治挑战，维护区域和平稳定符合了澳洲的经济与安全利益。外交部说明，访团在台期间，除了会晤政府各相关的部会官员及民间机构之外，也将前往立法院与政党代表就台澳共同关切的议题交换意见，并且借由参访进一步的了解台湾在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的发展现况，以及未来双方深化合作的更多可能性。由台北市文化局主办的台北诗歌节将在27号登场，由诗人罗志成策划，以方块字的欢聚为核心概念，汇聚了台港新马超过了90位的诗人参与。2026台北诗歌节的开幕活动《诗是我们特有的季节》现代诗开幕之夜，将会在9月27号的晚间在中山堂的中正厅登场，并且规划15场次的推广系列活动，诗歌市集、诗集展售会访。10月18号登场。以上是这一节的新闻，接下来带您关心今天的天气。
1: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

0: 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南部地区、中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南部地区并且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恒春半岛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的天气，而在午后嘉义地区东部、东南部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在北部地区各地没有降雨的几率，而在北部地区各地

0: 以上新闻气象是由胡少华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 Echo，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2: Good morning，
3: 早早哦，
2: 起早吗？
4: 早安
2: ，Bonjour，
5: Good morning，
4: Ohayo。
2: 一天之计都在早晨，
6: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7: 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新闻资讯，生活一把照。
8: 台北早知道，小华制作主持。

Good morning， 台北，早安，台北，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我是拥有的好朋友肖华，在空中陪你七点到八点一个小时，来听这首张栋梁所带来的《刚好的幸福》。

0: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1: 路况报道。
2: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7:10，有一个红标路况先提醒，国道一号北上的15:08，在东湖前的内外侧有三部连接车跟自小客车四部车追撞的事故，现在呢事故正在后续处理，但是这个路段已经是车速停滞了，好，就是车速低于20公里，好，这个地方已经塞住了。这是国道一号呢北上的15:08公里啊，在东湖前的这个地方呢，所以麻烦我们的驾驶朋友，如果刚好塞在这里呢，要特别耐心一点啊。好，那么在国道五号现在南下头城出口内侧哈，因为施工的关系，现在呢就封闭当中，因为进行那个钢板的一个护栏的维护哈。所以呢，如果原本会经过的人要特别注意一下，就是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出口内侧，现在呢是施工封闭的。好，先前国道三号南下91.3，在过竹林的中外侧有掉落物，现在排除掉了。台64线的东向的16公里，在江子翠前的外侧帆布的掉落，现在也排除喽。
3: 轻松听读报。
2: 好，今天礼拜二早上我们先来读的是联合报啊，在今天的国际新闻讲到欧洲示警，俄国恐怕会攻击北约。卫报的报道，欧洲对于俄乌战火的外溢忧虑呢是急剧的升高，多国的情报首长公开警告俄国可能正准备对北约呢采取行动。捷克安全情报局的局长库德尔卡说，除了无人机活动增加，俄国还可能会对于接壤俄国的北约领土发动小规模的入侵，相关的一个情境呢可能会在数月而非数年内发生。旺报在今天的焦点新闻讲到，川普在这个礼拜可能会见伊朗总统。美伊的战争持续的升温，而美国总统川普20号警告，如果伊朗不达成协议，该国的经济即将崩溃，或者面临着领导阶层被消灭的一个风险。伊朗的军方则是表示，将会对任何新的一个攻击呢进行严厉的报复。战事已经是僵持了数月，而双方都没有表现出让步的迹象。不过外交解决似乎仍有可能。川普表示，不排除在这个礼拜在联合国大会与伊朗总统佩泽斯基安呢会面，加上空袭也门喊卡，国际的油价也因此下跌。在今天的《工商时报》头版呢，讲到说，美伊在这个礼拜会谈判吗？油价呢下挫。美国总统川普当地时间20号受访的时候指出，他愿意呢在本周联合国大会期间与伊朗总统佩泽斯基安呢来会面。川普同时表示呢，伊朗的议题他已经进入到决定模式，选项呢包括了达成协议，让伊朗的经济衰败，或者是彻底的摧毁伊朗。

在今天的联合报呢，在财经新闻讲到长债的一个成本高，而美呢是发短债筹钱。美国的长期借贷的一个成本攀升到了2007年以来的最高水准，迫使着美国政府要调

准借款的策略来降低呢举债的成本。华尔街投资机构预期，美国财政部呢则是可能在未来的一年会增加发行大约有1兆美元的国库券，而意味着美国呢日益依赖着发行短债来筹资，避开了长债高昂的一个举债成本。在今天的工商时报呢，在国际经济新闻呢讲到 MF 警告全球的公共债务呢攀峰，国际货币基金呢 MF 的总裁乔治艾娃警告全球的公共债务已经升到了历史新高，而各国必须要采取更积极一个整顿财务，缩减预算赤字，并且控制债务的增长。联合报在今天国际新闻讲到极右的扩张，德邦议会选举 AFD 呢在胜选，德国的东北部麦克伦堡西帕莫瑞尼亚邦呢20号举行了邦议会的选举，极右派的德国另类选择党就是 AFD 呢拿下了大约有38%选票呢高居第一，而总理呢梅尔兹他领导的基民党竟然是没有达到呢进入到邦议会的5%的门槛，是二战之后的首届。这个结束进一步的提升了 AFD 的一个全国的声势，也让梅尔兹的政治前途是岌岌可危。工商时报在今天国际经济新闻呢讲到俄国的油遭袭，而全球的炼油危机加剧。乌克兰20号对于莫斯科发动至今的最大规模的无人机攻击行动，而造成至少有3人死亡，首都有一座炼油厂部分的设施受损。在美伊冲突燃烧冲击了燃料供给之际，乌克兰锁定了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了多次的袭击，进一步的加剧了全球炼油危机。联合报焦点新闻讲到美中的嚣张，习近平呢占据有利的位置而不及让步。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24号在华盛顿会面，距离上一次北京的川习会才只有4个月，但是双方的处境呢是明显的逆转。中国大陆对外贸易呢激增，川普却因为伊朗战事与支持率下滑而备受牵制。工商时报在今天两岸焦点讲到陆人形机器人 IPO 呢是踩刹车，大陆官方正在踩刹车呢，降低了人形机器人资本市场的一个狂热。路透呢引述知情的人士透露，目前人形机器人企业 IPO 已经遭到冻结。另外一名的消息人士则是说，监管部门呢不存在正式的禁令，而是针对了人形机器人的产业采取了放缓的一个措施。而路媒则是引述了多名的一个投行人士提到，包括了机器人产业在内的硬科技 IPO， 如果企业的行业地位不够突出，上市竞成的都可能会受到影响。中国时报在焦点新闻讲到了美陆的经贸磋商同意呢 AI 预警机制。大陆外交部21号正式宣布，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呢应美国总统川普的邀请，将会在9月23到25号对美进行国事访问。而此前呢，美中经贸团队20号呢在纽约举行了经贸的磋商，双方同意呢建立人工智慧 AI 对话的机制，但仍未就贸易战休战延长呢达成共识。该休战的协议原定11月10号到期。Thank you.

在今天的工商时报呢，火线焦点讲到中美的经贸磋商呢是聚焦在 AI 对话。中国外交部21号宣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应美国总统川普的邀请，将会在23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而在华府习川会24号举行之前，中美经贸高层呢在美东时间20号在纽约进行了第一天的会谈。美方提议呢要建立新 AI 对话机制，预料在习川会上拍板，以共同应对 AI 发展中可能带来的风险。自由时报在今天头版讲到，日向高市呢将会错误在台湾问题让步。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1号的晚间启程前往了美国，而出席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并且呢将会在当地时间22号与美国总统川普举行峰会。日本的媒体报道，日本政府高度的警戒川普呢可能会为了在美中经贸的关系上取得成果，在台湾议题上对中国做出让步。而高市呢此行的重要任务就是赶在24号的川习会前先向川普打预防针，而要求美方不要在台湾等议题上轻易的让步，并且维持反对以武力片面改变现状的立场。工党时报的两岸焦点讲到五中全会10月26到29号聚焦呢从严治党。中共中央政治局21号拍板，中共的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的全体会议将会在10月26到29号在北京召开，从严治党、反腐等议题成为本届会议关注的焦点。自由时报在焦点新闻讲到了川习会中国首务而延长贸易休战。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将会在华府举行川习会，两方的官员20号在纽约就人工智慧、 AI、 贸易以及投资等议题举行了会谈，并且对这一场的会谈呢做出乐观的评估，凸显双方呢是意在维持稳定关系。分析师认为呢，中国首要的目标就是延长贸易休战来争取时间巩固自己。白宫的官员也淡化了川习会可能会出现重大突破。工商时报的金融市场讲到央行说反映 AI 带动股市的需求，观察了今年五月开始呢，这个 M2 年增率突破了6.5%的一个参考区间上限，中央银行却持续的动息，遭到了外界质疑呢政策的一个矛盾。对此央行澄清哦，这个现象主要就是反映 AI 带动实质经济以及股市的需求，而对照了疫情期间的一个宽松政策，本质呢并不相同，也就是说这不代表呢目前货币政策过于宽松。中国时报财经综合新闻讲到要解 AI 的算力荒，微软台资料中心倍增。面对了 AI 与先进半导体爆发带来的用电以及算力还有扩产的需求，高雄的白埔产业园区21号正式动土。赖清德总统出席致辞的时候向产业界宣示，政府已经超前的盘点了能源的需求，2035年前全台稳定的供电无虞。而同一天，台湾的微软总经理卞志祥他宣布，微软在台资料中心将会有2座扩增了到4座，但是坦言电力还有空间是跨年期的一个持续性的课题，算力的扩充绝非单纯的一个增加晶片的数量，微软正在透过长线布局全力的因应资源的挑战。工商时报的科技要闻讲到成本压力升，面板厂呢酝酿要涨价。那么 TradeForce 呢指出，面对了成本上涨的压力，大陆呢三大面板厂呢近期对于客户发出了涨价的通知。另外一方面呢，面板厂呢利用了11长假期间积极的减产，预期在9月份的电视面板的价格将会全面的持平，并且伺机寻求涨价的机会。在联合报今天头版呢讲到于凯文以及黄诗源呢在亚运的微软呢夺首金。名古屋亚运我国代表团呢昨天在奖牌榜上面大有斩获，不仅有软式网球双这个混双呢，就是于凯文跟黄诗源呢是击败了强敌日本组合，拿下了代表团本届赛事的首面金牌，第三度的挑战了亚运舞台的武术好手孙家宏，与空手道的男子67公斤级的石正中也分别拿下了1银1铜。我代表团呢前两天就已经累计拿下了1金3银2铜。在今天的台湾醒报呢，国内新闻讲到廉价呢平均的订房是54%，而由马祖72%居冠。
连假呢，马祖跟台南还有澎湖的游客可能会很多。中秋以及教师四天的连假将到，而根据统计，到18号假期前三天，各县市的平均订房率呢达到54.48%，连江县呢是以72.43%呢是高居于冠军，而在

分别就是台南跟澎湖，南投县的清境农场、合欢山以及日月潭，预估人潮汹涌，公路局建议游客要分时抵达，避开塞车。自由时报在今天的国际新闻讲到，中共的军头张又侠、刘振利呢是遭双开起诉。中共的中央政治局21号召开会议呢，除了敲定将会在10月26到29号在北京举行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的全体会议之外呢，更正式的审议了通过报告。对于中央呢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张又侠，还有原军委联合参谋部的参谋长呢刘振利进行了立案审查，两个人遭到开除党籍以及军籍，并且呢移送给军事检察机关依法起诉。而在解放军呢经历了空前反腐的清洗，军委高层大幅的缺员背景之下，整顿军队以及重组军事权力的核心将成为本届五中全会的首要任务。中国时报在今天头版讲到，华府呢要台湾的官员是减少访美。川西二会的倒数之际，纽约时报在21号报道，台湾呢一直试图要拉拢呢美国总统川普的核心圈，但曾经呢担任了白宫国安会当中的中国事务主任何瑞恩，他指出，部分的台湾官员被川普的政府告知要缩减他们在华府对研究机构的一个拜访行程。那么何瑞恩认为，这显示了川普想要确保台湾呢不会成为妨碍他对于中国的政策障碍。与此同时，美国安会负责台湾事务的亚洲事务资深的主任简以荣传出被边缘化，而对川普呢并没有影响力。在台湾醒报呢今天的国内新闻讲到，川崎二会台海无新的宣示，学者认为呢不会有太大的交易。川崎会呢是例行性的一个大国管控冲突，因此这一次在台海议题上我认为不会有大交易。学者张五月呢21号在研讨会当中如此指出，但是中国对台政策有更多元的现象。学者呢邱诗怡认为，除了美中关系要管控风险，台美关系也要，还是要小心美国总统川普对台的发言，还有140亿军购的后续。旺报在今天头版讲到 APEC 部长会呢，洪生汉登陆谈劳权。第8届的 APEC 人力资源发展部长的会议21号在江苏省南京市的东郊国宾馆来登场，我方由劳动部长洪生汉出席。劳动部表示，洪生汉以及代表团会议参与过程平顺，陆方都依照了 APEC 惯例与规定呢做相关安排。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时请固定家具、准备物资与紧急避难包，地震时立即执行抗震保命三步骤，趴下掩护稳住，切勿搭乘电梯，有任何状况拨打1999或119通报。灾后如果建物受损不宜居住，请前往邻近避难收容处所避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现在台北市与新北市公车业者推出双北 AI 公车站长，只要扫描 QR Code 就能询问搭公车的相关问题，他不仅会用国语、英语，连亲切的台语也说得通，不管是要问

0: 本路线查票价，确认公车多久进站。AI 公车站长都能提供更有温度的互动，让搭乘双北市公车变得更简单。智慧乘车，双北轻松行。
1: 先生不爱变得很开有自信，先生刚爱好为解决冲突，
2: 先生偏爱看到未来的梦想。
3: 当商人都有自家特别的样诶，做先生啥看得到生人的无穷样的色彩。带电机带有神秘100分的气感，高油铺坚持每天养100分的血呢。九月14号的高油铺 YouTube 频道受难放松，是梦先生偏爱带有神秘心管度的100分。以上广告由高油铺提供。

0: 931路况报道。
1: 好，时间来到早上7:30，在三重现在重阳桥往台北市方向的桥中段外侧有两部车刚发生了追撞的事故啊，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去处理，朋友经过这个路段要小心。这是在三重的重阳桥往台北市方向桥中段的外侧车道上。那先前呢，国道一号南下15.1，在东湖交流道的内侧小货车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现在排除掉了。好，国道五号呢，在北上现在头城入口啊，在进行那个移动清扫的工程，所以呢，注意我们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国道五号北上的头城入口哦。
2: 谢谢您，
3: 办公室的王主任，网咖的吴大明，餐厅的 Maggie， 厕所的小林，还有台湾各地的你，听见了吗？这是许许多多人对你们的感谢哦。我是董事基金会的义工林依晨，谢谢您室内不吸烟。为了他刚怀孕的太太，为了他小一的儿子，为了他们所爱的每一个人，再次谢谢您室内不吸烟。
4: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OK 合唱团。
5: 政策你我他，生活小学堂，交通篇。
1: 好的，礼拜二早上呢，我们进行交通篇，欢迎我们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今天在线上跟大家来分享的是我们的北投分局张连林组长，在我们的线上。组长早安。
6: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1: 早安，不晓得这个礼拜呢，好，就是组长有没有什么要跟听众朋友来聊的这个交通的议题，提醒大家的。
6: 嗯，这个礼拜大家知道，这个礼拜从礼拜五开始，一直到下礼拜一28号，
1: 嗯，
6: 是我们今年度的中秋节跟年教师节连续假期有4天了。
1: 嗯，
6: 那这边预估的部分，尤其是国道高速公路局一部。南下的车辆会增加，所以的话，到时候的话，在9月25号到28号会开始实施一些管制措施。
1: 是是是，
6: 所以可能要让听众朋友大家能够多了解，然后预做安排，或是提早改道这样子。
1: 是我刚才在新闻里面还讲说，就是在这个连假哦，好多地方呢都这个订房率很高啊。
6: 是，
1: 对对对，好，那除了
6: 那
1: 这个廉价的提醒，对
6: 高层在管制的部分，可能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放假的第一天上午的部分，在6点到12点的话，跟一般民众可能有关的，就是国道一号南下的话，可能在内湖到头份，含这沿线的高架堤顶，环河北还有机场隧道南向的路口匝道，还有

0: 道三号木栅到香山南下入口匝道都会实施管制。另外在26号到28号每天的下午的13点到18点国道五号就往宜兰的部分，在苏澳罗东宜兰还有头城交道的北向那都会实施管制。那另外配合这个部分有一些国道的部分有一些匝道的部分也会实施管制。在南下的部分是9月25号就是放假第一天，在0到12时的部分国道五号的石碇平林南下的入口会实施管制。5点到12点的时候那国道一号的平镇盐埔南下的入口也会实施管制。另外在26号的5到12点的部分会封闭国道一号的盐埔交流道南向入口还有国道五号的石碇平林。在北向的部分就是检预计那个有关那个节庆要结束的时候的北向入口在27号、28号的12点到21点国道一号的虎尾虎岩交流道的北向入口还有国道三号的西滨交道北向入口也会配合着实施管制。目的的话是让大家在行驶高速公路的部分可能可以有比较快速的一个通行量，到时候的话民众可能会被影响，所以要南下出游可能大家比较少下去，可能你如果要下去的话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会不会影响到你，提前去改道，这样才不会被阻塞。
1: 对，其实我觉得像这种廉价的安排啊，其实刚才组长讲得很对哦，就是要先预备了。像以前上路就是除了这些路线的规划之外啊，然后还要检查车子啊，你的轮胎啊，然后还有你的雨刷啊，就是车子呢也要都要做好很多的准备。不晓得现在收音旁的朋友呢，就是每次要出远门的时候是不是车子呢就是坐上去之后就开走了这样就很容易呢在路上会遇到一些状况这样子。好，所以这是组长呢对于就是放长假的时候大家走这个路线的一个提醒啊。那还有没有什么特别提醒？最近好像路跑蛮多的在台北。
0: 对，在台北的部分可能会内湖成功建国高架南下的匝道，还有同济北路环了北路18标南下的匝道，还有提醒匝道，这个跟我们台北市民有关系的匝道可能都会受影响，到时候民众可能在25号也就是礼拜五上午的6到12时可要注意一下，你是高层在管制，是不是乘客的部分有超过3人，小客车有超过3人，如果没有的话可能你要提早因应或是等结束之后再上道，这样才不会因为管制而坏了你出游的一个好心情，这一点可能要请听众朋友能够独家注意。
1: 其实这个我们就是每一次在放长假就是在特别的第一天或最后一天可能就是有这个高承载管制，现在目前都还有人会因为没有高承载管制然后被就是让他请下那个交流道吗？
0: 其实还是会有有些民众可能如果说他没有看到这个告示也没有听到我们的广播可能都会有这个一般的民众而且现在的管制也不是每次的一个连假都会实施管制可能有些民众会不注意到到时候的话可能就坏了心情因为到时砸到我们在这些路口都会派远景在那边做指挥疏导到时候可能就会请你要离开那可能的话你就会到一大圈之后才可能接上国道或是的话要走省道才能够南下所以可能民众的话要提早做安排才不会坏了好心思这样。
1: 对，所以我们有做这方面的统计嘛，就是说这种被请下交流道的是年轻人呢还是外县市的人，就是有去观察说是大概什么样年龄的人他比较容易就是不晓得有高承载这样的一个管制啊。
0: 这个我们可能没有特别
1: 还没有做统计，因为我很好奇啊，因为我想说高承载管制从我小时候就有听过就知道每一次特别在连假的时候对不对，就是第一天啊或者最后一天啊就是那种车流这个特别高的时候呢就是会进行这个高承载管制嘛，因为他就是不希望有太多的车辆，就尽量大家可以坐同一台车啊，然后呢这个就是上高速公路哈。那宣传了这么多年还是有人会不知道高承载管制，所以就是大家可能这个已经要变成一个 common sense 了。

0: 就是大家要知道，就是特别是这种连假啊，就第一天啊，然后呢最后一天啊，就是这个车流量最高的时候啊，上我们上高速公路可能就是要坐满啊这个车子，然后至少三个人嘛，就驾驶包括，对不对？然后这里他们，然后里面再两个人这样子 ，OK，
1: 对，是，
0: 好好，这个每一年都在宣导。Okay,
1: 还是要不断的提醒大家，让大家能够注意一下。
0: 没错，没错。好，那最后一点时间，不晓得组长还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提醒大家的？
1: 大概有，就是说刚才那些高层在管制的时候，到时候如果说民众有接受我们的引导的部分，麻烦要配合一下，不要因为你不了解而跟我远景做争吵，这样的话，我觉得是没有什么意义，
0: 没什么意义。
1: 对，而且可能在争吵或是不配合的时候，可能会影响到后面的一些车辆，或者再请民众能够跟我做一下配合。
0: 对对对，因为刚才已经说了哈，高承载管制它是一个 common sense， 它是一个普通常识，所以呢，其实不要跟远景在上面吵，因为后面的车流都还是要行进中，你反而一直跟远景吵，就是怎么样，就妨碍公务喽，好，就可能是另外一个罪喽，赶快下去。对 ，OK， 好，今天非常谢谢我们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警察大队我们北投分局的张连林组长哈，祝福我们组长中秋节快乐，
1: 也祝福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秋节快乐！
0: 谢谢您哦，哈，好，我们下次见，好，
1: 好，
0: 拜拜，
1: 拜拜，
0: 拜拜。

0: 我是让你不要紧张的罗文玉。你现在所收听的是笑华所主持的《台北早知道》。
1: 2026法律无边。
2: 9月22号，车祸提告求偿要及时，验伤单是理赔与诉讼的重要证据。
1: 不幸发生车祸，为避免日后举证困难，应立即就医验伤，并取得验伤单。验伤单为保险理赔与诉讼的重要证据，另可向警方索取道路交通事故当事人登记联单，作为事故发生证明。
2: 法律365，
1: 让张志明律师教你
2: 轻松打怪。
3: 不让你来谈推杯做事的，万事全部会上道。大家好，我是阿秋妹，不让你穷下来收谈笑话主持的推杯做事的台北早知道。
4: 7:45，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5.1公里哦，东湖交流道内侧，先前小货车刺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呢，现在是已经排除掉了。三重哦，先前重阳桥往台北市方向桥中段外侧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呢，现在也排除掉了。好，刚才看到呢，国道一号在南下31.6哦，五股转接到前的中间车道有三部自小客车刚发生了追撞的事故，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1.6五股转接到前的中间车道啊，所以呢，驾驶朋友经过时候小心。好，另外提醒，在台北市呢，现在目前林森南路往南跟徐州路口这个地方，后置灯这个绿灯呢是不亮的，所以呢，朋友经过这个路段一定要特别的小心啊。这是在台北市的林森南路往南跟徐州路口这个地方，现在后置灯呢有问题啊。好，再次提醒一个红标的路况啊，就是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5.8公里啊，在东湖前的内外侧，我们刚刚不是有讲到有三台那个连接车跟自小客车发生追撞吗？现在这个路段呢，车速已经低于20公里，就是整个塞住。那这个事故呢，现在后续正在处理。所有的朋友经过国道一号北上15.8东湖前的内外侧，麻烦，一定要特别特别的耐心跟小心哦。好，那今天新闻真的是还蛮多的哈，来跟听众朋友先报告一下，在今天联合报呢，好讲到说洪生汉的桌牌维持 Chinese Taipei。好，另外呢，在台湾醒报呢里面讲到说洪生汉的低调的附录开会哦，强调呢对等尊严跟参与。好，中国时报呢讲到说李祥宙说安全的保证呢不等于安全的保障。好，在今天工商时报有讲到说据美车的零关税元年啊剩下了三关哦。好，在台湾醒报呢提到美中呢控管这个冲突的程度不同啊，台湾呢要强化国防。旺报呢今天也讲到双城论坛呢采线团哈遭到刁难，北市府是杠上了陆委会。好，在今天的自由时报呢讲到赖说呢要建合作的平台，提升友盟的一个防灾的韧性。好，那接下来这个新闻呢就蛮有趣的哈，这个台湾醒报呢讲到国庆小物开箱，慈禧保温瓶跟迷你灯箱。那我昨天看到一个好朋友呢，他的脸书啊有 po 这个新闻哦，然后那时候我还觉得说真的是啊，但是呢也许就是觉得说哎，还蛮好玩的，就是国庆呢有很多好玩的事情这样。好，那这是115年国庆纪念品的21号开箱啊。那这一次的庆筹会的大会处长呢他表示说今年的纪念品会延续这个晶片矩阵的这个双十主视觉，那么共有这个结合手机支架功能的慈禧的保温瓶啊，首度推出了主视觉迷你灯箱，还有以台湾米制作的这个梅花米饼，并且呢在脸书也会举办这个抽奖的活动，抽出50名幸运民众赠送这个国庆的纪念品。什么？才50名？太少了吧？

至少5000名吧。好，50名真的很少耶，我觉得哈。好，那这个会长讲说今年的国庆是以中华民国生日快乐为主题哈，然后呢核心的精神呢是一句英文的口号，叫做 Taiwan Together as One。 好，那各项的纪念品运用了国庆的颜色还有渐层光影的一个设计的元素，把这个国庆的意象呢融入在我们的日常用品啊，展现了台湾的科技创新还有多元的活力。好，所以这是这个国庆日快到咯。好，那这50名的幸运朋友，哎，好，就是你要去完成刚才呢我说的这些部分哈，就有机会。50名真的太少了啦，因为台湾的民众这么多，至少500名。好 ，OK， 好，来，自由时报呢讲到美制车进口零关税，我刚刚前面有讲到，还有3个关卡要过哦。好，在工商时报提到说，9月这个股民的信心回升了，先蹲后跳。好，联合报呢提到最后一舞，这是13年的国手于凯文，他摘金也要退役了。那我们刚刚前面呢，这个就是上半段的新闻有提到，我国这个软式的网球哈混双组合于凯文跟黄诗源，昨天在名古屋的亚运的一个混双的决赛当中，一路跟对手是强烈的纠缠到这个决胜局啊，最后呢是以5-4险胜日本强敌上松俊贵还有天间丽奈去摘金，好厉害呀！啊，真的是这个台湾之光啊！啊，然后呢，好，接下来呢，因为这是他最后一次啦，就于凯文啊，他最后一次呢站上这个亚运的舞台，接下来呢就要去当老师了。好，但是他也觉得他圆梦了哈。好，那在今天的中国时报有讲到这个水库青窝案呢，这个白银质疑呢包庇了绿油油。好，联合报讲到说简呢是破获一条这个龙代运的集团啊，这是跨国的一个定因啊，真的是太可怕。好，在自由时报呢讲到说扎哈哈地的一座呢国家创新创意金融中心文资过关，这是台北市呢，好，就是市定古迹啊，台北邮局它后面那个预设新建地上47层地下5层的那个公办都更的一个建筑，要打造呢为台北就打造成台北新的国家创新创意的金融中心哈。那这个建案呢，它是由这个普利兹克建筑奖的得主啊，就是伊拉克裔的英国建筑师扎哈哈蒂他的一座哦。那建筑的外观，它会以台湾的原生蝴蝶兰为灵感。那因为临近呢，很多地方都是古迹还有历史的这个建筑哦，所以呢，开发计划函送给台北市的文资会审查。那么昨天是正式的这个过关。那其实有时候真的我们如果你俯瞰这个台北市呢，你就发现，哎，台北市呢，就是它整个景观，好，就是心里面真的会有蛮多的意见的哈。但是我觉得这种事情就是要慢慢来，因为呢，你说这个都更讲了这么多年，当然我们也有看到很多人他住了这个都更的房子哈，也住的还不错，但是有时候我也是觉得心里面会打一个大问号，因为前一阵子呢去拜访一个阿姨哈，然后她有一点年纪，那她自己现在是一个独居者啊，那每一次去她家，她的家是坐落在那个松江跟那个民生的交叉路口，那每次去呢都觉得哇，他住这个大楼还蛮豪华的这样子哈。那前几天呢就上个礼拜有机会去他家里面去帮他处理一些事情这样，然后他呢就一直在跟我们说他很烦恼哈，因为就是最近就很苦恼，然后心情很不好，然后就觉得说很奇怪，他住这个房子还不错啊，然后自己本身就是财力状况也还 OK 啊哈。那虽然他是独居者哈，但是身体也蛮健康的，因为常常这个世界到处爬爬照哈，所以我就不晓得他的忧虑是什么，因为他也没有 family， 他没有结婚这样子哈。那后来结果他就跟我说就最近就是他们那栋大楼啊在讨论都更啊，然后呢哈说什么有60%以上的人都已经同意了哈，那像他这种在犹豫或者是有不同意的哈，都一直会每天的不断的被提醒，就是说哎要都更，我就好惊讶，我说你这个房子这么新还要都更。我就很惊讶真的，然后但我没有去跟他细谈啦哈，可是我就想说都更不就是要都更那个很旧，可能呢都已经这个50-60岁的那样子的一个房子来进行都更吗？哦，那没有想到他这个房子也才30几年也要都更，我就觉得心里打一个很大的问号。但是呢

他就很愁烦了，很愁烦哈，因为都跟你知道这个过程，就是他可能必须要去找新的住的地方，然后那又有一个很长时间的一个过程嘛。那他自己又是一个人，然后他也有点年纪，都已经七十岁了哈，所以他就觉得说，这个对他来讲哦，他就不晓得要不要答应呢，就是这个要都跟这件事情这样，所以他很痛苦，他很烦恼哎。他说他每天都在想这个事情，都想着他头发这整个全白，然后都觉得说哦很烦恼很烦恼哈。好，那我觉得就是这种感觉哈，就是说其实在都跟的过程里面，其实人的价值、人的心还是很重要的哦。就是可能呢不能因为建商要都跟好，然后呢就去进行这个都跟，而是要去关注，因为房子毕竟盖了就是人在住嘛，那人是最重要的一个哈，就是核心，所以要去了解这个人的心情啊，人的一个问题啊，好怎么去化解这样子一个过程，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啊。好，廖报讲到蓝抢青年票，世代焦虑呢化为政见啊。好，那台湾喜报说，实说要决定呢扩大医疗投资，强化这个药物的韧性，还有临床的这个试验啊。好，今天新闻呢就进行到这了，非常谢谢收听旁的朋友收听台北早知道节目，我是庸碌的好朋友萧华，每个礼拜一到五的早上七点到八点呢，一个小时在空中服务大家，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喽。等一下把时间交给雷恩继续生活进行式，我们明天见了啊，拜拜。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哦，厝内这顿哦，吃到真青草了。
3: 爸，有合你的胃口就好。
2: 吃饱哦，能够下一件粉的哦，快乐是神仙。
3: 爸，囡仔在边啊，买啦。
2: 呀，我得下粉下到这阵啊。好啦好啦，为了身边的人哦，我决定
4: No smoking。

0: 我是苏燕佩，戒烟为自己，为你爱的人，也为了爱你的人。戒烟专线0800-63-6363。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亲爱的民众，自行车窃案频传，您是不是也常贪图一时的方便，而没有将自行车上锁？为了有效预防自行车失窃，提醒您要有车不离身的概念，停车时一定要记得锁上大锁，可以使用防剪断或脚踏车警报锁，以降低歹徒犯罪动机，防范自行车窃盗案件发生。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台北广播电台共同提醒您。

0: 现在时间8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10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

今天是2026年的9月22号，来到了礼拜二，先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中央气象署表示呢，今天是持续偏东北风影响的状况，而在南部地区及中部的山区会出现局部短暂阵雨，南部地区则是要留意一下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其他地区呢则是多云到晴，而在午后嘉义地区及东部还有东南部山区也会出现零星短暂阵雨。好，明天开始呢，一直到27号，也就是到周末的时间，天气应该都是属于比较晴朗，然后高温炎热的状况了。不过呢，在南部地区及中部以北的山区也会出现一些零星短暂阵雨，如果假设要往中南部走的朋友们也要留意一下了。其中呢，在明后两天23号跟24号的水汽会比较多一些些，在基隆北海岸还有宜兰地区及大台北山区也都会出现局部短暂阵雨了。好，再来，因为这个周末是中秋连假的期间嘛，相信应该有蛮多的朋友们可能都会准备要烤肉啦，然后看月亮赏月的一个状况，应该都会在思考说到底可不可以看到月亮吧。好，今天呢目前预测哦，在中秋连假期间的晚上天气相对稳定，那预测呢各地可能都会有机会可以赏月哦。相信大家应该都留意到，前一两年呢其实真的碰到中秋节结果刚好下雨或者是阴天的状况，没有看到月亮，其实真的有一点可惜。那目前预测在周末天气应该还算不错。而在温度方面呢，在24号之前晚上跟清晨可能都是比较偏凉的天气了，北部地区还有宜兰花莲地区低温大概是摄氏22到24度左右，而在中南部大概是25到27度，25号开始又会转为是比较偏东风，低温